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15年中国与约旦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你重视发展对话关系，多次来华访问，我对此表示赞赏。中约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看到是美国政府24号已经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
3: 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透过大规模刺激制裁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对象。
4: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5: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
4: Beginning today,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 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5: 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五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刺激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而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国是否会成为制裁目标。中国是伊朗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目前中美又正维持脆弱的贸易休战。贝森特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强调
4: As I said, every country, every entity should knowthat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to face U.S. sanctions. And no one is above this. We are going to hold everyone accountable, and this is economic asphyxiation of this regime.
5: 这也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试图维持与北京的贸易休战，另一方面又准备透过伊朗制裁对于德黑兰往来的中国金融和贸易机构施加压力。
4: Those who sta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ap the rewards of our partnership. Those who tether themselves to the Iranian regime should expect to share in the isolation of a withering regime.
5: 不过，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2: 面对美国进一步的升级经济施压，伊朗的军政高层24号也密集回应。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早前表示，伊朗将会继续的强化威慑，让敌人认识到无法迫使伊朗屈服。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强调，政府当前首要任务是保障民生，同时维护国内的团结，应对外部压力。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4日报道，哈塔米在讲话中表示，面对外部压力，伊朗必须让敌人尝到失败的滋味，让对方认识到无法从千里之外决定伊朗的未来。
7: باید

0: 大使馆表示，制裁和施加压力是无助于解决问题的，而中方呼吁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 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还强调，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伊朗政府发言人表示，伊朗将凭借智慧与决心冲破美国制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安全官员的话称，美国的经济制裁计划是一场旨在加大对伊朗民众心理施压的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日强调，伊朗有权对所有侵略的源头实施打击。此外，美国威胁对伊朗发起的新一轮制裁严重违反国际法。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4日表示，即便已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打击，但并未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或伊朗周边任何地方使用武力打击的可能性，并补充说，伊朗无法承受目前施加在其身上的经济压力。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制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国防军司令穆尼尔和内政部长纳克维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之前是消息报道，穆尼尔访问伊朗之前，曾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特朗普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的影响推动伊朗重返谈判。
3: 同一个时间点，阿曼的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会在25号就会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双边关系、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等问题举行会谈。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4日报道，穆尼尔此次访问伊朗，预计将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以及军方等高层官员会面。除了美伊紧张局势，双方预计还将讨论地区安全问题，包括也门胡塞武装近期针对沙特的行动，以及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的防务合作。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与巴基斯坦双边关系处于近年来较好阶段。巴基斯坦过去几个月也一直积极尝试协助降低地区的紧张局势。
4: می‌دونید که از چند ماه قبل تلاش می‌کرده مسایی جمیله به خرج می‌داده برای کمک به
3: 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将于25日访问德黑兰。伊朗强调，这次访问与穆尼尔访伊没有直接关联，只是在时间上接近。双方除了讨论双边关系，也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船只通行路线。
4: سفر عمان هیچ ارتباطی به این نداره. فقط از لحاظ زمانی تقریبا همزمان شده قرار هست فردا انجام بشه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روابط دو جانبه قرار هست بحث بشه و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موضوعات مرتبط با امنیت تنگه هرمز و مسیرهای تردد خب به عنوان دو دولت ساحلی این آبراه
3: 分析认为，巴基斯坦和阿曼近期同时加强对伊朗的外交接触，但角色并不完全相同。巴基斯坦更多尝试在美伊之间发挥沟通和斡旋作用，而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与伊朗的磋商则更加直接聚焦在海峡安全和航运安排。 在美国进一步升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伊朗同时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配合美方行动的背景下，这些地区国家能否在美伊之间维持沟通渠道，为局势降温，也成为影响下一阶段局势的重要因素。凤凰卫视里约镇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2: 再回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普京会见印度外长，称愿扩大化肥供应。待会见。

0: 维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1: At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0: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2: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0: 六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3: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 woul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0: 猎杀大西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维柴动力凤凰大事业，由维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 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双方就双边合作重点议题交换意见。普京表示，俄方愿意进一步扩大对印化肥供应，并且积极评价今年两国贸易增长态势。苏杰生说，印度总理莫迪希望普京能够出席今年9月份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5: 普京在会见中指出，俄印合作正稳步推进，能源、化肥、核能及高科技等领域是双方合作的重点方向。他强调，俄方正努力解决印度农业领域面临的问题，目前已增加化肥供应，并准备继续扩大这一合作。普京还对2026年俄印双边贸易额的积极增长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期待在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会晤。
6: 苏杰生此次于23日至24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此前，已与俄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俄印政府间经贸、科技和文化合作委员会第27次会议。
7: один из этих вопросов —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и, один из этих вопросов, конечно, это поставка удобрений. Мы делаем вс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закрыть этот вопрос для индийских фермеров, для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5: наращиваем это эти поставки и готовы это делать дальше。普京去年12月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与莫迪共同见证签署29份合作文件，涵盖造船、民用核能、关键矿产等领域，并确立2030年经济合作计划，目标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每年1000亿美元。目前，两国贸易的96%以使用本币结算，俄方将印度视为主要能源合作伙伴。 双方在库丹库拉姆核电站建设等旗舰项目上持续合作，在西方制裁压力下，俄印多领域合作仍保持韧性，并呈深化态势。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在俄乌战事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表示，乌美对话制定了一项和平谈判方案，提出了结束俄乌战争的3个关键优先事项，也就是停火、两军从当前接触线互撤，以及来自欧盟和北约的安全保障。
1: 泽连斯基指出，美国以及欧洲各方已经是同意此项提议，而美国计划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共同讨论此计划，但是美方代表已经无限期的推迟对基辅跟莫斯科的访问。
2: 周一在扎波罗热战线奥利霍夫城内和周边地区的战斗十分激烈，在普里莫尔斯科耶、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卢基扬诺夫斯基、诺沃雅科夫列夫卡和尤尔科夫卡地区。

0: 区，乌军预备队的两个旅开始反击，并企图抵达奥林霍夫西北侧翼，并加入到城防的阵列。上周日，俄军第36集团军的突击部队占领了上特尔萨河西岸的新索洛西诺，并突击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覆盖要塞地带交通要道的预备防线上。在奥林霍夫右翼的第聂伯河战线，俄军正从扎尔尼察向西推进。周一，在红利曼北部方向，乌克兰武装部队征兵反击俄方的布阵。乌军的企图目标就是要牵制俄方的兵力。俄军展开对雷格罗多克、苏罗沃、迪布罗沃的攻击行动，乌军则在扬波尔、扎列奇尼和托尔斯科耶附近实施反击。目前，两军部队在红利曼城拉锯战。近日，俄乌敌对行动的不断升级和持续，但是双方也并没有关闭寻求解决方案的外交努力之门。莫斯科在确认只有在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够进行和平谈判。与此同时，基辅的谈判窗口也依旧是开放的，但是谈判的门槛正在不断提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乌克兰在14号迎来独立35周年，由英国、法国主导的援乌志愿联盟当天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会和俄罗斯建立外交渠道，讨论有关俄军在黑海地区袭击的问题，多国将会参与相关对话。
2: 由英国、法国主导的援乌志愿联盟24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与会者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则以线上方式出席会议。泽连斯基强调，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战役，乌克兰需要至少300枚爱国者导弹。
3: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winter package of air defense will be in Ukraine, and we need winter package of Patriot missiles, and we need and that we hope that we will have this package. We need at least 300 Patriot missiles for the winter and for the cold month.
2: 马克龙呼吁所有成员国加速向乌克兰交付防空武器。他并警告，俄罗斯试图升级对欧洲国家的攻击，以阻拦各国援助乌克兰，其中北约国家将成为重点目标。
4: And it's clear that NATO countries will be targeted, and the provocations will multiply.We need a proper, we have to follow up what we started to do in NATO in order to ensure a robust posture.
2: 马克龙同时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的防长以及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此外，峰会还讨论了乌军的资金需要。乌克兰今年的国防预算赤字高达270亿美元。泽连斯基呼吁各方提供更多资金援助，并建议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海外资产来填补这一缺口。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指出，俄罗斯的袭击导致乌克兰敖德萨地区港口的航运量大幅下降。他表示，乌克兰将与俄罗斯建立外交渠道，讨论有关俄军在黑海地区袭击的问题，多国将参与相关对话。乌克兰还将加强对黑海粮食通道的防空力量。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不寻求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中立立场，欧盟将始终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为乌克兰提供支持。当天稍早时候，乌克兰独立35周年纪念仪式在基辅索菲亚大教堂举行。欧洲多国领导人参与仪式，泽连斯基向部分军人颁发国家勋章，现场展示乌克兰无人机等装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韩国海军陆战队的发言人24号表示，美方日前以伊朗战事导致兵力部署受限为由，取消原定9月与韩国举行的双龙两栖军演。
1: 此外，韩美外长在14号通电话，韩国方面称双方同意在有关朝核问题以及韩美联盟重要议题方面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而美方声明当中则对朝核问题只字未提。
6: 韩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24号表示，美方取消了原定9月与韩国举行的双龙两栖军演。 美国海军陆战队早在六月就正式通知韩方，由于中东局势，美方投入双龙演习的兵力受到限制。代言人称，双龙演习并非被无限期取消，美韩双方仍在就恢复演习进行密切磋商，但他没有说明将采取何种措施防止未来演习再次被取消，或如何弥补丧失的训练机会。对此，驻韩美军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彭博社分析指，这是首次有明确迹象证实美国针对伊朗的战争已导致其大幅削减原定在亚太地区进行的军事训练。本月早些时候，韩国和美国军方举行代号为以之自由之盾的联合军演。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却称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随后，原定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的以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六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显示，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24号晚上通电话，双方同意保持韩美联合防御态势，以及在朝核问题解决方面的沟通与合作。韩联社25日报道指出，韩国外交部并未提及双方是否重申对半岛无核化的承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格特则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写道，国务卿卢比奥指出，美韩两国需要在对联盟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皮格特没有提到半岛无核化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而根据美联社在24号的报道，美国政府正在准备撤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而这些外国人曾经在美国申请或目前正在寻求庇护身份。此举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性集体撤销签证行动，也可能会面临法律挑战。美国国务院的文件以及两名美国官员透露，除非遭到质疑或修改，否则美国国务院预计在未来的几周内就会宣布撤销那一些在2016到2026年间签发且持有人曾经寻求或正在寻求庇护的所谓 B1 跟 B2 类型的签证。而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皮戈特表示，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识别并且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却申请庇护以寻求永久居留的外国人的非移民签证。他表示，撤销的数量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将会分批次的进行，而撤销签证不一定会立即的被驱逐出境。而另外一方面，大多数的庇护申请者尚在审理中的人员也会被重新归类，但是会失去其商务或旅游访客的身份。
1: 下节回来，我们将会继续关注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举行，精彩纷呈，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为记忆修缮场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接下来看到是第二届的世界机器人运动会迎来第三天的赛程，自由搏击、自由体操还有场景赛同步开赛，机器人选手在各个赛场不断的跌倒又站。

0: 起来，一场场的实战对抗，也倒逼从业者持续的迭代技术，补齐短板。
1: 机器人拳击场上招招不致命，但招招让自己处于险境，出招恰恰是暴露弱点的时候。同样有看点的是自由体操赛，配上各种风格的音乐和标准赛事的评委规模，机器人大胆尝试空翻、劈叉，动作难度更大，当然摔的也可能更惨。
2: 这届机器人运动会还设置了场景赛，拓展至工业办公等真实场景，钉钉子、整理包裹，考验的是灵巧手的精细。为了鼓励机器人能够更加自主的活动啊，那在这一次的世界机器人运动会期间，所有的场景赛当中啊，机器人能够以全自主方式完赛的，那最终分数权重系数为一；而如果以遥控方式完赛的，最终的系数仅为0.5。
3: 这个赛项的话，自主应该只有2只、2到3只队伍参赛。我觉得全自主的话，它的难度在于，首先我们需要采集一些数据，就是包括一些动作呀，以及物品的图像呀，去识别它，这需要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就是训练来进行。然后呢，这个数据的话也要精准，而且你要调动不同的光影呀、位置啊。
1: 不过，机器人选手们仍面临反应卡顿、动作不到位等问题。业内也坦言，距离机器人真正走进生活，最快还需要2至3年。凤凰卫视孙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0: 再来看台风消息，受到台风紫檀带来的极端持续暴雨影响，广西崇左市多地遭遇到严峻洪涝灾害。而目前灾区的抢险工作进展如何？立刻连线给特派广西崇左的记者杨若欣。若欣早。
3: 早上好，主持人。好，若曦，你后面道路已经是被淹成一条河流了。像这样的情况，在当地多吗？今天又是上班日，到底要怎么样纾困呢？好的，那这一次崇左的主要受灾区域是集中在宁明县和龙州县。我现在处于其中一条低洼街道的这边缘。那其实这十几个小时呢，我们是经历了一个本地水位上涨到下降的一个这样的转折的过程。像我身后呢，大概昨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水位是从20米之前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环境，大概在这个我身后这个招牌啊，还有这个便利店的那个位置，水位一直在有所上涨，但是到了今天早上大概5点钟的时候呢，又开始退散。我们可以看一下，像。 目前，民房的1层楼大概已经有1半的位置是泡在水里了。那路边的树也淹到了树干的位置，最深处的这个积水呢，会达到大概淹没过人4米的样子。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这样的县城里呢，大多数是一些老旧的建筑，还有自建的民房。那长时间的泡在水里，风险还是会比较大的。那所以本地也投入了消防、武警等救援力量，使用了皮划艇啊，还有水陆两栖车等这样的救援工具。昨天在连夜转移，包括特殊病患高龄老人。 宁明县大概是12000多人，龙州县转移16000多人到了安全区域。好在目前呢是没有人员的伤亡和失联的情况。那我刚才说的水位下降是今天早上大概5、6点钟的时候呢，本地的民众跟我表示说，水位其实不在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而是在我左边大概2个门面10米处的样子。也就是说，目前。 到今天早上呢，水位是一直会在，这个街道洪水有所退去，但是因为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情况还需要根据天气，比如说降水的情况，那本地呢，将预计说如果水。 有持续的降雨呢，水位还会有所上涨，那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好，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团正在继续交流行程。

0: 交流团保留去年的传统，安排了学生进行首场足球友谊赛，增进感情。
1: 四十位来自粤港澳以及新疆的中学生，连日除了参观当地名胜景点，也去了乌鲁木齐第三中学，与当地学生一起互动。

0: 张的中学生，连日除了参观当地名胜景点，也去了乌鲁木齐第三中学，与当地学生一起互动。的代表队等等，而在场上首次与新的队友合作，大家也马上相互做出配合，很快制造进球。
1: 一次同唔同地方嘅人一齐踢啊！首先我哋唔会有嗰啲陌生感咯，都系成个朋友感，都知道对大家点配合啊。咁佢传粒波俾我，咁我就知道佢会想去做啲咩，所以我哋就打到啲配合咯。
2: 踢得非常的尽兴，就是能感受到各地不同的球风。
3: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哪个有些什么区别吗？
2: 新疆的踢球风格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他们的身体是比我们南方那边会强壮，所以会差异有点大。
0: 而难得飞越3800公里来到乌鲁木齐，记者当然也要乱入，下场一起踢球。
4: 大家常说足球是世界共通的语言，有带队的老师就希望这一次同学透过友谊赛可以加深对新疆的认识，输赢并不重要。
5: 我希望他们可以和新疆一班新疆的足球员一起，可以见识一下人家的足球是怎样，自己的不足之处可以大家去互补。
0: 交流团之后会前往阿勒泰地区继续行程，期间会再进行两场友谊赛。凤凰卫视谢金亨、蔡小将在乌鲁木齐报道。
6: 待会来关注到是高市财政扩张政策引发的日企倒闭潮，待会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周一收盘涨跌互现 ，AI 硬件股遭遇抛售，拖累了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五百指数走低。其中，英伟达连跌七天，创了2022年以来最长连跌天数。详情我们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来做个分析总结。
1: 周一美股收盘涨跌互现，美国公布了对于伊朗施加经济压力的具体方案之后，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有所缓解，带动美债收益率下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下午在记者会上面公布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施压计划，并将其形容为针对伊朗的经济低带。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出现回落，两油均下跌超过2%，布伦特原油期货结束了连续六个交易日上涨，收于每桶92.17美元，德州轻炼油则是收于每桶85.01美元。不过霍尔木兹海峡实际的出口量仍然较低，且估算出现明显差异。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上周表示，以七天平均值计算，目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出口的原油超过每日800万桶，但是多家机构给出的数字明显更低，实际出口量大约只有每日200万至600万桶。美加贸易冲突也是在周一进一步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从明年1月起将

0: 把来自加拿大的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的关税提高50%，那加元对美元是下跌。那么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标普五百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涨跌互现，其中必须消费品板块和金融板块领涨，科技板块和能源板块则是领跌。那么本周还将迎来多个重要的市场催化因素，包括英伟达即将在周三公布的季度业绩，投资者将重点关注 AI 业务以及资本支出的趋势。那么经济数据方面，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也将在周三公布。那么市场随后将焦点转向周五的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美联储主席沃什届时将发表讲话。那么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一下降，据 CNBC 报道称，美国财政部可能会利用规模近1万亿美元的财政部一般账户 TGA 为扩大政府债券回购提供资金。那么周一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7%，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9.003。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708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1: 美国最高法院24号是叫停下级法院对特朗普邮寄投票限制令的禁令，为特朗普推进相关的措施早清障碍，但还是有其他的司法限制是存在的。最高法院就批准了司法部的紧急请求，暂缓执行波士顿联邦法官6月的裁决。这项裁决之前阻止特朗普在23个民主党主政的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实施行政令。特朗普3月所签署的行政令要求整理公民名单，优先起诉向不合格的人员发选票的官员，并且限制邮政署仅向符合资格的选民递送选票。特朗普长期质疑邮寄投票的安全性，并承诺会终结这项做法。而由于民主党选民更倾向于邮寄投票，限制措施可能会对共和党比较有利。而之前法官认为总统无权改变各州的选举管理方式，司法部则认为各州起诉过早，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围绕邮寄投票限制的法律争议预计还将会持续。
2: 再来看香港文汇报的消息，来关注日本企业的破产情况持续恶化。根据东京工商研究公司发布的权威报告显示，继6月录得了1021家之后，在7月当地的破产企业数量达到了1028家，连续2个月突破了1000家的关口，也是14年来首次出现如此严峻的局面。但继7月份破产企业数目按年上升了6.9%，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月度新高。相关企业负债总额更是高达2363亿日元，按年激增了41.4%。
1: 仔细来看一下企业接连倒闭的成因，日元的持续贬值可以说是压垮中小企业的关键所在。而这场长达数年的日元跌势，业界早就已经命名为高市日元贬值，直接将矛头指向首相高市早苗内阁一意孤行的财政扩张所导致的政策。
2: 再来关注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于9月4号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APEC 秘书代表以及相关嘉宾将会受邀参会，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
3: 作为 APEC 中国年的系列活动之一，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包括第62次 APEC 中小企业工作组会议、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等系列配套活动和会议。目前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已全部确认参会参展。
4: 有关成果将集中体现各经济体的共同关切，进一步明确亚太中小企业合作方向，把会议共识转化为后续的行动安排，为今后一个时期 APEC 中小企业合作提供指引，共同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
3: 会议举办地广东省，现有近870万家中小企业，约占内地的1/7。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额突破5万亿元，6月份更是历史首次单月突破1万亿元。官员表示，希望将广东打造成为亚太中小企业资源集散枢纽，
5: 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依托第32次 APEC 系列活动、第21届中博会等载体，从会场

0: 到市场，深化粤港澳联动，搭建政策对话、供需对接网络，打造亚太中小企业资源集散枢纽。
1: 目前内地累计设立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经贸对接、项目合作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沟通合作渠道。凤凰卫视宋伟杰、赵伟北京报道。
2: 再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3: 2026 TINA 国际音乐大赏一连两晚在香港启德主场馆举行，来自海内外的顶尖歌手与音乐人聚首一堂，为乐迷献上一场声色俱备的音乐盛宴。另外，活动上也颁发了多个奖项，其中韩国人气女团 IVE 勇夺人气海外团体，主将张元英更担任第二晚的开场主持，并唱出多首人气歌曲。韩国男团 Super Junior 获颁年度最具影响力海外团体，韩国女团少女时代队长泰妍获得年度最具影响力海外歌手。另外，韩国女团 aespa 分别夺得年度最佳海外女团、年度最佳数位 EP， 并在年度十大海外金曲中包办首三甲席位即获得第五名。至于香港歌手张天赋就夺得年度推荐亚洲歌手。有乐坛校长之称的香港殿堂级歌手谭咏麟迎来76岁生日，生日正日当天，他现身为9月红馆演唱会预热的尖沙咀快闪店揭幕。谭咏麟在受访时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生日愿望。
4: 生日愿望呢，我就其实演唱会入边我都有个愿望喺度嘅，即系其实我哋睇到近期呢个世界咧好多天灾人祸啊，咁样梗系希望世界和平啦，同埋系我哋多啲人类多啲注重嗰、那个。環保健康啦，嗰樣嘢咯，咁呢個直接影響我哋未來嘅生活嘅，咁所以大前提方面，我嘅願望就係希望世界和平。
3: 由选秀节目诞生的男团 Long Night 突然在社交平台低调发文，宣布解散的消息。这个集合不同地区成员的男团，组团以来就话题不断，并经历多次变动。原本有9位成员，随后又加入新成员，分成 S 队及 V 队。岂料在突然宣布将全团解散，终止一切团体活动，不再以团体名义进行工作及活动，各成员也回归个人发展。对于解散消息，有网民留言感慨 Long Night 发展时间不长，也有粉丝祝福各个成员日后可以在不同跑道上继续追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2: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中东局势再度迎来了剧烈的震荡，一场不见硝烟的经济绞杀战正在波斯湾全面打响。美国对伊朗祭出了终极施压手段，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而美国财长贝森特进一步放话，将推行史无前例全面经济孤立政策。他将会在北京时间25号的凌晨2点举行记者会，公布对伊朗施压的具体措施。面对美方全方位的经济围剿，伊朗甩出了强硬的反制底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明确警告，任何协助美国制裁伊朗的中东周边国家都将被德黑兰视作是敌对势力。而与此同时，伊朗的封锁范围全面超越了霍尔木兹海峡，覆盖整个波斯湾石油运输网络。硝烟不止美伊对抗，而中东地缘秩序也正迎来了历史性的拐点。此前，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搭建本土区域安全合作体系。而当下更有消息传出，伊朗被邀请加入这个协定。虽然伊朗方面随后表示尚未收到正式的邀请，但如果协议落地，将彻底改写中东阵营的版图，重塑区域力量的平衡。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华盛顿现场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姚怀珍，上海现场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广州现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将多方连线解读。首先，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在伊朗战争爆发即将满半年之际，美国的策略出现明显转变。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放话将对伊朗展开毁灭性经济行动之后，财长贝森特8月23号在《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宣称美国即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贝森特在文中表示，一旦实施经济孤立，美国预计将不再需要发动军事行动。同一天，他还在社媒宣称，美伊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定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朗施压的具体措施。按照此前他释放出的信号，美方将动用全部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次级制裁，重点瞄准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舶转运伊朗原油三类活动。白宫希望用金融核武迫使伊朗屈服，但德黑兰并没有按照对手剧本行动的打算。伊朗总统佩特西奇扬23号发表讲话，呼吁国内各方在美国进一步加强经济施压之际保持团结。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已制定方案应对美国的各种敌对行动。同日，伊朗议会通过行动计划，批准向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船只收取服务费。美伊对峙的局面从军事转移到了经济战场。然而，目前局势中最耐人寻味的还不是美国的恫吓和伊朗的反击，而是中东棋盘上正在悄然进行的一场合纵连横。有中东媒体日前报道，伊朗已经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伊朗外交部24号对这一消息予以否认，称尚未收到正式的加入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已经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8月7号签署，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并写入了与北约相同的集体防御原则，即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另一方面，伊拉克已向伊朗和沙特提交一项提案，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安全协调委员会，化解伊朗与沙特之间长期存在的信任危机。一系列动向都显示，中东大国正在尝试建立一个排除美国影响、由本土力量主导的新安全架构。贝森特预告经济 D-Day， 美伊博弈进入新阶段。美国瞄准经济命脉，伊朗有哪些应对策略？伊朗或受邀结盟，中东格局面临转折点。
2: 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
0: 从现在来看，美伊的这场博弈已经从军事层面全面拓宽来到了经济层面。那对于更多的这样一个前线第一手的资讯，我们马上来连线我们目前在伊朗我们的现场我们的记者李瑞啊。李瑞你好，来看一看目前伊朗方面对于美国这次所谓的全面升级这个经济绞杀有怎样最新的这样一个回应吗？还有民众对于这次的这个经济制裁会有怎样一些担忧或者是观察呢？
3: 好的，万娟。那首先呢，确实是这次的美国的经济战是来势汹汹啊。那么这两天呢，我们一直看到了伊朗高层频繁发声啊，从总统佩泽西奇扬到议长卡利巴夫，然后到央行行长， 还有呢，就是最高司法总监军方，那么他们的声音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伊朗呢将会打败制裁，那制裁就是美国的不断上演的剧本。那么同时呢，认为呢制裁呢对伊朗其实没有太大的效用，而且呢是这么多年来伊朗一直在制裁之下，所以呢已经有了应对的方案。那么相比来说呢，如果说是制裁对伊朗更比较危险，其实我认为最危险的是封锁和孤立。那么如果真的是把经济制裁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这几十年来一直是在各方面进行制裁。但是如果是对伊朗加紧海上封锁，阻止伊朗出口石油，那么伊朗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那么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已经表示，如果让伊朗一滴油运不出去，那么整个波斯湾也别想运出一滴油。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伊朗将会主动反击，对那些想要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国家，特别是阿联酋和沙特的那个石油管道将予以打击。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其实局势是非常危险的。但另一方面呢，其实在普通的民众看来，他们是很紧张的。你可以看到在自由市场的里尔今天是大幅的跌停，也就是大幅贬值，超过了历史大关，一个美元等于200万里尔。所以呢，其可以说呢，现在呢其实是对经济上的心理影响是很大的，对民众也很担心。他本来现在就是在经济危机当中，这个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还有呢就是到高失业率，所以民众生活呢其实是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经济的不断的加码，其实是转嫁给普通民众的身上。但是呢，民众他们心理上也有两种矛盾的想法，一种是就认为美国制裁不是对伊朗的政府，而是针对伊朗的普通民众，实际上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对现在的这种这个无解，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感到绝望，感到失望和挫败感，认为美国不可信，而且觉得现在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改善。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种就是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情况。
0: 好，谢谢李瑞给我们带来第一手的这样一个介绍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请教一下，目前我们在美国现场我们的记者姚怀珍啊。怀珍，我们看贝斯特说了几个小时之后他将会召开这个发布会，而且他之前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史无前例啊，对于伊朗这次的这个经济施压。所以现在美国当地的媒体对于这次的这样一个经济施压有怎样的一些分析呢？
4: 美伊战事持续将近半年，现在各大媒体都分析，特朗普政府正在把对伊朗施压的重心从军事打击进一步转向了全面的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预计在今天美东时间的周一下午2点会举行记者会，公布新一轮对伊朗的制裁，并形容这将是针对伊朗的经济 D-Day， 目标是要切断德黑兰剩余的石油出口贸易和金融管道。而根据路透社和金融时报最新的报道，新措施的核心预计将是扩大次级制裁，不只是制裁伊朗本身，也将矛头对准继续购买伊朗石油并且提供金融服务，或者是和德黑兰维持贸易往来的第三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而特朗普更警告过，任何向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的国家都可能会面临美方后果。贝森特则持续公开要求各国选边站，强调说继续支持伊朗可能会付出进入全球资本市场受限的代价。而华府目前的盘算，各大媒体都认为是在维持军事威慑的同时，要利用美元和美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力进一步孤立伊朗，迫使德黑兰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停战条件上面让步。伊朗则反过来警告说，如果其他国家加入美国的经济战，那德黑兰很可能再次全面封锁海湾的石油出口。而目前霍尔木兹的航运量已经大幅萎缩，伊朗里亚尔星期一更是跌到历史新低。不过美国国内对战事的耐心也正在下降，像是最新的路透伊普索民调就显示出，8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的介入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此前民调也只有约1/3的民众支持这一场战争。外面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现在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在不进一步扩大地面军事介入的情况下，要迫使伊朗在条件上面进行妥协，同时也要避免霍尔木兹危机再度推高油价、通胀和民众的生活成本。因为距离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也让白宫更急于寻找能够迫使伊朗让步，但政治成本会低于扩大战争的手段。主播，
0: 好，谢谢怀真在现场给我们带回了这样一个解读啊。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张叔叔、张教授啊，您的观察来看，现在我们看美国是不惜代价在升级这样一个经济绞杀，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还有，您觉得如果说这次的这样一个经济制裁，您觉得它究竟核心的突破口会在哪里呢？
5: 好的，我觉得这个时间点的所谓玄机呢，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是越来越近了啊，但是美国手上呢剩下的策略选择并不太多，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啊，我们看低成本的招数呢美国都用过了，比方说空袭行动啊、定点的打击啊、经济的制裁啊等等，但是其实这些招数呢都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做出重大的让步，伊朗也都是有反制措施的。那么当然了，并不是说美国就没有牌可以用了，它还是有高成本打击这个选项，那问题是他不愿意使用啊，特朗普不愿意付出巨大的作战成本，所以说呢他现在是陷入到一个打不下去但是又停不下来的僵局状态。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方没有反思这个战争本身，而是呢他认为一个是伊朗的经济民生状况已经很糟了，他认为如果持续和你经济消耗的话，那如果伊朗很快出现财政吃紧啊、外汇的消耗见底这些问题，哎，你可能内部就撑不下去了。还有呢就是美国认为伊朗之所以能够推行这个抵抗经济，那主要还是因为制裁的不彻底，所以呢财长贝森特就又放话来说他要加码这个制裁。那么至于说那以前也有过经济制裁，那你这一轮制裁到底有哪些不同和突破口呢？我想第一个恐怕是联合制裁，就是动员他的盟友跟他一起加码来配合行动。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想要去切断、这个引资网络，还有就是转运的枢纽。比方说过去的制裁呢更多的是盯住的伊朗本国的实体，那这一轮呢可能他的制裁核心就是说想打击、协助、伊朗这个资金流动的地下钱庄 或者是虚假的船舶注册地、还有就是中东的一些区域性的、转口中介等等。那么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突破口就是、美国最近一直在说的这个虚拟货币的问题，那么用贝森特自己的话来讲，就是那么很有可能他的目标呢就是想切断、每一条伊朗的经济生命线。
0: 好，谢谢张教授的解读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滕建军滕教授啊，其实现在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美国之前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军事手段似乎对伊朗没有达到他的这个预期效果，打不下来，于是他换成了这个经济制裁。但经济制裁说句老实话对伊朗并不陌生，但现在这种以军事换金融的这种制裁，您觉得多大程度上能够达到美国的这种预期的目标呢？
6: 应该说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你刚才也讲了，美国的军事手段呢现在已经告罄，不管是弹药还是这个士兵这种精神状态，那么还有部署的兵力兵器，再加上呢经过了近半年的这种军事打击呢，那么美国在中东的一些支撑的基地一些要点呢，比方说数据中心，比方说这个可以部署舰艇飞机的一些军事基地呢，现在其实呢很难再回去了。所以从军事角度来看的话，美国现在呢已经这个没有这个有效的手段。我们看到过这个从二月份之后呢，有官方做统计来说的话，特朗普呢至少14次呢就威胁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但是到最后时刻呢踩了这个刹车键。那么从整个一个这个过程来说的话，他不是说不想的使用军事手段来压服这个伊朗，让这个伊朗改朝换代，他是没办法。那么现在又转向了经济绞杀战，那么这种绞杀战来看的话，刚才也讨论了，从历史角度来看，他们1970年之后呢反复的使用。那么这次我觉得如果说有什么突破的话，最主要呢还是这个二级制裁，就是把目标呢指向跟这个伊朗有贸易关系，甚至呢有这个石油。

0: 1970年之后呢，这个霍梅尼呢，还有之后的这哈梅尼也反复的强调大撒旦美国，那么小撒旦以色列，他其实呢是注入一种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就是通过这种这个对外政策的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塑造呢，让老百姓呢紧紧的跟在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的旗下，跟在政府旗下。我们看到去年这个12月份，那么伊朗出现动荡，但是呢，当美国和一些动武的时候呢，那么以色列老百姓就不再上街要鸡蛋要面包，而回到家里头。
1: 好，谢谢滕教授的解读分析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张教授啊。其实就您的这个观察分析来看，其实有一个时间点很有意思啊，就是在美国说要升级这样的一个制裁的时候，伊朗的议会已经通过了要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服务费这样一个法案。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你来我往的这种博弈当中，您觉得多大程度能够对冲掉伊朗的一些风险？还有，如果说真的这种经济制裁持续下去，对于整个伊朗的社会，包括它的精英阶层来说，您觉得它最大的承受极限大概会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
2: 当然，就经济的维度上来看呢，伊朗它反复强调有可能会收取服务费，那一定程度上，它确实可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获得一些收入，但是伊朗自己也会面临很高的风险，因为你这样做的话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导致像它的海湾的邻国呀，还有国际社会呢，可能会加快绕行管道建设呀，或者他们可能会强化护航联盟，而且也可能会让伊朗啊在这个地区的外交上呢更加的孤立。那么我觉得对于伊朗的这个社会呀，来说，如果说美国加码制裁和他去打经济战的话，那么当然这个民生的承受点它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看里亚尔的汇率长期的在承压。那么你如果去加码刺激制裁，导致日常消费品啊、基础的药品的进口呢都成问题，生活成本如果说失控的话，那么当然也会引发这个国家内部的这种民生困境的进一步升级。但是呢，对于伊朗来说，目前可以说我们刚才也讨论过，就是经济的萧条本身，它并不意味着这个政权会崩溃，而且说实话，在面临来自于美国的施压之下呢，伊朗还可能会产生更强的这种动员能力，就是民众呢是一心啊拧成一股绳来进行抵抗。那么现在革命卫队他最担心的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他更担心的是他的这个内部的一致，因为一旦这个裁员被切断的话，假如说革命卫队没有办法保证军警啊，他的这个军事上的干部呀，这个公务人员的薪酬的购买力的话，那么他的政坛长期来看，恐怕会出现实质性裂痕，这一点可能是他更担心的问题。
1: 好，谢谢张教授的这个解读分析啊。其实现在来看，美伊之间的博弈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似乎已经朝着互相的消耗和僵持的这个状态发展下去。但与此同时，中东的地缘局势似乎又再次出现了一个新的变革。这一份即将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在未来很可能传出伊朗似乎要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协议当中，这又会对整个的地缘政治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和各位嘉宾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

0: 欢迎回来，我们可以看到美伊之间的这个博弈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在中东地缘局势当中似乎现在又再加一条新的不确定性了。麦加共同防疫协议，据说伊朗可能会加入，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一下，目前我还在伊朗现场，我们前线记者李瑞。李瑞，你的了解来看，伊朗方面有没有对于这次是否要加入麦加共同协议有这样一个更多的一个表态和叙述呢？
1: 好的，完全实际上伊朗一直就是对这个协议呢是保持距离的。虽然说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我也问到了他这个问题，我说你是怎么看这个协议的？首先他是说伊朗一直并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要加入麦加协议。第二呢，他认为这并不是针对伊朗，而是表明第三个国家的，第三个国家都对美国感到失望。所以呢，那么这个在伊朗的这个一直提倡就是地区国家来维护国家维护地区安全，而不是由域外大国，这样一个理念是相符合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呢，就是在伊朗看来呢，就是地区国家要寻求自己保护自己，摆脱依赖美国这样一个模式，一个新的安全理念。所以呢，伊朗是这方面受欢迎的。但是在伊朗的报界分析人士都认为，这其实是也是在防范伊朗。那么沙特拉着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呢，其实他也是担心伊朗会打击沙特，所以而且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呢跟伊朗关系也不错，所以呢其实是某种程度上呢也是希望伊朗不要打，就是一个盾牌。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我觉得在短时间内是很难加入这样一个协议，因为目前看来沙特仍然是美国的盟友，而且土耳其依然是北约的成员国，所以伊朗现在跟西方关系，尤其跟美国现在敌对的，所以呢，现在不可能就是加入这样一个协议，很难去做。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呢，在一些分析师看来呢，其实这些国家组成这样一个协议，其实是表明他们也想美国告诉美国，他们不想选边站，
0: 是
1: 不想就是跟伊朗敌对，但是呢，他们也不想得罪美国。
0: 好，谢谢李瑞啊。其实我们可以再继续来看一看，有分析说了这个麦加共同防疫协议它的签署是在针对伊朗，其实就像李瑞刚刚分析，但是现在来看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掉过头来有意要招揽伊朗，为什么三国会有如此转变？ AI 也给出了一个分析的答案。我们首先来看内地 AI 腾讯元宝认为，三国释放可以纳入伊朗的信号是用开门的姿态来降低伊朗的对抗动机，并证明三国在安全上并非听命于华盛顿。而美国的 ChatGPT 则表示说，三国希望把原本针对伊朗的威慑机制转化为一个把伊朗纳入其中降低对抗风险的区域安全平台。香港的一款 AI 叫 HK Chat 则认为，三国希望将风险转化为区域内的大国主导、涵盖多方利益的弹性安全对话平台，并夺回地区安全议程的主导权。好，问题又来了，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滕建群教授。滕教授，您看本来这个协议似乎是针对伊朗，但现在有风声传出来是要加入伊朗，要拉入伊朗来到这样协议当中，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协议在未来的这个味道会出现一些变化？以前针对的敌人似乎在现在出现了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呢？您的观察。
2: 其实对伊朗这个说法呢，我觉得是值得这个商榷的。毕竟呢，在这个地区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反应。第一方面呢，就是现实的需要，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在这个地区呢，不但没有给盟国，提供安全保证，相反呢，把这个中东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拉到了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当中，而这些国家现在还保持着一定的克制，即使是自己的一些这个境内的这个目标被打击了，被伊朗打击了，但是呢，这些国家并没有做出跟美国一块儿去打伊朗这种选择，应该说呢，是对美国失望的一种表现。比方说，在之前，它主要是巴基斯坦和沙特达成了相关的这个共同防御的协议，那么现在沙特呢，还有这个至少8000名巴基斯坦的这个陆军，所以双方共同这个联手呢，主要还是为了自身的安全，那么抱团取暖，因为美国现在真的这个支撑不起来，在这个地区跟这些地区国家呢提供保障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为未来塑造利好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个中东格局呢，做出一定的努力。毕竟呢，不管土耳其、伊朗还是这个沙特，甚至呢，南亚的巴基斯坦，在这地区呢，它的影响力呢还是这个比较大的，都应该说属于地区的大国。那么在美国在这个其他国家退出中东地区的时候呢，那么现在就出现了个力量真空，而这个力量真空来说的话，沙特、土耳其甚至伊朗呢都在这个瞅准的机会。然后如果说靠一个国家来单打独斗，那是很难塑造这个利好于自身的这个地区新的。

0: 全框架，那么必须呢加强这些主要国家的联合，未来利好于自身的国家发展和安全。
1: 好好，再来请教张楚楚教授。张教授，不管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小北约的这个条约是不是会加入到伊朗当中，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在中东地区各个国家之间，他们已经开始自己想办法抱团取暖了。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个战略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溃败的迹象？但是如果说想把中东目前已经乱成一锅粥的这样一个状态整合起来，您觉得最大的堵点或者痛点究竟在哪儿呢？
2: 我觉得它不一定是溃败，但至少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因为很明显，美国为什么地区国家要组建这样一个新的安全机制，就是因为美国的安全承诺的这个信用啊破产了。那么各个国家意识到，光是靠过去那样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呢，恐怕是不够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又组建了新的补充机制。那么另外呢，也是海湾国家也意识到，就是必须要这个推动啊战略自主啊，这是他们的一种新的生存共识。那么当然，它会实质性的削弱美国在中东的地缘的主导权，那么导致呢，美国未来它对中东事务的这种单边议程的设定权呢，是会被稀释的。但是呢，特朗普呢很有意思，他不一定会把这个事儿说成是他自己的失败的，因为他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无论什么事儿发生，都会说自己赢了。他说他一直在呼吁盟友要承担自身的防务支出，所以这一次他仍然有可能把它呢包装成为是，你看我让我的盟友啊成功的去负担自己的防务了，那我还是减负了。
1: 好，谢谢各位的解读和分析。其实波斯湾从来不缺风浪，但这一次呢，美伊极致的这样一个经济博弈不再是单纯的双边对峙，而是一场以能源为筹码、以制裁为武器重塑中东百年地缘秩序的一个深度变局了，彻底撬动了全球能源还有地缘政治的底层逻辑。可以预见未来的一段时间，波斯湾的紧张态势仍将持续。然而没有永远的区域霸权，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地缘秩序，中东也正在走出动荡衣服的旧时代。而这场变局带来的连锁效应也将会持续的辐射全球的政治、经济还有能源格局。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排。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1: And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0: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狼群正在集结。
2: I was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0: 九架舰与双翼鱼雷机冒雨起飞。这架1935年的古董，目标是当时人类最强的战列舰。
3: Swordfish could fly almost touching the wave tops down to 20-30 feet above the wave, and this was under the enemy fire.
0: 北极冰海护航舰队突然撤离。36艘商船被抛弃在浮冰与狼群之间，成了待宰的羔羊。
2: 跟с немцами, а со стихией, Баренцево море, оно не бывает.
0: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4: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 woul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0: 1939年，纳粹德国的造船厂内，欧洲有史以来最大的战列舰即将诞生。它是当时装甲最厚、火力最强的战舰，配备现代化火炮系统，能够抵御来自海上和空中的攻击。这艘可怕的战争机器，名为俾斯麦号，他即将被派往北大西洋执行任务，摧毁为英国运送战略物资的美国运输船队。一旦行动成功，已经独自抗击纳粹德国一年多的英国将被切断补给，最终被迫屈服。但英国海军绝不会坐视这一切发生，于是历史上最惨烈的海战之一，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之一，就此拉开序幕。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突发事件。

0: 直播，我是林秀琴，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国财长宣布会透过大规模的所谓次级制裁，要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这是美国政府在24号正式启动了所谓新一轮要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会透过大规模的次级制裁，要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联系。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会成为美国的制裁对象。而在现在，已经有大约60个伊朗相关的实体、个人和船只都被列入到了制裁清单，覆盖有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2: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
1: Beginning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 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2: 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5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次级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而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国是否会成为制裁目标。中国是伊朗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目前中美又正维持脆弱的贸易休战。贝森特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强调
1: As I said, every country, every entity should knowthat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to face U.S. sanctions. And no one is above this. We are going to hold everyone accountable, and this is economic asphyxiation of this regime.
2: 这也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试图维持与北京的贸易休战，另一方面又准备透过伊朗制裁对于德黑兰往来的中国金融和贸易机构施加压力。
1: Those who sta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ap the rewards of our partnership. Those who tether themselves to the Iranian regime should expect to share in the isolation of a withering regime.
2: 不过，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启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经济制裁，而美国方面有哪些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我们在 LA 的记者杨平均。平均你好。平均，我们注意到呢，这次贝森特说，这次制裁是一次警告射击，并没有要马上对所有第三方的国家要准备展开行动。所以，对于当前这一次对伊朗的经济战的具体细节，包括落实的情况，你掌握到哪些最新消息吗？而根据你在美国当地观察下来，迫使这次华府动用决策的一个转向的关键因素又是什么呢？
3: 美国方面目前是扩大了次级制裁的范围，包括针对伊朗在海外利用的数字资产、科技、黄金、航运、航空等5大关键命脉的行业，发出了行业制裁的决定。24号呢，美国是直接制裁了近60个分布在阿联酋、香港、新加坡、瑞士、欧洲等地的实体个人和船只。分析指出说，华盛顿真正想打掉的是不只是伊朗的 GDP， 而是伊朗政府拥有战争融资能力，这是贝森特政策最核心的逻辑。那么目前华盛顿方面这个政策有多重的因素，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目前军事行动打不出结果，开始把压力转向经济，因为战争已经持续近6个月时间，而伊朗并没有因为美国的军事压力而完。

0: 去屈服。与此同时呢，美国又必须面对战争成本、油价和全球市场的压力。华盛顿现在的思路就是军事打击负责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经济战是负责切断伊朗的恢复和继续作战的资金。贝森特把目标定为是切断伊朗的每条经济生命线，而不是一次普通的制裁。也就是说，只要伊朗还有钱的话，就意味着美国的军事压力可能会被持续拖住，这是贝森特政府目前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而过去美国是通过不断制裁伊朗，但伊朗是通过石油出口、影子船队、第三国的公司，离岸金融不断地创造新的收入渠道。但华盛顿目前认为是单纯的制裁已经不够了。因此，真的要解决的是，目前谁还在帮伊朗把石油、黄金以及数字资产等方面变成可以使用的资金？而目前美国方面的还有一个对决策的另外压力在于目前美国内部的压力，因为战争持续了半年时间，能源价格、通胀、政府支持率都成为目前特朗普政府必须面对问题。随着中期选举不到70天的时间，所以特朗普需要证明战争是不可以无限期的被烧钱和拖下去的，需要向美国民众证明说政府正在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而不是陷入一场没有终点的战争。秋晴，
1: 所以美国是因为军事行动打不出什么样的成果，才开始转向的经济策略。非常谢谢平俊在美国当地带来的最新连线观察。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24号就对美国新一轮的经济封锁行动也做出回应，说伊朗政府也制定了一项为期有2年的计划，已经做好要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他就表示，关于美国的计划，伊朗方面早就已经有所预期，并且不会再保持被动防御姿态，而美方也做好伊朗发起反击的准备。他坦承呢，战争对伊朗经济造成的损害，但驳斥美国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的可能性。他强调，单极世界已经终结，全球的金融和经济网络并非是美国可以随意操控的。美国财长贝森特早些时候宣布，会透过大规模所谓的刺激制裁，要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联系。对于美国宣布最新的制裁措施，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24号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回应将会比过去更加的坚决。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就表示，制裁和施压没有办法来解决问题，中方呼吁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还强调，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政府发言人表示，伊朗将凭借智慧与决心冲破美国制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安全官员的话称，美国的经济制裁计划是一场旨在加大对伊朗民众心理施压的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日强调，伊朗有权对所有侵略的源头实施打击。此外，美国威胁对伊朗发起的新一轮制裁严重违反国际法。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4日表示，即便已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打击，但并未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或伊朗周边任何地方使用武力打击的可能性，并补充说，伊朗无法承受目前施加在其身上的经济压力。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制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的经济放逐行动，扬言要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这会对伊朗产生哪些的实际影响吗？最新情况介绍，立刻连线就在德黑兰当地采访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秋晴你好。
1: 美国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的经济封锁行动，所以伊朗当地的市场和民众对此有哪些最新反应了吗？现在伊朗政府会采取哪些的反制的具体措施？
3: 好的，秀琴，确实呢，这个是对伊朗的民众的心理冲击是很大的。那么接着这两天呢，伊朗的货币里尔在自由市场的汇率呢是大幅的跌涨。上涨，那么就是从之前的100亿美元的180万 里亚尔涨到了1美元兑200万里亚尔，超过历史大关。那么这样的不断的贬值也是对传导到这个各个方面，包括民生啊、物价、都会有所影响。那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国内呢，主要是有三大方面的影响。第一方面呢，就是因为民众的钱包严重缩水，所以就会导致呢，伊朗的民众、普通民众他们的基本生活的消费会大量的减少，那么同时呢，也是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压力。第二个呢，就是有可能就是对伊朗严重需要进口的一些行业，比如说一些工业，还有呢就是药品啊等这些严重依赖进口的呢，都会产生影响。还有汽油，那第三个就是明显的，就汽油价格最近呢是引起很多争议，因为伊朗每天呢的这个汽油呢消耗自己呢生产不够，所以它要进口汽油。那么现在呢，由于不能进口，那么势必呢就导致它的汽油呢将会出现短缺。那所以呢，现在政府呢现在正在极力的保证基本的民生。我们看到伊朗政府许诺呢，就是一呢是保证基本的商品的供应充足，那么超市上的商品物价呢都是要保持在，但是现在就是问题就是说民众的购买力缩水，所以呢就是商品是在的，但是呢不一定能有钱买，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呢伊朗政府呢还在努力的保持与周边国家还有和一些第三国之间的贸易正常的进行，特别是呢在波斯湾，那么伊朗呢虽然是受到海上封锁，但是在北部还有里海这些运输线呢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封锁，还有跟其他国家土耳其、伊拉克这些陆路的国家呢依然保持畅通，所以基本上呢它能保持自己的社会正常运转。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也警告，如果是伊朗的这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如果经济上石油不能够卖出去，那么伊朗也会让整个地区卖不出去油。也那么就是伊朗不仅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也会关闭红海的这个曼德海峡，那么从而呢给全球油价呢造成压力。同时呢，伊朗也警告那些与美国一起来封锁伊朗的国家，那么将会受到打击，那么其中就包括了一些海湾国家，那么他们的基础设施、油气这些能源的设施呢都会遭到伊朗的打击。那么所以呢，这一系列都是伊朗未来的筹码和牌。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在伊朗强硬政策的同时，这两天呢，伊朗和就比如说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还有今天的伊朗这个阿曼的外交大臣都在访问伊朗，也就是说在伊朗强硬立场的背后呢，也有很多的幕后外交正在积极斡旋，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请
1: 这样听起来呢，美方的这波行动或多或少又对伊朗当地民众生活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非常谢谢李瑞在德黑兰当地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美国发起对伊朗所谓的最大规模的经济战，想方设法就是要孤立伊朗，最终能否奏效吗？为您请出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来解读做观察。郑浩先生你好。
4: 你好，李浩小姐。
1: 就你的分析，你认为美国这次号称是史无前例最大规模的对伊制裁，最终的目的是要实施的达成是什么？到底会对接下来的军事行动要降温吗？乃至于最后是全面撤退的可能性吗？
4: 这次美国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刚才呢我们也看到前方的记者和这个在美国的记者呢都已经做了一个评论啊，我完全同意，就是他们的目的呢，就是美国制裁的目的呢是要掐断伊朗的生命线啊，以至于呢给这个伊朗呢造成最大的一个经济上的困难，让伊朗呢无法能够继续的来生产必要的武器装备，削弱伊朗的国家的生产能力啊，当然最终呢这个会给伊朗的老百姓带来非常巨大的挑战啊，可能呢对生活各方面都带来巨大的一个困难，这个呢是一个事实了。就是如果美国真的是，采取一切的行动来针对伊朗的话啊，那么我相信呢未来伊朗一段时间呢，伊朗的经济各方面呢都会面临严重的一个挑战啊，面临严重的一个困难，这个呢恐怕呢是预料之中的啊。当然，我们也必须要看到的就是伊朗。在过去的数十年一直呢是遭受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严厉的制裁，都挺过来了，那政权也没有倒台，而且从目前伊朗的国内的政治氛围来看啊，空前的团结，所以呢美国要最终通过 制裁伊朗啊，达到使得伊朗的政权崩溃的这种目标啊，其实呢，我个人认为。

0: 在国内进行这个生产加工。那如果说美国要把这个矛头制裁的对象扩展至和伊朗有贸易往来、金融往来的第三方的话，就是所谓的次级制裁的话，那么对中国来讲呢，确实是面临着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一个问题。美国的这次对伊朗的行动叫做经济放逐行动那么这个放逐呢叫 outcast 呢，其实也有孤儿的意思。那么要让伊朗成为一个孤儿要放逐他，那么放逐的国家使得伊朗成为孤儿的国家又会是哪些？他们会承担哪些责任？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当然既包括中国，也包括和伊朗一直持续存在的经济贸易的往来的周边的一些国家包括你像约旦呐、土耳其这个伊拉克还有通过里海那么和里海周边的一些国家，也包括俄罗斯这个阿塞拜疆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呢，都可能会面临着刺激的制裁。但是呢，中国的这个所遇到的困难呢，可能就更大这里面呢，还包括了有上合组织因为我们知道的伊朗呢，它是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国。那么上合组织对此又会做出哪些的反应？采取哪些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和伊朗的正常的这个贸易在过去呢，我们看到呢，中国呢已经对伊朗面临的制裁呢，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那么其中呢，包括在今年的4月份当美国对 Teapot 就是中国的 Teapot 工厂，就是茶壶工厂采取制裁之后，那么中国呢已经开始有新的一些布局那么从2019年开始，其实呢，中国呢就对伊朗进口的石油有了一些新的一些布局。虽然仍然是伊朗石油的最大的买家但是呢，中国对伊朗所面临的这种受到美国经济制裁的这种情况的判断，以及这个相应的采取的措施呢，已经是奏效了。那么最后会不会抛弃伊朗这个呢，恐怕呢也是一个大家要严肃对待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的中伊关系呢非常的好从传统的这种友谊到这个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中伊两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呢应该说还是相对非常稳定的如果说要让中国完全抛弃伊朗的话那么不仅仅是对伊朗是一个打击，而且呢对中国就是中国的整个的穆斯林国家的外交都会受到一个打击这是因为呢，就是伊朗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而我们也知道呢，穆斯林的国家非常的团结那么可能在外交的这个表面化上可能会认同或者是配合美国，但是在暗地里，穆斯林国家都是 brother big brother 都是兄弟他们不可能完全的抛弃这个伊朗。那么中国当然也不会抛弃伊朗，但问题就在于，如果说面对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刺激制裁那么中国会怎么样去做中美关系又会否受到一个严重的冲击和影响？那么如果不抛弃伊朗的话，又会有哪些新的贸易的方式来支持这个伊朗？那么美国又会不会通过各种的方式来监督中国并且呢通过这种所谓的刺激的这种制裁来威胁中国，迫使中国呢来切断和伊朗的全面的这个贸易关系、金融关系，这一点呢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相信呢，中国有中国人的智慧穆斯林国家也有穆斯林国家的智慧。那么一旦这个全面的制裁有任何的一个漏洞的时候，那么这个制裁就是无效的。我们知道呢，制裁必须所有的国家参与制裁的国家都采取同样的行动，而且严格的采取制裁的行动才会有效只要有一个漏洞，只要有一个国家那么不严格执行所谓的制裁措施的话，那么这个制裁就是无效的。因此我们未来会看到，如果伊朗这个政权，如果伊朗的国家的生产能力仍然可以维持的话，就一定是会有国家仍然是和伊朗保持着这种经贸的一个联系。但是这些国家是哪些国家呢？我们以后呢再持续的来进行观察。
1: 但相信不管是军事打击还是经济方面的制裁手段，都只会加剧的是本伊的矛盾和对立。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观察。好，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会持续为大家跟进更多接下来美伊局势的最新动态。下节回来会带您重点关注的是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稍后见。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5: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6: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7: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8: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9: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10: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11: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12: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25号在北京举行，来自的中方相关的部委、地方政府智库，还有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将围绕在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中美 1.5 轨对话正式创立于2023年，这是介于官方的正式外交和纯民间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还有工商界、学术界、民间的重要沟通交流平台，曾经并为加强两国的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诸多的具体建议。再来跟进到的是，针对美国日前宣布对加拿大的商品要加征关税一事，加拿大政府计划于当地时间25号准备公布一系列的反制措施。根据加拿大财政部网站发布的公告，加拿大财政部长尚鹏飞预计会在当地时间上午的11点会召开记者会，工业部长乔利以及就业部长哈伊杜以及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会共同出席，届时会在记者会上公布针对的是美国的反制关税以及支持加拿大劳工和企业的新方案。消息人士透露指，加拿大的反制关税打击的商品种类将会是相当的广泛，而且都是在国内有现成的替代品的商品。此外，加拿大政府还将会扩大的是失业救济金的范围，并且推出针对于受关税影响企业的贷款计划。美加新一轮磋商最后是无果而终。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还在持续进行。他指责加拿大对美国设置了不公平的贸易壁垒。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从明年开始会对加拿大的汽车零部件还有钢铁要征收50%关税，这引发外界对于美加贸易冲突会进一步升级的担忧。
1: 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上周末破裂，双方关税争端再度升温。美国副总统万斯24日在缅因州表示，在贸易问题上，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是在农产品领域。万斯表示，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并不令人意外，但美国不应受到加拿大这一长期盟友的同等待遇。此外，万斯还指责加拿大允许中国商品借道进入北美市场，表示这一问题已经成为最新一轮美加贸易谈判的议题之一。谈及刚刚破裂的美加贸易谈判，万斯表示，双方此前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加拿大政府在最后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要求，最终导致谈判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上周五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随后，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计划从2027年1月起对加拿大制造的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50%的关税，使美加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白宫尚未就这一关税威胁的具体实施细节做出进一步说明。不过，多名分析人士对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能否最终落实持怀疑态度。他们指出，特朗普过去也曾宣布大规模提高关税，但部分计划最终并未实施。此外，如果美国真正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50%的关税，也可能引发加拿大采取大规模报复性措施，使两国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我们再看到，这是彭博社24号的报道，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之所以会破裂，这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报道援引了匿名消息人士透露，卢特尼克认为框架协议对加拿大是过于慷慨，他并且化身成为了美国金属生产商的代言人，企图想要收回此前所做出的让步。一名白宫官员是否认了相关说法，坚称谈判破裂是因为加拿大在最后时刻提出了超出与双方商定范围的要求。而一名加拿大官员就说，尽管卢特尼克的介入是主要的因素之一，但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在于美方在最后几天的目标存在了根本性问题。另外，根据政治报的报道，美加谈判涉及到了诸多的商务部的管辖范围的议题。卢特尼克就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敲定的这个协议框架，这是要强加给他的。

0: 好，在俄乌局势方面，为您跟进看到的是，俄罗斯多个物流仓库和设施24号再次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引发了严重的火灾，受损严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天签署了总统令，强化要关键设施的保护，国家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之下临时接管关键的基础设施。
1: 俄罗斯第二大在线零售商奥聪公司24日发布声明称，位于俄罗斯南部的4个物流枢纽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设施燃起大火。公司同时疏散了附近地区仓库的工作人员。同一天，乌克兰无人机击中了俄罗斯南部地区一家私立托儿中心，造成多名未成年人伤亡。消息人士24日称，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在21日遭遇无人机袭击，并引起火灾，损坏了部分工艺装置。目前，炼油厂已停止加工生产。俄罗斯总统普京24日签署一项总统令，授权政府在特定条件下临时接管无法有效防范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关键基础设施，涉及能源综合体、工业设施、物流枢纽及通信、公用事业等。若未能及时落实安全措施，或违反反无人机防护要求，且在遭受袭击后未能及时修复，政府即可启动临时管理程序，对相关资产实施临时管理。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24日袭击了位于乌克兰黑海敖德萨港的一艘货船，不过没有透露被袭击船只的具体身份，但表示这艘货船运载有一批军用物资。另据白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24日进行了战俘交换，双方各交换10人。乌方人员同时更换了车身上标有战俘数量的标牌，意味着返回的乌克兰战俘总数从9716人更新至9726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在俄乌战事持续升级的背景之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表示，乌美对话制定了一项和平谈判方案，提出结束俄乌战争的3个关键的优先事项，也就是停火、两军要从当前的接触线要互撤，以及来自于欧盟和北约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就指出，美国以及欧洲各方已经同意了这一项提议，而美国计划与乌克兰和俄罗斯要共同讨论此项计划，但是美方代表已经无限期推迟对基辅还有莫斯科的访问。
2: 周一，在扎波罗热战线、奥利霍夫城内和周边地区的战斗十分激烈。在奥利霍夫扎波罗热公路靠近新巴布洛夫卡的路段，俄军无人机群继续封锁物流的通道。在奥利霍夫的东线，俄军继续向西推进，途经新谢利夫卡、罗夫诺等地。在普里莫尔斯科耶、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卢基扬诺夫斯基、诺沃雅科夫列夫卡和尤尔科夫卡地区，乌军预备队的2个旅开始反击，并企图抵达奥利霍夫西北侧翼，并加入到城防的阵列。此前，在奥利霍夫东南方向，俄军第432摩步师的突击部队攻占了诺沃达尼洛夫卡后，突破了乌军防线，抵达了奥利霍夫镇的东南部。俄军的这一穿插行动也打乱了乌军指挥部的防御布阵，这使得市区东南部地区的防线相对脆弱。上周日，俄军第36集团军的突击部队占领了上特尔萨河西岸的新索洛西诺，并突击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覆盖要塞地带交通要道的预备防线上。在奥利霍夫右翼的第涅伯河战线，俄军正从扎尔尼察向西推进，俄军的企图目标就是要切断波克罗夫斯科耶、新尼古拉伊夫卡的运输线，保障奥利霍夫侧翼的安全。周一，在红利曼北部方向，乌克兰武装部队征兵反击俄方的布阵，乌军的企图目标就是要牵制俄方的兵力，延缓俄军在红利曼城内和该市东南部的推进。当天，激烈的战斗发生在红利曼至雷格多克公路的沿线上，战斗的区域靠近卡捷林尼夫卡、新米哈伊洛夫卡等地。俄军展开对雷格罗多克、苏罗沃、 迪布罗沃的攻击行动，乌军则在扬波尔、扎列奇尼和托尔斯科耶附近实施反击。目前，两军部队在红利曼城拉锯战。近日，俄乌敌对行动的不断升级和持续，但是双方也并没有关闭寻求解决方案的外交努力之门。莫斯科在确认只有在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够进行和平谈判。与此同时，基辅的谈判窗口也依旧是开放的，但是谈判的门槛正在不断提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下节回来掌握财经焦点。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tak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要淡化进一步干预偿债市场的预期，但是市场方面依旧重点关注在财政部是否会动用超过900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为扩大国债的回购提供资金。与此同时，城堡证券就在警告，主动压低长期的收益率可能会构成金融的抑制，使得压力从债市开始转向美元和通胀。
1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淡化了市场对财政部进一步干预长期国债市场的预期。在此前宣布扩大长期美债回购规模后，他表示财政部目前还没有买入一支债券，也没有释放进一步调整发债结构的明确信号。
12: Again, we haven't bought a single bond yet. The next time we have an operation is September 9th. So we will see on September 9th.
11: 贝森特表示，下一次回购操作将在9月9日进行。至于是否考虑削减长期国债拍卖规模，他称财政部将继续按照现有计划正常发行，至少在11月初下一次季度再融资声明之前不会有重大调整。
12: Why don't we work backwards? We issued the quarterly refunding announcement 2.5 weeks ago.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with our regular program of auctions. So you will be hearing.From us again at the beginning of next quarter.
11: 不过，市场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向长期国债回购的资金来源。CNBC 24日引述两名财政部高级官员报道，财政部正在考虑动用存放在美联储的财政部一般账户，也就是 TGA 中的部分资金，回购收益率较高、流动性较弱的旧国债。截至8月20日 ，TGA 余额约为9350亿美元。此前市场普遍预期财政部将通过增发一年以内的短期国库券为回购融资，相当于以短债替代部分长债。如果直接动用 TGA 现金，则可以暂时避免额外发债，同时减少市场上的长期国债供应。但 TGA 本身也是美国政府应对社会保障、联邦工资等日常开支以及突发融资中断的重要现金缓冲，因此大规模动用同样存在争议。更大的担忧则是美国财政部长期坚持的定期且可预测债务管理原则是否正在发生变化。 财政部在公布季度回购计划仅两周后，就突然扩大长期债券回购规模。部分投资者担心，如果发债和回购政策越来越频繁调整，市场反而可能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来持有长期美债。城保证券24日更将财政部近期做法形容为一种金融抑制，警告主动压低长期收益率并不能消除财政和通胀压力，只可能把风险转移至美元和其他市场。城保证券固定收益主管诺沙德沙阿认为，长期收益率被压低后，美元资产吸引力可能下降，美元走弱又可能通过进口价格重新推高通胀。近期市场已经出现类似反应，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后，美元明显走弱，黄金和比特币等所谓货币贬值交易则受到追捧。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国的制造业，这个曾经是压抑着经济增长的其中一个关键原因。但是现在在人工智能的热潮之下，数据中心成为了制造业能够逆转弱势、强力反弹的主要推手。
13: 早前公布上月的非农业职位数字差强人意，较六月减少23000个，远超过预期。不过26万多人离开劳工市场，推动失业率下降，劳动人口参与率因而下降至接近5年半最低位，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招聘活动。反映企业创造就业能力的就业与人口比例也跌至接近5年新低。美国的劳工市场在夏天一向是淡季，但过去3个夏天劳工市场情况都较预期更加疲弱，让分析师担心劳工市场陷入了缓慢招人、缓慢炒人的焦灼状态。不过，制造业情况持续改善，职位增幅超预期。今年至今已累计增加31000个职位，远好过去年的减少113000个职位。其他制造业指标也反映了相同现象。供应管理协会 ISM 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上月上升至2022年5月以来的新高，今年至今一直处于扩张区域的50点以上。联邦储备局的另一项制造业指标也反映了相同情况，制造业在 GDP 的占比达到9.4%左右。由于企业库存处于低位，意味着未来制造业有望加快扩张，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有分析师指出，制造业的恢复相当程度是有人工智能 AI 热潮的帮助，科技巨企竞相新建数据中心，推动发电机、冷却系统、电机、变压器、建造机械等多个领域都出现了殷切需求，并带动相关物料供应商，例如电线、管线到水泥和大楼墙身的金属物料生产商，同样订单满满。麦肯锡估计，机电设备市场会由去年的330亿美元倍增至2030年的660亿美元。问题在于，只有数据中心相关的制造业获益。由于普罗家庭继续受到生活成本危机的压迫，其他类型厂家对前景依旧悲观。这种分歧甚至可以出现在同一家公司的不同部门。同时，一旦数据中心泡沫爆破，后果将十分严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节回来带您掌握台风的最新动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Raya.
4: Atletino, Copar Mum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8: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来。今年的第二十号台风简达维，24号在福建泉州登陆之后，逐渐在减弱，目前已经对其停止了编号，但是风雨之灾的风险还在。多部门对于福建省启动了各类型应急响应。此外，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宁明县多地的江河水位上涨，部分的乡镇出现了严重内涝，当地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
12: 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多条江河水位上涨，宁明县低洼地段以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四个乡镇上千名村民受灾，积水最深处超过4米，沿街部分建筑一层已被洪水淹没，消防等救援力量用舟艇转移疏散群众。当地水文部门称，25日凌晨2点左右，县城的水位达到洪峰水位，洪峰过境后水位将缓慢下降。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24日13时，将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工作。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增强，25日夜间到26日上午在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沿海登陆。经会商决定，琼州海峡客轨运输计划于25日9时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1至2天。与此同时，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24日中午在福建泉州登陆后逐渐减弱，目前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其影响，福建沿海风雨显著增强，多地出现暴雨。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4日12时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同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当地全面落实沿海防风避险措施，多处景区暂停对外开放。预计24至25日，福建岷江、九龙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水利部24日对福建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指导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部24日针对福建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指导地方做好台风暴雨期间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另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可能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也可能在27日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后，28日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根据广西海事局的消息，平陆运河参与测试船舶24号下午已经平稳靠泊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这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次的客船航线测试已顺利完成。测试船舶长有32米，宽5.4米， 额定载客100人。测试船在当天中午顺利完成青年枢纽过闸作业，随后继续沿着平陆运河驶向了钦州方向。这次测试是不载客的，是对于平陆运河保障客船通行条件、船闸运行的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好，来看一下美国。美国最高法院24号叫停了下级法院对特朗普邮寄投票限制令的禁令，为特朗普推进相关措施扫清了障碍，但依旧还有其他的司法限制的存在。最高法院批准了司法部的紧急请求，暂缓执行波士顿联邦法官6月份裁决，而这项裁决此前阻止了特朗普在23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实施行政令。特朗普在3月份签署行政令，要求要整理公民名的名单，优先起诉向不合格人员发选票的官员，并且限制邮政署仅向符合资格的选民才能够递送选票。特朗普长期质疑这样一个邮寄投票的安全性，更承诺要终结这样一个做法。由于民主党选民更倾向于邮寄投票，这样一个限制措施可能是对共和党有利的。此前法官认为总统是无权改变各州的选举管理方式，而司法部则认为各州起诉过早。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围绕在邮寄投票的限制法律的争议预计还会持续下去。另外，有美国媒体24号的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要吊销多达20万名曾经在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项计划得以实施的话，这会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不过也会面临法律方面的挑战。
12: 美联社报道说，根据一份美国务院文件和2名美官员消息，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改变，美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签证。这些签证的持有者曾经或正在寻求庇护，此举将与国土安全部协调进行。美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则称，正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他并表示，吊销数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将分批次进行，被吊销签证的人员不一定会被立即驱逐出境。特朗普2025年一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国务院10日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我们再看到，这是路透社联合的伊普索集团进行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事的支持率由31%降到了冲突以来的最低水平。
3: 这项于21号至24号进行的民调显示，不赞成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比例达到63%，仅有31%的美国民众表示支持，低于3月时的37%和本月早前的34%。而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内部的变化。从3月到现在，共和党受访者对战争的支持率从77%下降到69%。报道同时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长期因伊朗战事受到拖累，连续第二次在民调中处于历史低点。仅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65%不认可。调查还显示，约83%的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将持续很长时间，高于本月初调查所得的8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韩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24号表示，美方日前以伊朗战事导致的兵力部署受阻为由，取消原定9月份要和韩国举行的双龙两栖军演。此外，韩美外长在24号通了电话，韩国方面就指双方同意在有关朝核问题以及韩美联盟的重要议题方面还会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合作。不过，美方在声明当中则对于朝核问题根本是只字未提。
5: 韩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24号表示，美方取消了原定9月与韩国举行的双龙两栖军演。美国海军陆战队早在6月就正式通知韩方，由于中东局势，美方投入双龙演习的兵力受到限制。发言人称，双龙演习并非被无限期取消，美韩双方仍在就恢复演习进行密切磋商，但他没有说明将采取何种措施防止未来演习再次被取消，或如何弥补丧失的训练机会。对此，驻韩美军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彭博社分析指，这是首次有明确迹象证实 美国针对伊朗的战争已导致其大幅削减人定在亚太地区进行的军事训练。本月早些时候

0: 韩国和美国军方举行代号为“一致自由之盾”的联合军演。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却称，军演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他已要求大幅缩减军演规模。他还暗批韩国不配合美国对伊朗政策。随后，原定于8月17号至27号举行的“以致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显示，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24号晚上通电话，双方同意保持韩美联合防御态势，以及在朝核问题解决方面的沟通与合作。韩联社25日报道指出，韩国外交部并未提及双方是否重申对半岛无核化的承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克特则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写道，国务卿卢比奥指出，美韩两国需要在对联盟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皮克特没有提到半岛无核化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所谓的贩毒船，造成2人死亡。这是美军南方司令部时隔2个月再次宣布对所谓的贩毒船发动的打击。声明当中就说，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在东太平洋既定的贩毒路线上在航行的船只实施了打击。情报显示，该船正在积极参与贩毒活动。当前加沙的水资源危机持续，在以军的打击和封锁之下，当地的供水网络、海水淡化长城都遭到了大规模的摧毁，而民众被迫只能饮用危险的水源。
2: 加沙地下水水质持续恶化，水中的溶解性总固体浓度已超过国际饮用水建议限值的3.5倍，部分水井的浓度更高，反映出海水层极度显化，严重不符合安全饮用标准。
3: 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أن الاحتلال أحدث إبادة بيئية في غزة نحن نقصد بذلك أن الاحتلال دمر البيئة دمر المياه نجد أن نسبة الملوحة في المياه زادت أكثر من 3 أضعاف ونصف عن ما هو مسموح به عالميا
2: 检测结果显示，约有19%的市政水井受到细菌污染，40%的水井未配备有效的氯化系统或急需维修保养。
4: هذا الأمر ينعكس بشكل مباشر على حياة المواطنين وصحتهم وخاصة النازحين في مراكز الإيواء. هذا الأمر أيضا يأتي في ظل تدهور الواقع البيئي والصحي وهو ما تسبب بانتشار الأمراض والأوبئة بشكل سريع جدا في صفوف النازحين ويؤثر ويهدد.حياة الفئات الهشة والضعيفة في المجتمع وخاصة المرضى وأصحاب الأمراض المزمنة و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2: 这些指标直接影响民众健康状况。在流行病学监测范围内的疾病当中，有48%与水及环境有关。水媒传染病占25%，而皮肤病则占23%。
5: As a result, hospitals receive thousands of cases weekly with skin and intestinal diseases.In addition to a rise in the number of spinal meningitis cases, we have Suleiman, TNX TV, Gaza.
1: 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6: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8: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6: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8: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嘅。
6: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9: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6: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0: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6: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1: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6: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1: At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0: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2: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0: 六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3: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 woul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0: 猎杀大西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朱雀3号实现火箭陆地精准可控回收，
5: 发射航天载荷，它的成本会极大的降低。
4: 国产复用火箭技术迈入工程化新阶段，
5: 就会有更大的投资，迅速的扩散的一个极大效应。
6: 商业航天革新赋能产业与民生发展，
7: 更好的融入到日常生活，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
8: 凤凰聚焦，朱雀归巢，中国商业航天新高度，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中国的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火箭眼下英雄般的回到实验室，它的体检状况如何，最快何时能再把卫星送入太空，这些都直接关系到中国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关键突破。上周朱雀三号成功发射后，它的这枚一子级火箭俯冲回大气层，在距离地面 3.3 公里时成功穿越了曾经的生死线，笔直精准地降落在茫茫戈壁中小小的水泥圆心上。这稳稳的一落是中国航天战略怎样的多重收获。
1: 北京时间2026年8月19日早上7:35，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火箭点火升空。
2: 3、2、1，点火。
3: 雪，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1: 起飞137秒后，火箭完成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向着太空爬升，稳稳把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运行轨道。另一边，完成推送使命的一子级并没有就此坠落，而是按照预设程序开启返回流程，事后完成高空调姿，再入减速气动滑行，向着数百公里之外甘肃民勤的着陆场折返。
4: 现在三台发动机点火已经变成了一台，这是最后的阶段。
1: 7:41，就在二子级顺利实现卫星入轨的同一时刻，几十吨重的火箭一子级依靠发动机反复减速调整姿态，落地瞬间四条金属着陆支腿同步展开缓冲。
4: 最后100米稳稳落地，稳稳落地。
1: 随着戈壁滩上朱雀的归巢，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也是中国入轨级火箭首次陆地垂直软着陆，标志着中国液氧甲烷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正式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
5: 朱雀的成功呢，其实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呢，掌握了多种火箭回收技术的国家。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是由国家队实现了长征十号乙的这种海上往昔回收，紧跟着民营航天企业完成了陆上的由支撑腿缓冲可控回收的整个实验。两种技术路线，这标志着中国在火箭回收领域呢，应该说取得了全面的成果。它意味着我们利用火箭来发射航天载荷，它的成本会极大的降低。现在据估计呢，就火箭一子级所占有的成本在整个火箭上能够达到70%左右。那如果你能把一子级完好的回收回来，再加上重新整理再次使用的话，那成本降低最少也在50%到60%。如果你能多次使用，那成本的降低幅度可能还会更高一些，这样你的发射价格就会大幅度下降，在航天市场上你的竞争力就提升。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中国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燃料的运载火箭型号。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火箭全长66.1米，一二次级舰体直径4.5米，起飞质量约570吨。一子级搭载9台自主研制的发动机，起飞推力可达900吨，装有返回控制系统。山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5: 让一个有60来米长的这样一个圆柱体以垂直的方式站到地下，实际上难度极高。你稍微有扰动，比如说它倾斜了，那么在四个支撑角可能就无法纠偏。它很可能就会实现一个倾覆的这种放大，最后就摔倒。朱雀三呢，这一次的成功呢，让很多人感觉到很振奋的一点就是精度极高，姿态完美，距离这个圆心点只有1米多的偏差，那几乎可以说是正中靶心。而且整个火箭在垂直回收的最后阶段呢，可以说以完美的姿态利用4个支撑角实现了缓冲。这样长的一个东西，支撑角要在最后一个阶段呢，把回收的冲击能量全部吸收掉，

0: 同时保持舰体在轻微扰动的情况下呢，不会出现这种倾斜度的发散，这个难度是很高的。它要求火箭有非常完善的自控和调整措施。
1: 朱雀三号的支腿式陆地垂直回收，简单来说，就是火箭最贵的一子机送完卫星后，从高空飞回地面，发动机点火减速，落地前撑开四条支腿缓冲，稳稳站回地面，实现重复利用。
2: 全球的主流的火箭的这种回收方式呢，都是以垂直的这个为主了。那朱雀三号呢，它采用的是支腿式着陆的方式。这种方式其实它的本质的一个逻辑呢，就是以这种燃料和结构质量的代价来换取任务的自主灵活性。它的优势是对这种着陆场区的环境条件的依赖度没有那么大。从理论上讲，只要有一块平地，它就能够来着陆。但是它也是有劣势的，就在于我们要把它的一部分的飞行能力要用于这个返回，而且要增加相应的很多的这个装置，这样就增加了它的这种结构质量，实际上是牺牲了它的运载能力。
1: 作为国产商业航天主力复用火箭，朱雀三号从设计之初就直面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首当其冲的就是一子级的载入防热考验。当完成任务的舰体从轨道高度折返地球，高速穿越大气层的过程中，舰体表面会经受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灼烧，这对舰体本体材料和全套热防护设计都提出近乎苛刻的要求。传统火箭大量使用高价铝合金或者复合材料，材料成本高，加工难度大，而不锈钢成本更低，耐高温性能更好，更适配反复多次飞行。
2: 不锈钢它是耐热性比较好，无论是极高还是极低温度下的这种结构刚性还是比较好的，就让朱雀三号不至于去依赖系统复杂度非常高的那种热防护的系统。第二呢，不锈钢它特别容易加工，它的延展性很好，所以加工这个工艺难度不高。不光是在火箭制造，火箭在每次重复使用之间呢，它是要经过一系列的维修维护翻新的工作的，对不对？那么如果是传统的铝合金的材料呢，在翻新的过程当中要去更换什么，可能它的影响范围会比较大，会比较相对复杂一点。但是不锈钢对于这种可重复使用的火箭的这种中间的维修维护翻新更新的工作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高速返回阶段的姿态控制是回收任务面前的又一大困难。一子机重返大气层时，高空横风复杂气流扰动会不断冲击舰体，一旦姿态出现偏移，整个舰体就会偏离预定着陆靶心。为了化解这一风险，朱雀三号配备四片大型钛合金栅格舵，在一子级返航的超音速滑行阶段，栅格舵完全展开，通过改变偏转角度调整飞行路线，把几十吨重的舰体精确导向几百公里以外的着陆场地。
0: 这个东西呢，其实跟飞机有点像，它更像是飞机的控制舵面。但是火箭因为没有这么大的地方安一个很大的翅膀，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栅格舵呢，它是网式的，把很多小的翼面呢组合成了一个网。栅格舵展开的时候，火箭正是高速冲向大气的时候，所以你首先你这个连接点活动部件你要足够结实，因为这个时候风阻极大。另外一个，它在冲向大气的时候，火箭表面加热到极高的温度，你整个连接件展开部分活动机构都要能够经受高温的考验。如果你经受不了高温的考验，结构或者说功能就失效了，那个栅格舵起不到任何作用。最后一点就是它的算法，就是这个栅格舵的调整它是由软件来控制的。栅格舵会实现火箭几个自由度的控制，比如说俯仰、滚转、偏航都由它来控制，所以它有一套非常成熟而精密的算法来保证栅格舵能够按照预定的方式偏转。而且整个这个舵面的设计实际上它是带有一定倾角，它是完美的实现了气动效应包括热防护的功能的结合。
1: 一子级和二级分离之后，要连贯完成高空调姿、无动力气动滑翔、空中发动机二次点火减速等一连串动作，还要动态调节发动机推力。在戈壁多变的大风环境之下， 要把数十米高、百吨级的舰体稳稳落在硬化着陆场狭小的靶心之内，难度不亚于狂风天气里将一根巨型立柱垂直立在一枚硬币之上。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朱雀三号搭载完全自主研发的返回制导控制系统，可以实时接收地面测控信息，在线动态优化飞行轨迹。配套的天雀发动机拥有的大范围深度变推能力，能够依据实时高度、飞行速度灵活调整推力输出。
0: 我们看到的整个的回收过程，火箭是依靠自己的舰载的这种控制导航系统实现了一个闭环式的控制和实现。这个系统呢，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就是火箭的大脑。首先它要感知火箭的变化，比如说火箭的加速度、速度、姿态的变化，那么姿态包括几个自由度的姿态变化，那紧跟着根据这种姿态的变化，它要去比较当时设计的时候火箭返回的这种轨迹和姿态，就我理想的姿态是什么样的，轨迹是怎样的，那么火箭就要出现一个修正的需求，那就给出了一个指令。这个指令由谁来实现呢？由三个机构来实现。第一个是发动机，因为火箭的发动机可以实现多次点火、推力调整，包括方向调整。另外一个山格舵呢，它有四个山格舵，四个山格舵通过偏转也能够实现控制指令的这个完成。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火箭的这种叫 RCS， 就是可以理解为冷气喷射反冲系统，它是靠高压气体的喷射来给火箭施加额外的这种力矩。所以这三个系统在不同的时段、在不同的环境下，可以单一的发挥功能，也可以组合发挥功能，帮助实现这种大脑给出的指令。
1: 着陆缓冲技术同样是保障回收成败的关键一环。朱雀三号配置四组大行程着陆支腿，临近地面的数秒之内同步展开锁定，舰体触地一刹那，支腿内部的缓冲机构充分吸收巨大的落地冲击力，守护舰体主体结构不受撞击损伤。
3: 首先难度其实是在重量控制，因为你想我这四个脚要承受300吨左右，甚至可能要更高啊，我加到一块四个脚重量不能超过4吨，真的是一的重量要承受100的这种冲击，而且这个冲击是一个不见得很稳的，你比如说我就是这么冲下来，还是我肯定是要赌它万一要倒向一边呢，我是不是能够撑住。所以你看它对于重量，对于我的一些这种比如液压结构的要求，所以你看它大量的这个部分它不是采用不锈钢，它采用钛，钛又更轻又强度更大，而且它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它也要承受极高的温度啊、空气摩擦呀、气流冲击啊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也是看起来又不能够很大，要足够的轻，那么足够的可靠。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2: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3: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4: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5: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6: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朱雀3号遥2火箭回收成功，背后是8个月从失利走向突破的艰难历程。2025年

0: 其实主要这么几点原因，第一个就是在低空的时候，火箭发动机点火的时候出现了热焰或者说喷焰的倒灌，因为热气体被地面反弹回来，把火箭下部包裹在了高温气浪之中，那火箭底部的发动机以及相关的控制部件其实很快就出现了损坏和故障，那这样发动机本身就无法正常工作，所以火箭在最后的关头可以说失效。但实际上这里还叠加了其他的一些因素啊。比如说，发动机本身在低空下落的过程中，由于燃料此时剩的很少，发动机的燃料供应已经出现了不顺畅的情况，还有发动机控制算法的问题。同时呢，他们也发现当时是开车5台发动机，虽然保证减速效果很好，但是导致尾部的热场会变得非常强大。
1: 事后，朱雀三号团队开启了长达8个月的技术归零。他们把所有可能引发故障现象的故障模式全部都列了出来，对着陆动力方案、返回控制策略、发动机性能及载入环境适应性等环节进行了优化，
2: 提高了我们对整个这个回收过程的这样一个认识啊，包括飞行环境的这些认识，包括气动的载荷，包括加热的这些效应，会给我们团队获得很难得、很宝贵的一些第一手的实测的数据。那我们结合这些数据呢？包括这个问题呢，我们去对产品做改进。
1: 2026年8月19日，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再度出征，一子级返回落地，实际着陆点距离靶心中心点仅1.7米，姿态偏差仅0.3度，舰体完好直立，实现米级定点回收。
3: 我们讲发生故障，你很多问题、很多东西是积累。这一次我们看到朱雀三的企业有一些对遥一事后的这个整个的过程的一些故障的归零啊，对我们之前的一些设计来进行一个全面的这种调整。遥二的很多的设计，你比如说发动机的数量，遥一是5个发动机重复开机，遥二应该是3个发动机，包括它的这个边条翼，包括它的山歌舵，那么可能在气动上面都能看到一些特殊的这种修行，还有它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喷管。那么真空喷管的直径啊，那么包括这种相关的推力跟比冲，那据说都有一定程度上提高，它一定是有一系列的考虑的。那么现在来看，结果很好。那么这次遥二呢，那么应该说在你包括直腿啊这些方面，还都是得到了一个全面验证，整体来讲应该是有效的。
1: 航天发射成本就是竞争力，按照行业规律，火箭复用3次以上，单次成本开始低于全新火箭。复用10次以上，成本优势显著，商业模式成立。朱雀三号一次级设计复用次数不少于20次，规模化复用后，它的单位发射成本可降至每公斤2万元以下，相较一次性火箭，综合成本能够下降80%到90%。成本的大幅下降，也将让大规模卫星组网具备更高的经济可行性。
3: 朱雀三它是一系列的国内的型号代表。2026年商业航天的项目 IPO 的有15个，当然朱雀三就是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那么这些企业首先是会调动大量的资金，你有大量的资金，你有各种各样的型号，那么你才有可能运营一系列的发射场跟回收场。你上下游的企业越多，你的成熟的这种长生产线的产量越高，那它成本都会下降。而对于发射本身呢，一个是你通过这种复用的方式，我降低了每公斤的发射成本。那发射成本降低，我有很多过去可以打可以不打，那我现在就有能力去打，因为成本下降了嘛。中国现在想要在轨去部署很多的这种载荷的企业很多，大家更多的是因为我排不上队，那么我现在成本低了，发射的次数大量的增加之后，那我就可以把这些载荷部署到轨道上面，那这个时候我的就是相应的投资就会有更大规模，它其实是一个集电效应，迅速的扩散的一个集电效应。
1: 朱雀三号遥二搭载的鸿鹄03星是鸿鹄三星座的首颗试验卫星，承担星载计算机、柔性太阳翼等多项在轨验证。未来，该星座计划在160个轨道面上部署超过10000颗卫星，是继星网、千帆之后，国内第3个申报的超万颗低轨通信卫星计划，也是唯一由民营企业主导的低轨宽带星座。
0: 中国其实在未来的10年、20年里，最大的一个战略性的规划就是太空基础设施的兴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大规模的低轨

0: 互联网星座，我们需要大量的卫星在低空轨道去实现运行。一颗卫星，一颗火箭，或者你一箭多星，一枚火箭10个卫星，那你10000个卫星你就需要1000个火箭。如果你是10万个卫星，你就需要10000枚火箭。那就意味着你需要有巨大的工厂来批量的生产这些火箭，而这些火箭都是一次性消耗的，打一次就浪费掉。这个对于经济来讲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一旦能够实现火箭的低成本回收和高效率复用，就意味着中国未来在大规模的太空基础设施兴建的问题上，我们就有了一个可靠的发射能力的支撑。实现火箭的重复使用，那价格能够不断的下降，意味着人类的航天这个价格上更加的平民化，意味着更多的机构、更多的院校、更多的企业有机会去利用太空技术，或者利用太空技术作为平台开展科学研究和实验。
1: 在未来，当朱雀三号走向常态化复用，它所带来的改变不只是航天产业本身，也会一步步改变普通人的生活。凭借高频、大批量的发射能力，各类卫星可以更经济高效地部署入轨，补齐地面基础设施覆盖盲区。通信层面，它将有力支撑国内低轨卫星互联网大规模组网，让深山戈壁、远海海岛等基站难以覆盖的地区用上卫星宽带，遭遇地震、洪涝等灾害，地面通信瘫痪时，批量布设的卫星还可快速搭建应急通信链路，保障抢险救援的信息通畅。同时，大量对地观测遥感卫星也将借助朱雀三号升空，为粮食安全、防灾减灾等民生领域提供高频高精度的太空观测数据，助力风险研判与灾害应急处置。
2: 对于老百姓来讲，这种通信呢，第一没有死角了，甭管你走到哪儿，你要么连地面网络，要么连这个卫星网络。第二呢，即便是在特殊场景下要连卫星网络呢，你的成本也会非常非常的低，可能跟我们今天连地面网络是差不多的，一个月的流量费就是几十块钱等等。在遥感卫星的层面，遥感就是把这种对地去看和听的传感器带到天上去，尤其是来拍摄图像的这样的功能，是跟我们的生活的关联度还是挺大的。我明天想要带着孩子去北京周边的某个山谷，但是那个地方也没人去啊，没人拍照片啊，那我完全就可以给天上的某一个提供商业服务的遥感卫星下一个订单，请他拍一下，看看那个山谷的桃花开了没有。对于农民来讲，他完全可以去下达任务，让卫星针对地面的某一片农作物的某一片的这个区域特定目标来进行拍摄，提供最新鲜的这样的数据，从而辅助它在这种农业生产上来做一些什么样的决策等等。随着今后我们的遥感的服务它的覆盖度越来越大，而且获取遥感数据的成本越来越低呢，我们的 C 端个人用户很有可能会成为遥感数据应用的新的增长点。
1: 在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道路上，朱雀并不孤独。除了朱雀三号之外，原行者一号完成海上软着陆试验，领航者号完成火箭海上网系回收，中国的民营航天企业还在开展百吨级捕获臂地面试验，同步推进闪降、垂直起降等多条技术攻关，形成了国家队与商业航天企业齐头并进的格局。多条技术路线的齐头并进，为中国未来低成本高频次的发射储备了充足的技术选项。
2: 国家队和民营队呢，其实是一个优势互补、互相配合协同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国家队呢，它的技术积累深厚，人才团队非常的丰裕，在一些这种重大的航天任务里面呢，那国家队来执行它一定是最优的一个选择。民营的这种商业航天公司呢，由于它的决策周期比较的短，决策效率很高，船小好掉头嘛，是吧，它也更加有可能迅速地抓住刚刚兴起的一些新技术的机遇，来开展一些大胆的、勇敢的一些新的创新的尝试。它在这种面向市场去更好的、 更灵活的提供服务上面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优势的。发展商业航天一定是要让航天的科学技术成果更加深度的和国民经济的更多的领域来深度结合，来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来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
3: 落地回家的朱雀三号一子级火箭是成功的破局者。分析看中，中国一举就跨越了与全球顶配技术近十年的技术代差。不过接下来，朱雀三号能不能不花大钱、不多费时的就重新飞上去？能重复飞几次？经济效益究竟如何？还有太多需要观察的指标，需要攻克的课题。中国还没有 SpaceX 这样的全链条民营航天巨无霸。不过朱雀成功的背后是一张中国近700家企业，而且近七成是民营企业组成的协作网和供应链。和他们一样正在努力寻求突破的还有更多的中国航天相关企业。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2: Arma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世界日日新，
1: 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来看《纽约时报》今天的头版，聚焦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啊，他成为了这个《纽约时报》他的头版人物。我们也注意到这几天的国际舆情呢，在欧洲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上啊，似乎重点在研究梅洛尼。为什么呢？当然，这有一个当前现实背景变化的一个关系啊。这标题写呢，强硬右派的全球明星啊。这指的就是极右翼的政治明星，稍后我们也会再说说他的内文到底是如何分析这一波的现象。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今天头条聚焦，我们相信大家今天看消息，很多方面呢都开始聚焦在美加贸易战，还有呢美国要对伊朗做的这个经济制裁的动作，到底现在是怎么样的最新情势？我们先一同来看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关税谈判破裂，美加正滑向全面贸易战啊，美国跟加拿大这两边的情况。《中国时报》这边说啊，这贸易战开打，卡尼有翻桌的底气，他主要是评估了一下。在加拿大这里所能够应用的资源，因为在卡尼的口中说什么呢？他要用对等的方式来回敬美国。那现在大家都知道，美国在钢铁铝的这个部分对加拿大征50%的税，在汽车零件上面有25%，这些都是之前加拿大希望在压低的部分啊。但是呢，现在卡尼说加拿大呢要用对等的方式也要去做回敬。还有卡尼有一个最大的底气，就是他现在在加拿大获得多数民意的支持，希望他对美强硬。纽约时报这里分析哦，说特朗普来，就是为了加拿大的事情来呢，他们现在要跟特朗普拒绝啊，要跟特朗普说 no。这里整体的核心呢，现在各方看到加拿大的选择是什么？加拿大卡尼现在面对他可能可以去选择一个非常严重，但其实可能会比较短暂的经济震荡啊，严重但时间短暂的经济震荡，他愿不愿意这样承受？或者他们要被迫的去接受一个越来越是以总统意志为主，而且对外会展现侵略性的美国。现在加拿大被各方看，他显然选的是前者。同时呢，对于加拿大来讲啊，他们现在最不满意的就是美国还要干涉加拿大跟其他国家达成的贸易协定，这点呢，他们非常不能接受。他们认为没有另外一个国家，没有外国呢，可以去让干扰到加拿大的前途跟未来。同时，他们也非常不满哦，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就取消了中重型卡车，把他们排除在关税减免的名单当中。所以呢，现在呢，加拿大呢，等于说是上下一气，觉得美国要价太多，付出太少，个全面啊，这个好像那个袖子卷起来要开战的感觉。另外呢，来看看美国对伊朗要发动的这经济决战日，现在各方都诠释呢叫做这个叫做经济弃儿行动。其实这里还可以另外哦，这个再来去看到他在这一块的部分的一个进展。经济弃儿行动就是要把它排除出去了啊，这也有人说经济孤立行动啊，它是也可以这样来翻译。这里呢，主要是锁定，只要是有任何的经济效益回流到德黑兰的路径，他们都想要把它截断。同时，美国也对外发出呼吁，至少有60个目标，可能有国家也有企业啊，一些经济体说，如果在技术方面各样的方面给予伊朗支援的话，美国也会做出一些行动制裁。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也是这样啊。那同时呢，话还放到据制裁，伊朗将踢出美元结算。这里就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截至目前为止最严厉的一个政策。但是呢，各方会看。过往美国传统在对伊朗的一个战略当中，它会先有外交，再来就是经济制裁，一切都不行，最后才是军事手段。但是现在特朗普就之前短暂大家看到跟伊朗的外交斡旋，但后来就直接以军事行动去做轰炸，现在又绕回来再做经济策略的这条路。美国的媒体自己也分析，那可见他的选项确实不多，还是只能回答到经济的这一块。而影响力来看，但是看伊朗能不能挺得住。在各样的分析中，美国现在打出的经济制裁牌这个手段，就连经济的专业专家者都分析，它要时间至少要半年。那么接下来这半年，谁能顶得住，谁不能顶得住呢？伊朗货币呢创新低，今天消息看到1美元兑了200万里亚尔，这个是《星岛》的标题啊。同时呢，这里还有分析看说，特朗普啊，虽然经济有这个低 day， 但伊朗低头吗？他这里是给了一个问号。 一切还是聚焦在时间性的展现上，这些都需要时间来做验证。不过伊朗的情势确实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当中啊，说因伊朗今年的 GDP 萎缩可能会超过5%，同时它的食品通胀率呢会超过100%，那失业率当然也会上升。在战事爆发之后呢，伊朗的米价已经上涨了60%，牛肉价格更上升了超过150%。伊朗的民众当然也会担心，但是这一波呢，因为它的制裁不是一天两天，但现在眼下这个形势呢，也使得这个时间到底接下来会佐证了什么，能不能让整个谈判的契机再有一些出路，各方都在看。在这个时候来看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啊，他说伊朗贸易伙伴不会理会美方制裁言论。卡利巴夫也说回看一下美国现在自己的经济情况，他有能力还要再对外去做经济限制吗？这言下之意就是任何的动作最后呢也会回流到美国自己的身上。德黑兰时报更直接说，特朗普啊，这是在玩弄障眼法。五角大楼了，现在这一整波的情势让他们开始在重新评估海湾军事基地了。特别在伊朗攻击之后，他现在要重新评估，而且要想什么呢？看看是不是有更小的一个军队布局在海湾地区了。我们算了一下，美国现在在海湾有7个国家，大概部署有11个基地。但是伊朗有无人机，有一些小型的导弹做攻击之后，这些效益呢到底如何？我们刚刚看他们在中东海湾国家的这些基地，那花数十亿美元去维护呢，而且他现在常规调动的兵力啊，出估在报道上写的大概有3.5万人。但是像在叙利亚已经逐步退出，在伊拉克这里的兵力也相对的减少，因为近年来大家可能认为他们比较把多一点的重点放在太平洋，但现在呢又面对到这实际碰撞之后伊朗军事能力所带来的一个威胁，所以像他现在在看啊，美国接下来可能呢在布局当中还要做重新规划啊。接续再来看，特朗普社交媒体晒了合照，跟谁？跟金正恩。韩联社解读说这是再次释放对话信号。好，为什么是现在啊？这外交的这个媒体呢，也在那边研究。这里啊，先看，因为其实美国跟这个伊朗之间的冲突爆发之后，它也增加了美国的财政负担，还有眼下感觉很难脱困，一直围绕在这个议题打转。在特朗普宣布跟韩国的军事演习的规模缩减之后啊，那大家又开始对外要跟金正恩释放对话，那现在呢再晒这个合照，被认为就是一个他这个之前的意思的延续啊，就是想要再跟朝鲜这里再做接触，而且呢等于说是在当前的困局当中，地缘政治的议题上，国际政治的这个棋局当中，再拉开出一个新的路线。但现在看起来朝鲜比较安静，金正恩方面至少在这一部分还没有特别积极的回应。那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可能加码，之前是已知自由护盾这个演习，现在呢其实下个月原来看来美韩军演还蛮频繁的，下个月他们还有一个2期的这个对战的一个演练也要取消，美军宣布取消了这个美韩双龙登陆军演也取消一直在压缩他的亚太盟友怎么想，应该说还能怎么想，你难道都要靠美国吗？现在各方都在想，当只能靠自己的时候，在对外的一个关系跟战略上要做什么样相应的调整，所以眼下呢都得在反思自己那核心呢是现在大家看又在取消军演了这个就是呢这就是要跟金正恩对话，再一次这个消息的一个延续好，接续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美国又有一个新动作，他现在想跟英国合作，合作什么呢？造船，而且这个商船要核动力。之后还在日本这里要集资，也考虑要跟韩国进一步的讨论。在这里啊，华盛顿这么样的个主要呢，还是因为中国日益增强的一个造船跟主导能力。所以《金融时报》呢，今天这一篇报道呢，就在看在造船能力的这个 PK 上好，美国现在有这个计划，但是他可能要到2028年才能开始建立核动力的这个商船队。不，它有个困难因为核心是说现在整体呢，这个商船啊，因为以往这个核动力是用在军事用途上军事的船舰上，你现在要把它放在商船，一建造成本很高，其次那有些航这个港口它根本不让核动力的船只靠近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核动力的商船建立之后，万一在国际之间你这商船运送过程发生了一些事故甚至问题的时候，又牵扯到核能， 这个在国际法规跟仲裁上又增添更多复杂的判断原因啊。接续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的头版在研究梅洛尼，因为近期梅洛尼跟特朗普关系生变之后，大家都在看接下来会如何。关系生变，当然伊朗战争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但这一篇就说看来这个极右翼的全球之星呢，在研究梅洛尼即将成为意大利史上最任期最长的总理。他们好奇他的一个变化，因为他背后呢，他的整个政治背景是出身极右翼啊。他说是一个后法西斯的一个这个政党的意志，其实说的就是意大利兄弟党。但是呢，你看梅洛尼他的这么样稳健，用一种更为保守务实的方式，将意大利兄弟党过去可能大家觉得比较激进的一些方式，整个呢调整成了备受主流，受了更多的主流接受。那因此呢来看，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影响欧洲其他也向右转的一些政党呢？一些有一些国家啊，政治倾向也向右转，那么那些政党是不是也会再去重新改头换面，让更主流去做更多的接受呢？这是一个思考。另外各方在看这么样的一个梅洛尼，他的一个代表性，欧洲之前觉得最有实力的代表

表现是默克尔，但是默克尔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了。现在马克龙明年任期又到了，那么现在呢，眼下看梅洛尼即将，他就是欧洲可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但是他又怎么样对于欧洲还有世界秩序去做推动呢？这个部分大家还充满了一些好奇的观察。梅洛尼在专访当中难得他吐出一句话，他说他自己是一个会建立规则的人，他的规则之一就是他不会去说他不相信的话，所以也使得接下来他的影响力，他的效应，各方也在观察。还有这一位特使今天被做了文章，纽约时报说看到这一位叫做约翰科尔，这里说他用这个 Vodka 伏特加还有 dirty jokes， 就是一些低俗的笑话，这里一般我们认知就是开黄腔黄色笑话来去建立他的外交关系，而照片用的是跟白俄罗斯总统说他用这样的关系，他变成承接了特朗普的这个命令，去展开了一个非传统式的外交经营方式。他自己本身是法界人士出身，没有什么真的政治外交的经验但他就用了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像白俄罗斯，他就说就是因为在他这么样的一个走访跟努力之下，白俄罗斯释放了500名政治犯，现在美国也变成说是他们的业绩不过他这样的一个部分呢，在当前的一个整体对外的关系情势当中，在美国舆论里面还是有一些质疑。再看这个最高法院呢，这里在当然还是内部有极大的争议之下，但是他现在呢可以让这个为特朗普邮寄投票行政命令开绿灯，但是中期选举之前能不能实施还能难说纽约时报你看就是 for now， 就是短暂期的短暂目前为止来说是这样。中期选举这部分呢要很快的说一下，特朗普之前呢他是说要去限制邮寄投票，因为他一直质疑邮寄投票的真实性，但是又没有直接证据，因为过去在美国的选举的这个选举场上，因为邮寄投票而舞弊的事件是比较罕见尽管特朗普就质疑，所以他说呢不行，一定要这个地方邮政署要协助确定这个名单，而且国土安全部还要介入建立公民造册这个部分呢现在可能先在民主党所执政的几个州份可以开始做推行，但是中期选举就只剩2个月了这中间还有很多的法律动作，来不来得及呢？大家也说有不确定性。哇，这件事情在韩国我们看到舆情沸沸扬扬，这主要是济州张美兰失踪案震惊韩国社会，警方接警后私自结案酿悲剧。韩联社更看，韩国的济州近3日共发现4名失踪人员遗体。好，主要是因为张美兰失踪案，这背后一路一查，竟然发现是一个警长他造假。说有跟这个案中的人物通话，他一切都安全，错失了救援跟搜救的黄金时间。但是在他手上的案子呢，就大家循线一查，发觉不止这个案子，还有另外的案子，还有 A 某案，其他案，警方再查之后，竟然在济州3日内共发现包括张美兰跟我刚刚提的 A 某女士在内的四名失踪人员的遗体。现在各方在追究这名警长，因为他过手的失踪案件大概有超过200多件，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很多人问号，舆情持续在这边烧。双台夹击东南沿海，紫檀今夜登陆月桂，沙德尔扑向浙民。在这里民报还看广西暴雨有6万人受灾。这里主要是一个军事网站，应该来自美国他说内地的首艘，我们中国首艘的核动力航舰的卫星照这个曝光的一个消息，打媒体呢也会在这当中呢大家有一些关注。这是一个建设上的一个好消息，说经济日报来看中海外京东信智等财团在洪水桥片区，这是北都建设案所以这边还看文汇报看北都的产业新城呼之欲出。这里我们刚刚看到除了中国海外发展还有京东集团跟信和置业，还有招商局的置地华润置地跟中国旅游集团等这6起呢斥资那也是巨大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北都之城你看一个大型产业在发展的时候，它会结合很多面向的总体的这个发展运营，而且更核心的是说它等于说在这里是接轨香港这个这里跟大湾区成为一个新的经济辐射地，还有一个居民的核心住宅区。民生大消息大事这是福建厦门，这里我们看厦门消毒公司迪迪卫这个消毒公司的迪迪卫喷14餐具涉港式茶点等数十店在这里还提清洁公司称报道不实，员工却说打死也不去吃这几家媒体在关注这个消息。我们先来看这事情在查
那因为在记者拍摄的照片当中说，这家公司确实有用这样的一个剧毒型的消毒用品，而且他把标签撕下之后放在其他的水瓶带出去使用，旁边就算有食物也被拍摄到，但这一些影像的一个证据性、属实性，还有这整体的后续正在调查当中。阿里配股800亿这个部分的消息啊，南华早报今天也看啊，主要是看它整体呢配股，它失守配股价，但两舵手斥了1.2亿增持。券商现在关注什么呢？关注未来回购计划，看好 AI 商业化的机会。这里总体我们看几个大券商，主要是评估说核心呢，现在看他们一个融资能力的一个不断的调整的同时，它整体啊，在特别是云端业务上，他们阿里高层在这块业务未来的一个推动力道，可能市场更多集中看到的是这部分的潜能。好，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继续是要闻追踪。除了中东情绪，俄乌之间近期的话题点也升高。继续来看联合早报消息，俄第七大炼油厂遭乌无人机袭击已停产。同时世界日报看，乌轰物流，普京呛锁定经济领域回应，打开潘朵拉盒子，泽连斯基，俄你再征30万兵，挪威将在援乌90亿。民报消息，泽连斯基称俄罗斯要再征兵，这个数字我们看到。同时呢，这个乌东重镇的全境现在目前整体的控制情势仍旧是受到关注。在这一波看到互相你来我往的同时，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之间在彼此的经济一个压力上面，除了这里是话题之外，现在还要看战场上怎么样推进的一个情势。两边都在做一个技术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在网络使用上。在今天的消息当中，仍看到乌克兰仍旧在努力试图在这个网络上面看看能不能再升级，因为知道呢，他们也在研发，还有乌克兰也是研发自己能够替代星链这么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呢，在这个部分这个消息说，泽连斯基还是想争取星链能够协助，但马斯克已经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这只会在升级这整体的情况。另外在这个时候呢，他英国步调非常积极，现在英国的这一位首相伯纳姆他第一个外访呢去乌克兰这里给他们撑了，就给他们给他们靠，而且呢说武器都可以做帮忙，要助他建本土远程导弹的产业线要提供武器的机密。那同时这个就是风暴阴影或暴风影我们应该讲说暴风影的这个飞弹生产的技术他已经同意要向乌克兰转移了，这等于说之前是有消息，现在做了一个证实。消息再看俄罗斯，这个时候就要拼，你说英国驻乌生产飞弹是火上加油，英向说谁点火才是重点在这里看到武器的援助还有话语上的支持。武器的援助我们结合后面一起来看在这个部分呢，提英法驻乌制导弹这部分俄罗斯当然会批评克里姆林宫又说这边加剧冲突，俄罗斯已经召回驻英大使，双边关系或降级。好，到目前为止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英国这一次挺乌克兰的方式呢，可能已经惹到了俄罗斯。那这一波呢，除了看俄罗斯跟乌克兰，还有跟这个英国之间三方关系的拉锯之外，要看这个武器合作。现在呢是说这个暴风影这个对于欧洲来讲，它本来是欧洲的国防工业一个这个他们在做生产，这个在法国呢叫这个 scalp， 这可能大家看新闻会看到多一点这个词但这个呢只是说在英国叫暴风影，但它当中呢除了有法国跟英国他们自己合作的技术成本，有一些零部件是属于英国的机密。在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同意把这个在他们口中说的这个远程飞弹它是空对地的一个飞弹，那设计图是说可以交给乌克兰，但现在里面内装的这些机密英国又要对乌克兰开放。好，这两者之间显然之后都希望跟乌克兰落地合作生产这么样一个弹药。好，这个情势看完了，来看这贝森特挺疯狂的我们看到今天他要对伊朗下一个经济决战的指令，但是实际上美国的长债市场现在可能压得他透不过气。在过去的一周他可以说被美债市场狠狠地上了一课 日经中文网还分析，美国长期的国债利率还是持续上升啊。我们来看到三十年期、十年期的国债全部往上升啊。这里他可能觉得回购国债啊超规模，但没想到他自认为的奇招失效。他有三大误判，市场分析哪三大误判呢？就是他可能错估了伊朗对于美国的经济影响。第二是日本利率上升对于美国长债期的利率拉动，它这个是一个原因。还有呢，是他们也错估了关税所带来的收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市场信心，市场信心除了关注通膨之外，更看多了什么呢？就美国这个债务，总体债务实在上升的数字太高，还有 AI 的公司都在大举发债吸金啊，这个部分呢，使得呢在整体啊，它这个企业信心呢，还有我们看到很多投资资本近期在美国的报道当中发现啊，他们从美元这边抽离，转向了黄金，甚至加密币。特朗普家族获准开银行啊，这个时候他的家族可以获准开银行，当然会惹起了非议。美国批新银行牌是二十年来最多。在这里呢，如果之前一直看他们家族消息呢，可能会注意到一个 WLF 啊，就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就是他的这个世界自由金融。这家公司原本是要去中心化金融的概念啊，可能比较聚焦在稳定币啊、加密币这里。但他现在原来啊是已经被有限制的条件下可以经营银行牌照。他们说可能让这些以美元啊为支撑的稳定币有得存放，但是各方都在看，这家公司里面有你特朗普的儿子，还有一个商人是跟阿布扎比的皇室有联络，那这个下来的影响效应，这里会不会成为一个外界讨好特朗普的一个平台呢？所以惹起了争议。曾经痛批特朗普气候政策倒退，欧洲如今也在回撤绿色目标，因为现在发达国家呢，现在也不开始啊，越来越不愿意去承担化石燃料措施的成本啊。欧洲、英国、加拿大都在回撤各自的环保法规。这个背后最大的原因呢，就是被经济还有整个现实所逼的倒退啊，倒退。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现有俄乌冲突在天然气的成本上当然增加很多，就不用看在伊朗现在的中东的这个情势。那核心呢，就是还有他们自己本身经济停滞，在各方面企业已经不能够承受减碳的成本压力了，所以现在呢，可能都纷纷的做回撤啊。另外，日本跨党派议员访华了。在这里他要访问中国，那可能看那高市发了谬论之后的首次，不过这个代表团到底代表如何，在日本的学者自己分析，因为他可能缺乏了政府首脑的一个授权，但是这一波的接触可能更多看的是事态，当然呢，在中国方面有关部门的回应啊，近期可能大家也会特别关注了。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新加坡现在对出生率也很着急，希望赶快提振啊！因为现在全球的生育率最低的数字呢，还是在韩国，韩国是 0.8， 全球最低的水平。在那但是呢，这个新加坡啊，现在是 0.87， 才多一点点而已。他现在新政策鼓励生育，明年新生儿可以获得43万补贴，这里是说啊，出生到17岁了，他大概有一个总体啊，有分阶段，还有带薪的育儿假。新加坡也公布一个填海大计啊，它要并合一些离岛来建它的一个新产业啊，在这里呢，主要它是整体有一个发展模式的借鉴，它要看到西部岛屿整体的建设，未来不止经济啊，还有军事啊各方面的发展，总体来压缩在这里可以看见。一颗大白菜的保鲜账，冷链运输到底划不划算？谁来为温控买单？澎湃的标题，联合早报。白菜坐不上冷藏车背后的经济账，这里主要看到现在这次白菜的这个话题啊，为什么要去放上一些大家不愿意放上的化学物品？但这里呢，包括乡村、城市、东部、西部、农村运送冷链看起来是标配，为何无法普及？这背后的一些成本计算跟现实的考量，这个平衡性要怎么拿捏？减肥针热卖啊，说这里。

还有网红减肥针啊，这里因为呢，现在是医界啊，还有这些专家、法界专家开始在提醒，因为呢，处方药是不能够直接对消费者来做广告的，这是法律上的一个规定。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患者到了医院，他竟然会直接点名说我要这个处方药，所以大家会看到呢，这些药品呢，他们可能在一些地铁啊拉横幅，甚至很多透过线下活动的方式游走在边缘擦边，但可能已经过了界啊，打的广告还比其他的药品还多，所以现在医界跟法界专家出来做一些呼吁。好，今天最后的照片一起来看看法国普罗万古城迎来丰收节。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
2: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他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24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访华。欢迎仪式之后，双方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2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15年中国与约旦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

0: 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1: 以重视发展对话关系，多次来华访问，我对此表示赞赏。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 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面对艰难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0: 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与友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 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阿卜杜拉20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话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 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4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 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0: 阿卜杜拉20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
2: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政府24号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会透过大规模的刺激制裁，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的对象。
4: 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以及石油贸易等。
5: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0: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1: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
0: Beginning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 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1: 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五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次级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而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国是否会成为制裁目标。中国是伊朗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目前中美又正维持脆弱的贸易休战。贝森特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强调
0: As I said, every country, every entity should knowthat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to face U.S. sanctions. And no one is above this. We are going to hold everyone accountable, and this is economic asphyxiation of this regime.
1: 这也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试图维持与北京的贸易休战，另一方面又准备透过伊朗制裁对于德黑兰往来的中国金融和贸易机构施加压力。
0: Those who sta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ap the rewards of our partnership. Those who tether themselves to the Iranian regime should expect to share in the isolation of a withering regime.
1: 不过，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2: 面对美国进一步的升级经济施压，伊朗军政高层在24号是密集回应。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3: 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在早前称，伊朗将会继续强化威慑，而总统佩德西奇扬也强调，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障民生，同时要维护国内团结，应对外部压力。
2: 此外，伊朗的经济和财政部长表示，伊朗已做好了充分应对准备。
4: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还强调，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以做好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马达尼扎德承认战争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但驳斥了美国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可能性。他强调，单极世界已经终结，全球金融和经济网络并非美国可以随意操控。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4号表示，即便美国政府已经公布针对伊朗新一轮制裁，仍不能排除动用武力的选项。赫格塞斯称，在美国压力下，伊朗经济陷入螺旋式下滑，更大的经济压力有助于迫使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
5: We've been i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him on the economic fury and all the pressure that he can bring to bear, and we know that Iran can't handle it.Ultimately, their economy is in a spiral. They also know that we control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our blockade is ironclad, and that oil is flowing through, ultimately. And you've seen some of the numbers. Iran can't run anything through.

0: 还会，美国的经济施压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4日报道，赫马提表示，美国此前已经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限制石油出口，并制造各种金融和贸易障碍。因此，即使美国宣布再次升级极限施压，伊朗经济管理部门的应对政策也不会因此发生根本改变。他强调，伊朗已经提前为出口进一步受限做出准备，目前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仍在继续。
2: محاصره که دارن میکنن جلوی صادرات نفت گرفتن خیلی مزاحمت های مختلفی ایجاد میکنن ولی آخرش کاری نتونستن بکنن و ما داریم تأمین میکنیم من عرض کردم تو اون جلسه هم گفتم ما نیازهای اساسی مردم رو داریم تأمین میکنیم ما اگر صادراتمون قطع میشه در کنارش پیش بینی هم کردیم دیگه
1: 赫马提表示，目前伊朗央行拥有足够外汇满足相关需求，外汇汇款也仍按照政府部门的分配安排进行。赫马提认为，美方目前的表态更多具有心理施压的作用。不过，赫马提也承认，目前伊朗外汇市场供需之间再次出现差距，并导致汇率波动。但他认为，近期的汇率上涨主要是短期现象，其中部分来自美国经济施压带来的市场心理冲击。在美国进一步加大经济压力之前，伊朗央行目前的主要信号是通过外汇储备和进口安排优先保障基本商品、药品以及工业生产，同时试图稳定市场预期。不过，在石油出口受到限制、外汇收入承压的情况下，伊朗能否长期维持目前的外汇供应规模，仍将是观察新一轮经济制裁实际影响的关键。凤凰卫视李约振、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3: 美方发动所谓的经济放逐行动，对伊朗当地的民众生活会造成怎样的冲击？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
0: 中午好，李瑞。
4: 你好，何轩。
0: 面对美国史无前例的这个经济打击，伊朗民众是否感到恐慌？所以伊朗当局称已经有预案，具体将会如何应对？
4: 好的，何轩，恐慌倒不至于，但是确实是，很多人感到担忧啊，因为此前的伊朗的经济呢就一直是在承压，特别是在战争之后啊，物价上涨，还有里亚尔的暴跌，所以呢，人民的这个经济的压力呢是非常大的，他们的收入的实际上是在缩水，购买力在缩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美国的这样一系列的措施呢，确实是给自由市场的里亚尔呢的对美元的汇率带来了冲击，那么也是在这个给市场呢带来了一定的忧虑。但是如果说恐慌呢，倒不至于，因为现在呢伊朗的这个社会还是正常运转的，超市的物品还是非常齐全的，人们的在正常生活中的基本的供应并没有断，也没有出现短缺。那短期内呢，伊朗政府呢也是在极力的保证目前的基本商品的供应。那么虽然是伊朗现在在海上呢遭到了封锁，但是它在北部里海的这个运输线以及在周边地区的这些众多邻国呢，他们都有边境的贸易，所以可以通过陆路呢向伊朗运输。那么现在其实呢，伊朗国内比如今天的媒体的报章呢，他们比较关注的一个呢就是这次经济的封锁还有美国的经济行动对伊朗呢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一些强硬派报纸认为呢，就是美国呢又在重复以前的老路子，也没有什么新意，所以伊朗呢就是可以抗压，所以不会对伊朗带来太大影响，而且呢认为伊朗应该继续坚持让美国呢被迫同意伊朗的条件回归两点备忘录。而且一些各派的报纸呢，他们也是认为现在呢就是在这样抗压的过程当中呢，伊朗应该抓住现在的这个战争带来的成果，把它转化为现实利益进行谈判。但总的来说呢，就是除了这些重要的内容，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就是伊朗巴基斯坦的总参谋长访问伊朗，那么伊朗有报章认为这是外交谈判的一个回旋，也就是说现在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外交的契机。所以我们还看一下今天的伊朗阿曼的外相访问伊朗，那么这些幕后外交会不会带来缓解局势的一些成果？何轩。
0: 好的，感谢李瑞在德黑兰带来的连线。美国公布对伊朗实施刺激制裁，意图要切断伊朗和外界的经济联系，会产生哪些的连锁反应？

0: 应。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我们分析解读。
1: 郑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程子。
1: 你认为美国公布的这些制裁措施究竟能不能全盘落地？另外，这样大规模的一波制裁，您认为会对域外国家造成哪些影响呢？
2: 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已经公布了对伊朗的全面制裁的一个措施，是否能够全面的落地，从美国的这个表态来看呢，似乎这个决心呢已经下定，具体什么时候具体实施啊，其实呢，美国呢已经开始实施了，只是说呢，可能这个效果大概要在3个月到6个月啊，能够全面的见效啊。那么伊朗方面啊，当然是首当其冲，是受到美国制裁冲击最严重啊。那么至于对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我个人认为呢，实际上是有限的。但是因为美国的这次制裁呢，包含了非常严厉的这个所谓的二级制裁啊 ，secondary sanctions， 所以呢，对和伊朗有贸易金融往来的一些经济体啊，可能呢会直接受到冲击。而和伊朗保持有比较稳定、长期的经济贸易金融往来的主要的国家呢，其实呢就是6个啊。一个呢就是中国，另外呢就是像阿联酋啊、伊拉克、印度、俄罗斯啊、这些国家啊、是一直呢和伊朗呢有比较大的这个贸易往来、金融往来，其中呢又以中国为主啊，因为中国呢在去年和伊朗的双边贸易额呢是将近100亿啊，96亿多。但是呢，这个中以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呢，其实呢，从2022年开始就已经，大幅的下滑了，但是呢，仍然有将近100亿的一个双边贸易额。我注意到呢，就是这次的制裁当中，其中有一项呢是黄金啊方面的一个制裁。那么这个呢，主要呢是针对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和伊朗呢有比较大量的这个黄金的交往，主要是这两个国家为了避免使用这个美元啊作为交易啊来规避这个美国的制裁，因此呢用黄金来做这个一个交换的一个手段。那主要呢是俄罗斯向伊朗输出黄金，然后呢进口伊朗的一些军事的一些装备啊，包括无人机啊、生产线啊等等。那么据伊朗方面公开的资料显示呢，大概从俄罗斯进口的黄金呢去年呢是3.6吨啊，但是呢另外据英国的一家智库啊一篇文章透露呢还不止啊，这是公开的部分3.6吨，还有暗盘的，大概呢是在1吨到3吨。所以呢这样的话呢，这个美国的二级制裁的矛头非常明显，就是针对了中国和俄罗斯。那么这样的话，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办啊？这个制裁呢已经开始实施了，我们怎么办？从中国目前的来看形势来看呢，大部分的啊这个有规模的民营的这一些企业和伊朗方面的交易啊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啊，还有少量的啊，非常少量的民营的，但是国有企业，要按照政府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安排啊，仍然呢和伊朗保持一定的这个贸易额。那么最终啊，会不会完全的撤出，伊朗的市场？那完全切断和伊朗的贸易的交往啊？这个呢，实际上是对中国，对伊朗政策的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啊。那么，至于中国怎么样去安排，怎么样去做，如何来反制这个美国的所谓的二级制裁，我们呢继续观望。程子，
1: 好的，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0: 伊朗媒体24号发布了一段穆杰塔巴出任最高领袖前主持一场宗教研学活动的视频。这段画面据称是首次公开的影像，拍摄于战事爆发前，但具体的时间地点不详。画面可以见到穆杰塔巴先是聆听坐在他右侧的人士发言，之后再发表讲话。公开资料显示，穆杰塔巴在1969年出生，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次子。此前数月，外界一直在猜测穆杰塔巴的健康状况。而自美以伊战争爆发，哈梅内伊在空袭当中遇难以来，穆杰塔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
1: 路透社联合易普索集团进行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事的支持率为31%，降到了冲突以来的最低水平。
3: 这项于21号至24号进行的民调显示，不赞成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比例达到63%，仅有31%的美国民众表示支持，低于三月时的37%和本月早前的34%。而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内部的变化。从三月到现在，共和党受访者对战争的支持率从77%下降到69%。报道同时指

0: 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长期因伊朗战事受到拖累，连续第二次在民调中处于历史低点。仅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65%不认可。调查还显示，约83%的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将持续很长时间，高于本月初调查所得的8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加拿大将公布对美关税反制措施，并推出系列方案支持本地企业。
2: 泽连斯基称，俄乌将会建立外交渠道，讨论黑海袭击问题。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市区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欢迎回来。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的中美代表将会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
1: 中美 1.5 轨对话创立于2023年，介于官方正式外交和纯民间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曾经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诸多具体建议。
0: 再来关注美加新一轮的磋商无果而终，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当中，且美方将会力求贸易公平。
1: 而有报道指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才是导致美加谈判破裂的原因。此外，加拿大政府预计在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一系列反制措施。
2: 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税争端再度升温。根据加拿大财政部网站发布的公告，加拿大财政部长尚彭飞预计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11时举行记者会，工业部长乔利、就业部长哈伊杜以及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也将共同出席。届时将在记者会上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以及支持加拿大劳工与企业的新方案。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反制关税打击的产品种类将相当广泛，且均为在国内有现成替代品的商品。此外，加拿大政府还将扩大失业救济金范围，并推出针对受关税影响企业的贷款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4日在缅因州发表讲话，指责加拿大对美国设置不公平贸易壁垒，称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是在农产品领域。谈及刚刚破裂的美加贸易谈判，万斯表示，双方此前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加拿大政府在最后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要求，最终导致谈判破裂。而据彭博社2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加贸易谈判之所以破裂，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卢特尼克认为框架协议对加拿大过于慷慨，并化身美国金属生产商的代言人，试图收回此前做出的让步。一名加拿大官员称，尽管卢特尼克的介入是主要因素之一，但

0: 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在于美方在最后几天的目标存在根本性问题。另据政治报报道，美加谈判涉及诸多商务部管辖范围内的议题。卢泽尼克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敲定的协议框架是强加给他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24号迎来了独立35周年，由英国、法国主导的援乌志愿联盟当天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会与俄罗斯建立外交渠道，讨论有关俄军在黑海地区袭击的问题。多国将会参与相关对话。
2: 由英国、法国主导的援乌志愿联盟24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与会者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则以线上方式出席会议。泽连斯基强调，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战役，乌克兰需要至少300枚爱国者导弹。
3: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winter package of air defense will be in Ukraine, and we need.Winter package of Patriot missiles.
2: 马克龙呼吁所有成员国加速向乌克兰交付防空武器。他并警告，俄罗斯试图升级对欧洲国家的攻击，以阻拦各国援助乌克兰，其中北约国家将成为重点目标。马克龙同时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的防长以及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此外，峰会还讨论了乌军的资金需要。乌克兰今年的国防预算赤字高达270亿美元。泽连斯基呼吁各方提供更多资金援助，并建议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海外资产来填补这一缺口。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指出，俄罗斯的袭击导致乌克兰敖德萨地区港口的航运量大幅下降。他表示，乌克兰将与俄罗斯建立外交渠道，讨论有关俄军在黑海地区袭击的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不寻求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中立立场，欧盟将始终与乌克兰站在一起，为乌克兰提供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战况方面，俄罗斯多个物流仓库和设施24号再次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引起了严重火灾，受损严重。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签署总统令，强化关键设施保护，国家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临时接管关键基础设施。
1: 俄罗斯第二大在线零售商奥聪公司24日发布声明称，位于俄罗斯南部的4个物流枢纽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设施燃起大火。公司同时疏散了附近地区仓库的工作人员。同一天，乌克兰无人机击中了俄罗斯南部地区一家私立托儿中心，造成多名未成年人伤亡。消息人士24日称，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在21日遭遇无人机袭击，并引起火灾，损坏了部分工艺装置。目前，炼油厂已停止加工生产。俄罗斯总统普京24日签署一项总统令，授权政府在特定条件下临时接管无法有效防范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关键基础设施，涉及能源综合体、工业设施、物流枢纽及通信、公用事业等。若未能及时落实安全措施，或违反反无人机防护要求，且在遭受袭击后未能及时修复，政府即可启动临时管理程序，对相关资产实施临时管理。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24日袭击了位于乌克兰黑海敖德萨港的一艘货船，不过没有透露被袭击船只的具体身份，但表示这艘货船运载有一批军用物资。另据白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24日进行了战俘交换，双方各交换10人。乌方人员同时更换了车身上标有战俘数量的标牌，意味着返回的乌克兰战俘总数从9716人更新至9726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新闻回来还将继续关注南台湾暴雨成灾，民进党当局称没有预算赴灾区勘灾，遭到蓝白两党痛批。稍后见。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

0: 间。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3: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方面，亚太股市在今天是多数承压，韩国股市半日下跌大约1.5%，台湾股市下跌大约0.5%，日本股市微升0.2%。投资者正在削减科技股的敞口，等待本周英伟达财报为人工智能交易前景提供关键信号。
1: 另外，内地沪深股市也是继续偏弱运行，主要指数早盘低开之后跌幅逐渐收窄，有色金属和半导体板块领跌。不过，加密货币概念股在比特币突破了80,000美元大关的消息激励下走高。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876点，下跌5点，跌幅是0.14%，半日成交5446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3687点，下跌107点，跌幅是0.78%，半日成交6025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高开低走，权重科网股多数走弱，美团大跌6.5%，有色金属和黄金股也下挫。恒指在中午报25453点，下跌64点，跌幅是0.25%，半日成交1267亿港元。
0: 南台湾近日的暴雨已经造成了至少1人死亡、4人失踪、上100人受伤，但赖清德政府在第一时间表示没有预算赴灾区勘灾。不过蓝白两方就指控赖政府的财源充裕，嘴上说着没钱，却有钱跑选举相关行程。
2: 南台湾连日豪雨，多个县市传出灾情，并造成民众死伤，但赖清德政府官员没有在第一时间勘灾，引发争议。
3: 立法院删减预算的结果，我这几天只能用电话来跟地方联系。
2: 赖政府表示，施政推展联系费遭台湾立法院删减约553万台币，对卓荣泰在灾害应变期间的行程造成限制。
4: 民进党的官员，他们有钱浮选，到处爬爬照，但是呢，却没有钱到灾区啊去勘灾。与其啊在那边打嘴炮，发动啊政治攻击，恐怕这都不是啊台湾社会乐见的状况。
2: 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政府有灾害准备金可供紧急需要，且今年税收更超收数千亿台币，财源非常充裕。
5: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更何况行政院的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行政院去做勘灾救灾绰绰有余。
6: 面对诸多争议，卓荣泰25号特地南下勘灾。赖政府从去年开始就不断地操作预算被删的议题，只不过勘灾政治学在台湾一直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若操作过了头，恐怕没有加分的效果。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再来关注，受到台风紫檀带来极端持续暴雨的影响，广西崇左多地遭遇严峻的洪涝灾害，目前灾区情况如何？我们立刻来连线本台特派广西崇左的记者杨若欣。
0: 中午好，若欣。
7: 中午好，贺轩。
0: 目前你所在地区的灾情如何？当地的救援工作有何最新进展？跟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那最新的消息，广西崇左市呢，截止目前已经全市累计转移群众27000多人，转移群众均已得到了妥

0: 善的安置。那今天上午呢，我还观察到了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跟随着这个救援工作的有序开展呢，在我身后像有这个本地的民众会在拿到了这个救援工作证的情况下呢，自发的组织去更深的地方寻群。我了解到，像我身后的这个，有一个渔船呢，它就是本地有民众自己平时喜欢钓鱼，然后他们家有这样的小船拿出来，对里面的路况呢也比较熟悉，然后他们会进到深处去劝说一些今天剩下还没有出来的民众，比如说刚有人跟我表示说，里面有老人，他们可能经历过很多次洪水了，不太愿意出来，他们互相之间呢也比较熟悉，他们就会进行一些劝说，然后最后把这样的群众带出来。那虽然洪峰刚过呢，但是水位目前还是处于一个高位的情况。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呢，也带来了后续降雨的不确定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本地的情况。好，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何轩。
1: 好的，感谢若星。
2: 再来关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在日前宣判，有立法会议员认为相关头目是罪有应得。
1: 那对于有评论表示安全不是紧箍咒，有商界人士表示认同，认为安全是企业防范风险的护身符，法治稳固，营商环境可预期，资金才会持续流入。
3: 法庭近日就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及邹信宏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作出裁决。支联会李卓人及邹信宏经审讯后被裁定罪名成立。对此，香港立法会议员、经民联副主席梁美芬就表示，相关头目罪有应得。
4: 你係觸犯咗法律，你係侵害咗香港社會同埋國家整體嘅利益，你就應該受到法律嘅制裁。呢個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咧就係好清楚嘅，其實我哋喺2020年香港國安法通過之後咧，都仍然可以講佢哋係死性不改啦，係嘛？
3: 对于有报章发表评论，表示香港维护安全的工作丝毫不能松懈，梁美芬就认为维护国家安全永远是进行时。
4: 社會係不斷發展同埋進步，包括危害國家安全嘅形式、手法、科技，日日都唔同嘅。國際政治嘅格局咧，就係好似活水咁，佢唔會停嘅，佢唔會係一潭死水嚟嘅。
3: 对于有评论表示，安全不是紧箍咒，而是护身符、助推器。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就表示认同，并指安全是企业防范风险的护身符。
5: 喺商界嘅角度嚟睇咧，做生意最驚嘅咧就係不確定性同埋社會嘅動盪。只有社會嘅穩定、法治嘅穩固、營商環境嘅可預期，企業咧先至夠膽去投資，人才咧先至願意留低，資金咧先至會持續咁樣去流入。
3: 而对于有评论表示，安全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没有稳固的安全做支撑，经济增长不可能持久。对此，卢金荣就强调，投资者最看重的是制度稳定及资产是否受到保护。
5: 喺商界嘅角度嚟睇，我哋觉得答案咧其实好简单。如果冇一个安全系作为底座，再好嘅一个经济增长咧，亦都就好似建筑喺沙滩上嘅城堡一样，浪一嚟咧就会冧噶啦。咁商业活动嘅核心咧系管理风险同埋建立信任。
3: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据报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20万外国人商务和旅游签证。
1: 美国最高法院允许特朗普对邮寄投票施加限制。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

0: 典礼，九月广州。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欢迎回来。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曾经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商务和旅游签证。
5: 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并且可能会面临法律挑战。
6: 美联社报道说，根据一份美国务院文件和2名美官员消息，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改变，美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B1和B2类签证。这些签证的持有者曾经或正在寻求庇护，此举将与国土安全部协调进行。美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则称，正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他并表示，吊销数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将分批次进行，被吊销签证的人员不一定会被立即驱逐出境。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国务院10日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最高法院在24号叫停了下级法院对特朗普邮寄投票限制令的禁令，为特朗普推进相关措施扫清障碍，但仍有其他的司法限制存在。最高法院批准了司法部的紧急请求，暂缓执行波士顿联邦法官6月份的裁决。该裁决此前阻止特朗普在23个民主党主政的州及华盛顿特区实施行政令。特朗普3月份签署的行政令要求整理公民名单，优先起诉向不合格人员发选票的官员，并限制邮政署仅向符合资格的选民递送选票。特朗普长期质疑邮寄投票的安全性，并承诺终结该做法。由于民主党选民更加倾向于邮寄投票，限制措施可能会对共和党有利。此前，法官认为总统无权改变各州的选举管理方式，司法部认为各州的起诉过早。而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围绕邮寄投票限制的法律争议预计还将持续。
5: 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的肯斯科夫市在23号晚间遭到了反政府帮派组织武装袭击，造成了40多人死亡，多人受伤。肯斯科夫市市长表示，武装人员试图控制市中心，并且纵火焚烧房屋，绑架多人。海地安全部队和武装人员交火数小时之后将其击退，目前冲突已经停止。海地总理府当天对袭击受害者家属表示慰问，并且称全国安全力量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增援力量正在部署到肯斯科夫，将会尽快恢复对当地的控制。而肯斯科夫是位于一处战略要地，此前曾经多次遭到武装团伙袭扰。据联合国统计，帮派暴力已经导致海地150万人流离失所。据此前泰国方面的消息，4名泰国男子因涉嫌从曼谷一家酒店绑架1名中国女子，并试图将其带往泰缅边境地区而被捕。
4: 经过向当地警方核实，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表示，试验当中的外籍公民确定为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了妥善安置，使馆正在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5: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4: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巨明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 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احترام.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看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8月23号处暑，8月24号出伏，两个浴室炎热退场的信号前后脚赶到。八月最后一周就在这样的节奏里开场了。那炎热天气真的会退场吗？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方的情况啊。从今天开始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西北、华北再到东北一带呢，将会迎来一轮降雨过程，其中呢不乏中到大雨的身影，局部地区呢还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么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压制下，本周华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陆续降到30度以内，东北呢将会降到25度左右，西北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甚至将会来到20度出头，可以说北方大部是暑热退场，凉意渐显。而在南方呢，依然还有不同形式的高温。本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主要还是分布出现在长江流域。与此同时呢，南方还有不少地方呢，因为湿度大，存在着隐性高温，体感呢依然闷热。南方的热也是需要冷空气和雨水来解围，而强降雨，尤其是台风带来的猛烈风雨，更需要我们小心防范。好，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详细了解一下台风的动向。

欢迎回来。这几天呢，因为台风来袭，华南和江南一些地方都出现了强降雨，其中广西多条河流呢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崇左的部分乡镇遭遇到洪水险情，转移被困居民、抢修电力、通讯设施，各项工作都是在和时间赛跑。而接下来呢，还需要继续争分夺秒迎战台风，因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还在北部湾转悠。台风简拉维呢，还有残余环流，18号台风沙德尔也正在向我们国家靠近，在多个热带气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下，今天呢，像福建、广东、海南的西北部等地呢，就是强降雨的集中区域了。到了明天呢，福建一带的降雨会有短暂的减弱，但与此同时，可以看到像广西还有广东西部这一带的降雨呢，会迅速的增多。从27号开始，随着台风沙德尔的靠近，台湾、福建和广东又将会陆续的被强风雨覆盖。总之呢，这一周华南等地将会频繁的接受台风雨的考验了。实际上呢，昨天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还生成了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不过呢，它对我们国家的海域目前没有影响。今年截止到昨天，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一共生成了21个台风，这是要比常年明显偏多的。尤其8月份台风特别爱扎堆儿，处暑时节，南方暑热未退，台风来势汹汹，大家依然要提高警惕，小心应对。好，最后一点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更多天气，我们晚上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准备你的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被揭发有商贩使用致癌物甲醛浸泡白菜保鲜。香港食安中心24日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已立即联络内地海关总署了解情况，并加强相关食物检测。中心发言人指，内地供港蔬菜必须来自受到内地海关监管的供港企业，当蔬菜运至香港口岸时，中心会检查出货清单及批次抵港报告等文件。由2023年1月至今，所抽检供港蔬菜样本整体合格率为99.8%，没有发现甲醛检测不合格的样本。内地博主22日发布影片爆料，指在张家口市的康保县，有人移用甲醛浸泡白菜，最后装车运往外地。康保县人民政府同一天通报指，视频反映情况属实，收购商在装运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23日共同发布通告，表示高度重视，指令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定于2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对伊朗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他23号还表示，美伊战争正进入终局，将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
1: 贝森特23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其孤立无援。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的核计划。贝森特当天早些时候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宣称美国即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并将其形容为经济层面的诺曼底登陆日。贝森特表示，美国将对伊朗采取经济孤立措施，并警告称，支持伊朗的国家需要准备好承担同等后果。他同时暗示，一旦实施经济孤立，美国预计将不再需要发动军事行动。按照此前贝森特释放的信号，美方将动用全部执法工具对继续和伊朗开展相关业务往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刺激制裁，重点瞄准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舶转运伊朗原油三类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媒体22日报道，伊朗已经收到加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不过遭到伊朗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日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是在与该协议国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经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22号援引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麦赫迪·拉希米的话报道说，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正式邀请，伊朗领导层正在审议这一提议。拉希米补充称，地区国家正寻求建立区域安全保护伞，这代表着伊朗的胜利，因为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这一点。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由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8月7号签署，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文件还允许扩大军事合作、协调以及在国防工业领域的联合项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签署后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有益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其他国家开放加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8月7号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有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签署的，其中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被视为对全体协议国的攻击，并且规定要加强防务合作、情报共享与军工协作。如果这样一份军事协议居然会邀请伊朗加入，那这也太不顾及美国的感觉了。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近期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诺曼底登陆日， 威胁对任何向伊朗提供生命线的国家施加后果之际。果然，这个消息呢，现在已经正式的遭到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否认。那么，这个消息只是一个这个伊朗媒体主管他的嘴里说出来的，但是呢，并不完全是这个没有根据，可能是，就是不是空穴来风吧，可能是有一些消息啊，传着传着呢就传得比较过了。不管怎么样吧，这则新闻和近期的其他消息一样，反映出美国的中东和南亚盟国正在寻求对冲机制，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我们注意英文啊，这里 Defense Agreement 有军事的意思，这个框架本质上是对美国安保体系失效的一种避险补位，要构建更广泛的区域自主安全框架，降低对美国等外部的这个依赖，同时呢，通过包容性安排缓解紧张，避免伊朗被完全孤立，引发更大的动荡。那么，伊朗政府也否认了这个协议呢，现在邀请参加，但这个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又说，他们确实跟这三个国家讨论过此事。那么如果真的这个有风传要邀请伊朗加入这个防务协定，甚至伊朗和这些国家进行讨论，那传达的信号就不仅是向伊朗递送求和的橄榄枝，甚至呢还有更紧密的在安全方面的，如果不是合作的话，也是互动。

0: 我们看到三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会视为对全体的攻击，那岂不是有北约第五条的味道吗？所以说呢，目前看呢，从逻辑上，它不应该和伊朗这么快就绑在一起。毕竟，伊朗呢，现在在区域里边，它不能和任何一个国家成为在军事上互利，除非它的这个一些轴心国。那么，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评估。第一，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暴露出美国保护伞的局限性，所以呢，麦加协议的发起国寻求推动区域自主安全架构，减少对美国的单一依赖啊，这个目的看来是很明确了。而且呢，他们三个国家分工明确，沙特负责财力和武器采购，他有钱啊；土耳其有北约级的军力与军工，而巴基斯坦呢，它是个核国家，它有核威慑与作战经验。那么这份 agreement 呢，这份协议的宗旨就是集体威慑与危机自主处置。第二，这三个国家与伊朗关系复杂，但是呢是有各种利益交集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与伊朗有边境、经贸及少数族裔的问题，他们不希望伊朗崩溃，导致难民、极端势力或者是权力真空。永久孤立伊朗的话，可能会加剧这些周边国家的不安全感。还有呢，这个伊朗会搞一些代理人行动。那么，是不是邀请他纳入框架呢？来约束他的扩张行为？我刚才说了，让他加入军事合作框架，这个逻辑上是不符合逻辑的，甚至不符合常识的。但是呢，既然和伊朗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也是让伊朗要知道这些国家的一些想法，真的，如果说纳入伊朗，那么这些国家就有同时保卫伊朗的义务，这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啊，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从理论上这会导致美国和以色列和这几个国家开战。第三，比较现实的是，三国作为美国的伙伴，他们需要平衡各种关系，既补充美国不能够充分提供的安全，又避免完全对抗伊朗，因为伊朗在地区现在看来确实是个军事强国。那么，虽然伊朗也否认被邀请参加这个军事协议，但是呢，伊朗完全有理由认为，本身这个传言就是伊朗自己的一种舆论或者是心理战的信息战的胜利。那么，而且呢，又是在美国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经济金融攻击这样的一个时候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把几个因素加在一起看呢，这显示出美国的弱势和美国在中东和南亚盟友对美国的不放心。据俄新社28/3日报道，数名俄军士兵换上缴获的乌军制服，日前秘密潜入乌方阵地，杀死了5名乌军士兵。俄军中部集群狙击手乌特金透露，此次行动小组成员中包括通晓乌克兰语的士兵，他们穿上缴获的乌军制服，带上乌克兰军衔肩章，从侧翼进入乌方阵地，速战速决。乌特金说，在发起攻击前，他们仔细勘察了乌军阵地的部署情况，并确定了可能的撤退路线。8月24日是乌克兰的独立日，英国首相伯纳姆等多国政要抵达基辅参加独立日活动。伯纳姆乘火车抵达之后，受到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的迎接，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以来的首次外访。预计他会在当天宣布协助乌克兰提升导弹生产能力的相关计划。除伯纳姆，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卢森堡首相弗里登、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也先后抵达基辅。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乌克兰多地仍有示威，要求举行大选，又继续抗议总统泽连斯基将前防长费德罗夫解职。费德罗夫就对外媒表示，要求泽连斯基公开交代下属卷入挪用公帑的事件，并且重申要举行大选。但泽连斯基坚称，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
1: 泽连斯基在23号，也就是乌克兰国旗日当天，出席全国祈祷早餐会。他呼吁国家团结，

0: 是乌克兰人承受着积压的痛苦和疲惫，日子很艰难，必须发挥互助和民族团结精神，因为只有团结，乌克兰才能获得真正和平。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在2024年结束，但乌克兰现行法律禁止在国家战时状态下举行选举。他在较早时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要举行大选，伙伴国需确保乌克兰选举安全和合法举行，否则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此番言论也是回应遭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要求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费多罗夫多次抨击乌克兰内部腐败。乌克兰反腐败局近日破获一起挪用超过300万美元的案件，怀疑资金用于保释一名涉嫌洗钱的前能源部长。泽连斯基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被卷入此案。费多罗夫向英媒表示，这起案件令人质疑泽连斯基是否知道其核心圈潜在腐败问题。他认为泽连斯基应该向民众交代事件。费多罗夫遭解职引发示威潮，在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仍有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并呼吁政府提高问责制和透明度，也有示威者要求当局举行选举。泽连斯基对此表示，抗议活动本身是正常，但示威者用侮辱性口号攻击乌克兰军队指挥官，对保卫国家的军人并不尊重。泽连斯基受访时也谈及将费多罗夫免职的原因，指费多罗夫和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就国防部与军事指挥机构的职责划分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两人关系恶化到不再直接沟通，对处于战争的乌克兰简直是一场灾难。他还补充说，费多罗夫被解职后，虽然向费多罗夫提供过4个不同政府职位，但都被费多罗夫拒绝。费多罗夫此前曾表示，只愿意以国防部长的身份重返政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费德罗夫越来越活跃地出现在舆论前沿。8月18日，在油管，他发表了爆炸性的视频声明之后，马上又传出他准备访问美国的消息。20号到21号，费德罗夫的团队向乌克兰公共广播公司等媒体确认，可能的访问将延续费德罗夫此前在科技与军事融合方面的专长，利用在美国科技圈的人脉，尤其是星链和军工相关的领域推进项目，为国防科技的新项目筹集资金。消息人士称，行程将合法进行，并不安排与美国政界人士或官员的会面，并否认此前有关寻求政治支持，尤其是推动战争时其选举的报道。8月21日，费德罗夫接受乌克兰24频道的独家访谈，这是他在8月18日发布油管视频声明之后首次的详细谈话。小费说，此次访美与我目前在东欧基金会的工作有关，我并没有寻求与特朗普政府的支持，我并没有寻求从特朗普政府那里得到支持，甚至不知道这类传媒从何而来，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就我个人而言，在国外就此问题进行沟通或宣传会让我感到不自然。记者问他是否会与马斯克会面，他的回答是，我们拭目以待。小费说，小飞再次的严厉批评说，以目前的治理体系、决策质量和腐败程度，根本无法有效结束战争，也无法为乌克兰的重建奠定基础。乌克兰必须为各个政府机构注入新鲜血液，并重振这些机构。他说，我们需要了解我们面临的风险，了解现代战争，并懂得如何结束战争的人才。我们需要对腐败零容忍的人，需要真心实意打击腐败的人，需要支持独立机构发展的人，说的是很重的。他说，战争的本质在于治理体系和决策质量，高质量的决策必须全天候做出，这些决策绝不能受到既得利益的影响，也不能建立在私人关系忠诚或腐败之上。他还说，国会正在制定战时选举机制，并且说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战时选举这个问题的人。那么8月23日，泽连斯基对费德罗夫的两次公开讲话做出了首次回应。他在当天的一场有媒体记者参加的闭门会议上表示，他曾经四次向费德罗夫提出继续留在团队为国家工作的不同岗位选项，那么都被这个费德罗夫拒绝了。 泽连斯基说，我通常不会与某人见面四次来提供工作机会，因为我认为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之间长期以来

正在为之而战斗时分裂国家的政治运动。费德罗夫最近的言行引起了不少议论，还有批评。我们做一些归纳观察：第一，战争近5年来，乌克兰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还有武装部队总司令等重要职位进行过多次调整，都没有发生过当事人与总统翻脸的风波。费德罗夫比较年轻气盛。 或者可能是受到马斯克等美国科技精英的影响，他基于以自己的方式介入政治改革体制。第二，费德罗夫主观上是想打破治理体系的弊病，清除腐败，提高决策质量，以科技力量赢得战争胜利。但是他似乎过于自我，没有意识到政治关系的复杂性，特别是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他能够发展到今天，固然有他个人天赋和能力的因素，但是 与泽连斯基的重用是不可分割的。他在固执己见中加剧了与泽连斯基的裂痕，他呼吁战时选举更产生了政治反对派的效应。第三，他发表公开讲话后马上安排访美，虽然说是不涉及政治，但显然这会释放政治信号，增强他作为受欢迎的改革派人物的独立地位，甚至被会被视为潜在的挑战者。那么有的观点 分析就联系到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选举的过往表态，当然还有普京总统的表态。那么，如果他这次成功的筹集了资金，便可以巩固他在国防科技领域的影响力，实现他个人的意愿。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地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美国中期选举倒数不到三个月，美国邮政署23日出台邮寄选票新规，要求各州提交申请邮寄选票的选民名单，并在选票信封上设置唯一条形码，包含姓名和住址，以便核验和追踪。另外，美国媒体23日报道，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近日在纽约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顾问库什纳进行了私人会面。报道指，双方就住房、移民等可能存在的共同立场的社会与经济议题交换意见。民主党目前正全力在中期选举争夺众议院控制权，杰弗里斯有望冲击议长宝座。会称此次接触显示特朗普阵营正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未来可能的政治版图变化提前布局。特朗普过去曾多次与杰弗里斯隔空对骂，指对方智商低，是一名暴徒。杰弗里斯就曾经称特朗普是史上最愚蠢的总统。不过特朗普近期受访时改口称对方是好人，更不排除未来有合作空间。在中东格局巨变与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双重背景之下，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与

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在纽约进行私人会面，释放出重要而耐人寻味的政坛信号。这并不是两人初次合作了，他们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就曾经共同推动过一个第一步法案 First Step Act 等刑事司法改革法案。这次在敏感时间点的私人接触，从内部逻辑上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第一，从核心背景与动因看，当前国会中期选举民调与态势对共和党极其严峻，民主党有很大希望重夺众议院的控制权。一旦民主党胜选，那么杰弗里斯将极大概率接替约翰逊成为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特朗普团队，特别是以库什纳为代表的非正规外交和政治通道，深刻意识到，如果未来面临府院分治，白宫必须提前建立与民主党高层的沟通渠道，避免立法陷入彻底瘫痪或面对无休止的国会调查。第二，尽管库什纳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没有担任官方公职，但他一直是特朗普最信任的幕后穿梭者和外交与跨党派的掮客。由他出面与民主党领袖接触，既能传达白宫的事态意图，又能够保留极高的政治弹性。如果舆论反弹，那么白宫可以随时将其归类为私人社交。第三，双方是各有政治盘算，杰弗里斯想展现其预备议长的务实姿态，那么在保持对特朗普极端政策强硬批评的同时呢，又要证明自己能够为了国家利益与白宫直接对话。库什纳呢，就是想探听民主党的底线，了解民主党如果重夺众议院之后的优先事项，比如监督调查范围了，还有预算协议的底线等等。那么据报道，库什纳在会面中建议杰弗里斯后续与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对接，试图提升关键的沟通渠道。另一方面呢，这次会面在各自的阵营也都引起了非议。杰弗里斯与特朗普家族核心成员私下接触，引发民主党党内进步派的不满。左翼阵营担心这会在中期选举前削弱对特朗普政府的批判力度，甚至被白宫用作两党缓和的宣传工具。而众议院的共和党高层，比如议长约翰逊，由于此次会面，就会难免感觉到自己会已经被边缘化或将被边缘化。所以呢，这次的会面不仅是一次两党高层的私下叙旧，更是一场关于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治权力重组的预演。那么它显示白宫已经在越过国会的共和党人，直接规划未来可能出现的府院分治的新格局。这表明在两极分化极具严重的华盛顿，面对可能发生的政坛洗牌，双方都在提前布局和准备后路。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我爱这块土地上优秀的璀璨的艺术文化，我被它滋润，它们都是带光的。我小时候就喜欢阅读，我喜欢文字，我还喜欢繁体字，很带感情很有灵气的文字。我爱我的生活，也就是童年传统的家庭教会我，滋润了我，让我有了感觉，我得到一种打开，一种对生命的感知能力的苏醒。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他们都是我的光源，我感恩被光照到，我感恩被这一切安抚，所以我愿意为他奉献我的小小的创作和奉献我的一切。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一五七三首席赞助播出。国教一五七三，让世界品味中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有啊，感覺熱過以前，可能一到兩度，即係 around 都係34、35呢啲位咯，同埋成日都落雨。
2: 我唔知點形容啦，總之感覺上熱咯，
3: 少少咯。
1: 開冷氣會啊會啊。
2: 哦開啊。
3: 開風扇。
4: 咁你識唔識林超英呢個人啊？
1: 唔識。
2: 識嘅識嘅。
4: 佢係香港嘅朝鮮文化頸長嚟嘅，佢有一個理念就係、是、堅持唔開冷氣啦，跟住保護自然。你覺得佢呢個理念點樣啊？
1: 我覺得理念好好，但係我熱到頂唔順。
2: 啱嘅。但就好辛苦咯，唔係個人做到咯。
3: 比較環保
5: 咯。以前咧都幾多人嚟問我有冇開冷氣嘅，佢哋好失望啦。咁我一路都話冇開啊嘛。咁我又唔當佢係欺凌嘅，我當佢關心我啫。同埋因此而令到呢件事多咗人關注，越嚟越多人見到我都跑過嚟同我講：林生，我都冇開冷氣㗎。
6: 我
5: 平
6: 時開都
7: 唔開又仲好啊！
6: 我係實在忍唔到我先開啊。
5: 啱。我當嗰啲人對我問候變成係對。人類對世界的貢獻咯，
7: 支持零碳。
6: 好嘅。

0: 欢迎你，欢迎你屋企，请入嚟，请入嚟。
1: 好啊，请问你而家有冇开冷气啊？
0: 冇啊，未够热。
1: 而家室内嘅温度系几多啊？
0: 而 家你睇下周围都系，哦，28.7度，冇开冷气噶，唔需要噶。
1: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室内啲降温嘅小道具啊？
0: 第一件事，有个大啲嘅风扇。如果净系得我一个，譬如坐喺度食饭，或者坐喺度睇书咧。就一個風扇，呢、这個就係我嘅出名嘅 USB 風扇。如果你間屋有太陽入嚟嘅咧，嗰啲位咧就要遮擋太陽入嚟，因為太陽係令到你間屋熱嘅，所以咧就可以落窗簾。第二樣嘢就係要令到間屋咧最好盡可能有氣流，即係由一邊入一邊出。我後邊呢個窗咧就啱啱同對面嘅窗形成一個通道，所以一個咁細嘅窗咧。对成间屋嘅气温好大关系嘅。我咧喺天文台工作，日常就做天气预测。我系共和国同龄人啦吓，咁咧我50年代系小朋友，嗰阵时咧香港啊每年有几多日气温低唔过28度咧？嗰段时间一年可能一日、两日、三日，去到公元2000年系20日。過去嗰幾年係50幾日，差唔多2個月，可以講證據確鑿，人嘅行為改變咗氣候，越嚟越暖啦。作為一個氣象人咧，就有好大嘅觸動嘅，就話我以前唔相信人會改變世界嘅，但係喺嗰次我發覺，人可以改變世界，咁我就覺得唔得，一定要改變人啦。大概去到10幾年前咧。就開始咧，就完全冇開冷氣啦，應該有15、16年啦。我會覺得自己係愛護自然人士，因為愛護自然，唔想搞爛個自然咧，所以因此唔開冷氣。我而家準備去探湯房咧，咁我一般都一定會帶風扇，咁啊可能路上會買多2把風扇。劏房嗰啲人咧，好多時就話：，誒唔係好熱啫，都 OK。但係你度落去就知道熱啦，因為佢只係習慣咗。咁但係我哋要俾個數目住佢睇話，哇，原來係幾多度嘅，令到佢明白其實嗰個數字開始達到危險嘅水平啦。哦，出門。咁啊，其實係睇3個劏房户。咁通常我去到都係睇下佢熱唔熱啊，啲通風系統得唔得啊，咁樣咯。好，你上幾樓啊？
2: 4樓。
0: 4樓啊？哦，OK 啦，好過8樓。其實呢度算打理得好噶啦，又冇垃圾，算係咁噶啦。
2: 係。
0: 哇！

0: 劉先生，你好啊，你好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啊！咦，都幾乾淨喎，呢度 OK 啊。
2: 好窄㗎，你入嚟睇睇啊。
0: 窄，好，入嚟。啊，開門見柱啊！哦，有窗喎。
3: 啊？跳咗兩個窗嗱。
0: 呢間屋幾大啊？
4: 好似我度過㗎啦，70尺到嘅啫。
0: 咁咧，而家呢度咧30度。
4: 天熱㗎嚇。
0: 係啊。
4: 天冷都要。
0: 你開冷氣喎，好似。
4: 唔開唔得啊！呢個位置細啊嘛。
5: 因為我哋香港有相當數目嘅人嘅居住環境好局促，劏房就算冇人加熱都好啦，你間房隨時34、35度嘅。咁一個人長期喺34、35度嘅話咧，係好辛苦嘅。但係呢批人咧，往往就係社會基層咧，佢冇乜議價能力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對基層一個好唔公道。
0: 你咁醒咧，我贈啲嘢俾你。
3: 你唔好咁客氣喎。
0: 啊，新興啊！呢啲風扇嚟嘅，入邊咧我入啲水啊，嗱
3: 涼好多喎，
0: 係咪啊？
3: 係啊，
0: 哦，係咪好神奇啊？
3: 係啊，好神奇喎，真係。
0: 其實好多劏房有冷氣，其實佢哋都唔捨得開嘅，因為嗰個電費好貴啊，係嘛？
3: 貴，即係蚊九啊。
0: 係啊，好貴嘅，
3: 過9毫錢一度電㗎。
0: 即係呢個就係有天時之下有個所謂能量貧窮嘅問題啊。
3: 嚟啊，好啦，係快樂地生活啊！
6: 多謝曬各位啊，
3: 好，多謝你，
6: 多謝曬嚇。
0: 你好，哎呀好，
7: 个
0: 冷气机你开唔开嘅？
7: 好热好热，净开咗，电费都交唔上，你咁样成日开系咪？但系水电费加埋都要400-500蚊咁多。
0: 其实咧，如果热过头嘅话咧，你将个风扇吹出去啊，因为你间屋咧即系冇抽气机啊。如果间屋热，但系就冇风入咧，就要吹出。我呢把风扇仔，我瞓觉吹佢嘅，你开24小时都系2毫子电。
7: 咁少啊！
0: 系啊，
7: 咁慳電啊！
0: 系啊，呢兩間房咧係比我想象中好，因為香港以前就冇室內中暑嘅，但係呢幾年咧開始出現室內中暑，因此咧就係其實社會要諗多啲點樣幫基層咧解決佢要嚟製冷嗰個能源咧，佢同負擔得起。我覺得我做咗最後嗰條防線就係避免室內中暑。都 OK 啦，都做一啲咁多好事啦。世界嘅問題我解決唔到，解決啲咁多都 OK 嘅。

0: 我哋而家咧就過緊香港最靚嗰個印洲塘，就大概十多分鐘到咧，就去到荔枝窩噶啦。我又即管睇下，因為打完風啦，有冇啲咩遺症要去處理啊？我咧就花咗十幾年時間喺荔枝窩咧，就幫佢哋嗰條村咧由零居民變到有翻居民，就啲田由荒廢變做耕翻。即係其實佢一條傳統嘅中國農村咧，佢實際上包含咗現代所謂可持續發展嘅概念喺度。咁所以我諗辦法咧，就令到香港出現翻一個以前咁嘅樣嘅農村生活。我每次嚟都覺得好奇怪嘅就係、是，哇！原來人唔喺度幾十年咧，個大自然已經翻嚟得咁快咯。呢度就係村嘅正門，就係向東，所以講紫氣東來。去我竇度先啦。Hello， 哇！
1: 好意思啊，搞
0: 到
1: 你。
0: 唔係你哋唔收米咯嚇，就收咗啦已經。
2: 我哋而家太大雨唔收啦。
0: 哦好。整埋嗰邊先，對稱先。
2: 對稱先啊！
0: 我俾我就做對稱嘢先啦。
2: 我又係動物嚟啊！
0: 咁梗係啦。
2: 物理人。
0: 我哋呢度耕田咧，原來結果係好多年青嘅人有興趣，每日都接觸個泥土、天氣，其實就同自然打交道咯。所以原來咧，有好多後生咧，佢工作咗一段時間之後，佢反而倒轉頭嚟耕田。咁前面呢片平地咧，歷史上都係種稻米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嚟到咧就係見到啲稻米成熟嘅樣啦。
3: 其實我哋唔知點樣復村嘅喎，一冇先例啊嘛，咁所以我哋都要摸索咗好耐嘅。但係第一件諗到就係都應該開始耕田，因為村嘅基礎係田啊嘛。我哋中國講農耕文化噶嘛。
0: 你哋係咪收緊啊？而家係咪收緊米定係
4: 垃圾？
0: 垃圾啊！落雨啲垃圾啊！而家黃色嗰啲係標咗做米噶啦，已經係嘛？
4: 其實收緊收噶啦，不過天氣唔好啫嘛，一路都
0: 係咧。
3: 是耕田就要租田，咁然後嗰啲田仔嗰啲業主都唔知道去咗邊嘅，所以我哋要揾業主啦，揾到業主嘅後代啦。但有啲人咧就擔心咯，其實呢班人嚟係唔係壞人嚟㗎？佢後邊係咪地產商其實想呃我哋啲田嘅？好彩我哋有個別村民咧。就係佢自己好熱心復村，所以咧後嚟我哋耕翻田，種到啲米出嚟，煮個飯俾啲村民食咧，就解決咗好多問題啦。真係食翻幾十年未食嗰個米，咁呢個係一個關鍵嘅。
0: 亦都有啲村民咧，見到條村有生氣咧，佢哋自己投資復修自己間屋。
5: 早晨啊！
0: 佢俾咗間屋，佢俾咗間屋我哋復修㗎。成哥咧，原居民就係呢間屋嘅屋主啦，呢個就係佢嘅祖屋。咁咧，佢哋咧就俾我哋幫佢裝修，整翻自己間祖屋。
5: 祖屋翻到嚟望下都好啊，都開心心。呢個灶咧原汁原味嚇，就應該冇拆過嘅。呢個冇喐，應該冇喐過。
0: 完全冇喐過。
5: 冇喐過。
0: 呢個係灶君位。
5: 灶君啊！
0: 其實當年我哋喺復耕完之後開始耕田咧，漸漸我哋就留意到原本嘅金字牙嗰頂屋咧，陸續開始冧緊。但係荔枝窩最大特色就係佢嗰個傳統金字牙頂嘅屋嘅數目咧，組成一個群落咧，現在係全香港最大嗰個群落。所以我哋當時就希望盡快復修翻相當數目嘅金字牙頂屋。
3: 而且我覺得做呢樣嘢咧，我覺得能夠令到啲老村民可以翻條村住咧，我覺得我諗起都想流眼淚啊！
0: 都好多人覺得我係怪人嚟嘅，即係天氣預測呢份工作，只有俾人鬧冇俾人讚嘅，我又會做嗰幾十年係嘛？然後我又啊，點解會成日講好緊張嗰啲花草樹木啊、生態環境？其實我都係一個普通人嚟嘅，只不過我見得多，我中意咗佢，我就唔想人哋破壞佢咁解啫。
3: 所以咧，我就繼續周圍宣傳，希望大家每人做少少嘢， 少少嘢加埋就係大噶啦。
6: 好嘢，多謝，多謝支持零差啊！開少啲減嘅，
7: 我開25度嘅。
8: 我今日
6: 試下，
7: 我平時開都
6: 唔開，唔開又仲好啊！
7: 我係實在25度我先開啊，我30度我先開冷氣啊，不知幾環保啊！我而家係零碳啊，
6: 差唔多零碳啊！
9: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0: Armale
11: Roya
12: Aquatino Coparmus
13: Diversità
14: Tajamnice
1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6: Credible Ihtiram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声开》，我是玉池。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居名赞助播出。前不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消息，说：“他说为了国民的福祉，他努力工作，现在一天只能睡0到3个小时。”这个我们之前吐槽过，对吧？他本来发这个东西呢，是想博一博同情，打造一下哈，我好努力的人设翻车了，遭到了日本网民的讽刺跟嘲笑。啊，日本网民表示啊，终于知道了你总是做错事的原因，你没有睡醒啊。更有日本网友表示说，缺觉的话请下台好好睡吧，这样我也可以睡得着了。就以日本人的这个语言的匮乏程度，这个就属于骂得很脏的了，好吧。但是我有点费解，虽然我们很讨厌高市早苗，但是不是老听说他在日本是特别受欢迎的吗？上台快一年，怎么风评逆转了呢？从风行变中风了呢？话不多说，笑看风云。说高市翻车，咱们是有数据支撑的。从支持率来看，在他上台之初，他的巅峰支持率能达到75%，这个非常吓人。75%，基本上就是他想干啥就可以干啥了，好吧？10个月过去之后，根据日本每日新闻的调研，他的支持率跌到了41%，跌了差不多一半。但是很危险吗？也没有，因为特朗普的支持率只有33%，您这不还能折腾吗？对不对？说骂谁就骂谁，对吧？展开来说，那失去的这一部分支持率是谁？机构表示，几乎全都是中间派选民。中间派选民是什么意思？用比较好理解的话来说，叫路人粉。啥意思呢？就是不是疯狂喜欢他的铁粉，更不是口味独特的颜粉啊，就是普通国民，纯看他的行不行来决定支不支持他的人啊。那这部分选民流失很客观的说明，他目前政策的执行水平肯定是不行的，至少是没有履行承诺的，都不是履行了。十个月过去了啊，回看高市早苗上台时候的承诺，您我几乎等于诈骗了。举个最典型的例子，他上台之前是口口声声说要降低日本的物价，以保证国民生活是他第一紧急的工作。结果各位听说了，日本今年那是物价飞涨，消费物价水平涨了接近4个点。还记得咱们说过吧，说今年米价涨的，就日本人吃寿司都不给米了。退一万步讲，其实这也不至于啊，懂西方选举制的人都明白，大家都是成年人啊，知道在一起前的承诺都是不能当真的，对不对？这在一起几年，七夕夜带来看这个节目的录制，信不过这些臭男人啊。但是问题就出在他的人设上，他称自己就是工作狂，天天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动不动就喊，是吧？啊，我努力，我要工作，我不睡觉，我就要工作。日本人都气死了，说老姐姐你歇会儿吧，你可别努力了，不是关心你的身体，关键是你努力一点点，草民要努力一大餐呢。这可不吗？越怒环境越差，越怒物价越高啊。但高市浑然不知啊，面对记者提问他还很费解，说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下跌，我也没有什么需要反省的呀，虽然物价没有压下来，但是我把收入提上去了呀。不说这个就算了，日本人的年收入涨了，的确涨了，但是涨了不到2个点，涨了1%多。数学不会算吧，姐姐？物价涨4个多点，收入2点，不白搭吗？在向日本的政府调研里面就显示，有36.9%的家庭表示，虽然收入提高，但实际的存款变少了。那其中有80%的家庭，他认为存款变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日常生活的支出变多了。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还继续相信高市呢？除了这个日子越过越差之外，他支持率下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任内的极右翼主张，让日本老百姓很害怕，怕被这个疯女人拖入了战争泥潭。比如说前不久，办了一个原子

0: 弹爆炸纪念日，
1: 想到一个事儿啊，说日本是人类历史上唯一遭受核弹打击的国家，挺骄傲啊。为啥就你一个心里没数吗？啊啊！你这个话的意思是责怪德国投降的太早了，是不是？这样不公平，对不对？你是唯一的受害者。除了讲这个，还是讲一个事儿，叫坚持无核三原则，也就是对核武器不制造、不拥有、也不运进，啊，就是美军要把核弹带过来送给我都不行。听着这句话算个人话啊，但是他多加了四个字儿：截止目前。啥意思呢？所以他演讲的意思就根本不是说我承诺我要坚持无核三原则，而是我给你介绍一下现状啊，截止目前我们是这个样子哦，啊，以后 who knows， 意思就是还坚持呢，以后我没说。但其实真的是这样，日本右翼一直想篡改这个条款，想引进美国的核潜艇啊，想在本土生产核武器。作为日本极右翼的代表，虽然高市没有说，但是这个态度不难猜到啊。这个纪念日九天之后就是正式的战败纪念日，以往首相啊基本这天都还说点人话的，像村山富士，对吧，这个是当年是对受害者很诚恳的一个道歉。到了岸田当首相的时候，虽说不道歉了，但也会像模像样的说两句，说啊咱们要避免历史的重演呀。高市不一样，他的演讲主旨前面都没有提，人家说的是什么，是不让战争被重演。哎，乍一听这个岸田跟他说的是一个意思吧？仔细琢磨，不是。朋友们，考公考编的朋友们注意啊，这是一个标准的现成的行测题，属于语义分析。你看啊，避免历史重演的意思是咱们要反省，不能重走当年的道路。但是高市的话呢，就是把日本放到了被动的角色，啥意思呢？是我要有保卫自己的能力啊，这样就不会被发动了个战争啊。玩文字游戏还被卷入战争，是我们发动的吗？难道啊还保卫自己，谁看得上你啊啊。但从他今年这个数次右翼的举动来看，这个就是他的逻辑。无论是恢复了大左的称号，增加军费，放宽军备出口，都是这个意思。他就是在有意的篡改历史，在悄默声的对国民进行洗脑，其心当诛。高市不光要改历史，他管的还宽着呢。天皇家的事儿他也插手啊，之前咱们做过一条新闻啊，说天皇的继承人的问题，日本人是希望现在的爱子公主来接班，但他横竖就不同意，他就说啊女生当不了天皇。这点很矛盾啊，因为一方面支持他的很多都是年轻的女性，出于的是 girls help girls 的心理给他投票投上去了，结果不知道这个首相这个座啊是有什么魔法，他坐上去就变直男癌了，这个偏见一下原地就拔起来了。哎，女孩子怎么能做这个工作呢？不行。那这个事儿其实日本媒体分析他的支持率下降的最主要的原因，很多女性选民对他很失望，导致这么一个天然的铁票仓松动了。除了女性的选民阵营，他另外一个铁票仓右翼分子最近对他也不太满意。你就前段时间，这事赖普京。普京登上北方四岛嘛，这个地方在日本看来，这是日俄的争议领土啊，在他们的内心之中是属于日本的，但实质上就是俄罗斯控制的。俄罗斯领导人家也不是第一回上去，反正去一次日本就生一回气，每次都小小的刺激一下右翼的势力啊，倒逼政府，你这首相你要表态，那高市早苗肯定是要表态的，搞了一次严正的抗议，说他非常的愤怒，但没有啥效果。俄罗斯表示我们也不太在意你的感受，你还愤怒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是不是缺觉啊，对吧，睡三个小时谁不闹觉啊，是吧，对，这个事态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啊。那么大家都这么讨厌高市，以至于好多人都为此本来想去日本旅游一下，带有批判性质的旅游一下的人也都不去了啊。那么高市会下台吗？很遗憾，按照目前的支持率离下台还很远，至少离特朗普还有八个点呢，对不对啊？但如果支持率持续下滑，右翼对他的不满进一步加剧，自民党内部开始担心他会不会拖累我们的选举啊，那当然就可能被提前换掉。但是高市下台之后，日本就会改变了吗？不会那么简单吧。 高适只是。

是日本右转过程之中一个小小的棋子，它背后还有自民党的保守派、军工利益集团以及一整套不断制造外部威胁的政治叙事。换一个人上台也不会多好，都一样。千言万语其实就一个道理，看一个国家是怎样讲述自己的过去，就知道它到底会走向什么样的未来。说到这儿，广告之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9: 去，一辈子苦都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欢迎来到请问。一名电影爱好者请问，这个暑期档在周星驰和沈腾都推出新片巨制的情况下，有个叫牛来的动画片竟然一票难求了，我看不懂这是为啥。这个老牛只是喊了一声妈妈，就已经搞笑的让我一个做喜剧的自惭形秽了。我感觉人类过去历史上这些相声小品脱口秀太平庸了，太局限在人类的认知范围之内了，是吧？他们就算不是真的想教育你什么，但总要释放出一些信息。他就不一样，明明有整整一个半小时的对话画面，但是他的信息量神奇的等于零。还有这个画风，2026年了，你能在使用了 IMAX 杜比音效、人工智能的各种高超技术的大银幕上看到一个这么个东西呼你脸上，你还不够猎奇吗？就这个猎奇和找乐子的心理还不足以让你去买票吗？哑闷哦，你买不了吃亏的。那你别说，不好买呢。还电影上映前10天累计票房7000块，那个时候我就是那天好像是华人盛典的第二天，我就给栏目组发了，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个真的，龙标有这么好拿吗？然后后来这几天第二天就爆了这个东西。但自从在短视频平台炸锅了，在足够闲足够好奇的网友的涌入下，突然就一票难求了，票房一路高涨啊，现在过千万了是吧。等到我们播出还有几天，到那天我都不敢想，我都心动了，突然发现我拍电影这么挣钱呀、啊！人拍牛来，我也搓，我搓一个领导来，对吗？我跟他牛来高度一致，我也拍一个领导开会实况，对吧？录他一个半小时，真是也没有信息量啊！啊，开玩笑啊，不是我们领导哈、啊。喝奶喝奶，毒死我。其实啊，牛来这部电影贡献票房的不光是找乐子的网友，最欢乐的是股民们，主要是电影的名字真的

就是股民的心坎上啊，年年放的都是《熊出没》呀，好像牛来啊，这能不支持吗？我们看的是电影吗？我们在许愿呀，甚至许愿许的都很具体，用买票占座的方式画黑线啊，有拉升高开涨停，还有上来就一字板啊。刚火的时候本来想去的，明明当时也是有票，但是真不想破坏那个美妙的 K 线，挺着不进啊。许愿也好，玩梗也罢，我觉得牛来的爆火挺好玩的。这世界是多元的，允许电影有苦大仇深冲奖的，有拼命植入赚钱的，就允许有这种谁也不知道图啥的，热闹热闹多好。一位年轻人请问，听说最近天津某银行将民政局搬进了自己的网点，以后来办贷款能顺便领个证呢，尉迟你怎么看？我看什么看呀？我喝点奶吧。还是初看是有点荒谬的，实则是很有道理的。我细琢磨了一下啊，如果这项业务开展起来，登记结婚有望成为该银行最好办的业务，对吗？你像办卡、审社保、贷款、查征信，就结婚主打一个人来齐了就发，可以有效提升银行的业务量，对吧？最近一年何止银行，我看到的可以登记结婚的地方包括但不限于商场、公园、音乐节现场乃至地铁站。道理我都懂，但是不会吧，你们不会真以为年轻人不结婚是因为找不着民政局吧？现在年轻人智力都是这样的吗？哎呀，我好想好想结婚啊，我对象已经找好了，身份证也带好了，开着导航寻寻觅觅，我找不到民政局，只能来看小竹园开的录制了。哎，要真有这样的人啊，我觉得他要是单着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好吧。多数网友我也看了一下啊，基本上对这一类现象十分的不解。最简单的道理啊，一家饭店本来已经顾客很少了，你还能到处开分店吗？不能啊，图啥呀？你当务之急是要把饭做香啊。当年轻人都觉得结婚好香啊，发现工作稳定、房子便宜、教育轻松，自然会去民政局排队了。但是我是结婚了啊，所以我不要补一句，其实也不必非要等待困难一一解决，等结婚变成什么天大的好事啊，不用也不可能。但也许在某个时刻、某时某刻，看见身边的那个人，你突然就觉得，哎，结婚至少也不是那么一件很坏的事情，到那个时候大胆的去就是了。一名学生家长请问，尉迟，预制菜你一定见过。我为什么一定见过预制菜啊？但是预制娃你听说过吗？预制娃一开始听的时候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是什么生殖科学的新技术，是吧？也是预制了一下吗？其实就是说补课，对吧？不是我那会儿的补课，我上学那会儿属于是哪个科可能稍微学的差了点，上课没跟上啊，或者等等，咱们去补课，对吧？哎，学不会才补，没办法 ADHD 是吧？上课也听，但是一打下课铃就失忆了一样，就光记着玩了。人这个补课指的是寒暑假的时候，家长不管是自己来还是说外边请老师，提前让孩子把下学期的课全学了，等开学到了学校，哎，就好比微波炉这么一叮，直接就能上桌了，就这么个预制。词儿是个新词儿，但是说半天就是教育内卷嘛。一开始是一批比较卷的家长趁着假期的时候让孩子提前学，无可厚非，可是一对比就有压力呀，对吧？你孩子一开学对答如流，下笔如有神，对吧？那是什么？那不就科举也很活吗？焦虑的中国家长们知道这个路子肯定就开卷啊，杂货卖铁，我要卷啊，那必然就产生几个问题。放假全都提前学了，真开学了学什么？玩吗？当然不能。学校一看既然你都学过了，那咱们考试就出点新鲜的吧，反正知识是无穷的，考试我是需要排名的。再一个，不想预知的家长也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

0: 哎，我是想让孩子快乐过过暑假，但是架不住一开学，这班里边满屋小孔子，就带我儿子一个傻弟子，对吧？就他在学习新的知识啊。最可怕的是，你竭尽全力预支了一个暑假，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结果一开学还发现，哎，还是考不过。你说你绝不绝望吧？一名打工人请问，听说比尔盖茨的闺女也去干电诈去了。
1: 嗯，
0: 哎，这还真是个真事儿。
2: What？
0: 嗯，老爸这么有钱了，他图啥呢？盖茨真是晚节不保的代表。盖茨多惨啊，萝莉岛才实锤，对吗？家里又着火了，这回这个事儿是他的小闺女菲比干的，也当然也不能算电诈，是吧？电诈不至于只挣了这么点儿，实际上他是创业做了一个购物比价的软件啊，帮人看哪个平台更便宜，是吧？或者用你的这个购物 promo 的码啊，然后能够有一个更多的优惠。这个创业想法不新鲜，但是架不住人家是盖茨的闺女，对吧？虽然盖茨闺女说了，哎，没拿我爸的钱，但是有的是人冲着他爸爸给他投钱呢。小打小闹也就算了啊，这。首富的孩子有个事儿干行了，他偏不，非要争口气，就是要证明不靠爸爸我能行，还真行。今年他这个比价工具发展飞快，还赚钱了，高兴的到处去演讲。最近给人扒出来了，说他之所以他怎么就突然间能挣钱了呢？是因为他利用技术绕开了平台的规则，相当于盗取了原本属于其他竞争对手也是干这个的他的盈利，这笔钱相当于是他偷来的，一旦罪名成立。要面临是20年有期徒刑，你知道是一个多严重的一个问题，他做的事情。至于他能图啥？哎呀，我跟你说，这么些年我也认识不少富二代。以我对富二代的了解啊，这帮人是有一种神奇的弑父情节。弑父情节啊，明明有爹，偏要证明自己可以没有爹。真的。要证明自己可厉害了，最终往往为此买单。对于这种人，我就只有一句话：你们真想靠自己可以 ，respect， 佩服你。但是商量一个事儿，咱爹也别闲置，你不用的话，你借我用一用啊。一位旅行博主，请问，为什么国外机场里到处是坐着轮椅让工作人员推的印度人，而且绝大多数一看就很健康？明显就是装的，怎么管一管呢？这个我也真见过，有次在国外忘了在哪个机场，看到一个工作人员拼了命的推一个印度大哥飞驰而过，大哥一直在嚷嚷喊着啊，感觉就是让他快点快点。我寻思，哎呦，残疾人登机要迟到了。那你猜怎么着？推到厕所门口，嘎停下来了，大哥蹭一下站起来，撒开腿捂着屁股往里边跑，我都无语了，憋成这样了，非得占这个便宜吗？本来呢是这个项目是机场的关怀措施，因为机场很多现在越建越大，对残疾人老年人确实不方便，所以一般的免费提供这个服务。另外呢，为了方便这些群体坐着轮椅还能提前登机，这一般是提前登机，那不是头等舱商务舱的待遇吗？但是对于占便宜没够的哥来说，什么人文什么关怀，就听到免费享受头等舱待遇，就听到这一句了。甚至像很多印度出发的航班，据说整个航班一半乘客都是坐轮椅的，导致优先登机的队比旁边经济舱的队还长。至于怎么管理，好让他们正常一点，我的天哪！我也想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加拿大的总理也在等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在线等，挺急的。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气门处理器有用更有趣。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突然宣布将于八月底离职啊，金发大美女无造啊，这一消息迅速引发了各方的猜测。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莱维特辞职的原因是想要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经常辞职的人都知道，跟领导说的离职原因一般都是假的。你总不能在辞职报上写啊，因为公司没有前途，对吧？你要知道，莱维特现在是妥妥的事业上升期。他不仅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还凭借犀利的发言风格，成为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最受关注的白宫官员之一。比方说，2025年，特朗普准备跟普京会面之前，有记者问他说：“哎，是谁建议把会面的地点定在布达佩斯的？”他回了一句话，这句话不能逼掉哈、啊。他说：“你妈定的，要 mom 定的，就真的是你妈定的。”哼，我好刚哦，他才是美国的阿刚哦。那么他为什么会辞职呢？目前媒体分析的最多的两个原因，第一，压力大。莱维特今年四月底请产假去生了二胎，本来根据美国的法律，他可以休12周的产假，但是说休到第5周的时候，特朗普开始频繁的给他打电话安排工作，5个星期，开始频繁打电话。特朗普啊，你，哼，掐着手指头算好坐月子是吧？第二种猜测呢，是说特朗普这个人歧视女性。哎，有道理哈！你看他第二个任期以来离职的高官一共4个：国家情报总监、司法部长、国土安全部长、劳工部长，全是女的，并且继任者都是男的。哎，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下次换来的白宫新闻秘书可能也是个男的，而且是个华裔啊，就是现在的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兼总统助理张振熙，看是不是很眼熟？很眼熟啊！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他。哦，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在一档节目里边爆料，说特朗普专机上有一箱又一箱的麦当劳，因为他外出的时候经常说我想吃麦当劳。特朗普跟我儿子似的，下次我见他就叫爹。真的，因为每次出门问他想吃什么，我儿子就回答就仨字，麦当劳。啊，今年冬奥会，美国男子冰球队时隔46年再次夺得金牌，这冰球在美国的地位多高啊，对吧？特朗普在白宫设宴为他们庆功，队员们看到国宴的菜单都懵了，前菜麦乐鸡，主菜巨无霸，甜点麦旋风。学到了，所以以后什么我儿子办升学宴，我办寿宴是吧，或者二婚婚宴、三婚六婚，对吧？我孙子办满月酒都安排在麦当劳。这标准不低，参考白宫宴会的标准，对大家是总统级别的礼遇，但是你们的红包不能捡。特朗普为什么这么喜欢吃麦当劳？除了个人口味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美国记者迈克尔·沃尔夫曾在他的畅销书里边叫《火与怒》里边提说，特朗普长期担心有人在他的食物里下毒，因此外出的时候偏爱吃麦当劳，因为这食物这真是预制菜，提前都做好的，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他吃哪一份，对吧？原来预制菜有这种好处，那你真应该试一下东方预制典藏，你能品味的历史西贝啊，是吧？一场牵动整个韩国资本市场的离婚大戏有了最新的进展。哎呀，烦死了，我当韩国股票啊。8月14号，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向韩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希望推翻首尔高等法院此前做出的判决。根据这个此前的判决， SK 的会长崔泰元需要向前妻卢素英支付9440亿韩元的财产分割，创下韩国离婚案的什么赔偿金的记录了啊，9440亿。

股民都傻眼了，怎么董事长离个婚，我股票赔的钱比我自己离婚赔的还多呢？哼，说起这个崔泰源，韩国头号渣男啊，2015年公开承认出轨，在还没有跟原配离婚的情况下跟小三生了一个娃，还每天在公共场合成双成对的就这么晃悠。但他的这个原配妻子卢素英，这个虽然他叫素，但不是个素人，他是韩国前总统卢泰愚的女儿。他们俩1988年结婚的时候，卢泰愚刚当上总统啊，那权势如日中天，卢泰愚那是军方出来的，好吧，啊，政变上位的人啊，啊，那你不服气小枪子崩你的。所以这场离婚案双方一直在掰扯。SK 后来成为韩国第二大的财阀，全球芯片的巨头，到底是凭自己的努力还是靠岳父的铺路，这不明摆的事儿吗？老话说的句句都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如找个好岳父。如果把5000多人关在一艘船上250天，会发生什么？这不是电影剧情，是真实正在发生的事情。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长期高强度执行中东作战任务，部署时间一再延长，美国林肯号航母上有多名官兵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所以这个风波越演越烈。8月1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登上了林肯号去视察去了。调研结束，他表示，哎，没有看到媒体报道的问题啊，我看这个舰艇的船员心理状况都非常的好。这不废话吗？心理不好那个在海里呢，下去了，对吗？都来了吗？没来的举手，这不一样吗？正常情况下，美军航母每隔一个月左右就会停靠港口休整，让官兵们下船喝喝酒，按个摩啊，放松放松。而这回呢，在海上漂泊200多天都不靠岸，为啥？他们不想按摩吗？因为他们怕被伊朗揍。你不要看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喊得起劲儿，说啊，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这话他都说了啊，加拿大算什么？霍尔木兹都是他们的了。这是你领土，你为什么不把航母停进去呢？是天生不爱回家吗？航母长期不靠岸会衍生出很多很多的问题。首先是补给问题，船上每天5000多人用餐，怎么可能每天都有新鲜的食物给你呢？你让海豚给你送吗？还有几个月前我们就报道过，林肯号上的水兵在抱怨说每天吃那个食物跟鞋垫一样，对吧？说就这个食物看上去已经不能用不好吃来评价了啊，这只能说这些玩意儿吃不死吧。更崩溃的是，船上这么久到处都是霉菌啊，没有办法彻底清洁消毒的，而且厕所还坏了。5000人每天排队抢厕所，一句话概括啊，这就是载入史册的一场战斗，史册。并在欧洲发生了一件特别轰动的事情，比利时一名18岁的学生在打暑期工时挖出了价值900万欧元的金币和金条。如果是我，我必须上交给国家。这金子你留着你能开心吗？对吧？你虽然得到了900万欧元，但你失去的是一面锦旗和500元的现金奖励啊。嗯，我要是这孩子他妈回去我别。这个18岁的孩子，比利时少年，跟我想的是一样的，他也是第一时间就报告给了政府。你这爸不得气死啊！这是根据比利时的法律规定，如果这些金条无人认领的话，他跟土地的所有者可以平分。而根据中国的法律啊，一切出土的无主金银均为国家所有，如果你们不上交，那就侵占罪，喜提银手镯一对，外加5年以下包吃包住。看到这个新闻呢，就非常的感慨，因为其实我的第一桶金也是18岁赚的，那当时还没有

0: 成名，对未来，充满了迷茫。然后在一个普通的下午，我遇到了一个贵人，啊，他开着奔驰，我骑着自行车，他全责，我骨折，最后拿了2万。8月16号，特朗普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1: 考虑到我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我也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
0: 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啊，就这么突然就发了一个这个东西，就像前男友半夜发一个"我想你了"一样。Why? How? 而特朗普说的这个美韩联合军演是从8月17号开始，作为美国总统，他早不说。晚不说，在军演前一天发一个这个玩意儿，就是你该不会也是刷短视频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一个演习吧？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演习最终还是按照计划展开了。所以很明显，特朗普并不是真的在意这个军演，而是在敲打韩国。在特朗普发文的第二天，他就在白宫向记者抱怨说："我给李在明打电话了，希望韩国能在伊朗问题上帮一帮忙。"但是李在明的回复是 "No thanks"， 他英语是真不好啊。所以站在韩国的角度来说，拒绝这个请求非常的合理。哎，我给你交保护费呀，然后到头来你让我去保护一下你，为啥？但是特朗普就是这样的人，你不帮我的话，那你就是在害我。你看欧洲已经被收拾一轮了，现在轮到韩国了。当然，面对老朋友突如其来的关心，我相信。朝鲜方面也非常的意外啊！就前不久，韩国还提出了叫“朝韩和平共处蓝图”，谁能想到呢？曾经喊打喊杀的韩国跟美国，突然在我这儿开始争宠了，真神奇！最后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对本节目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人生，笑颜开，下期见。
2: 角色之一，有人评。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窖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窖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窖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8: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经济财政部长回应美国新一轮的经济封锁，称伊朗政府制定一项为期两年计划，已经做好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加拿大预计在当地时间25号上午11点会举行记者会，公布针对美国反制关税措施。消息人士透露，指加拿大的反制关税打击的产品种类将会是相当的广泛。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指美国应撤销对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他表示叙利亚正在摆脱沉重的负担，踏上发展的道路。大批委内瑞拉政治犯的家属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当局加快10天前所宣布的政治犯的释放工作。有抗议者在批评政府的工作过程不够透明。在海地首都的太子港附近的肯斯科夫市，23号晚间遭到反政府帮派组织武装袭击，造成40多人死亡，多人受伤。不过目前冲突已经停止。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1: And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0: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狼群正在集结。
2: I was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0: 九架舰与双翼鱼雷机冒雨起飞。这架1935年的古董，目标是当时人类最强的战列舰。
3: Swordfish could fly almost touching the wave tops down to 20-30 feet above the waves, and this was under the enemy fire.
0: 北极冰海，护航舰队突然撤离。36艘商船被抛弃在浮冰与狼群之间，成了待宰的羔羊。
2: 跟с немцами, а со стихией, Баренцево море, оно не бывает.
0: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4: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 woul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0: 1939年，纳粹德国的造船厂内，欧洲有史以来最大的战列舰即将诞生。它是当时装甲最厚、火力最强的战舰，配备现代化火炮系统，能够抵御来自海上和空中的攻击。这艘可怕的战争机器，名为俾斯麦号，它即将被派往北大西洋执行任务，摧毁为英国运送战略物资的美国运输船队。一旦行动成功，已经独自抗击纳粹德国一年多的英国将被切断补给，最终被迫屈服。但英国海军绝不会坐视这一切发生，于是历史上最惨烈的海战之一，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之一，就此拉开序幕。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6: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6: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和约旦国王会谈，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谅称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要应对美国的经济制裁。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说，斡旋美伊战事有取得重大进展。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而在欢迎仪式之后，双方举行会谈，并且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15年，中国与约旦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
1: 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2: 你重视发展对话关系，多次来华访问，我对此表示赞赏。中约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

0: 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换个焦点来跟进美伊局势，美国政府24号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财长贝森特宣布会透过大规模的刺激制裁，要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只要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会成为美国的制裁对象。而在现在，大约60个伊朗相关的实体、个人和船只都被列入到了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等。
3: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4: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
3: Beginning today, The

0: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 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1: 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五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次级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而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国是否会成为制裁目标。中国是伊朗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目前中美又正维持脆弱的贸易休战。贝森特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强调
0: As I said, every country, every entity should knowthat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to face U.S. sanctions. And no one is above this. We are going to hold everyone accountable, and this is economic asphyxiation of this regime.
1: 这也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试图维持与北京的贸易休战，另一方面又准备透过伊朗制裁对于德黑兰往来的中国金融和贸易机构施加压力。
0: Those who stan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ap the rewards of our partnership. Those who tether themselves to the Iranian regime should expect to share in the isolation of a withering regime.
1: 不过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公布新一轮对伊朗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会比以往更加坚决。另外，伊朗的经济财政部长就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3: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还强调，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以做好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马达尼扎德承认战争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但驳斥了美国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可能性。他强调，单极世界已经终结，全球金融和经济网络并非美国可以随意操控。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4号表示，即便美国政府已经公布针对伊朗新一轮制裁，仍不能排除动用武力的选项。赫格塞斯称，在美国压力下，伊朗经济陷入螺旋式下滑，更大的经济压力有助于迫使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
4: We've been i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him on the economic fury and all the pressure that he can bring to bear, and we know that Iran can't handle it.Ultimately, their economy is in a spiral. They also know that we control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our blockade is ironclad, and that oil is flowing through, ultimately. And you've seen some of the numbers. Iran can't run anything through. We can. The world economy realizes that. And so they made a big bet on controlling it, and they can't.
3: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制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就在美国公布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措施之前，伊朗国内的里亚尔已经持续在暴跌，在自由市场的美元汇率超过一美元兑换的是200万的里亚尔大关。对此，伊朗的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24号回应说，这是敌人在打心理战。他强调了伊朗已经在为出口进一步受阻制定的预案，目前央行依旧有能力能够提供基本的商品、药品以及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外汇，美国的经济施压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4日报道，赫马提表示，美国此前已经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限制石油出口，并制造各种金融和贸易障碍。因此，即使美国宣布再次升级极限施压，伊朗经济管理部门的应对政策也不会因此发生根本改变。他强调，伊朗已经提前为出口进一步受限做出准备，目前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仍在继续。
6: محاصره که دارن میکنن جلوی صادرات نفت گرفتن خیلی مزاحمت‌های مختلفی ایجاد میکنن ولی آخرش کاری نتونستن بکنن و ما داریم تأمین میکنیم من عرض کردم تو اون جلسه هم گفتم ما نیازهای اساسی مردم رو داریم تأمین میکنیم ما اگر صادراتمون قطع میشه در کنارش پیش بینی هم کردیم دیگه
5: 赫马提表示，目前伊朗央行拥有足够外汇满足相关需求，外汇汇款也仍按照政府部门的分配安排进行。赫马提认为，美方目前的表态更多具有心理施压的作用。不过，赫马提也承认，目前伊朗外汇市场供需之间再次出现差距，并导致汇率波动。但他认为，近期的汇率上涨主要是短期现象，其中部分来自美国经济施压带来的市场心理冲击。在美国进一步加大经济压力之前，伊朗央行目前的主要信号是通过外汇储备和进口安排优先保障基本商品、药品以及工业生产，同时试图稳定市场预期。不过，在石油出口受到限制、外汇收入承压的情况下，伊朗能否长期维持目前的外汇供应规模，仍将是观察新一轮经济制裁实际影响的关键。凤凰卫视李约正、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2: 面对美方即将陆续出台的多轮经济打压，伊朗当局有何回应？而现在美方制裁的冲击是否开始影响到了民众生活？来看一下驻伊朗当地记者吕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7: 确实是很多人感到担忧啊，因为此前的伊朗的经济呢就一直是在承压，特别是在战争之后啊，物价上涨啊，还有里亚尔的暴跌，所以呢人民的这个经济的压力呢是非常大的，他们的收入的实际上是在缩水，购买力在缩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美国的这样一系列的措施呢确实是给自由市场的里亚尔呢的对美元的汇率带来了冲击，那么也是在这个给市场呢带来了一定的忧虑。但是如果说恐慌呢倒不至于，因为现在呢伊朗的这个社会还是正常运转的，超市的物品还是非常齐全的，人们的在正常生活中的基本的供应并没有断，也没有出现短缺。那短期内呢伊朗政府呢也是在极力的保证目前的基本商品的供应。那么虽然是伊朗现在在海上呢遭到了封锁，但是它在北部里海的这个运输线以及在周边地区的这些众多邻国呢，他们都有边境的贸易，所以可以通过陆路呢向伊朗运输。那么现在其实呢伊朗国内比如今天的媒体的报章呢，他们比较关注的一个呢就是这次经济的封锁还有美国的经济行动对伊朗呢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一些强硬派报纸认为呢，就是美国呢又在重复以前的老路子，也没有什么新意，所以伊朗呢就是可以抗压，所以不会对伊朗带来太大影响，而且呢认为伊朗应该继续坚持让美国呢被迫同意伊朗的条件回归谅解备忘录。而且一些各派的报纸呢他们也是认为现在呢就是在这样抗压的过程当中呢，伊朗应该抓住现在的这个战争带来的成果，把它转化到现实利益进行谈判。但总的来说呢，就是除了这些重要的内容，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就是伊朗 巴基斯坦的总参谋长访问伊朗。那么伊朗有报章认为这是外交谈判的一个回旋，也就是说现在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外交的契机。所以我们还看一下今天的伊朗阿曼的外相访问伊朗，那么这些幕后外交会不会带来缓解局势的一些成果。
2: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5号已经结束对伊朗的访问之后表示，巴基斯坦和伊朗围绕在美以一战事以及和平解决路径有展开会谈，而双方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

0: 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有进行过通话沟通。伊朗媒体24号发布了一段穆杰塔巴在出任最高领袖之前，在主持一场宗教研学活动的视频。但你看到这个画面呢，据称就是首次公开的影像，拍摄于在美以战事的爆发前，但是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其实都不清楚。这段画面是由伊朗通讯社发布的，穆杰塔巴在主持宗教研学活动，更听取了他的学生所提交的论文。穆杰塔巴就赞赏学生的论文没有瑕疵，他也在讨论期间谈到了伊朗的安全模式。此前数个月，外界一直在猜穆杰塔巴的健康状况，而自美以战争爆发以来，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难之后，接任穆杰塔巴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过。但您看到，这是路透社联合易普索集团进行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事的支持率为31%，已经降到了冲突以来的最低水平。
1: 这项于21号至24号进行的民调显示，不赞成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受访者比例达到63%，仅有31%的美国民众表示支持，低于三月时的37%和本月早前的34%。而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内部的变化。从三月到现在，共和党受访者对战争的支持率从77%下降到69%。报道同时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长期因伊朗战事受到拖累，连续第二次在民调中处于历史低点。仅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的执政表现，65%不认可。调查还显示，约83%的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将持续很长时间，高于本月初调查所得的8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现在带您看国家速滑馆的最新现场。
2: 现在画面当中，正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内进行的是机器人足球赛。而这今年的足球赛，相较于去年相比，场地有了一定的扩容，这也对机器人的灵活性以及对场地的判断形成了更大的挑战。据一支连续参与两届赛事的队伍介绍，在场地扩容之后，机器人的有效扫描范围会缩小，此外加上5-5的对抗也更加的激烈，机器人之间随时都有可能碰撞，摔倒也是在所难免的，这也就导致运动轨迹的记录出现偏差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机器人足球运动员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时常有摇头这一特殊动作。这个动作也是起到了扫描定位、下达指令的作用。而特别是在今年的足球赛事当中，机器人总体的踢球姿态也更加拟人，在竞技性和观赏性上都有了新的突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为期5天，从22号至26号举行。在今年的运动会过程当中，共设置了9个竞赛单元，51个竞赛项目，来自6大洲的666支队伍，超过2000台机器人参赛。参赛的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而机器人的数量也是翻了2番。在刚刚的足球赛当中，因为碰撞，有机器人倒地之后被裁判带离到场下。那么场上的足球比赛也是继续进行。此次参加机器人足球赛项的 团队。

0: 对，主要是以学生为主，而五对五的大型组更是成了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近10支高校学生探索前沿。
1: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北京速滑馆的最新现场。第二届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到第4个比赛日，而刚刚带您看到的是机器人在进行足球比赛。世界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有加拿大总理称，重返贸易谈判的前提是美国要展现出尊重。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南部的边疆区炼油厂，发生了大火。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3: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4: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5: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6: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7: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8: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9: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10: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2: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就表示，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第三届中美一点五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来自于中方相关的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将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中美一点五轨对话这创立于2023年，介于官方的正式外交和纯民间对话之间，这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的重要沟通交流平台，曾经为加强两国的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提出过诸多的具体建议。换个焦点，为您跟进到的是美加新一轮的磋商最后是无果中。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依旧在持续的进行当中，美方会力求贸易的公平。现在有报道就指，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才会导致了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而另一方面，加拿大政府预计25号将会召开记者会，要公布针对美国关税一系列的反制措施。
1: 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税争端再度升温。根据加拿大财政部网站发布的公告，加拿大财政部长尚彭飞预计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11时举行记者会，工业部长乔利、就业部长哈伊杜以及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也将共同出席。届时将在记者会上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以及支持加拿大劳工与企业的新方案。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反制关税打击的产品种类将相当广泛，且均为在国内有现成替代品的商品。此外，加拿大政府还将扩大失业救济金范围，并推出针对受关税影响企业的贷款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4日在缅因州发表讲话，指责加拿大对美国设置不公平贸易壁垒，称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是在农产品领域。谈及刚刚破裂的美加贸易谈判，万斯表示，双方此前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加拿大政府在最后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要求，最终导致谈判破裂。而据彭博社2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加贸易谈判之所以破裂，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卢特尼克认为框架协议对加拿大过于慷慨，并化身美国金属生产商的代言人，试图收回此前做出的让步。一名加拿大官员称，尽管卢特尼克的介入是主要因素之一，但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在于美方在最后几天的目标存在根本性问题。另据政治报报道，美加谈判涉及诸多商务部管辖范围内的议题。卢特尼克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敲定的协议框架是强加给他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在魁北克省表示，美国需要表现出对加拿大主权的尊重，加拿大才会重返加美贸易的谈判桌。现在加拿大全国多个省区的首长都在纷纷表态支持联邦政府在加美贸易谈判中的立场，也将会推出各自的对美贸易反制措施。
2: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在加美贸易谈判中提出的多项要求，例如美国有权否决加拿大的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权限制甚至否决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议，美国享有加拿大矿产的首先购买权和定价权，取消加拿大政府采购中的加拿大优先政策等，都是对加拿大主权的侵害，加方绝不可能让步。
3: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2: 加拿大政府将在周二宣布反制美国的具体贸易措施。卡尼表示，只有美国尊重加拿大主权独立，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桌。
3: When the Americans go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firs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our industries and a true partnership, of course we'll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Ther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 possible here, but it has to be one that respects Canada's sovereignty, that respects our independence, that uses ou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uild something better, not tear apart for short-term gain.
2: 安大略省长道格福特还在电台访谈中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爆粗口，他表示总理卡尼并未因此让他降低对美声调。
4: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and you know something, I have more courage, more brains in my baby toe than he has in his whole body. So there you go.
2: 自从上周五加美贸易谈判宣告破裂后，加拿大安大略、魁北克、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阿尔伯塔等多个省份的省长都表态支持联邦政府在加美贸易谈判中的立场，并纷纷表示各省也会制定各自的对美反制政策。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温哥华报道。

0: 在俄乌局势方面，带您看到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25号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有多人伤亡。当地的官员通报指，在黑海沿岸的阿菲普斯基镇遭到了乌军无人机袭击，乌军的无人机碎片直接坠落到了阿菲普斯基火车站区域，造成有人员伤亡。另外，至少有10栋的私人住宅受损，其中有1栋起火，而炼油厂区域里头也发生了火灾。涉事的炼油厂，这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克拉斯诺达尔，连日来都遭到了乌军的袭击。此前有仓库遇袭起火，也有托儿所遭到了波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4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要推动局势降温。
1: 傅聪在发言中说，乌克兰问题持续延宕，冲突对抗无法解决问题，只会让矛盾进一步累积，让互信进一步缺失，让局势进一步失控。中方敦促当事方以人道民生为重，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攻击平民和民用设施，避免伤及第三方平民和民用资产，努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2: 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当前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对话谈判停滞不前，主要各方的立场分歧仍然突出，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展现政治意愿，争取谈起来、谈下去，逐步积累共识，努力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国际社会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形成劝和促谈的合力。
1: 傅聪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中方同当事方及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争取更多共识，营造更好氛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全域普降暴雨，引发了洪涝及城市内涝灾害，当地启动了应急响应，抢险救援，转移受灾民众。
3: 8月24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龙州镇江河水位持续上涨，辖区大片区域被淹。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这个片区全面停水停电，部分行动不便的群众受困家中，难以自行撤离。现场水域杂物漂浮，水下暗流错综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徒步涉水深入居民区，将被困群众背离积水区域。
4: 昨天晚上他们还驮着我的单车出来了，因为我们是在巷子里面的嘛，那单位哦，那小区，然后推出来的单车，推出来了，他们正好在主干道上面巡逻嘛，那个救援船，然后就把我驮出来了。
3: 根据官方通报，截至8月25日，崇左市全市累计紧急避险转移群众27622人，所有转移人员均已通过集中避险安置点、投靠亲友等方式得到妥善安置。
4: 昨天晚上我们跟几个朋友一起住在咖啡店里面，就熬了一个晚上。不过今天的话就打算，如果说，不然的话就跟社区讲一下，然后他们安排我们去有吃的、有住的地方，这样子。
3: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是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贵港支队，他们刚才在这里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穿上了救生衣，戴上安全帽，还有一些应急的抢险物资。现在推着皮划艇呢，准备从这个龙州县的这个低洼的被淹的街道呢前往，因为前面就是龙州县的河道，他们将会顺着这个河道呢去往更深的地方，完成今天的救援和安置人员的工作。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崇左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中国白俄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已经闭幕。民众党批评赖政府没有预算处理灾情，却有钱去跑选举。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闭幕式24号是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这是在闭幕式的现场，中白双方指挥员共同为优秀的队员在颁奖。这次连续按照的是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了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和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在连续期间，双方是开展了专题探讨、体育比赛、文化交流等活动，相互借鉴组训理念和练兵方法，增进官兵情谊，凝聚协作共识。这也是中白双方第四次举行神鹰系列的联训，神鹰系列联训已经成为了中白两军联合反恐的重要平台，对深化两军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日报至20号开始连续4天刊发了署名为中财文的系列文章，聚焦在中国经济的核心议题，更直接回应了市场关切，就当前经济形势以及未来工作重点做出深度的解读与分析。
1: 8月22号至25号，人民日报连续4天刊发中财文署名文章，聚焦中国经济核心议题。四篇文章标题分别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者和强大稳定锚，上半年经济增长4.7%说明了什么，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从成绩回顾、发展贡献、当前趋势和下一步工作等角度，对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作出系统回应。从内容看，四篇文章呈现由现状分析到政策展望的递进逻辑。首篇强调观察中国经济不能仅看速度，更不能纠结于个别季度、月份指标数据的高低，而要更加重视经济运行质量。第二篇通过世界经济的主引擎、全球产供链的稳定锚等四个定位，回击了所谓中国冲击论和挤压论。第三篇对4.7%的上半年 GDP 增速进行深度解读，指出相比于部分经济体依靠高债务、高赤字刺激经济，中国没有走过度依赖政策强刺激的路子，总量政策保持积极有为，结构政策点穴发力，避免形成政策依赖症，强调中国宏观政策工具箱充足，逆周期调节空间依然较大，有条件根据形势变化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有能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第四篇文章转向政策展望，明确提出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文章指出了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快人工智能基础性立法等具体的工作部署。中财文被市场普遍解读为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谐音署名，主要用以发表官方经济论述。此前，人民日报曾于2025年9月30号起连续8天刊发署名中财文的评论文章，引发国内外广泛舆论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近南台湾是豪雨成灾，造成至少1人死亡，还有上百人受伤。不过赖清德政府却在第一时间表示没有预算前往到灾区勘灾，引发了在野党质疑在说谎，并且批评如果没有钱却能够照跑选举行程。对此，赖政府官员今天就南下勘灾，宣称所有问题已经克服。
2: 屏东县25号持续降雨，居民涉水外出购物，家中仍有部分积水，汽车经过路面溅起水花。南台湾连日豪雨造成严重死伤，赖清德政府第一时间宣称预算遭立法院删减，勘灾只能用电话联系，引发批评。
3: 我想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一定在淌血，而且也会感到非常的心痛，也会感到非常的气愤。
4: 民进党的官员，他们有钱浮选，到处爬爬照，但是呢，却没有钱到灾区啊去勘灾。与其啊在那边打嘴炮、发动啊政治攻击，恐怕这都不是啊台湾社会乐见的状况。
5: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行政院的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行政院去

0: 做勘灾救灾绰绰有余。
1: 民众党立委则表示，赖政府各机关岁出总预算高达29869亿台币，却只能打电话关心灾情，质疑是无能政府。
2: 听到很多在野党的委员都说，这个可以用，那个可以用。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欣然接受这样的意见，所以问题就全部就可以克服了。
1: 对于勘灾一次需要花费多少预算，卓荣泰表示要看灾情状况。
3: 面对诸多争议，卓荣泰25号特地南下勘灾。赖政府从去年开始就不断地操作预算被删的议题，只不过勘灾政治学在台湾一直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若操作过了头，恐怕没有加分的效果。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位于山东济南黄岗路的黄河隧道在今天已经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了黄河的单栋双层盾构隧道。根据介绍，隧道在通车之后，从济南的龙湖湿地公园到蓝翔中路的通行时间从原先的40分钟缩短只要5分钟。这整条隧道采用是单栋双层结构，隧道的上层是南向北通行，下层是北向南通行，两层一共设置了6个车道，设计时速是60公里。在隧道内部的单层净高只有4.2米，像是公交车还有消防救援车辆都可以顺利的通行。单栋双层的设计是充分利用了地下空间，更节约了工程投资。开挖直径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将双向的6车道塞进到了同一条的隧道，变成了现实。黄岗路的黄河隧道在开通之后，黄河济南段将会有22处的跨黄通道，助力于济南的主城区与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互联互通，为黄河流域的生态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来关注台湾地震消息，这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台湾台东县的海域，今天下午3点钟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有10千米。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观测到的地震参数判断，这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叙利亚过渡政府感谢美国，将是移出了知恐名单。委内瑞拉代总统说，已经签署5项的油气战略协议。
5: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6: At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5: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7: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5: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6: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5: 猎杀大西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掌握。嘉欣，下午好。
8: 秀琴，下午好，
4: 请你带来刚刚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8: 好，那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大部分问题呢，都是围绕美国最新对伊朗的制裁。那我们看到，美国是在周一推出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那这一行动名为经济 放逐行动，同时也扩大了二级制裁的威胁，就警告所有的国家，如果与伊朗进行任何形式的经济往来，都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那在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重申，中国是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他强调，经济战以及极限施压都是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的激化矛盾和冲突，造成风险外溢，威胁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同时也损害他国的利益。就强调，当务之急是要推动局势降温，尽快的回到对话谈判的轨道上来。而他也强调，中方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那另外呢，被问到这一新的动作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和伊朗的交往，林健也强调，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始终是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的，不应受到威胁破坏。好，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4: 好，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我们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24号表示，美国已经解除制裁，叙利亚正在摆脱沉重负担，正在踏上发展的道路。沙拉24号发布了一段视频讲话中就表示，叙利亚正在摆脱沉重的负担，翻过痛苦的篇章，踏上发展重建和复兴的道路。沙拉就说，制裁已经解除，限制也已经取消，他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所有的友好国家都表示感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发表声明说，他在当天批准正式撤销了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并且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当中也已经移除。日本茨城县的南部日前发生了5.9级地震，东京等多地是震感明显。有日本地震专家接受我们记者采访时就说，这次地震不会直接引发首都直下地震，而近期像是熊本、关东和东北地震也不存在关联。
9: 日本茨城县日前发生里氏5.9级地震，日本首都东京时隔5年观测到烈度5弱摇晃，震感明显。日本地震专家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次地震发生在太平洋板块与菲律宾板块交界处，属于板块边界型地震。从东京湾北部到茨城县南部，地下分布着多个地震活动密集区，这次震源就在其中一处。
10: 特に東京湾の北部から茨城県南部にかけて地震活動が活発な領域が並んで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一つ一つの活動というのが非常に小さな密集した活動が見られまして、我々それを地震の巣というふうに呼んでいます。で、今回の活動は、その地震の巣の中の一つで起こった地震と言えます。
9: 茨城县南部今年4月、6月也先后发生5级地震。专家指出，千叶县西北部至茨城县南部原本就是地震活跃区域，近期地震仍属于当地长期地震活动的一部分，不能因此判断更大地震即将发生。
10: こういった一連の活動が続いているから、例えばちょっとさらに大きな地震が心配だとか、そういったことではなくて、一連の活動の中で起こった地震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よいと思います。
9: 有关首都直下地震，专家认为这次地震不会直接引发首都直下地震。不过关东本身就是日本地震活动活跃地区，日本政府长期评估认为，未来30年南关东地区发生7级左右地震的概率约为70%。
10: 地震活動が活発な領域ということは間違いありませんので、今回の地震がすぐに首都直下地震を引き起こすということは考えられませんが、そもそも活動が活発だということを念頭において、普段から生活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9: 日本多地近期接连发生较强地震，专家指出，今年7月的熊本地震与关东、东北地区地震发生机制不同，震源相距较远，相互没有关联，也不意味着日本列岛整体进入新的地震活跃期。凤凰卫视林淼、沈廷胜，日本东京报道。
4: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4号宣布，政府已经签署有50项的石油和天然气战略协议，将为全国76个以上的油气产区引入新投资。罗德里格斯就表示，当前委内瑞拉的石油的日产量已经突破123万桶，这是2019年2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更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预测，委内瑞拉在今年的经济增速将会达到6.5%，这是拉丁美洲的最高。而根据美国政治报此前有报道，委内瑞拉的石油公司已经和多家的美国独立生产商签署了合作协议。委人民政权油气部长埃瑙在日前透露指，委内瑞拉已经和2家的美国公司达成了油气领域的合作，并且表示希望能够签署更多的产量分成合同，来透过外部投资重振产量。 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8: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7: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8: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9: 系好辛苦，洗湿俾我头冇办法。
7: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0: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7: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1: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冠杯。
7: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
12: 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 未来由此奠基。
1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级立功，
4: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5: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9: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
10: 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11: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
12: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
13: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
14: 通过图画书，我们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15: 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
16: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17: 秋天是属于心之蕾的丰收季。8月12日，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凤凰中心举行。中国演员心之蕾获颁影响世界华人大奖，是本届唯一获此殊荣的演员。
18: 心之蕾 for the film The Sun Rises on Us All。
17: 2025年9月，辛芷蕾凭借电影《日挂中天》中曾美云一角，获得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她是继巩俐、叶德娴之后第3位获此荣誉的中国女演员。
19: 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国演员辛芷蕾。10几年前，我刚入行的时候，吹过一个牛，我想成为一个国际巨星。那时候我遭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嘲笑。但是你看，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儿了
2: 呀，就是我真勇敢，我可真敢说呀。真的，这个是我，这个只不过是我对那个几年前自己那个口出狂言的一个回望，一个回应。其实说实话，我离国际巨星差得太远了，我只是刚刚迈出了一步而已。其实那个时候这个事儿还挺心酸的。最早呢，就是自己说我是国际巨星，这完全是一句调侃，真的是一句调侃。就是我去面试的时候啊，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谁，我怎么能给人加深印象，让大家认识我？我就怎么带，你好谁谁，我你好，我是国际巨星辛芷蕾。哦，这女孩我记住她了。
17: 1986年，辛芷蕾出生在黑龙江鹤岗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生病后，她很早就出来打工，分担家里的压力。2005年，19岁的辛芷蕾在兼职活动上被甄子丹的经纪人看中，没有关于梦想的浪漫叙事，为解决生计，他一把抓住了这根橄榄枝，退学南下广州，走上了职业演员的道路。
2: 20多岁的时候，那还是存在一个对生存的最基本的生存啊，然后那个安全感啊，然后你希望得到认可，希望得到话语权，然后到最后你想自我实现，这都是一步一步的，这个是积累下来的，就是一步一步积累下来。而且你人生的阅历，你20岁、30岁、40岁，它是不一样的，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积累的。
17: 辛芷蕾的演艺开局是一支与梁朝伟搭档的男装广告，它紧接着就是一段漫长的沉寂期。为了生存，他参演了大量电视剧中的配角。
2: 然后现在很多网友都会说我是弯道超车，其实我特别不认同这句话，我觉得我是直线爬楼梯，我觉得每一步都踏踏实实看得见的，你回望你都能找到痕迹，找到这个足迹的，我觉得这才是最

0: 笔直的一条，一步一步往上走的路。通过我走这条路，我现在发现，这条路津津有味儿，挺有意思。对，就是你可以像我一样，一步一步的，对，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走。可能有一天你不想得到它的时候，就什么都给你了。但这是顺其自然的东西。
1: 2012年，辛芷蕾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获得了出演杨超导演《长江图》女主角的机会。为了拿下这个角色，她向导演谎称自己会游泳，在-15度的气温里一头扎进冰冷的长江，脚底被江底碎片划伤，也未曾中断拍摄。回顾这段经历，辛芷蕾说：“拼的人太多了，自己能在拼搏之后有所回报，这已是极大的幸运。”4年后，《长江图》入围第6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辛芷蕾第一次站上国际电影节的舞台。
0: 当然要感谢命运了，感谢运气了，我觉得这是缺一不可的。你成为一个演员，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和你成为一个知名的演员，你这个真的需要运气的。不是说我们国家没有好演员，有那么多的好演员，那但是不是谁都有机会，就是真的就是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被人看见的。真的真的，我刚才说的一点都不谦虚，我说我不是国际巨星，我说我还没到，是真的实话。因为我们现在国内的能叫得上名的、叫不上名的女演员好的太多了，我当然不是第一了。我觉得只要有好剧本，只要有给大家这个机会和平台，我觉得人人都可以得影后。真的，一直问我有什么那个秘诀嘛？其实就是坚持，对，咬牙坚持。我真的就是无数次想放弃的时候，你都想我再走两步吧。对，万一呢？就跟你运动似的，你总有一个要突破的那个极限，你可能过去了那个点儿，后面的路可能就会更轻松一些。我觉得想放弃的时候，觉得太累的时候，不要轻易的说放弃，再咬牙再坚持一下，总会过去的。
1: 此后几年，辛芷蕾在荧幕上逐渐崭露头角，《如懿传》中美艳决绝的金玉妍，《庆余年》中随性洒脱的侠女海棠朵朵，《绣春刀二》中刀法凌厉、一刀斩断绣春刀的丁白英。丁白英虽然戏份不多，可挥刀斩刃这一段尽显侠气。王家卫看中了辛芷蕾身上独有的江湖气质，向她递出《繁花》里里的出演邀约。
0: 《繁花》这部戏是我打破以前表演经验的一部戏。嗯，可能大家了解我的都知道，我以前常说自己是个体验派。但是《繁花》是你无处体验。因为他那个人物设定，像王家卫剧里的角色设定，可能就是比较高于生活的这种人物设定。你不知道你上哪儿去体验，而且他是那个年代的，他挺难的，因为他离我特别远，他反倒是离我很远的一个人。可能我们有一些底层的心理逻辑啊，或者是一些东西是通的，但是这个人是离我很远的。当时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挺困难的，我甚至花了得有1-2年的时间才找到。我现在回看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做的并没有那么好。我觉得我里里的诠释应该更丰富，更扎实一些。也是演《繁花》的时候自己感受到的，好像是到了一个瓶颈，就是你怎么使劲儿，你够不着有一些东西。我以前常说就是，我是非科班出身的嘛，我以前就挺自负的。我说可能我们不需要学习一些基础理论知识，我们不需要专业院校的培养，你看我非科班我也能演戏。但真不是这样的，就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专业院校的我因为这个《繁花》，因为这个话剧，我真的又去上戏上了几个月的学。我觉得这个太有必要了。我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那个就像那个盖房子的地基一样，你必须得有扎实的这个根基在，你才能盖成这个60层啊，盖成80层。如果你这个地基不够不够坚固的话，你就没办法再往上去建它了。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个了，我说我要去演话剧。
1: 2023年，辛芷蕾走上话剧舞台，接下初步举证，近130分钟的独角戏，112页，6万余字台词。一个人在舞台上切换20多个角色，王家卫听说后只回了2个字：“你狠。”2024年，辛芷蕾凭这部话剧获得第32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
0: 然后也是 很巧就碰到了这个话剧嘛。其实这个话剧。

0: 对我来说，它太难了，它不应该我是我第一个话剧应该挑战的东西。但是我这个人又就比较天性爱挑战，对，既然这个时间来到了，那他就他来到的原因，我想那我就挑战一下，万一突破了自己的可能性，你自己有你自己不知道的一些潜能呢？当时就抱着这样的心态去，重新去上戏学习，然后重新找台词老师、找形体老师，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学习上台舞台的经验。可能大家有知道的，她是一个全女性视角的，知道我们女孩在面对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个话剧那段时间带给我的这种责任感和荣誉感是高于我本来设定的，说我要通过话剧来提高我自身的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一直跟你说，说到后期我是真的什么都不背，我就为了把这个声音发出去，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反倒得到了最好的结果。我觉得这是意外之喜，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1: 很长一段时间，欲望和野心成了辛芷蕾身上最醒目的两个标签，她也从不避讳谈钱、谈机会、谈自己想要的生活。
0: 哎呦，当时把我骂的哟，都说我目中无人，对，都不是现在的这种了。可能我性格就比较，那想了就说了，也没觉得会怎么样。我觉得有一个目标是好的，对你，即便你完不成它，你朝着它走，你朝着努力，你不会后悔啊，你总会靠近的。你就算不靠近了，你不会后悔。而且，为什么不能说出来呢？就是这个是我一直，一直
2: 我觉
0: 觉
2: 得
0: 得，
2: 没错。
0: 不是特别对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不应该羞于说自己的野心，因为如果真正是你想要的，你就大声喊出来。万一哪天就得到强烈的想要的时候，就是你已经自己都已经憋不住了，我就必须得把它说出来。对，我现在这个阶段的欲望，就是我跟你讲的自我实现的部分。你怎么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巨星吧？我真的有在国际上，或者在我们国内有响当当的叫的响的作品，当然我的《日挂中天》也可以算是我的代表作，对，但是还需要厚度嘛，需要真的慢慢积累。然后大家提到你的时候，列举一堆戏，我看过他演的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一定是作品。
3: 你们围着我拍啥呀？
4: 亮来！
3: 我做那发布会，我就坐在那儿想，啥时候结束？我想回吃泡面。
0: 慢慢的给自己放了大概有五六天的这样的假期，然后希望自己能逐渐平静，能沉下来。不可能得了一个奖你就什么都不做了，你就天天看着这个奖杯，活在这个荣誉里面，就还是继续，还是得演戏，还是得朝前看。
1: 从威尼斯到北京，辛芷蕾再次站上了领奖台，获颁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5: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这句话：“世界因你而美丽。”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那一点点非常独特的微光。然后，作为一个演员呢，我能做的就是用心演好自己的每一个角色，也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再次感谢凤凰卫视，谢谢大家。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

0: 是中文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徐梦桃，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冬奥会历史上首位卫冕该项目冠军的选手，中国雪上项目首位全满贯获得者。2020年8月12日，他作为唯一的运动员代表站上了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的舞台。
2: 我还是第一吗？
3: 我还是，你永远是。
2: 那最成功的时候可能是拿到金牌的时刻，但最有魅力的时候往往是可能有挫折甚至失败的时候还能勇敢的坚韧的站起来，站上起点，然后开始了自己的目标。我感觉这时候是最有魅力的吧。
1: 徐梦桃1990年出生在辽宁鞍山，父亲靠卖羊肉串维持生计。他4岁接触体操，12岁因身高原因转向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4: 我爸从小管我挺严的，就带着我那个训练间歇，他去烤羊串去，非常辛苦。我才2-3岁的时候，然后我就在那喊大哥吃羊肉串不？然后我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看着那泡沫箱，满满的嘛，慢慢见底了。
5: 我印象中，我不知道什么是奥运冠军的时候，我就想拿奥运冠军。就是从小的时候，当时还有邓亚萍他们打乒乓球，总是经常升国旗奏国歌，
6: 这一颗种子就厚植到我的内心了。我就想成为冠军，我想成为世界冠军，我就要为国争光，为国争光，我就会感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1: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50至70公里的时速俯冲，10几米高的空中翻转，落地时体重7到8倍的冲击力，每一次起跳都是未知。
7: 好，下面要出场的就是中国的徐梦桃。
1: 2010年，19岁的徐梦桃第一次站上奥运舞台，她选择了当时只有她能完成的世界女子最高难度动作，可惜落地不稳，只拿到第6名。之后，徐梦桃的状态一路飙升，4年间斩获14个世界冠军。世界第一难度总积分世界第一，但索契冬奥会他斩获银牌，再度和金牌擦肩而过。
8: 现在出发的是徐梦桃，直体接2个360度。
2: 哇，哎呀！
9: 索契冬奥会银牌得主徐梦桃在决赛中失误。
1: 2016年，徐梦桃挑战高难度动作时重重摔在雪道上，左膝前交叉韧带断裂，半月板碎片化。被迫切除70%，双腿从此留下了钢钉。他花了1年的时间做康复，错过了整整1个赛季。
10: 特别特别枯燥，每天都是在做，大量的这种康复训练，然后一天就4套衣服，就是这种湿透了的。然后看着队友去练专项，然后自己只能默默的去康复腿，等待时间。
11: 咬住青山不放松嘛，在任何时候还是要坚持下去，因为成功与失败只在于最后的一点点坚持，是你的就是你的，该来的总会来。
1: 靠着一股狠劲儿，徐梦桃咬着牙重返赛场。2018年平昌奥运会赛前，徐梦桃立下誓言，拿不到金牌就退役。
7: 头号选手徐梦桃，索契奥运会
1: 第2轮，他选择全场最高难度。却在落地时摔倒，以第

0: 比如我们重点加谢帝君啊，在面向航天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航天空间辐照的加固和检测，特别是检测，啊，我们这个重离子加气可以说是目前啊非常重要的地面模拟太空来开展这个研究的一个工具，通过位面去照射重离来开展啊这个重离子精准放射治疗，其实重离子辐照的水道的频振的优化，特别是在降低重金属含量方面，我们跟湖南农科院下面的袁能平水道研究中心啊联合已经取得非常好。
1: 农业上。
0: 对。
2: 接下来我们跟随声波动进入到这个大圆环的地下13米，去看看这个装置的真面目。
3: 现在在你眼前的这个是增强剂 Birin。然后速流进入到这个环中以后呢，每秒的话可以转几十万圈，然后它每一圈的话，它的能量的话都会获得一个很小的这样一个提升，经过大概9万圈的这样一个加速，它就可以达到这个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能量，然后把它引出出去。
4: 就在这个里面，
3: 对，
4: 它就在这个里面在进行循环转圈加速。
2: 离子每秒转几十万圈，为什么不会一头撞上隧道呢？这是因为有磁铁替它把方向。
3: 磁铁的话是给速流的话约束速流，形成一个闭合的一个。
4: 那我们看到这个蓝色、黄色、橙色，这些都是磁铁吗？
3: 是磁铁。
2: 回到地面。房间里为什么摆着一排排好像护士小楼一样的设备呢？它们不是加速器本身，而是给地下磁铁供电的电源。速流要转弯、聚焦、校正，电流就必须跟着快速而准确的变化。
5: 这一台就是一台二级铁人。
4: 哦，就是刚我们在下面看的磁铁。
5: 对，大型。
4: 然后二级、四级、六级，然后那个蓝色的那个是二级铁。
5: 没错，最大的那个磁铁就是，是一带四，然后它就有一排电源去带四台大型磁铁。这个房间只有两台，其他房间还有很多，就是它一个电源间是有二级、四级、六级一起分布的，它是根据空间，因为每台电源它，固定在这个位置以后，它的线缆要就近往下。接到最近的磁铁上，所以整个环它每个环的地方都有二级、四级、六级。
2: 从技术准备到进入试运行，一台机器为什么要走10多年？因为它不是买来几台设备接上电就可以运行。王小俊2015年还是研究生的时候就加入了项目，从图纸、样机到设备安装和联调，他几乎是跟着这台装置一起成长。
5: 之前我也讲过，就是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就是说我们学生时代一进来，然后就遇到一个国家12、15年计划这种项目，然后看着它从一个图纸，从分项关键技术的样机，然后开始做成全尺寸，开始批量化，批量化以后再把它给应用到我们的整个 HAPS 上，就是我们见证了它从图纸一直到变成一个实物的全过程，然后中间又遇到了无数的问题，每个问题也都是我们所有参与者，当然我虽然是全程参与，但是我们每个阶段也有不同的参与者，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去解决各个阶段的问题，然后逐步把这个东西一直到往前推，因为想做越大的事情，它的复杂度越大，它牵扯人越多，它的时间周期越长，它难度系数越大。然后是否还能坚持下来，去一步一步的去推进这件事，实际上是很考验团队的一个文化和耐心的。
2: 纸面上的方案再漂亮，也不等于机器真的能跑。设备要做出来，还要一遍遍的调试，直到它能够稳定可靠的工作。王小俊说，这也是他愿意一直做下去的原因。
5: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增强了一个信心，就是因为我们毕竟从学生时代过来，我们从学生时代从一个想法把它变成现实，再把它变成一个得到就是国内国际上认可的一个这种装置，是增强了我们作为科研人员的一个信心的。
2: HRAF 建设团队主要是来自甘肃兰州，那为什么

0: 要把这样一座大科学装置建在2000公里以外的广东惠州呢？
1: 把这个装置布局在这个地方啊，实际上就是希望依托我们这个这样一个大型重力加速器将来打造一个我们国家的核科学前沿和重离子重大应用的国际化的研究平台。整个这一块就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分化岩，这个极岩可以保证我们这个装置实际上它每年的沉降你都能控制在毫米之内。有这么一个好的地理条件，我们放到地下13米隧道里面对整个的这个装置的辐射防护的也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0: 装置建设和调试最忙的时候，科研人员过着怎样的日子呢？王小俊说自己最长一次住在园区里是连续工作了100多天。休假回家，机器突然故障怎么办呢？答案常常是立刻回来。对他们来说，装置不是按下开关自己就会运转的机器，需要长期盯守的复杂系统。
2: 轮到我放假了，比如说要放五一国庆了，然后我回家了，然后这里突然出现一个问题，领导打电话过来非常紧急，然后电源出故障了，而且是比较严重的故障，立马就又坐飞机又回来了，然后就立马到现场抓紧排查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傍晚通勤车从中央控制楼门口出发，一天的工作暂时结束，第二天清晨，他们还会沿着同一条线路回到工位上。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世界日日新，
1: 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来看《纽约时报》今天的头版，聚焦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啊，他成为了这个《纽约时报》他的头版人物。我们也注意到这几天的国际舆情呢，在欧洲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上啊，似乎重点在研究梅洛尼。为什么呢？当然，这有一个当前现实背景变化的一个关系啊。这标题写呢，强硬右派的全球明星啊。这指的就是极右翼的政治明星，稍后我们会再说说他的内文到底是如何分析这一波的现象。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今天头条聚焦，我们相信大家今天看消息，很多方面呢都开始聚焦。

聚焦在美加贸易战，还有呢，美国要对伊朗做的这个经济制裁的动作，到底现在是怎么样的最新情势？我们先一同来看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关税谈判破裂，美加正华项全面贸易战啊，美国跟加拿大这两边的情况。 中国时报这边说啊，这贸易战开打，卡尼有翻桌的底气。他主要是评估了一下，在加拿大这里所能够应用的资源，因为在卡尼的口中说什么呢？他用对等的方式来回敬美国。那现在大家都知道，美国在钢铁铝的这个部分对加拿大征25%的税，在汽车零件上面有20%。这些都是之前加拿大希望在压低的部分啊。但是呢，现在卡尼说加拿大呢要用对等的方式也要去做回敬。还有卡尼有一个最大的底气，就是他现在在加拿大获得多数民意的支持，希望他对美强硬。纽约时报这里分析啊，说特朗普来这。 加拿大卡尼现在面对，他可能可以去选择一个非常严重但其实可能会比较短暂的经济震荡啊，严重但时间短暂的经济震荡，他愿不愿意这样承受，或者他们要被迫的去接受一个越来越是以总统意志为主，而且对外会展现侵略性的美国。现在加拿大被各方看他显然选的是前者，同时呢，对于加拿大来讲啊，他们现在最不满意的就是美国还要干涉加拿大跟其他国家达成的贸易协定，这点呢，他们非常不能接受，他们认为没有另外一个国家，没有外国呢可以去让干扰到加拿大的前途跟未来。同时，他们也非常不满哦，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就取消了中重型卡车，把他们排除在关税减免的名单当中。所以呢，现在呢，加拿大呢，等于说是上下一气，觉得美国要价太多，付出太少的全面啊，这个好像那个袖子卷起来要开战的感觉。另外呢，来看看美国对伊朗要发动的这经济决战日，现在
行动啊，它是也可以这样来翻译。这里呢，主要是锁定，只要是有任何的经济效益回流到德黑兰的路径，他们都想要把它截断。同时，美国也对外发出呼吁，至少有60个目标，可能有国家也有企业啊，一些经济体说，如果在技术方面各样的方面给予伊朗支援的话，美国也会做出一些行动制裁。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也是这样啊。那同时呢，话还放到据制裁，伊朗将踢出美元结算。这里就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截至目前为止最严厉的一个政策。但是呢，各方会看。过往美国传统在对伊朗的一个战略当中，它会先有外交，再来就是经济制裁，一切都不行，最后才是军事手段。但是现在特朗普只有之前短暂大家看到跟伊朗的外交斡旋，但后来就直接以军事行动去做轰炸，现在又绕回来再做经济策略的这条路。美国的媒体自己也分析，那可见他的选项确实不多，还是只能回答到经济的这一块。而影响力来看，但是看伊朗能不能挺得住。在各样的分析中，美国现在打出的经济制裁牌这个手段，就连经济的专业专家者都分析，它要时间至少要半年。那么接下来这半年，谁能顶得住，谁不能顶得住呢？伊朗货币呢创新低，今天消息看到一美元兑了200万里亚尔，这个是新岛的标题啊。同时呢，这里还有分析看说，特朗普啊，虽然经济有这个低day，但伊朗低头吗？他这里是给了一个问号。一切还是聚焦在时间性的展现上，这些都需要时间来做验证。不过伊朗的情势确实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当中啊，说因伊朗今年的 GDP 萎缩可能会超过5%，同时它的食品通胀率呢会超过100%，那失业率当然也会上升。在战事爆发之后呢，伊朗的米价已经上涨了60%，牛肉价格更上升了超过150%。伊朗的民众当然也会担心，但是这一波呢，因为它的制裁不是一天两天，但现在眼下这个形势呢，也使得这个时间到底接下来会佐证了什么，能不能让整个谈判的契机再有一些出路，各方都在看。在这个时候来看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啊，他说伊朗贸易伙伴不会理会美方制裁言论。卡利巴夫也说啊，回看一下美国现在自己的经济情况，他有能力还要再对外去做经济限制吗？这言下之意就是，任何的动作
最后呢也会回流到美国自己的身上。德黑兰时报更直接说，特朗普啊，这是在玩弄障眼法。五角大楼了，现在这一整波的情势让他们开始在重新评估海湾军事基地了，特别在伊朗攻击之后，他现在要重新评估，而且要想什么呢？看看是不是有更小的一个军队布局在海湾地区了。我们算了一下，美国现在在海湾有七个国家，大概部署有11个基地，但是伊朗有无人机，有一些小型的导弹做攻击之后，这些效益呢到底如何？我们刚刚看他们在中东海湾国家的这些基地，那花数十亿美元去维护呢，而且他现在常规调动的兵力啊，出估在报道上写的大概有3.5万人，但是像在叙利亚已经逐步退出，在伊拉克这里的兵力也相对的减少，因为近年来大家可能认为他们比较把多一点的重点放在太平洋，但现在呢又面对到这实际碰撞之后伊朗军事能力所带来的一个威胁，所以像他现在在看啊，美国接下来可能呢在布局当中还要做重新规。接续再来看，特朗普社交媒体晒了合照，跟谁？跟金正恩。韩联社解读说，这是再次释放对话信号。好，为什么是现在啊？这外交的这个媒体呢，也在那边研究。这里啊，先看，因为其实美国跟这个伊朗之间的冲突爆发之后，它也增加了美国的财政负担。还有眼下感觉很难脱困，一直围绕在这个议题打转。在特朗普宣布跟韩国的军事演习的规模缩减之后啊，那大家又开始对外要跟金正恩释放对话。那现在呢，再晒这个合照，被认为就是一个他这个之前的意思的延续啊，就是想要再跟朝鲜这里再做接触。而且呢，等于说是在当前的困局当中，地缘政治的议题上，国际政治的这个棋局当中，再拉开出一个新的路线。但现在看起来，朝鲜比较安静。金正恩方面至少在这一部分还没有特别积极的回应。那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可能加码。之前是已知自由护盾这个演习，现在呢，其实下个月原来哦，看来美韩军演还蛮频繁的。下个月他们还有一个2期的这个对战的一个演练也要取消，美军宣布取消了啊，这个美韩双龙登陆军演也取消啊，一直在压缩啊，他的亚太盟友怎么想？应该说还能怎么想？你难道都要靠美国吗？现在各方都在想，当只能靠自己的时候。在对外的一个关系跟战略上要做什么样相应的调整，所以眼下呢都得在反思自己啊。那核心呢是现在大家看又在取消军演了啊，这个就是呢这就是要跟金正恩对话再一次这个消息的一个延续啊。好，接续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美国又有一个新动作，他现在想跟英国合作什么呢？造船。而且这个商船要核动力，之后还在日本这里要集资，也考虑要跟韩国进一步的讨论。在这里啊，华盛顿这么样的个主要呢，还是因为啊，中国日益增强的一个造船跟主导能力。所以《金融时报》呢，今天这一篇报道呢，就在看在造船能力的这个 PK 上啊。好，美国现在有这个计划，但是它可能要到2028年才能开始建立啊，核动力的这个商船队。不，它有个困难啊，因为核心是说现在整体呢，这个商船呢、啊，因为以往这个核动力是用在军事用途上啊，军事的船舰上，你现在要把它放在商船，一建造成本很高，其次，那有些航这个港口，它根本不让核动力的船只靠近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核动力的商船建立之后，万一在国际之间啊，你这商船运送过程发生了一些事故甚至问题的时候，又牵扯到核能，这个在国际法规跟仲裁上又增添更多复杂的判断原因啊。接续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的头版在研究梅洛尼，因为近期梅洛尼跟特朗普关系生变之后，大家都在看接下来会如何。关系生变，当然伊朗战争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但这一篇啊，就说看来这个极右翼的全球之星呢，在研究梅洛尼即将成为意大利史上最任期最长的总理。他们好奇他的一个变化，因为他背后呢，他的整个政治背景是出身极右翼啊，他说是一个后法西斯。的一个这个政党的意志，其实说的就是意大利兄弟党。但是呢，你看梅洛尼他的这么样稳健，用一种更为保守务实的方式，将意大利兄弟党过去可能大家觉得比较激进的一些方式，整个呢调整成了备受主流，受了更多的主流接受。那因此呢来看，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影响欧洲其他也向右转的一些政党呢？有一些国家啊，政治倾向也向右转，那么那些政党是不是也会再去重新改头换？

念，让更主流去做更多的接受呢？这是一个思考。另外各方在看哦，这么样的一个梅洛尼，他的一个代表性，欧洲之前觉得最有实力的代表性是默克尔，但是默克尔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了。现在马克龙明年任期又到了，那么现在呢，眼下看梅洛尼即将，他就是欧洲可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但是他又怎么样对于欧洲还有世界秩序去做推动呢？这个部分大家还充满了一些好奇的观察。梅洛尼在专访当中难得他吐出一句话，他说他自己是一个会建立规则的人，他的规则之一就是他不会去说他不相信的话，所以也使得接下来他的影响力，他的效应，各方也在观察。还有这一位特使今天被做了文章，纽约时报说看到这一位叫做约翰科尔，这里说他用这个 Vaga 伏特加还有 dirty jokes， 就是一些低俗的笑话，这里一般我们认知就是开黄腔黄色笑话来去建立他的外交关系，而照片用的是跟白俄罗斯总统说对用这样的关系，他变成承接了特朗普的这个命令，去展开了一个非传统式的外交经营方式。他自己本身是法界人士出身，没有什么真的政治外交的经验但他就用了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像白俄罗斯，他就说就是因为在他这么样的一个走访跟努力之下，白俄罗斯释放了500名政治犯，现在美国也变成说是他们的业绩不过他这样的一个部分呢，在当前的一个整体对外的关系情势当中，在美国舆论里面还是有一些质疑。再看这个最高法院呢，这里在当然还是内部有极大的争议之下，但是他现在呢可以让这个为特朗普邮寄投票行政命令开绿灯，但是中期选举之前能不能实施还能难说纽约时报你看就是 for now， 就是短暂期的短暂目前为止来说是这样，中期选举这部分呢要很快的说一下，特朗普之前呢他是说要去限制邮寄投票，因为他一直质疑邮寄投票的真实性，但是又没有直接证据，因为过去在美国的选举的这个选举场上，因为邮寄投票而舞弊的事件是比较罕见尽管特朗普一直质疑，所以他说呢不行，一定要这个地方邮政署要协助确定这个名单，而且国土安全部还要介入建立公民造册这个部分呢现在可能先在民主党所执政的几个州份可以开始做推行，但是中期选举就只剩两个月了这中间还有很多的法律动作，来不来得及呢？大家也说有不确定性。哇，这件事情在韩国我们看到舆情沸沸扬扬，这主要是济州张美兰失踪案震惊韩国社会，警方接警后私自结案酿悲剧。韩联社更看，韩国的济州近3日共发现4名失踪人员遗体。好，主要是因为张美兰失踪案。这背后一路一查，竟然发现是一个警长，他造假说有跟这个案中的人物通话，他一切都安全，错失了救援跟搜救的黄金时间。但是在他手上的案子呢，就大家循线一查，发觉不止这个案子，还有另外的案子，还有 A 某案、其他案。警方再查之后，竟然在济州3日内共发现包括张美兰跟我刚刚提的 A 某女士在内的四名失踪人员的遗体。现在各方在追究这名警长，因为他过手的失踪案件大概有超过200多件，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很多人问号，舆情持续在这边烧。双台夹击东南沿海，紫檀今夜登陆月桂，沙德尔扑向这名。在这里民报还看广西暴雨有6万人受灾。这里主要是一个军事网站，应该来自美国他说内地的首艘我们中国首艘的核动力航舰的卫星照这个曝光的一个消息，打媒体呢也会在这当中呢大家有一些关注。这是一个建设上的一个好消息，说经济日报来看中海外京东信智等财团在洪水桥片区，这是北都建设案所以这边还看文汇报看北都的产业新城呼之欲出。这里我们刚刚看到除了中国海外发展还有京东集团跟信和置业，还有招商局的置地、华润置地跟中国旅游集团等这6起呢斥资那也是巨大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北都之城你看一个大型产业在发展的时候，它会结合很多面向的总体的这个发展运营，而且更核心的是说，它等于说在这里是接轨香港这个这里跟大湾区，成为一个新的经济辐射地，还有一个居民的核心住宅区。民生大消息大事这是福建厦门，这里我们看厦门消毒公司敌敌畏这个消毒公司的敌敌畏喷14餐具，设港式茶点等数十店在这里还提清洁公司称报道不实，员工却说打死也不去吃这几家媒体在关注这个消息。我们先来看这事情在查，那因为在记者拍摄的照片当中说这家公司确实有用。

0: 这样的一个剧毒型的消毒用品，而且他把标签撕下之后放在其他的水瓶带出去使用，旁边就算有食物也被拍摄到，但这一些影像的一个证据性、属实性，还有这整体的后续正在调查当中。阿里配股800亿这个部分的消息啊，南华早报今天也看啊，主要是看它整体呢配股，它失守配股价，但两舵手斥了1.2亿增持。券商现在关注什么呢？关注未来回购计划，看好 AI 商业化的机会。这里总体我们看几个大券商，主要是评估说核心呢，现在看他们一个融资能力的一个不断的调整的同时，它整体啊，在特别是云端业务上，他们阿里高层在这块业务未来的一个推动力道，可能市场更多集中看到的是这部分的潜能。好，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聆听华人之声，
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3: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4: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5: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6: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7: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8: 造福世界人民。
1: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
1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继续是要闻追踪，除了中东情绪，俄乌之间近期的话题点也升高。继续来看《联合早报》消息，俄第7大炼油厂遭乌无人机袭击已停产。同时，《世界日报》看乌轰物流，普京呛锁定经济领域回应，打开潘朵拉盒子，泽连斯基，俄你再征30万兵，挪威将在援乌90亿。民报消息，泽连斯基称俄罗斯要再征兵，这个数字我们看到。同时呢，这个乌东重镇的全境现在目前整体的控制情势仍旧是受到关注。在这一波看到互相你来我往的同时，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之间在彼此的经济一个压力上面除了这里是话题之外，现在还要看战场上怎么样推进的一个情势，两边都在做一个技术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在网络使用上。在今天的消息当中，仍看到乌克兰仍旧在努力试图在这个网络上面看看能不能再升级，因为知道呢，他们也在研发，还有乌克兰也是研发自己能够替代星链怎么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呢，在这个部分这个消息说，泽连斯基还是想争取星链能够协助，但马斯克已经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这只会在升级这整体的情况另外，在这个时候呢，他英国步调非常积极。现在英国的这一位首相伯纳姆他第一个外访呢，去乌克兰这里，给他们撑了，就给他们给他们靠，而且呢说武器都可以做帮忙，要助他建本土远程导弹的产业线要提供武器的机密。那同时，这个就是风暴阴影或暴风影我们应该讲说，暴风影子这个飞弹生产的技术，它已经同意要向乌克兰转移了。这等于说，之前是有消息，现在做了一个证实。消息再看俄罗斯，这个时候就要拼。你说英国驻乌生产飞弹是火上加油，英相说谁点火才是重点在这里看到武器的援助，还有话语上的支持，武器的援助，我们结合后面一起来看在这个。在这个部分呢，提英法驻乌制导弹这部分俄罗斯当然会批评克里姆林宫又说这边加剧冲突，俄罗斯已经召回驻英大使，双边关系或降级。好，到目前为止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英国这一次挺乌克兰的方式呢，可能已经惹到了俄罗斯。那这一波呢，除了看俄罗斯跟乌克兰，还有跟这个英国之间三方关系的拉锯之外，要看这个武器合作。现在呢是说这个暴风影这个对于欧洲来讲，它本来是欧洲的国防工业一个这个他们在做生产，这个在法国呢叫这个 Scalp， 这可能大家看新闻会看到多一点这个词哦，但这个呢只是说在英国叫暴风影，但它当中呢除了有法国跟英国他们自己合作的技术成本，有一些零部件是属于英国的机密。在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同意把这个在他们口中说的这个远程飞弹啊，它是空对地啊的一个飞弹，那设计图是说可以交给乌克兰，但现在里面内装的这些机密英国又要对乌克兰开放。好，这两者之间显然之后都希望跟乌克兰落地合作生产这么样一个弹药。好，这个情势看完了，来看这贝森特啊，挺疯狂的啊。我们看到今天他要对伊朗下一个经济决战的指令，但是实际上美国的偿债市场现在可能压得他透不过气。在过去的一周啊，他可以说被美债市场狠狠的上了一课。好，日经中文网还分析，美国长期的国债利率还是持续上升啊。我们来看到三十年期、十年期的国债全部往上升啊。这里他可能觉得回购国债啊超规模，但没想到他自认为的奇招失效。他有三大误判，市场分析哪三大误判呢？就是他可能错估了伊朗对于美国的经济影响。第二是日本利率上升对于美国长债期的利率拉动，它这个是一个原因。还有呢，是他们也错估了关税所带来的收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市场信心，市场信心除了关注通膨之外，更看多了什么呢？就美国这个债务，总体债务实在上升的数字太高，还有 AI 的公司都在大举发债吸金啊，这个部分呢，使得呢，在整体啊，它这个企业信心呢，还有我们看到很多投资资本近期在美国的报道当中发现啊，他们从美元这边抽离，转向了黄金，甚至加密币。特朗普家族获准开银行啊，这个时候他的家族可以获准开银行，当然会惹起了非议。美国批新银行牌是二十年来最多。在这里呢，如果之前一直看他们家族消息呢，可能会注意到一个 WLP。WLF 啊，就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就是它的这个世界自由金融。这家公司原本是要去中心化金融的概念啊，可能比较聚焦在稳定币啊、加密币这里。哎，但它现在原来啊是已经被有限制的条件下可以经营银行牌照。他们说可能让这些以美元啊为支撑的稳定币有得存放，但是各方都在看，哎，这家公司里面有你特朗普的儿子，还有一个商人是跟阿布扎比的皇室有联络，那这个下来的影响效应，这里会不会成为一个外界讨好特朗普的一个平台呢？所以惹起了争议。曾经痛批特朗普气候政策倒退，欧洲如今也在回撤绿色目标，因为现在发达国家呢，现在也不开始啊，越来越不愿意去承担化石燃料措施的成本啊。欧洲、英国、加拿大都在回撤各自的环保法规。这个背后最大的原因呢，就是被经济还有整个现实所逼的倒退啊，倒退。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现有俄乌冲突在天然气的成本上当然增加很多，就不用看在伊朗现在的中东的这个情势。那核心呢，就是还有他们自己本身经济停滞，在各方面企业已经不能够承受减碳的成本压力了，所以现在呢，可能都纷纷的做回撤啊。另外，日本跨党派议员访华了。在这里他要访问中国，那可能看那高市发了谬论之后的首次，不过这个代表团到底代表如何，在日本的学者自己分析，因为他可能缺乏了政府首脑的一个授权，但是这一波的接触可能更多看的是事态，当然呢，在中国方面有关部门的回应啊，近期可能大家也会特别关注了。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新加坡现在对出生率也很着急，希望赶快提振啊！因为现在全球的生育率最低的数字呢，还是在韩国，韩国是 0.8， 全球最低的水平。在那但是呢，这个新加坡啊，现在是 0.87， 才多一点点而已。他现在新政策鼓励生育。明年新生儿可以获得43万补贴，这里是说啊，出生到17岁了，他大概有一个总体啊，有分阶段，还有带薪的育儿假。一颗大白菜的保鲜账，冷链运输到底划不划算？谁来为温控买单？澎湃的标题，联合早报，白菜坐不上冷藏车背后的经济账。这里主要看到现在这次白菜的这个话题啊，为什么要去放上一些大家不愿意放上的化学物品？但这里呢，包括乡村、城市、东部、西部、农村运送冷链看起来是标配，为何无法普及？这背后的一些成本计算跟现实的考量，这个平衡性要怎么拿捏？ 哦，减肥针热卖啊，说这里还有网红减肥针啊，这里因为呢现在是医界啊，还有这些专家法界专家开始在提醒，因为呢处方药是不能够直接对消费者来做广告的，这是法律上的一个规定。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患者到了医院，他竟然会直接点名说我要这个处方药，所以大家会看到呢这些药品呢，他们可能在一些地铁啊拉横幅，甚至很多透过线下活动的方式游走在边缘擦边，但可能已经过了界啊，打的广告还比其他的药品还多，所以现在医界跟法界圈专家出来做一些呼吁。好，今天最后的照片，一起来看看法国普罗万古城迎来丰收节。

0: 中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我是喜欢以兴趣为根底，喜欢抱着一点点欢喜心来做创作的。我的作品最初都是安抚我的心灵，我做的事情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我想这么多的优秀的华人在各个领域做出了那么丰厚的贡献，那么精彩的表达，我会向所有的获奖者学习他们的生命精神。套用一句作文里面经常说的，生命不止，战斗不息。本来生活他的创作是要奋斗的，他是要做出一种让步不说是牺牲的，我愿意为他奉献一如既往。以此感谢在座的，感谢大会，感谢这个奖对我的肯定。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针对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1: 美国周一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并扩大二级制裁威胁，警告各国与伊朗进行任何形式经济往来都将面临严重后果。
2: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 有媒体关注中国与伊朗的交往是否会受到影响，对此林健作出回应。
2: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
3: 另外，美国政府在24号宣布，将会对 H-1B 工作签证的申请人加收$100,000的手续费。而在这一签证类型当中呢，是有12%的申请人都来自中国。对此，林健表示，对于美国的签证政策，中方不做评论。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美国公布新一轮对伊朗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了充分应对的准备。
4: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还强调，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以做好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马达尼扎德承认战争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但驳斥了美国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可能性。他强调，单极世界已经终结，全球金融和经济网络并非美国可以随意操控。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4号表示，即便美国政府已经公布针对伊朗新一轮制裁，仍不能排除动用武力的选项。赫格塞斯称，在美国压力下，伊朗经济陷入螺旋式下滑，更大的经济压力有助于迫使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
5: We've been i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him on the economic fury and all the pressure that he can bring to bear, and we know that Iran can't handle it.Ultimately, their economy is in a spiral. They also know that we control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our blockade is ironclad, and that oil is flowing through, ultimately. And you've seen some of the numbers. Iran can't run anything through. We can. The world economy realizes that. And so they made a big bet on controlling it, and they can't.
4: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制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面对美国持续施压以及战争之后不断加重的经济困难，伊朗国内民众态度不一，有人强调团结和抵抗战胜敌人，也有人越来越担忧自己的生活和未来。来看德黑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美国新一轮制裁公布后，伊朗媒体反应出现分化。强硬派报纸强调经济战可能反噬美国，而改革派报纸则把焦点放在巴基斯坦斡旋和重启谈判的可能。在德黑兰的街头，一些民众强调国家面对外部压力需要保持团结，认为伊朗已经经历了多年的制裁和战争压力，社会仍然具有继续坚持的韧性。
7: این اقداماتی که آمریکا انجام داده خواه یا ناخواه تو

0: 船和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从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去年10天日均14艘的通行量，创下今年5月7号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过去一周内，大约有46.3%的通航船只仍只依赖伊朗单方面划定的航线保障通行。针对全球关键航运通道持续受阻的态势，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正遏制全球贸易动脉，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维护航运稳定，守护全球粮食和能源安全。近日，伊朗官方媒体播放了一段据称是追踪美国总统特朗普小儿子巴伦行踪的视频，并宣布对现年20岁的巴伦悬赏1000万美元。
1: 欧洲新闻网24号报道称，这段由伊斯兰革命卫队媒体发布，并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第三频道播出的视频，标题为"我们应该在何处杀死巴伦特朗普"。视频显示，巴伦的大学位置、护卫车辆和特勤局岗位，并声称其行动已经被全面监控。视频提到，一名女孩找到了绕过美国特勤局保护的方法，和巴伦私下会面，并向节目制作方透露了信息。 此外，巴伦经常通过游戏网站 Xbox 私下进行语音和文字交流，以避开安保人员。另外，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特勤局24号对此回应说，已经注意到上述视频，将对任何可能对保护对象构成威胁的事件进行调查。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巴黎会见到访的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以及法沙经济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并见证了多项合作协议的签字。马克龙与穆罕默德在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中东局势，同时就能源、交通、投资以及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两人还出席了法沙商业论坛的闭幕活动，并与两国企业代表合影。 作为此次访问的重要成果，法沙双方见证了多项协议交换。法国航运巨头达菲海运集团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商阿尔斯通等企业均涉及相关的合作项目。另外，由沙特方面提供资金，在巴黎周边建设3座大型主题乐园的项目也备受关注。近年来，法国与沙特不断扩大在经贸、能源、国防以及文化领域的合作。 分析认为，这次穆罕默德访问法国，不仅体现了法沙两国在中东事务上的外交互动，也进一步凸显了双方试图以大型投资和商业合作为纽带，推动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0: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公开数据显示，一架从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的美国空军 C-17运输机降落在莫斯科的 福奴科沃机场。据悉呢，这架飞机23号曾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市停留，于莫斯科时间25号上午飞抵莫斯科市。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今天在北京举行，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

0: 欢迎回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下午4点多会晤正式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欢迎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访问北京，进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两国国旗前合影留念后，双方进行小范围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建立于2003年，因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曾经中断过近5年，2024年恢复。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福建东北部沿海的风浪将会持续加大。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要求全省海洋渔船务必在25号傍晚的6点前进港避风。
1: 25号下午2点，台风沙德尔距离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870公里，强度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6日早晨移入东海东部，之后移速减慢，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为了防御台风，确保安全，福建省渔场上的海洋渔船需要在25号傍晚6点前进港避风，船上人员撤离上岸。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在25号傍晚6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劳动力人员在26号中午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宁德市霞浦县，截至25号下午，很多渔船已提前结束海上作业，三沙中心渔港港区已停靠了300多艘渔船。渔民抓紧时间把捕捞到的海鲜卸货上岸进行分拣和装车。当地渔政部门工作人员通过船舶监控系统实时获取渔获渔船的定位和预计到港时间，提前规划。
2: 我们正在持续跟踪海上渔船的位置和返港情况，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2026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全域普降暴雨，引发洪涝和城市内涝灾害，当地启动应急响应，抢险救援，转移受灾民众。
3: 8月24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龙州镇江河水位持续上涨，辖区大片区域被淹。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这个片区全面停水停电，部分行动不便的群众受困家中，难以自行撤离。现场水域杂物漂浮，水下暗流错综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徒步涉水深入居民区，将被困群众背离积水区域。
4: 昨天晚上他们还驮着我的单车出来了，因为我们是在巷子里面的嘛，那单位哦，那小区，然后推出来的单车，推出来了，他们正好在主干道上面巡逻嘛，那个救援船，然后就把我驮出来了。
3: 根据官方通报，截至8月25日，崇左市全市累计紧急避险转移群众27622人，所有转移人员均已通过集中避险安置点、投靠亲友等方式得到妥善安置。
4: 昨天晚上我们跟几个朋友一起住在咖啡店里面，就熬了一个晚上。不过今天的话就打算，如果说不然的话就跟社区讲一下，然后他们安排我们去有吃的有住的地方，这样子。
3: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是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贵港支队，他们刚才在这里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穿上了救生衣，戴上安全帽，还有一些应急的抢险物资，现在推着皮划艇呢，准备从这个龙州县的这个低洼的被淹的街道呢前往，因为前面就是龙州县的河道，他们将会顺着这个河道呢去往更深的地方，完成今天的救援和安置人员的工作。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崇左报道。
0: 随着洪峰过境，广西龙州县的洪水正在缓慢的消退。那有关广西崇左灾情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龙州汛后现场。

0: 和着这种泥土的味道，那水面逐渐消退之后呢，也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地面上啊是露出了一层黄色的这个泥土。我们一路踩过来呢，也是非常的黏滑。我们可以随着镜头看一下啊，在这个街道上的水面还是留下了非常多的杂物。那比如说漂浮着的树干、树枝，还有塑料瓶、泡沫箱。那在这个水位稍退的街口，也可以看见有本地的民众呢在拿着扫把清理自家门前，去扫水清淤，然后运送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去准备返回家中。那积水现在也变成了蚊虫滋生的这个温床。我们现在站在这里，这一会儿时间呢，跟这个民众一起也是被蚊子咬了很多的包。我刚才还看到有人从这个巷子里拎出来了一只鸡啊，然后它就放在了我的脚边，想必是有这个远处有这个居民在养殖的家禽呢，也是因为这个洪水现在被冲了出来。那目前本地也在组织干部群众和志愿者去开展灾后的清淤消杀工作，晚一些我们会再为大家更新相关的进展。好，圈圈。
1: 灾后的清淤工作迫在眉睫。好，谢谢若欣从程所发回的最新消息。那再来看到今天上午的11点21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65次飞行。此次发射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其中银河航天零之零九泰国立方星的成功发射是银河航天首次完成整星及地面系统出口，并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落地应用，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以及在轨交付。香港铜锣湾轩尼诗大厦的一个单位25号发生了火警，消防处到场灌救，将火救熄。那适逢粤澳消防团队来港培训，三地消防就灭火救援深入交流。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以及澳门消防局派员来港，参与粤港澳三地跨境灭火救援交流培训。本次火警期间，粤澳两地的消防团队实地观摩香港消防人员的灭火工作，并了解香港楼宇消防设施，汲取宝贵经验。香港消防处表示，将继续和两地消防团队紧密合作，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市民安全。法国高中校园内禁止使用手机的措施最快可以在下周新学期开学的时候正式生效。那政府发言人表示，相关规定已经获得了宪法委员会的认可。马克龙总统已经决定颁布经过删改后的法律。
2: 法国政府发言人布黎荣24号在部长会议结束后表示，高中校园禁手机措施最快可以在新学期开学时正式实施。布黎荣指出，宪法委员会此前已经认可高中禁手机的相关规定，马克龙总统因此决定颁布经过删改的法律，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已经获得法律认可的相关措施。
3: L'interdiction, par exemple, des portables dans les lycées a été validée par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Et donc,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 pris la décision de promulguer la loi censurée sans les articles censurés, cela va de soi, pour appliquer avec un cadre juridique stabilisé les outils qui ont d'ores et déjà été validés. Dit autrement, l'interdiction des portables dans les lycées pourra être effective dès la rentrée avec un cadre juridique stable, consolidé et législatif.
2: 不过，来自法国学校方面的反馈，目前不少学校尚未做好准备。由于法国学校目前正处于暑假期间，部分高中尚未完成相关程序，因为落实禁令需要修改学校的内部规章，并征求高中生生活代表委员会以及学校理事会等机构的意见。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

市中央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政府24号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透过大规模刺激制裁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他还表示，世界是时候做出选择，拒绝配合制裁的国家，美国将动用全部的力量。而伊朗的官员则回应说，如果经济战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出口。美伊这场经济战将会如何打？在美伊局势紧张之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访问伊朗，他此时去伊朗是继续在美伊之间斡旋，还是邀请伊朗加入沙土巴的共同防御协议，也就是麦加协议？黎巴嫩的媒体说，伊朗日前被邀请加入麦加协议。如果伊朗真的加入这个中东版的小北约，地区局势将会有怎样的改变？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2: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五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刺激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而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国是否会成为制裁目标。中国是伊朗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目前中美又正维持脆弱的贸易休战。贝森特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不过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
0: 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说呢，美国要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叫做这个经济放逐行动，目标是对准了伊朗五大重要的经济命脉。就像贝森特说，要让伊朗的政权经济窒息啊，美国的这波经济战打算怎么打呢？
3: 现在并不确定美国到底采取什么措施。本来大家都在等说周一美国要发布具体的措施，但是美国发布之后，我们看到好像美国回答的问题远远少于美国又提出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一波制裁跟之前的主要区别是这一次的范围更广了，就是又增加了五个主要的领域，就是航空啊、航海啊、还有环境啊这些五个领域，然后又增加了60个个人和实体的名单。这个都不是太新的内容，因为在过去这47年里边，特别是2018年，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之后，就这些措施都采取过，对伊朗的主要的贸易、金融、货币包括能源早就进行制裁了。那么刺激制裁之前也不是新的。至于说又增加了60个个人和实体，现在在美国制裁名单上的伊朗的个人和实体，那么至少有好几千家，所以再增加60家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并不确定。所以这一次之前大家普遍关注的事情，这一次都没有明确的宣布。比如之前大家很关心，就是之前美国也宣布了刺激制裁的个人和实体的名单，但是之前美国没有制裁国际上特别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那么这次到底会不会宣布？贝森特周一没有宣布，贝森特说本周之内美国将宣布一批金融机构。这一批金融机构到底是 大的还小的，规模有多少，现在不确定。那么之前大家关注的是这一波会不会美国制裁跟伊朗做生意的主权国家，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之前美国没有搞过。今年2月28号跟伊朗的战争开始之后，特朗普有一次曾经威胁说跟伊朗做生意的国家美国要征收50%的关税，但是那个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所以这次大家实际上特别关心的就是到底特朗普会怎么对待和伊朗做生意的这些主权国家，但是这一次根本就没有提及。那么有记者问贝森特说你怎么来那个处理这些国家，贝森特说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私下里给大家来给这些国家来打电话来讨论。那么私下里打电话到底是什么内容，到底要采取什么措施也不知道。那么

0: 事后有消息说，美国可能要给每个国家设定一个时间表，就是给你一个时间表，在这个时间表之内，你要切断和伊朗的一切关系。但是问题，如果他不切断，那美国到底会怎么做？这些都没有说。所以这其实实际上公布的新的措施不是特别多，然后特别是具体可落实的措施也没有看到。
1: 另外，贝森特还说呢，世界是时候做出选择，拒绝配合制裁的国家，美国将动用全部的力量。他这番表态是在逼各个国家选边站队呢。那这些国家又会如何选择呢？
0: 美国现在肯定是要逼大家选边站队。就在这一次公布之前，美国已经说了，说你们要不是跟美国在一起，要不就是反对美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一次周一，贝森特也说了，说不存在所谓的灰色地带，就是跟伊朗的一切那个交往都必须切断。但是美国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对伊朗能源出口的制裁，这些不是新的，之前都搞过。那么要落实这个，必须是依靠国际上其他国家的配合，然后美国必须有足够的耐心。那么现在的美国政府缺的恰恰就是这两点，因为美国自己早就跟伊朗没有什么经济关系了，美国跟伊朗的贸易关系，那个贸易量很少，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他要制裁伊朗，不是说靠美国切断和伊朗的关系，要靠世界上其他国家切断和伊朗的关系。这样的话，你就必须让其他国家配合。恰恰现在这个状态下，美国在世界上的朋友是很少的，特别是这一次针对伊朗的战争，从一开始的时候，在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一个国家支持，美国的其他盟友都不支持，都反对。那么在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反对这一次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那么这一次你要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让全世界的国家配合你。那么现在只有阿联酋一个国家，是在美国宣布的前一天，阿联酋就主动切断了和伊朗的一切经济关系。然后海湾美国的盟友现在没有明确表态，欧洲美国的盟友没有明确表态。那么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你自己的盟友都不明确表态，那么其他国家怎么可能去配合你呢？更何况。

0: 贝森特发表这个对制裁的这个政策之前，他已经投书这个那个《金融时报》。然后那里边的观点也主要就是向海湾阿拉伯国家施压，在那里边他就讲了，所以你们如果说担心伊朗报复你，你现在不切断跟伊朗的关系，那么你要考虑一下，测试美国耐心的代价比那个会高很多，所以很显然他就是向海湾这些国家施加压力，要求这些国家切断对伊朗的那个跟伊朗的贸易，同时他也在拉拢这些国家。他说：“伊朗现在威胁说，如果你们配合美国，伊朗就要打你们。
1: 对。
0: 他说，伊朗一旦打你们，那么我们是要进行快速的、那么决定性的对伊朗的报复。所以他是一边施压一边拉，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的、中东的盟友、欧洲的盟友没有一个表态的。所以可以想象说，他这一次制裁，国际上国家。”对他配合度是会很低的。
1: 贝森特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说现在的美伊战事啊正在进入终局，真的是如他所说吗？还是说他认为美国的这波经济制裁真的能够让美国快速的从伊朗的战事当中抽身呢？
0: 这个是美国美化自己的这个战争或者战略的一个说法。那么如果说你根据美国的说法，美国现在很厉害，就是美国想怎么办怎么办，就是美国想进行军事打击就打击，想停火就停火，想谈判就谈判，想经济制裁就经济制裁。但实际的情况是，美国想了很多办法，美国试了很多办法，最后没有一个办法是有效的，现在才被逼到经济制裁上来。按贝森特的说法，美国是先对你军事上进行打击，把你军事能力摧毁了，又对你的核进行打击，核能力也摧毁了。那么现在是最后一击，对你经济上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就要崩溃了。即使不崩溃，伊朗也得回来向美国投降，答应美国的条件。那么实际的情况是，美国先设想说通过大规模军事打击把伊朗打垮，结果打了42天没有任何效果，然后美国又说回来谈判，给伊朗足够多的经济好处，然后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要解冻对伊朗资金的这个制裁，结果这些好处也都没有破那个吸引伊朗回来。然后这些又失败了，然后美国准备说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用特朗普的话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计划。但是美国国内又认为说更大规模的打击计划也实现了不了目标，更何况美国现在还弹药短缺、航母短缺，所以最后大规模军事打击计划被叫停了。这时候美国没有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只剩下最后一招了。美国说。干脆那个军事手段现在先搁一边，先那个经济制裁看行不行。但是经济制裁，除了美国政府现在相信经济制裁能实现目标之外，国际上几乎所有的评论和那个研究机构都认为实现不了。那么贝森特在《金融时报》的文章里边也说了，他说。其他人都认为我们实现不了目标，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一次那个决心有多大，所以这一次短时期之内能够实现美国目标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这一套之前都搞过，就极限施压政策在2018年就实施过，所以有媒体现在把这一次是称为说极限施压加政策。
1: 另外，我们看到啊，伊朗方面的这个回应是非常的强硬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他就说，如果美国要打经济战，那接下来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波斯湾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而且，伊朗刚像您说的，也在警告周边的国家不要跟随美国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不然就会被伊朗视作敌对的行为。伊朗现在拿出这个石油的牌啊，它力度有多大呢？
0: 伊朗现在拿出石油的牌，它的力度也不是特别大。现在实际上是伊朗和美国都在增加对方的痛苦的程度，所以他有办法来说避免自己那个痛苦或者降低自己的经济痛苦的程度的办法并不是特别多。对伊朗来说，一方面就像您说的，伊朗威胁说，一旦落实制裁，美国会让一滴石油都不能出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并不能解决伊朗自己的经济问题。现在出来的石油如果说多了，那么国际油价就降下来了，那么对美国的压力就小了。所以伊朗说不让一滴石油出来，就是让国际市场上的石油少了，石油少了。

0: 油价就高了，油价高了，那么美国中期选举很快就要到了，特朗普就受不了了。所以他这样做是给增加美国的痛苦程度，并不能解决伊朗国内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他说伊朗也威胁那个周边的国家，说你们要配合美国，那么你们就是我的敌人，那么你们就可能遭遇我的那个军事打击。这个也解决不了伊朗自己的经济问题，但是呢，他是那个通过威胁这些国家来避免这些国家站到伊朗的队里面，所以现在伊朗周边这些国家它是很难办的，它是处于美国和伊朗的两面夹击之中。那么伊朗所以一方面是通过这些，向美国施加压力，增加美国的这个成本；另外一方面，伊朗是积极的想办法来怎么突围。一方面，伊朗现在国内要调整它的经济结构，因为伊朗从1979年被美国制裁以来，伊朗已经发展出了伊朗经常说的它一套抵抗经济的体系，就是我不依靠外部那个经济交往，我也能够活下去。那么有的人说，伊朗现在形势更严峻了，伊朗从抵抗经济转向了生存经济，就是我只要能生存下来就行。所以，一方面是他要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另外一方面是伊朗要进一步扩大或者保持和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因为你海上封锁了，但是伊朗周边还有跟好几个国家陆地上的那个边境线很长，比如跟土耳其啊、伊拉克啊、巴基斯坦啊这些国家，然后这些陆地上的贸易以前对伊朗也很重要，所以伊朗要拓展这一方面的贸易。那么同时呢，伊朗就是，有可能采取进攻性的军事措施。这个伊朗之前也威胁过好几次。
1: 对，
0: 所以如果说伊朗感觉到美国对他的经济压力比较大，他有可能打击美国的军事基地，有可能加大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力度。当然，也向伊朗威胁的，他有可能袭击海湾周边阿拉伯国家，甚至伊朗威胁他还有可能袭击欧洲的国家。这些都是要增加美国的成本，所以伊朗也是现在，那个美国说他这一套是组合拳，那么伊朗也是用一套组合拳来应对美国。
1: 有分析说呢，这个经济战真正的杀伤力啊，其实不只是说伊朗少卖石油，而是在不断的压缩伊朗经济正常循环所需要的消耗的这个外汇、财政，包括这个消费的空间。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就预测说啊，伊朗今年实际的GDP 将会萎缩5.4%，消费者价格指数将会上涨68.9%，这意味着伊朗接下来将会陷入一个高通胀和衰退的经济压力。现在伊朗的经济状况您怎么看呢？
0: 经济状况肯定是很不好的。就是伊朗本来47年以来被美国制裁，经济就很差，一直到今天，伊朗的石油产量都没有回到1979年的时候。1979年的时候，伊朗可以一天生产500万桶石油，那么今天伊朗一天只能生产300万桶石油。伊朗是全球石油天然气储备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因为制裁，伊朗现在成品油还有一部分必须依赖进口。那么伊朗的天然气也一直那个不能大量的开采，包括伊朗国内的经济生活条件确实也比较差。就这一次制裁，肯定是会让伊朗的经济是雪上加霜的，因为这次制裁跟之前已经有两个大的不同，也就意味着这次制裁的力度会比以前更大的。就之前美国从来没有对伊朗的港口进行过物理上的封锁。那么现在美国两个航母战斗群堵在伊朗家门口，就是把伊朗的那个港口已经完全封锁了。那么伊朗的中央银行前两天已经说了，说现在伊朗石油一滴都出不去了。这个状况伊朗以前是确实没有遇到过。那么2018年的时候，美国制裁伊朗的石油，当时最厉害的时候，伊朗一天只能出口10几20万桶石油。但是后来伊朗慢慢地发展出这个地下石油出口这个渠道来。到今年战争之前，伊朗已经一天差不多能出口200万桶石油。现在如果一滴石油都不能出口，那对伊朗影响还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阿联酋已经提前宣布，切断和伊朗的一切经济关系。阿联酋是伊朗对外经济的一个窗口。伊朗从阿联酋一个国家进口就占伊朗全部进口的30%。 更重要的就是伊朗的对外的金融都是大部分是通过阿联酋中转的，所以阿联酋如果真的切断了，对伊朗的。

0: 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可以预测，就是到目前为止，这一轮经济制裁还是比较严重的。未来它能够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知道。所以一定会对伊朗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经济上受到重大影响，并不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那么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的。
1: 好，谢谢牛先生点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访问伊朗，他是去斡旋美伊，还是去邀请伊朗加入麦加协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If we bombarded th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8: 新闻见事谈，欢迎您回来。在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升级之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4号在德黑兰同伊朗多位高层举行会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和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跟做法，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
9: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日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塔利巴夫同日与穆尼尔举行会晤，他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各方的承诺是明确的，正是美国的违约行为阻碍了地区稳定的建立。他敦促美国履行其基于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曾与穆尼尔通电话，并谈及伊朗和重启谈判等议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会见穆尼尔时指出，伊朗对美国并不信任，美国必须做出改变，采取实际行动执行协议条款。
8: 穆尼尔在去到伊朗之前曾经跟特朗普通过电话，您觉得他这趟去伊朗是干嘛呢？是去继续斡旋吗？现在美伊之间还有可能回到谈判桌吗？
10: 他至少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继续斡旋，另外一个是商讨这一次的经济制裁的问题。因为对巴基斯坦来说，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在这一次美以对伊朗的战争中，巴基斯坦从一开始就是最主要的斡旋方，所以现在巴基斯坦肯定是希望继续把这个停火和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些继续下去。巴基斯坦还想继续发挥这个作用。美国现在也有这个需求。为什么在穆尼尔去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地和穆尼尔通了电话？很显然，美国还没有放弃斡旋。之前特朗普也说过，有一次特朗普说，现在跟伊朗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谈判了，我们准备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了。但是说完之后，特朗普第二天就说，如果伊朗愿意，我们还是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对美国来说，经济制裁不是他的目的，甚至摧毁伊朗的经济也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把海峡打通。

0: 要把海峡打通，就必须跟伊朗谈判。谈判当然越早越好。那么美国希望的就是今天晚上伊朗突然同意说把海峡打通了。所以这一次去肯定是还要研究谈判。然后在伊朗国内呢，看最近的报道，也有一批人想谈判，就是伊朗的总统、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最近都说了，说最好还是通过谈判来那个解决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对巴基斯坦来说就是，去研究这一次的经济制裁，因为像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拉克，包括海湾六国这些伊朗周边的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一方面，美国是威胁他们，说你们必须切断跟伊朗的那个贸易关系，
1: 对。
0: 你们要不跟美国在一起，要不就是反对美国。另外一方面，伊朗也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要配合美国，那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那么你们就有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所以，像巴基斯坦这些伊朗的周边国家，现在肯定是积极的，一方面跟美国在磋商，另外一方面也跟伊朗在磋商，来避免自己处于左右为难这个境地。
1: 外媒分析说啊，这次穆尼尔去到伊朗呢，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去谈邀请伊朗加入巴基斯坦、沙特跟土耳其的共同防御协议，也就是麦加协议。之前黎巴嫩的媒体就报道说呢，伊朗是被邀请加入麦加协议，这个消息你怎么看？如果说伊朗真的加入这个麦加协议啊，这个被称为中东版小北约的这个体系，会如何颠覆中东的格局呢？
0: 首先现在说的这个消息说，麦加协议签署的这三个国家已经邀请伊朗要加入，这个消息本身是真真假假。一方面呢，有个别媒体报了，说伊朗已经收到邀请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昨天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又说了，说伊朗还没有收到邀请。所以，伊朗被邀请，伊朗最终加入麦加协议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麦加协议这三个国家为什么走到一起呢？它有两个目标，一个呢是他担心以色列，另外一个他也担心伊朗。虽然最后这三个国家在宣言里边都说，这个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这个协议是完全是自卫的。那么自卫你也要考虑说，你到底是那个要防御那个防御谁呢？那么最早他肯定是因为以色列的问题，因为过去2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张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这三个国家跟以色列关系都不咋地，特别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包括沙特，就这三个国家都跟以色列没有建交，所以针对以色列的一面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三个国家签署麦加协议，那么它针对伊朗的一面也肯定有，特别是沙特。这一次因为三家走到一起，背后最主要的推动者就是沙特。沙特过去这半年以来被伊朗打了，被也门胡塞武装打了，被伊拉克民兵打了，然后至少沙特认为这些都跟伊朗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现在这三个国家要邀请伊朗加入进来，它本身就是一件比较这个蹊跷和诡异的事情。更何况，如果说根据这个麦加协议的规定，麦加协议最核心的条款就是这三个国家要共同防御，就是对一个国家的进攻，就是相当于对三个国家的进攻，其他两个国家都要协防。现在美国正在进攻伊朗。那么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那个和沙特，那么会协助伊朗跟美国打仗吗？
1: 对。
0: 所以他这个要落实，这个要邀请伊朗加入，最后能够成功，它的难度
1: 难
0: 是
1: 度
0: 很
1: 很
0: 大。
1: 大的。好，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3: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4: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5: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6: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7: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8: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9: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10: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2: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 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es Global.
14: Let's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博弈再次升级，从军事层面拓宽来到了经济制裁。贝森特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放逐行动，意图切断伊朗全部经济命脉。地缘政治牵动着全球神经，中东变局又将趋向何方呢？另一方面，楼市的金九银十行情将来到了。那从地方到全国，房地产政策不断的优化升级，在沪八条还有公积金改革为重点的引领之下，政策效应会对楼市带来怎样的新机遇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政府在24号是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会通过大规模的刺激制裁来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以及贸易体系的联系。而伊朗方面对此强硬回应，称伊朗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来应对美国的制裁行动，全球金融和经济网络也并非是美国能够随意操控的。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切断伊朗全部经济命脉，对伊朗政权发动经济窒息。
1: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2: 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五大重要经济命脉。与过去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制裁的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通过刺激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美国政府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对于美国的制裁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没人相信美国的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也表示，伊朗政府制定的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已经做好了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他承认战争损害了伊朗的经济，但美国不可能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了多轮美国制裁，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然存疑。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将成为国际观察重点。
0: 美国和伊朗的这一轮博弈似乎又在全面的升级的过程当中，那美国对于伊朗这次启用的一些财政和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制裁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钟威先生的一些观点哈。至于您看，其实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对于伊朗这个经济制裁似乎大家并不陌生，但这次我们可以看贝森特提到了一个字眼，是我们觉得要重点关注，就是这个所谓的刺激制裁。为什么美国这次要用一个刺激制裁呢？这样的一个制裁

0: 您觉得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或者预期吗？
1: 就贝森特这次呢，他非常高调，他你看在这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的那么高调，号称是 D-Day， 就诺曼底登陆了，我们搞了几十年，最后要把它给打垮。其实军事上没打垮，现在换个头来，用经济上来打垮，孤立这个伊朗，还而且呢，我看那个《金融时报》在那个评论版的头条，就是贝森特写了一篇文章，说现在是决战，要把伊朗给打垮的时候了。为什么用刺激制裁呢？因为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是属于敌对国家，它彼此之间早就没有贸易和金融往来了。所以呢，美国想直接制裁伊朗，他制裁不了啊，因为伊朗不给你做生意，也没有金融的这个往来。但当然就是如果说在所谅解六十天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美国是发放了一部分资金，也是通过像卡塔尔这样的地方给伊朗的。还有呢，奥巴马时期据说是运了一飞机的现钞运过去，他其实是冻结了伊朗以前的这个资产的。所以伊朗方面回应也很强硬，但现在伊朗也是做好了准备，它的经济其实是很难的。伊朗说一方面美国就肯定会失败，另外一方面因为它已经制裁47年，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是做了一个为期2年的在经济上承压的这个准备。你做好准备之后，他想用这种经济制裁的方式就可能有一个心理准备。但是我们现在看最奇怪的就是，由于是刺激制裁，你只能要求别的国家来配合美国的行动嘛。但是美国这次呢又气势汹汹的，谁不配合我就打谁。所以就为了就看其他国家来如何呼应，或者说来如何对付美国要求的这种连坐的方式。
0: 好，那其实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可以看美国这么强硬的这个态度，现在来看伊朗周边国家，阿联酋是最先出来说响应了美国的这个一个要求，已经切断了和伊朗所有的这种经济往来。那其他的国家呢未必就会像阿联酋这样买账啊。那所以接下来美国这种强硬，你就逼着全球都要选边站嘛，你要么就站到美国这边来，要么可能就说按美国说法要踢出它的这个美元体系当中，这会对于整个全球的金融市场会不会带来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分化或者是影响呢？您觉得？
1: 这个问题就是它是一连串的，搞得好的话，美国的制裁就成了，以前就是这样的。那搞不好的话，可能会连带美国的美元的霸权会受到进一步的侵蚀。所以美国他要做这个事，他首先选这个软柿子捏，因为他挑了这个阿联酋，阿联酋本身和伊朗有矛盾的。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六十天的这个谈判当中，阿联酋那个时间是选择和伊朗妥协的，因为阿联酋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布局，他准备和沙特翻脸，要退出 OPEC， 所以他和伊朗是达成了一个短暂的两国之间恢复商业贸易接触的。但特朗普盯着他了，这个大概是8月19号的时候说，哎，你得先切断。那没办法，特朗普打电话来了，所以他说他切断了，因为1/3伊朗的货物从那边过来的。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其他国家怎么办？首先我们看这个欧洲能不能顶住压力，因为欧洲和伊朗还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商业和经济上的往来的。在这个战争期间，欧洲是不配合特朗普的，明确说这是你的战争，有的国家还不让用这个军事基地和这个领空。那欧洲怎么办？还有印度怎么办？那现在最关键的就是美国那边不断的威胁要制裁中国的这个金融机构，如果说你和他进一步有与伊朗有往来的话。但是中国这边也很坚决，我们这个是完全在国际法范围之内的，如果你要制裁中国的这个公司，很可能中美之间就可能有新的一场这个贸易战，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但如果说从金融体系里边看，你要弄几个大的金融机构进入制裁对象，可能大家对美元的这种离心离德的趋势就会进一步放大。
0: 所以现在来看，新一轮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已经开始出现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全球的这样一个地缘政治会不会带来一轮新的风波，是值得我们重点的关注的。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视角转回到国内的市场，楼市的金九银十呢很快就会来了啊，从地方到全国，房地产政策也会迎来新一轮的优化升级，所以对于楼市的这个提振效果，我们该如何来评估呢？下节回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行业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机器人从会不会动的炫技时代，走向用得好不好的产需时代。飞速发展，热钱涌入，行业痛点何在？
3: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会儿来关注一下楼市，传统的销售旺季金九银十很快就会来了。那么从地方到全国的范围，楼市政策在不断的优化升级。上海的沪八条打出了组合拳，降低购房的置换成本，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呢也迎来了出台之后的第三次修订，拓宽了提取范围，扩大制度的覆盖面。
1: 近两月以来，上海楼市呈现出淡季不淡、量价齐升的行情。上周，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自8月21号起实行。这份被业内称为沪八条的上海楼市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具体来看，公积金提取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扩大至新建现房，提取频次与限额也有所放宽，购房支出提取适用场景也更加丰富。在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方面，对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从不低于20%调整为不低于15%。新政还对购房补贴政策进行升级，一方面延续优化了2024年沪九条的以旧换新补贴，另一方面新增购房贷款补贴，且符合条件可叠加享受，单套最高补贴可达8万元。地方楼市新政不断优化的同时，全国性制度也在持续完善。日前，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公布，自9月20号起实行。此次修订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同时扩大制度覆盖面，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自愿缴存范围。
0: 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最新的变动，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易居研究院的副院长严跃进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严先生您好。上海房地产市场在今年以来是交易的持续活跃啊，七月份是淡季不淡，量价齐升。那为什么上海在这个时间点加码推出了新的政策，而且外环的二套房首付比例从20%下降到了15%啊，几乎和首套房持平了？这种调控的思路对于其他一线城市您觉得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呢？
2: 上海应该说当前总体的这个楼市的表现比全国其他城市肯定是要好很多，而且对比上海前两年的楼市运行情况，今年的楼市运行总体也还是不错的，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结构方面呢，其实还是存在一些压力的，这里呢其实还是有两个问题。第一呢，这个区域方面的一个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一些这个外环以外的，或者说一些郊区的一些项目呢，现在总的这个区域库存的一个压力呢肯定还是有，所以说呢要适当对这种结构的不均衡呢进行关注。第二个呢，也是两个市场之间的一个转化呢还是偏弱的，虽然从这个很多这个公开的报道来看呢，二手房交易是不错的，而且这个数据呢应该是非常不错了，但是二手房卖掉以后去置换新房这方面的一些表现呢还是偏弱的。所以说呢这些问题其实还是提示各地呢，就是说总的一个楼市稳中向好这样一个趋势肯定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还是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压力，或者说市场的这个回稳还是需要巩固的，所以说它对别的城市其实还是有启示的。那么具体来看上海的一些政策，尤其是他提到了关于这个首付的一些这个调整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政策，其实它都是指向了一些改善型的一些这个需求，同时呢也希望把这些改善型需求跟近郊区的一些好房子的一个去库存进行结合。那如果说把这些内容给予这个相应的梳理呢，就基本上能够看得清楚当前市场的一个市场跟政策一个逻辑，就是大面上来讲呢，既有的一些政策它已经在逐渐发挥的一些效应，但是呢也存在一些结构上的一些压力，那这个时候要求各地进一步去调整优化相关的一些政策加上呢这个上海呢本身来讲政策的这个调整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空间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还是这个值得肯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呢能够为今年下半年各地的一个楼市更加均衡的发展市场的更加循环畅通的一个发展这个打下相关的一些基础。
0: 那严先生，我们看上海这次还推出了一个最高8万元的以旧换新的购房补贴啊，从政策的设计角度来看，这种定向补贴是不是能够精准的击中当前市场的痛点？那么您预计还能够释放多少改善型的需求呢？
2: 上海这次所提到的啊，这个买房最多补贴8万块钱呢，它其实是可以拆分为2笔的，其中有一笔呢是讲贷款的贴息，就是我们此前这个网上讲的比较多的房贷贴息的政策呢，上海这次其实也是在落实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个传统的购房补贴，就是你买了房或者换了房，它给予你相应的一些补贴。所以说，其实它是一个房贷贴息啊，房贷的补贴和传统的一个购房补贴的一个组合拳。那这个体现了我们财政工具、财政的一些这个补贴政策呢，在进一步去助力我们的楼市向好发展。那么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说它对我们改善型需求到底有多大？其实你如果看现在这个补贴的政策，它的这个方向性是很明确的。比如说，它比较鼓励哪一种改善型需求呢？它比较鼓励在上海的市中心卖掉一些二手房，然后到这个郊区或者说近郊区去换一些新房。那这里呢，其实你能够看得出来，它其实有两个很大的变化。第一呢，从市区到郊区，这个能够促进这个相应的一些区域的一个平衡。第二个呢，从二手房到新房，这个也体现了这个二手房到新房的一个置换的或者说改善型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认为总体来讲呢，包括这个近期的一些这个楼盘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案例都能够看得出来，总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表现还是积极的，还是能够体现出政策对于一些改善型需求的一个引导作用啊。当然，这个我们认为啊，这些政策要结合其他的既有的，尤其是2023年以来的一些政策进行考虑，因为现在总的来讲呢，首付比例啊，这个基本上都做到15%了，然后呢，房贷利率现在也是历史上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啊，加上呢，这个各地这个买房方面啊，这个应该说相应的一些这个限购的一些这个门槛都是比较低的，这个客观上来讲，都为各类需求，尤其是改善型需求的一个释放呢，这个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0: 那也是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哈，这次是将提取范围扩大到了装修、物业费，而且还允许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那这些会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那这是呢，其实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公积金呢，它这个提取出来，比如说过去主要是讲这个购房的一些贷款的支持的，那现在主要是讲到关于这个住房方面也给予比较大的一些支持啊，这个当然各地呢其实是有些比较多的一些实践的，然后呢就是说一个比较大变化就是关于这个房屋的装修。

0: 和相应的物业费提取。那房屋的装修呢，它其实体现了一种什么需求呢？就是我们房屋相应的品质提升的一些需求。那这里可以讲一下啊，不管是二手房还是新房呢，理论上讲都可以提取相应的一些公积金进行房屋的装修。从各地的时间来看呢，大概来讲呢，一套房子啊，大概可以提取20万块钱左右的这样一个这个水平，基本上能够满足一些中等的装修的需求啊，更好的去促进居住品质的提升。另外，物业费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房屋持有的一个成本啊，因为物业费每年都要交啊，尤其是像内地市场来看呢，基本上每年呢啊，平均下来大概是啊这个啊要3000块钱左右这样一个这个物业费的一个成本啊，当然各个小区会有差异。那这个其实也是房屋持有环节每年会发生的成本，把这些相应的一些这个公积金提取出来去支付物业费，也能够降低房屋持有的一个相应成本。那这个对我们啊，既有这个房屋持有方面的一个成本下降的是积极的，反过来侧面也使得后续住房消费的动力它是能够更加充足的。所以说，我认为这次的这个条例修订啊，应该说能够更好的改善市场的预期，也更好的去助力大家朝着高品质啊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住房目标方面发展。
1: 那严先生，我们看这次沪巴条，还有国务院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时间上是高度接近的哈。两项政策如何来形同一个协同效应？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中央和地方在房地产政策上形成了新的配合模式了呢？
0: 两者呢，它的这个出发点可能会有点差异啊。比如说，这个住房公积金条例呢，它是从这个法律法规的一个修订完善的角度进行的。那么，像这个最近的这个上海，包括北京，包括其他城市的政策呢，其实是从稳定房地产交易市场、促进这个住房消费的这个角度进行的。所以说呢，它会有点差异，但是两者呢，其实又是具有统一性的，因为两者呢，本质上来讲都是为了更好的去解决啊这个居民的这个。

0: 针对整个这个时代的发展，尤其是结合"十五五"的这样一个中长期的考虑，做出的相应的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些修订完善。所以说，两者呢，实际上从时间的维度方面呢，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衔接的啊，既反映了这个时间上的短期和中长期的一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制度政策的保障，也体现了这个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支持。所以我们总体认为呢，啊，这些政策它不是这个零。税的，它有一个很重要一个逻辑，就是要全力的去促进我们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和稳中向好的发展，最终朝着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十五五"的发展目标这个推进。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跃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5: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ing the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在关注的是宇树科技上市哈，之后四天之内呢，市值是自高位出现了缩水近半的情况。对此有经济学家认为，宇树科技的财务数据当中透露着几个现实的问题，包括了公司终端的客户主要是科研机构，所以呢经费落地采购完成之后也就不再会有来往了。同时呢，深圳地区同类的机器人组装已经变得是十分普遍，作为行业标杆的企业，宇树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可能会与日俱增。好，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着快时尚的零售平台 Shein 呢，即将登陆到港股的市场啊。不过它的市值相比巅峰时期已经缩水了1/4。文章认为 ，Shein 经历了4年的上市之路，可谓是举步维艰。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欧美国家收紧了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而对于身处地缘局势漩涡的这个大国博弈前线的公司来说 ，Shein 现在的境遇很难让投资人放心的把钱交出来。好，再来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关注，自从美伊开战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一直备受各界的关注，也是美伊争夺的焦点所在。那特朗普政府声称，过去7天当中，每天有800万桶的石油从海峡运了出来。对于这个数字，市场机构直言没有办法相信和证实。虽然也有分析认为，这未必是夸大其词，主要是美军在当地有着先进的工具可以探测、引导或者是保护那些关闭了雷达的船只。但最终要验证白宫的说法，还要看究竟有多少石油可以在亚洲的码头卸货了。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0: 小型ロボットの進化が止まりません。

0: 机器人战胜人类的故事还在继续上演。日本媒体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中国技术团队开发的人形机器人跑出了百米9.34秒的成绩，快过了博尔特在2009年创造的世界纪录。技术进步之快与前一年的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比方说刹不住车。
1: 요즘은금요일퇴근을떠나일요일밤돌아오는밤도깨비여행중국으로많이간다합니다
0: 上班族如何利用周末快速地去除班味呢？韩国人的答案是去中国玩。在地大物博的中国，可以深度体验中国风情，也可以感受类似欧洲的氛围，也可以只是吃吃喝喝忘掉烦恼。韩国游客表示，去中国不需要签证费，并且飞往大连的机票甚至比去济州岛还便宜。而唯一的挑战可能就是熬夜，因为要周五下班后就飞奔机场，周日晚上再回到韩国。
2: Patients in Singapore could expect to get better care faster thanks to a rollout of a nationwide agentic AI platform.
0: 新加坡政府正在全国推广一款面向医疗机构的智能系 AI 平台，旨在帮助医疗机构简化工作。如今，许多医疗业者将日常繁琐的工作，比如记录病历、安排班表或是采购物资等，都逐渐交给 AI 自动化处理。业者表示，现在已经节省了许多精力，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患者身上。
3: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反跨境腐败法草案25日提请会议首次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共6章47条，将强化中国对反跨境贪腐的治理。主要内容包括明确中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内地媒体引述多名了解该法起草的学者报道指，这部法律主要解决中国企业境外分支机构和外企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的合规管理及管辖程序问题，也有针对腐败行为跨境追赃追逃的规定，如向境外转移资产的腐败分子，包括红通人员及出海的国企人员。反跨境腐败法2023年首次出现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2024年7月举行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明确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出台反跨境腐败法。看看其他新闻。美国政府24号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透过大规模刺激制裁，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对象。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还有石油贸易等。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2: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5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刺激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0: 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日表示，伊朗回应美国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表示，已经做好充分应对准备。
3: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还强调，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以做好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马达尼扎德承认战争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但驳斥了美国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可能性。他强调，单极世界已经终结，全球金融和经济网络并非美国可以随意操控。美国国防部长赫伯塞斯24号表示，即便美国政府已经公布针对伊朗新一轮制裁，仍不能排除动用武力的选项。 赫罗塞斯称，在美国压力下，伊朗经济陷入螺旋式下滑，更大的经济压力有助于迫使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
4: We've been i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him on the economic fury and all the pressure that he can bring to bear, and we know that Iran can't handle it. Ultimately, their economy is in a spiral. They also know that we control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our blockade is ironclad, and that oil is flowing through. Ultimately, and you've seen some of the numbers, Iran can't run anything through. We can. The world economy realizes that, and so they made a big bet on controlling it, and they can't.
3: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制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高调宣布对伊朗发起极限施压的经济放逐行动，称将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要求全球所有与伊朗存在贸易往来的国家切断与德黑兰的资金链，否则将面临美国财政

0: 刺激制裁重锤。这项行动标志着华盛顿在美伊军事僵局和霍尔木兹海峡危机陷入泥潭之际，试图以金融闪电战替代大规模军事介入的战略转向。我们先从三个角度看美国经济决战的核心意图与现实困境。第一，美军及以色列此前长达半年的军事行动没有能彻底瘫痪伊朗的战略反击能力，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依然卡脖子。贝森特试图通过彻底的金融孤立逼迫德黑兰在核问题及海峡通行权上让步，同时也借此降低美国直接卷入长期地面战争的风险。第二，随着美国国内对中期选举前通胀及能源价格高企的焦虑增加，华盛顿将油价上涨和冲突僵持的责任打包甩向任何继续维持与伊朗经贸往来的国家，借经济放逐行动展示强硬姿态，就是想对内政治解套，并且将责任外泄。第三，西方智库与市场分析家普遍指出，若缺乏针对特定大型金融机构的切实执行手段，只是靠口头勒令与边缘实体劣单，比如已经宣布的数十家香港及深圳的小型企业，那么这个所谓的决战极可能陷入表演性多于实质性的困境，那么实质落地效果存疑。那么中国作为伊朗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及主要贸易伙伴，看似处于此轮美方刺激制裁威胁的风暴眼，而实际上到底有哪些影响呢？我们也可以从三个维度观察。第一，美方的重要目的确实在于阻断伊朗原油流向中国市场，然而中伊能源交易长期以来普遍使用人民币结算，由去美元化的影子船队以及地方非跨国小型炼厂，就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像叫做所谓茶壶炼油厂来承接。那么美国财政部的传统制裁工具对这种去美元化闭环运行的贸易生态渗透力相对是有限。第二，中美元首预计于下月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方选择在此时将中伊贸易推上台面，意在增加谈判桌上的议价筹码，想迫使中方在贸易平衡或稀土出口管控等议题上做出让步。第三，中国外交部已经明确回应，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及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不会因为美方的单边设限而放弃合法的双边经贸权益，华盛顿逼迫各国非友即敌的阵营划线反而可能加速全球特别是金砖国家及中东地区建立独立于美元结算体系的平行金融通道。而贝森特在被问及是否会直接制裁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时也是态度暧昧，说许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那么如果美方全盘对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发起单边制裁，就将彻底的撕裂脆弱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引发不可预测的金融连锁震荡。所以呢，贝森特的金融放逐行动或者叫决战日更像是一种提高层次的恐吓与警告，那么也是美方在军事与外交层面都面临僵局时的高空走钢丝。对于中国而言，短期内可能会面临特定交易实体被制裁的压力与结算成本上升，但长远来看，这种跨国界的金融霸权施压将进一步推动中非中东等关键贸易网络加快去美元化与金融自主化的进程。美国国务院24号正式将叙利亚移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结束持续近47年的相关认定，这将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援助、金融交易和投资等方面的限制，也被视为美叙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1: 美国国务院24日宣布，在45天的国会审查期结束后，正式将叙利亚移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美国财政部当天发布通知，确认决定正式生效。美国1979年将叙利亚列入这一名单，此后近47年，叙利亚一直受到美国在对外援助、国防产品出口和部分金融交易等方面的限制。今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会晤叙利亚总统沙拉后，宣布取消对叙利亚的相关认定，并正式通知国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时表示，叙利亚政府已经向美国做出正式保证，今后不会再支持国际恐怖主义。 这是美国逐步放宽对叙利亚限制的最新举措，也被美国媒体视作是美叙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2025年，特朗普曾签署行政令，终止美国针对叙利亚的整体制裁项目，以支持叙利亚经济重建和政治稳定。不过，美国仍然保留对叙利亚前总统及其关联人员等特定对象的制裁。同一天，美国还取消了对征服阵线的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认定。征服阵线由努斯拉阵线更名而来，后来并入了叙利亚总统沙拉曾经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这两项决定显示，美国正在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新政府以及相关组织的政策。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叙利亚国土政府总统沙拉24日表示，美国已解除制裁，叙利亚正摆脱沉重的负担，踏上发展之路。沙拉在24日发布的一段视频讲话中表示，叙利亚正在摆脱沉重的负担，翻过痛苦的篇章，踏上发展重建和复兴的道路。沙拉称，制裁已经解除，限制也已取消。他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所有友好国家表示感谢。美国正式终止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并同步撤销对叙利亚过渡政府核心力量沙姆解放组织的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制裁，标志着后阿萨德时代中东地缘政治博弈与美叙关系的根本性拐点。我们从三个视角解读观察。第一，美方决策的多重战术与战略考量。自2024年底阿萨德政权倒台，阿哈迈德沙拉建立过渡政府以来，华盛顿便将其视为拆解伊朗、抵抗之弧及遏制极端组织，比如 ISIS 复苏的关键抓手，全面去除叙利亚和沙姆组织的恐怖主义标签，是美国落实对新政府合规性认证的最后一步关键法律程序，意在全面将叙利亚拉入西方与逊尼派盟友的地缘阵营。此前由于制恐名单附带严苛的金融限制、出口管制和次级制裁威胁，即使美方撤销凯撒法案等部分单边制裁，国际商业银行与跨国企业仍然因为合规恐惧而不敢涉足叙利亚重建。那么摘帽之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数百亿美元基建资本和金融结算通道将被彻底激活。特朗普政府通过对叙利亚全面解套，也换取了叙利亚过渡政府在打击 ISIS 就是伊斯兰国残余、切断黎巴嫩真主党补给线及收容难民等问题上的实质性配合，从而让美国能以更低的直接军事介入成本锁定在中东和东地中海沿岸的战略收益。第二是对叙利亚的历史性影响。叙利亚过去因长达11余年的内战和制裁导致金融体系与生产力崩溃，摘掉制恐帽子意味着 SWIFT 国际资金清算系统的重新连接、跨国能源投资的解禁以及物资进口关税的正常化，彻底打通了叙利亚重构实体经济的生命线。美方的背书也极大地巩固了沙拉过渡政权的合法地位。然而这一决定在西方舆论和叙利亚国内非逊尼派少数族群中呢，仍然是存在争议的。那么叙利亚过渡政府能否在享受经济红利的同时切实保障库尔德人、德鲁兹人及什叶派少数族裔的政治权益，将是其未来能否维持国家统一与长治久安的核心考验。第三，对地缘棋盘与大国博弈格局的连锁影响，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一是伊朗与俄罗斯的博弈空间遭剧烈的挤压，阿萨德政权的覆灭与美叙关系全面转向，使伊朗彻底失去了横跨伊拉克、叙利亚至黎巴嫩的地缘陆路通道。俄罗斯在地中海的塔尔图斯军港与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的战略存在呢，也面临来自美叙新关系的持续挤压。二是海湾国家与土耳其的重构效应，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将加快对叙利亚投资与金融渗透，与在叙利亚北部拥有深厚影响力的土耳其形成既合作又竞争的新平衡。三是对中国而言，叙利亚重建市场的开放为中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基建与能源合作创造了更安全的金融环境，但同时美叙关系的迅速升温也意味着西方正在重新主导中东战后秩序与规则的制定， 那么中国在中东的外交与经贸布局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是吕明思。美国加拿大新一轮磋商无果而终，有报道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才是导致美加谈判破裂的原因。此外，加拿大政府25日召开记者会，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一系列反制措施。
2: 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税争端再度升温。根据加拿大财政部网站发布的公告，加拿大财政部长尚彭飞预计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11时举行记者会，工业部长乔利、就业部长哈伊杜以及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也将共同出席。届时将在记者会上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以及支持加拿大劳工与企业的新方案。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反制关税打击的产品种类将相当广泛，且均为在国内有现成替代品的商品。此外，加拿大政府还将扩大失业救济金范围，并推出针对受关税影响企业的贷款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4日在缅因州发表讲话，指责加拿大对美国设置不公平贸易壁垒，称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是在农产品领域。谈及刚刚破裂的美加贸易谈判，万斯表示，双方此前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加拿大政府在最后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要求，最终导致谈判破裂。而据彭博社2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加贸易谈判之所以破裂，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卢特尼克认为框架协议对加拿大过于慷慨，并化身美国金属生产商的代言人，试图收回此前做出的让步。一名加拿大官员称，尽管卢特尼克的介入是主要因素之一，但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在于美方在最后几天的目标存在根本性问题。并据政治报报道，美加谈判涉及诸多商务部管辖范围内的议题。卢特尼克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敲定的协议框架是强加给他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多个省区的首长24日纷纷表示支持联邦政府在加美贸易谈判中的立场，并将推出各自的对美贸易反制措施。而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需要表现出对加拿大主权的尊重，加拿大才会重返加美贸易谈判桌。
3: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When the Americans go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firs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our industries and a true partnership, of course we'll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Ther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 possible here, but it has to be one that respects Canada's sovereignty, that respects our independence, that uses ou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uild something better, not tear apart for short-term gain.
1: 美加双边贸易谈判破裂，北美两大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迎来数十年来最严峻的贸易战考验。美方援引大萧条时期的法律工具大幅提高关税，加方则以等额对等强硬回击，使得美墨加协定的存续基石遭遇实质性的破坏。美加贸易战的现状与核心症结至少有两点。第一点是双方关税战螺旋式的上升，在美方打破了以往在 USMCA 就是美墨加框架下的豁免惯例，针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高额关税，并在谈判破裂后宣布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将加拿大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关税同样提高到50%。美方甚至启用了长久休眠的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作为法律武器。那么在加拿大方面，总理卡尼态度极为强硬，宣布加方将在9月8日正式实施美元对美元的等额报复性关税，直接瞄准美方敏感的钢铁、农产品及电子产品。地方省份如安大略省也威胁将电力、关键矿产、石油和钾肥作为对美国的谈判筹码。第二点是谈判破裂的深层矛盾。 除了传统的重型汽车关税、钢铁规则及文化保护争端之外，华盛顿在谈判最后关头提出了极其罕见的非经济政治要求，例如要求魁北克省削减法语保护相关法律，这被加方视为对法国对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直接导致谈判在午夜前破局。事已至此，未来美加关系将向何处去？简单说，可能从贸易产业冲击向法律与外交方向发展。半年之内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双方供应链成本激增，美方或继续出台补充关税，那么加拿大民意高度支持硬气抗衡，政治短期内没有让步的空间。高度集成的北美汽车产业链呢将遭到重创，关税将直接导致零部件断供或成本飙升，美国跨境电价与汽油价格可能短期急涨，美方启用的古老关税法案将在美国本土法院面临巨大的违宪与合法性挑战，那么两国跨境警务与边境合作面临降温。那么从1到3年的中长期看，双方可能会重回谈判桌，但对抗因素不消除的话，北美一体化的红利消退，企业被迫重构供应链，加拿大会加速将关键矿产与能源向欧洲以及亚洲市场转移，实施去单一依赖度的战略。华盛顿已经正式拒绝延长美墨加的16年自动续约期限，将三国贸易框架拉入一年一审的悬崖状态，那么彻底颠覆了以往供应链长期可预期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逐年审查机制沦为常态化的关税威胁工具，美墨加框架就将沦为纸面的协议，北美自由贸易时代就告一段落，转入高度交易化的双边谈判模式。在即将到来而且兼具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窗口区，这种双输的关税政策将迅速传导到美国的消费端，进一步推高其国内通胀。对于加拿大而言，虽然短期内面临 GDP 增长受阻与就业岗位流失的阵痛，但民意与政局的凝结将促使其彻底放弃对美国无条件的信任，加速全球贸易多元化的步伐。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a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z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巴基斯坦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与内政部长会见伊朗总统等伊方高层，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进行讨论。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今年5月7号以来最低水平。马克龙在巴黎会见到访的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双方围绕中东局势以及法沙经济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并见证多项合作协议签字。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政府已签署50项石油与天然气战略协议，将为全国76个以上的油气产区引入新投资。日本政府决定10月起大幅上调外国人在留手续费，永住许可申请费由目前的10000日元提高到20万日元，是现行标准的20倍。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détester les méprises.
1: 此时要击沉俾斯麦号，只能寄希望于奇迹，而这个奇迹将会由这个人来实现。丹尼斯·布里格斯，卡特琳娜水上飞机穿云而出，重新锁定目标，却险些将邮件送入海底。
0: Les 11 Swordfish de l'Ark Royal vont se tromper de cible. 6 torpilles sont larguées contre le Sheffield, qui va parvenir à les éviter.
1: 鱼雷耗尽的德国潜艇紧急呼叫支援，而此刻新一批英国战机已呼啸升空。
2: Very few aircraft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battle their way through the extremely poor weather conditions of that night and locate and find the Bismarck to be able to launch torpedoes and cripple it.
1: 深夜，一枚鱼雷划破海面，直奔俾斯麦号舰尾。

0: 人因他们而闪耀。
1: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2: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3: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4: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5: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6: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7: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这一次，飞行员终于找对了目标。尽管遭到防空炮火射击，他们仍向这艘战列舰发起冲击。而俾斯麦号躲过了第一轮鱼雷，然而只需一枚就足以改变历史进程。一枚鱼雷击中了舰体中部，仅造成轻微损伤。 弹丸94-4门，另一枚鱼雷在舰尾处爆炸，它差几厘米便会与这艘庞然大物擦肩而过。俾斯麦号的舵机被卡死了。90:40，德国海军最高统帅部收到俾斯麦号发来的电报：本舰已无法操纵，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发炮弹，元首万岁！吕特燕斯一如既往的。
1: À ce moment-là, le Bismarck est incapable de s'échapper alors qu'il n'est plus qu'à quelques kilomètres de la zone sécurisée par les sous-marins allemands et la
0: Luftwaffe. 此时，俾斯麦号已处于德国空军作战范围的边缘，却像一头受伤的野兽朝北方横冲直撞。整个夜晚，六艘驱逐舰不断袭扰俾斯麦号，发起数轮鱼雷攻击。尽管海况恶劣，天气极差，机动能力受限，俾斯麦号仍在抵抗。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太帅了！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机器人从会不会动的炫技时代，走向用得好不好的产需时代。飞速发展，热钱涌入，行业痛点何在？
0: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
2: 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3: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
4: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
5: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
6: 通过图画书，我们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1: 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
7: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张艾嘉来到北京凤凰中心，受邀参加由凤凰卫视主办的第十八届华人盛典。
1: 我是很喜欢我自己的工作，那我就希望大家有不同的东西可以让观众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面貌。

0: 张艾嘉十几岁随家人来到香港，中学毕业后他做过电台 DJ， 也唱过歌。那时候他还没有想过有一天电影会成为他一辈子的工作，第一次走进片场他记住了一种感觉。
1: 我永远都会想到我第一

0: 一次走进拍电影的现场，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我是唱歌的，我也没想过自己会演戏。就人生有很多事情并不是你自己可以预料到的。那我第一次我也觉得好奇好玩，可是我走进去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很多的资深演员，啊，像田丰老师啊，他已经都过世了，还有那时候很出名的日本演员苍田宝昭，好几个都是出名的演员，都是大演员坐在那里。哎，我就发觉我一点都没有害怕，而且我第一天上戏，我就觉得很自在，所以我突然就觉得说，表演才是我自己最喜爱的。
1: 喂，光头佬啊，你又唔好当系女人啊，成个警察个个当系男人噶。
2: 上世纪七十年代，华语电影正在经历新的变化，而张艾嘉也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后来，他才意识到，对电影的兴趣其实早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
0: 我们是国际学校，我常常会把一些喜剧的片段拿出来，我把它翻成英文，硬要我的同学穿着中国的袍子跟我一起演戏。所以这个东西很奇怪，我以前没有想到过。后来我发觉，其实从在学校里就应该种下了一个因子，就是自己是蛮喜欢戏剧的。
3: 小福最乖了啊，妈咪知你辛苦，你痛啊，妈咪心都痛啊。
2: 成为演员以后，张艾嘉并没有只留在摄影机前，一次意想不到的机会，更让他第一次坐到了导演的位置上。
0: 我最早其实因为签了嘉禾公司。可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开始学习自己写故事，然后直到我有一年金马奖拿了最佳女主角以后，周文华先生就把我叫去了，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当导演，他知道我很喜欢幕后，我有点傻住，可是我就觉得是天掉下来的一个礼物，可是我什么都不懂，那我就去当了导演。所以我第一部戏完了以后，我自己很承认是完全是失败，而且我太多东西不懂了，所以我乖乖的回去当演员，乖乖的回去学很多关于幕后的工作。
4: 梦魇若是只为一，
3: 你不笨，你一点都不笨。
2: 第一次指导的失败让他重新回到片场学习。1986年，张艾嘉再次执导《最爱》，首次入围金马奖最佳导演，并凭片中表演成为首个金马金像双料影后。
0: 他们以前都叫我张大胆，什么事都敢试啊！尤其是很新奇，就是我没有试过的事情，我都很希望去尝试。在每一次的经验，不管是好的不好的，我都觉得那个是一个进步。尤其是每一次的失败，对我来讲是一个进步的一个过程。说轻描淡写，其实那个过程也很辛苦，你还是要学会接受批评了，不管是善意或者恶意的，什么东西你愿意去改进，什么东西你觉得你自己是好的，你不需要去在乎人家怎么说，这东西你自己都要分辨。
5: 张艾嘉小姐，
6: 最佳女主角张艾嘉小姐，你好天长。
7: 你试一试。
8: 好吗？
2: 此后，他在演员、导演、编剧和监制等不同身份之间不断转换，作品越来越多，奖项也越来越多。
3: I just work very hard and passionately and non-stop。
2: 表演和创作带给他无数荣誉，但一路走来，他更早学会的是承认自己还有不懂的事情。
0: 应该是说，每一个角色都有一部分是我。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所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我。有一个角色我非常不我的，就是《红楼梦》林黛玉。我怎么样去明白那个年代这样子个女子多愁善感又自卑又自负？我太不了解林黛玉了，她跟我的个性太不相像，多少人都在批评说我不像林黛玉，所有的负面的这些声音令到我在那个时候其实是蛮痛苦的，那是可能是我一生中可以讲最辛苦的一个角色。如果我现在回来，我再去演林黛玉，我觉得我非常知道，你终于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明白林黛玉是怎么样一个女孩。

0: 1993年，张艾嘉第一次以志工身份前往非洲。此后30多年，他的脚步一次次去往不同的公益现场。
1: What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2: When we were doing agriculture at school, we made more income.
1: It's helping the family.
0: 在这里没有剧本，没有角色。
1: 我自己从公益就是走入非洲那一次的震撼是来自于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另外一个世界，第一次离开了所谓的安全感。就算是我们做表演也好，我们演不同的角色也好，我们去做很多的调研说啊，我演个不同的角色我应该怎么看书什么的，可是你没有直接的去触碰到那样的世界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我第一次走到非洲的时候，自己曾经自以为都30多岁了哈，懂得很多事情，然后才发觉我真的是什么都不太懂。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整个的世界你突然间打开了，你就不会局限你自己。所以为什么我自己后来一直延续的去做，尤其是回来呼吁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只是遥远的看一些资料，然后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我觉得我说出来不够诚恳，不够真实，所以我为什么自己觉得自己应该亲身去做。
0: 电影之外的经历也渐渐改变了他理解人物的方式，爱情、家庭、错过仍然是他作品里的主题，但对张艾嘉来说，比讲故事更重要的是创作者如何看待一个人。
1: 慢慢的你会觉得你到底作为一个创作者你的责任在哪里，所以我就一直摆着一个就是善念。我希望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我们的人生，在我们写东西的时候，在我们表达事情的时候，不管你是怎么表达，它是个善良的一个出发点。我们的责任不只是就是只是生活，当我们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任何的传达或者是表达的东西是可以影响到别人的，能够影响一点点都已经很好了。
0: 从10几岁第一次走进片场，到今天，张艾嘉还在寻找新的故事，还在表达和创作。只是和年轻时那个什么都敢试的张大胆相比，现在的他开始更在意自己的节奏。
1: 年龄焦虑是吧？你如果说真的100%没有，那也是骗人的了。我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那我又很喜欢大自然，所以我到外面去跑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快乐。我在那里面找到了快乐，我就会继续去做。就是每个年纪在讲每个年纪的事情。其实我还是认为，以我73岁的年纪来讲，我还算是前卫的。像我去年我去桑比亚去做展望会的工作的时候，我身边都是一群年轻的女孩子工作人员，他们就小心翼翼地扶着我。我说你们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你们不需要这样子。他们说，后来才发觉我跑得比他们还快，我走得比他们还前面。
0: 或许对于张艾嘉来说，继续往前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抓住更多，而是与时间相处，从寻常生活中找到快乐。
1: 我比较简单，我真的比较简单，常常早上去菜市场买菜，如果那天我买到很新鲜的鱼，或者我买到很特别的蔬菜，我突然间买到了白色的苦瓜，我心情好得不得了。我可以说那是幸福快乐呢，可以，那我就这么简单。
3: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0: 2026年8月12日，第十八届华人盛典在北京举行。这一晚，张艾嘉获颁华人盛典特别致敬大奖。从台前到幕后，从电影、音乐到写作公益，半个多世纪里，张艾嘉留下的不只是一个个角色和作品，也成为几代华语观众共同的记忆。
1: 我有一个自己喜爱的工作，然后一直可以做下去。我感恩我现在还在做，我感恩我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我希望能够把我这份感恩跟所有的祝福跟所有的人分享。
0: 掌声是对过去的回望，而他谈起自己时却很少使用完成这个词。
2: 我一定心中还有很多的故事想说呢，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退休，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故事想讲。人其实一生中有点遗憾是挺好的，年轻的时候老是觉得我没有什么遗憾，其实现在突然间明白有遗憾是正常的，有遗憾其实是蛮美的，有的时候，所以也不要那么执着，可是一定会经历过有时候不舍的时候，就人还是人嘛，我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陈老师，欢迎，走。
1: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所有获奖人入场。
2: 掌声有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获得者高度先生。
3: 2024年6月，一个20秒的短视频，不到3天收获了近3亿浏览量。一个人跳出了千军万马的感觉，洒脱自由。网友评论：头发丝都会跳舞，比我30岁都有劲儿，眼中有光。高度，北京舞蹈学院教授。2年前，他在互联网上还有另一个名字，我的老师有高度。
4: 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哈。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了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
5: 来，手打开，手不要太往后背哈，在这儿，在这儿这样一点。
6: 不要这样，
5: 这样，两手逮着啊，七八，OK OK，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啊？

0: 这个手有这么高吗？
1: 网友看见的是那20秒的经验，而他用了一生才走到这20秒面前。
2: 他们说高老师你这个人从来不表扬人，哎，我说哎你今天跳得不错，不会是这样，我一直在要求他们，一直在要求，就总是不满意。有一次我就在院里，在那下班了回家的时候，晚上已经很黑了，就有一个学生在操场上这么来回这么走，很用功，实际上他不是在用功，实际上他是在犹豫要不要再学下去。第二天我上课的时候，我就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我说今天这个学生跳的，我就没不说他的名字，我说这个学生跳的特别特别的好，我鼓励了他。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儿，不是说他跳得很好，我是要说的是，昨天晚上我看他一个人在操场上这样走，课程之外的这样的一个锻炼，我说觉得挺好，所以我今天给他了一个鼓励。实际上呢，那个孩子当时是在想我要不要再读下去。他在他原来的学校的时候是个非常拔尖的一个学生，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行，他简直是到了一种就是无地自容的那种感觉。
1: 多年后那个学生毕业成家，专门找到高度跟他说了当年的真相，那一刻高度才知道老师的一句话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2: 就像我小的时候，我太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感受了。我小的时候，我们的全班12个孩子集体上的拿顶，你知道吧，倒立呀，我就不会，那个时候的眼泪就往下掉，我就不会。你想想那种自尊心受到多大的打击。
1: 1973年，15岁的高度从大连来到北京舞蹈学校，什么都不会的他是在教室里被老师偶然发现的，腿长手臂长，形象长得也不赖。那一年大连招了44个女孩2个男孩，他就是其中之一。
2: 因为年轻嘛，我76年毕业的时候，我嚷嚷着要去歌舞团，北京有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有这些舞团，我当时就想嚷嚷着要去，因为那个时候你做演员可以上台，你还可以出国，你出国还可以买大件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想去歌舞团。嗯，当时歌舞团的团长也要我，说你只要离开舞蹈学院，我们就要你。结果就是没有走成，学校不放啊。嗯，我就一直在这工作，在这上了大学，然后又工作，又留在学校的。
1: 1976年，高度在北京附中毕业后留校任教。1980年，北舞改制成大学，他通过专业考试考入北舞，成为北京舞蹈学院的第一批本科生。
2: 也不想去做演员了，做老师，比较有成就感觉的。我也去拍过电影，一个剧组完了以后吧，大家都散了，我特别失落，你知道吗？没有那种不像我们这个有个家庭的感觉。
0: 咚咚咚咚咚。
1: 从向往舞台到扎根讲台，他用了53年，把自己活成了一座桥，让那些从田野里生长出来的舞步顺着他的身体走进课堂，走向世界。
2: 这是我的办公室，叫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传统本身是动态的，它有些呢它是在人身上的东西，有些舞蹈是在人身上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抢救过来。我们首先是通过高科技记录，说可以拍摄，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不是更高的科技，就是动捕，所以把那个人的样子给他捕捉下来。那你看这种风格，因为太多太多的，它是有那种小的动态。那民间舞有很多很多的，就是靠韵律，你要靠这样的韵律，靠那样的韵律，各种各样的韵律。 靠这样的屈身的韵律啊，靠这种绕腕的，那这些东西你得记住。然后你不断的田野以后的，你会想到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可能将会没有，但是你的眼睛能够看出这些东西是个财富。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再过多少年，你再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东西确实没有了，确实消失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有了一个存储，仅仅是一点点。在我们这个领域里，让学生感受到动物，老百姓的动物，它本身是应该什么样的。
1: 从1976年第一次采风开始，高度就一直在路上。最开始是老师带着他，后来他成了老师，他带着学生走过了19个民族，记录了53种濒临消失的舞蹈形态。
2: 实际上这种呈现不是呈现出一种艺术作品，而实际上是对文化的一种呈现，它有那种原有的文化的那种形状。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职业民间舞蹈和我们的根是永远分不开的。
1: 2014年，高度开始创作沉香系列作品，10余年民间采风，并完成沉香一到沉香六的6部舞蹈作品。
2: 我一直坚信哈，我的沉香六出海一定能够成功，但是我的体量比较大，所有的工作人员将近100人吧，我的演员是50人，我是压缩到最小的一个状况。人家来接收你的时候，他那个费用会很高。我也希望呢，能有很多的驻外使馆的人能来看我们的演出，这是我希望的。
1: 从1973年走进北京舞蹈学校，到今天站在沉香六的舞台上，高度用了53年。他常说一句话：用心。

0: 生命热烈，岁月沉香，祝贺高度老师。
1: 今天给我颁的这个奖项，我觉得我受之无愧。我一直在坚持我做的这一件事情，我做的还是蛮有起色的。我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啊、保护啊、收集啊、整理啊，一直到传播，就是最重要的，我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我是有一个团队，包括我的学生在课堂里，我一点点在激励着他们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很有成就感，我觉得他们在转变。我们就常说那句话，哎，你用心点，可能随我们只是随口说，当我们仔细去品味这个用心两个字的时候，它会发生一个质的变化。所以你做什么事情要用心。
2: 这些年高度一直在做一件事，让中国民族民间舞走出去。他去过美国康州大学，在首尔做了20年国际评委。他参与华梦计划，给那些海外的华人和洋面孔的孩子传授中国舞。
1: 城乡七、城乡八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东西，城乡七我脑子里已经都有了，我排城乡六的我都想好了城乡七怎么排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啊、我不跟人讲。但是这些孩子呢，到了明年就已经散掉了。学校它不是一个演出单位，我从一年级就开始用这个班，然后开始排这个，排到三年级的时候演出了。那么三年级他们如果有演出的话，可以一直演到四年级的上半学期。只要是有机会，我不会停下脚步，我会一直要演下去。我一直在从事的这个。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内政部长结束访问伊朗，表示双方的会谈富有成效。
1: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neighbors.
2: 美国宣布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伊朗表示伊方的回应会比以往更坚决。
0: 中方强调，中国和伊朗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破坏，坚决反对非法单边制裁。
2: 俄罗斯南部边疆区遭乌军袭击，多人死伤，住宅受损，炼油厂失火。
0: 美加关税争端，美方指责加拿大设置不公平贸易壁垒，加拿大将会公布反制措施。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伊朗的访问，那双方是重点围绕讨论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那纳克维呢，在同一天又发文说，访问期间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
4: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日发布声明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在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期间，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以及内政部长莫梅尼。巴伊双方在会谈中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讨论，并就地区和平以及如何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伊方赞赏巴方在促进对话、缓和局势及和平解决冲突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及做出的真诚努力。纳克维同天并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他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在此次访伊期间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伊美冲突、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和未来走势，以及双方为恢复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需采取的措施，从而最终实现冲突的全面解决。纳克维还说，佩泽西奇扬在会谈中坦诚地阐述了伊朗政府的观点，双方进行了极具建设性的交流，会谈取得显著进展，且在积极的氛围中结束。巴伊双方均希望这一良好势头将为地区的持久和平铺平道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政府24号正式启动新一轮全球经济封锁伊朗的行动。那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透过大规模的刺激制裁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还有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协助伊朗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有可能成为美国制裁的对象。
0: 此外，大约60个伊朗的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还有石油贸易等等。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neighbors.
5: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5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 透过自己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表示，面对美国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6: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还强调，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以做好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马达尼扎德承认战争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但驳斥了美国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可能性。他强调，单极世界已经终结，全球金融和经济网络并非美国可以随意操控。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4号表示，即便美国政府已经公布针对伊朗新一轮制裁，仍不能排除动用武力的选项。赫格塞斯称，在美国压力下，伊朗经济陷入螺旋式下滑，更大的经济压力有助于迫使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
7: We've been i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him on the economic fury and all the pressure that he can bring to bear, and we know that Iran can't handle it. Ultimately, their economy is in a spiral. They also know that we control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our blockade is ironclad, and that oil is flowing through. Ultimately, and you've seen some of the numbers, Iran can't run anything through. We can. The world economy realizes that, and so they made a big bet on controlling it, and they can't.
6: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制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面对美国的持续施压以及战争之后不断加重的经济困难，伊朗国内民众态度不一。
0: 那有人是强调团结和抵抗战胜敌人，也有人越来越担忧自己的生活和未来。来看德黑兰记者发回的报道。
8: 美国新一轮制裁公布后，伊朗媒体反应出现分化，强硬派报纸强调经济战可能反噬美国，而改革派报纸则把焦点放在巴基斯坦斡旋和重启谈判的可能。在德黑兰的街头，一些民众强调国家面对外部压力需要保持团结，认为伊朗已经经历了多年的制裁和战争压力，社会仍然具有继续坚持的韧性。
9: اقدامات که آمریکا انجام داده خواه یا ناخواه تو زندگی مردم تأثیر داشته ولی خب مردم ایران با رویه که دارن و موقع مقاومتی که دارن تا الان درست تأثیر گذار بوده توی خیلی از مسائلشون ولی خب الحمدلله شرایط به گونه ای هستش که هم دولت هم مردم ایران خودشون با شرایط وفق دادن و خب تونستن سربلند بیرون بیان
8: 但在同一座城市也可以听到截然不同的声音。对于另一部分民众而言，战争、制裁以及经济困难已经转化为非常具体的生活压力。
10: ولی خب تحریم تاثیر داره. به هر حال خود دولت مردم هم دارن میگن که تاثیر داره. داخل تلویزیون میگن که تحریم بی اثر نیست. حتی شاید شده به قول اونا میگن کم اثر هست. ولی همین اثر کم توی زندگی ما که زیاد اثر گذاشته. اونا میگن کم هی تو زندگی ما زیاد اثر گذاشته. مثلا قیمت اقلام مصرفیمون، مثلا قیمت مثلا وسایل قطعات ماشین، چه قیمتون عرض کنم وسایل ساختمانی.
11: 美伊紧张的局势让人们对于和平和结束战争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整个社会出现一种挫败感，人们既希望战争能结束，同时又对现在的前景感到悲观，这也显示到了伊朗社会的各个方面。方卫视里，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2: 好，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我们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12: 郑你好。
2: 啊，李瑞，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一般民众对于这个制裁呢有各有不同的想法，但在美国宣布制裁消息之后呢，伊朗的市场有什么样的反应？后续的反击行动，伊朗又做了哪一些准备？
12: 好的，盛阳，那确实呢，这次的美国的来势汹汹啊，所以对伊朗国内的自由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带来很大的震动。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就是伊朗的自由市场的外汇呢，美元的价格呢就一度的上涨，那么已经超过了203万里亚尔，对一美元。那么实际上呢，这是表明了就是伊朗国内民众的他们的购买力和他们的钱包呢在大幅的缩水。那么同时呢，就是伊朗的黄金和金币价格呢也在不断的上涨。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长期的制裁啊，伊朗的市场已经有了这种耐受力，所以呢现在呢是看到了震动，但不至于出现大失控的恐慌，所有的这个基本的物品呢都是正常的供应，社会也没有出现失去的状况，大家都是正常的上班。那么不过呢，就是伊朗政府已经宣布经济财政部长说呢，就是面对了美国这样一个来势汹汹的经济措施呢，伊朗呢也出台了7个方向的这个经济方案。那么其中呢最主要的就是保证民生保证药品供应然后解决这个失业，那么同时呢还有就是保障就是控制现在的物价和通货膨胀等等7个方向。那么其实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就是保证现在呢伊朗的国内的基本的生活呢能够正常运转。那么但是呢就是现在呢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那么如果这个海上封锁和美国的这样一个封锁继续的长期执行下去，恐怕对伊朗的经济呢是有很大的危害。所以现在呢其实更多的人是关注的是跟伊朗主要进行贸易伙伴的这些国家他们怎么去做。那么所以呢现在呢伊朗也主要是提出了2个比较强硬的措施，一个是任何国家与美国合起来针对伊朗，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那么伊朗将会对那些国家进行反制。第二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呢，伊朗呢将会进行严控，甚至呢关闭或者打击那些没有通过伊朗而走过境的游轮。那么所以这些情况呢就是现在还没有实施，但是可能是在逐渐加码。但同时我们看到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昨天他访问伊朗呢，他在表示说这次的访问非常具有建设性，有很好的结果。同时今天的阿曼外交大臣也访问了伊朗，那么在这紧张的过程中也看到这些中间方进行斡旋，是否能够把现在僵局找出一条出路，我们还需要有待观察。盛阳。
2: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0: 再来关注到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5号批评美国发起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新一轮制裁措施，并呼吁双方重回外交对话的轨道。安萨里当天在简报会上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是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他指出，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是摆脱当前危机的唯一出路，呼吁美伊双方在卡塔尔及巴基斯坦等地区国家的斡旋下真诚展开对话谈判。安萨里强调，美伊战争的经济影响正持续外溢，当前急需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能源及供应链安全，而这一点同样将会令伊朗人民受益。
2: 美国全面升级制裁伊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13: 美国周一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并扩大二级制裁威胁，警告各国与伊朗进行任何形式经济往来都将面临严重后果。
14: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 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3: 有媒体关注中国与伊朗的交往是否会受到影响，对此林健作出回应。
14: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
13: 另外，美国政府在24号宣布，将会对 H-1B 工作签证的申请人加收10万美元的手续费。而在这一签证类型当中呢，是有12%的申请人都来自中国。对此，林健表示，对于美国的签证政策，中方不做评论。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伊朗的经济制裁再度加码，这一次的经济放逐行动更是涉及到伊朗以外的其他国家。
0: 今天节目中要请到台湾政治评论员赖岳谦先生来分析解读。赖先生您好，您认为美国这次宣布的大规模制裁力度如何？另外在短期内会对美伊局势产生明显的影响吗？
15: 美国这次宣布的制裁对于美伊的局势一定会产生影响，它也会给伊朗带来很多的不方便。我想在这个里面关系最大的就是中国大陆了。那大陆的态度也很明白了，大陆的态度是两项，第一点就是任何违反国际法的中国大陆都反对到底，任何不由联合国安理会所通过的决议中国都反对到底。所以两个反对就很明显的，也就是不会理会美国的这样的一种二级制裁。如果美国对于中国的企业或是个人或是组织实施二级制裁的话，中国一定会有反制的措施，中国也会启动中国自己的国内的法律来对于遵守美国或者是执行对中国企业个人不利的企业实施法律上的制裁。我想这个是态度很明白了。那因此我们看到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会不会对于伊朗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没有中国的支持，毁灭性的打击就不至于了。我们就

0: 来看看美国的制裁所影响的国家。美国制裁所影响的国家，如果是海湾的国家，会对伊朗直接构成更致命性的，或者是更具有威胁性的。例如说，像阿联酋，如果切断跟伊朗之间的金融关系以及中转货运的关系的话，那伊朗很有可能会对阿联酋在内的这个美国的企业、美国的银行、美国的数位公司进行打击，甚至也可能对于阿联酋的这个空港也进行打击，这个很有可能就会使海湾的国家陷入更大的混乱。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伊朗绝对不会这个忍辱负重，他一定会加以反击，那么也可能会把海湾国家带来更多的不方便。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伊朗很有可能会对于任何邮轮要经由这个赫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进行更大严厉的攻击打击，那破坏美国跟欧洲的原油自然生态体系，那这样的话会使美国或是欧洲他们的原油的价格上涨的时候，更加不利于特朗普的其中选举。所以特朗普如果因为伊朗的反制作用造成他的国内更加的动荡不安的话，特朗普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已经语带保留的说，很有可能会启动特别安全条例来终止或者是干扰这个其中选举。我们也看到美国特朗普好像都有一盘棋在这个又透过跟伊朗之间的矛盾的升级来改变他国内的选举的一个进程，这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
1: 好，谢谢赖先生点评分析。
2: 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最新数据，24号只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下降到5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24号只有1艘超大型的天然气运输船和1艘超大型的原油运输船从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远远低于过去10天平均14艘的通行量，创下今年5月7号以来最低水平。此外，过去一个星期，大约有46.3%的通航船只仍然只依赖伊朗单方面划定的航线保障通行。那对于全球关键航运通道持续受阻的态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发出严正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中断正在遏制全球贸易动脉，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维护航运安全稳定，守护全球粮食与能源安全。
1: 伊朗媒体24号发布一段穆杰塔巴出任最高领袖之前主持一场宗教研学活动的视频。这段画面据称为首次公开的影像，拍摄于美以伊战事爆发前，但具体时间地点不详。画面由伊朗法斯通讯社发布。穆杰塔巴在主持宗教研学活动，并听取他的学生所提交的论文。穆杰塔巴赞赏学生的论文没有瑕疵。他也在讨论期间谈到伊朗的安全模式。此前数月，外界一直在猜测穆杰塔巴的健康状况。自美以伊战争爆发，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难之后，接任的穆杰塔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
1: 叙利亚过渡政府表示，美国解除制裁，叙利亚踏上发展道路。

0: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布埃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于25号下午在北京举行，双方代表在会晤开场白讲话中都表示，过去一年，中印成功维护了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两国的机制性交流也在逐渐恢复，未来要持续加强边界问题上的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增进了解，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动力。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欢迎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到北京进行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两人合影留念。王毅说，中国与印度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印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愿望，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王毅表示，中印关系的影响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因此需要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排除干扰，克服障碍。中国和印度要坚持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因为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曾经中断近5年。王毅说，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引领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恢复，两国的机制性交流也在逐渐恢复。中印需要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就边界事务保持外交、军事渠道的经常性沟通。上次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有序落地，未来要持续沟通，增进了解，共同维护好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为两国关系改善注入新的动力。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说，这次会晤非常重要，要为即将举行的金砖领导人峰会做好准备。他说，双方过去一年成功维护了边界地区的和平安宁，高兴看到印中双边关系逐步重回正轨。
3: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成立于2003年，当时因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背景下，时任印度总理访华与中方签署了双边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希望推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高度出发，推动全面合作，探讨边界问题的解决。会晤机制的有效运作与否，也直接影响着中印双边关系的全局。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4: 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25号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的各部委、地方政府、智库，还有美国亚洲协会的中美代表，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和科技合作的议题深入探讨。中美1.5轨对话创立在2023年，建于官方正式外交和纯民间对话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曾经为加强两国的政治、经贸、科技、人文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提出诸多具体建议。好，我们再来关注乌克兰战局。

0: 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25号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当地官员通报，黑海沿岸的阿菲普斯基镇遭到了乌军无人机袭击，乌军的无人机碎片坠落在阿菲普斯基火车站区域，造成人员伤亡。另外有至少10栋私人住宅受损，其中一栋起火，炼油厂区域内也发生了火灾。涉事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克拉斯诺达尔连日遭到乌军袭击，此前有仓库遇袭起火，也有托儿所遭到波及。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解读俄罗斯总统普京前一天签署的强化关键设施保护令，政府有必要在关键设施面临明显的无人机威胁下采取措施确保安全。佩斯科夫25号回应，俄罗斯正面临显著的无人机威胁，特别是对本国经济和社会至关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然而许多企业对防空安全不够重视，加上西方向俄罗斯采取的侵略性路线，国家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安全。24号，普京是签署总统令，规定如果俄罗斯企业所有者未能有效防御无人机袭击，或在受损之后不能及时修复，那俄罗斯政府有权临时接管这些设施。这些设施涉及能源、工业、通信。

0: 性和物流领域。俄罗斯副总理曼图罗夫随后澄清，法令并不意味着国有化或变更产权，而是国家介入管理，来解决特定的安全隐患。未来只会在最高层审慎考虑之后，才采取有针对性的接管。
1: 美加的新一轮磋商无果而终。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当中，而且美方将会力求贸易公平。而有报道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的时刻施压，这才是导致美加谈判破裂的原因。此外，加拿大政府预计在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一系列反制措施。
2: 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税争端再度升温。根据加拿大财政部网站发布的公告，加拿大财政部长尚彭飞预计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11时举行记者会，工业部长乔利、就业部长哈伊杜以及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也将共同出席。届时将在记者会上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以及支持加拿大劳工与企业的新方案。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反制关税打击的产品种类将相当广泛，且均为在国内有现成替代品的商品。此外，加拿大政府还将扩大失业救济金范围，并推出针对受关税影响企业的贷款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4日在缅因州发表讲话，指责加拿大对美国设置不公平贸易壁垒，称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是在农产品领域。谈及刚刚破裂的美加贸易谈判，万斯表示，双方此前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加拿大政府在最后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要求，最终导致谈判破裂。而据彭博社2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加贸易谈判之所以破裂，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卢特尼克认为框架协议对加拿大过于慷慨，并化身美国金属生产商的代言人，试图收回此前做出的让步。一名加拿大官员称，尽管卢特尼克的介入是主要因素之一，但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在于美方在最后几天的目标存在根本性问题。另据政治报报道，美加谈判涉及诸多商务部管辖范围内的议题。卢特尼克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敲定的协议框架是强加给他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24号表示，美国已经解除制裁，叙利亚正摆脱沉重的负担，踏上发展的道路。沙拉在24号发布的一段画面讲话当中表示，叙利亚正在摆脱沉重的负担，翻过痛苦的篇章，踏上发展、重建和复兴的道路。沙拉指出，制裁已经解除，限制已经取消。他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所有友好国家表达感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发表声明，他当天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并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
1: 美国制裁日籍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之后，日本的超党派议员联盟要求高市政府正式向美方提出抗议，并敦促美方撤回制裁。日本政府25号再次表示支持国际刑事法院，但是没有回应是否会向美方抗议。
3: 美国政府制裁日籍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后，日本国内对高市政府的批评声音增加。日本超党派人权外交议员联盟周一发表声明，批评高市政府对美国过于软弱，要求正式向美方提出抗议。议员联盟指出，日本政府目前仅表示非常遗憾，这并不充分，应明确敦促美方立即撤回制裁，并明确表态日本坚定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声明还要求日本政府保障赤根继续履行院长职务，包括提供金融方面支援，便于立场相近国家合作。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二在记者会上回应，日本政府了解外界存在不同声音。他再次强调，日本一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将继续与赤根智子保持沟通，提供必要支援。但木原没有说明日本政府是否会向美方正式提出抗议，或要求美方撤回制裁。
4: 国際社会における最も重大な犯罪の処罰と撲滅、そして法の支配の徹底のため。常設の国際刑事法廷である ICC を、一貫して支持をしてきております。いずれにしましても、赤根所長とはですね、これまでも緊密に意思疎通をしてきております。今後とも意思疎通を行いながら、しっかりと必要な支援をしていく、そのような考えであります。
3: 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开幕，大约1000人参加。

0: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25号开幕，这是国共两党建立青年双向机制化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开篇首秀。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出席活动，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大约1000人参加。
2: 本次交流季被两岸视为将高层政治互动转化为青年常态化交流机制的重要一步。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要争作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和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他还指出，大陆将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提供更多便利。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四月国共两党领导人见面对话，给两岸提供了在战争之外选择和平的机会，更值得两岸青年投身支持两岸和平共同发展。
3: 两岸青年都成长在东方超赶西方的年代，各具优势和条件，最有学识，最有国际观，最有自信，更需要加强沟通合作，在振兴中华的过程中相向而行，必定能够不断开拓自己的人生和民族的前程。未来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青年不只是生力军，还将成为主力军。
2: 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援引其父亲连战2005年访问大陆时提出的两岸携手赚世界的钱，认为两岸青年把各自优势结合起来可以创造更多机会。
4: 两岸携手共同赚世界的钱这句话放到今天来理解，我认为携手代表着交流、合作与互相学习，而全世界则提醒我们，青年真正该看的是更大的市场、更大的舞台与更多的可能。
2: 今年四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之后，中央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合作交流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而这次活动呢，就是政策落实后的一项成果。那么国民党青年委员会共有45人参与活动，两岸青年将在新的平台下增进了解，促进交流。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0: 25号上午11点21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那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发射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共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其中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的成功发射，是银河航天第一次完成整星以及地面系统出口，并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落地应用，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第一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和在轨交付。

0: 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火热进行，每天的赛程都吸引了近万名观众到场观赛，他们不少是家长带着孩子来感受科技氛围。也有参赛者表示，机器人的表现已经远超过玩具，具备了进入人类社会的基本条件。
1: 要想来看一场机器人运动会啊，正常比赛日的票价最低是98元，开闭幕式门票是128元起，其实并不便宜啊。但是可以看到，现在是周中的下午，在我身后核心区的上座率还是不错的。到底是什么吸引着观众要花着高价来看机器人比赛呢？
2: 单张268的，但是买了一个套票是455块左吧。啊，
3: 你觉得贵吗？
2: 怎么说呢，还行吧。我主要的还是想带着孩子过来体验一下这个就是科技的进步的这个氛围。
1: 除了亲子体验感受科技氛围，不少观众更想近距离摸清当下机器人技术的真实实力。
4: 将来在更多的这个生活场景中，它是会替代就是更多的人的工作嘛，所以还是想看看现在到底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5: 想看4×100米接力，因为感觉去年他们就跑得特别快，然后也看就前两天网上说那个打破博尔特的记录了嘛，就是也很惊奇。
1: 这届赛事的科技含量和规模全方位升级，比赛项目从首届的26项大幅扩容至51项。第四天的比赛日，街舞、拔河、跳高都是今年的新增赛项，选手们很努力，但也难免失误。
5: 我觉得就是发展嘛，就应该是这样，就勇敢试错才能有成功嘛。
1: 在试错中成长，在迭代中突破，这届运动会期间也诞生了很多亮眼成绩。其中在100米、400米、1500米比赛中，机器人全部打破人类世界纪录。
6: 机器人跑得多快，其实也代表了机器人的一个能力上限。那除了跑得快之外，它还有举重，还有越障碍，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代表了未来它可能遇到的场景，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如果它不能在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做一个很好的展示，那它就是一个玩具，这个倒是真的。但是现在的表现来看，它已经远远超出了玩具，具备了进入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
7: It's really cool to see that in China you guys are investing a lot, even though of course there's not a huge consumer market for it yet or business market, but I think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definitely be. And I'm really excited to see where this stuff will be in like 5 years.
1: 凤凰卫视宋伟坚、吴若明北京报道。
8: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表现分化，沪深两市早盘在低位震荡，创业板指数一度下跌2%，但沪指翻红作收，升幅0.19%，深成指则是收跌0.35%。从盘面上来看，农业和消费股表现较好，贵金属板块走弱。港股今天反弹乏力，投资者观望中东局势以及即将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恒生指数反复争持，最终收在平盘下方，跌幅0.02%。台湾股市早段走势疲弱，到尾盘出现暴力拉升，加权指数升幅达到0.91%。
0: 下节关注到粤澳消防团队到香港培训，实地观摩灭火工作。
8: 广西崇左洪涝灾害累计转移20000多人。

0: 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五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1: 中原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持续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罗宾显甬道发布中国企业并购市场2026年中回顾及展望报告。报告显示，在资本市场与政策利好的双重带动之下，2026年上半年中国的并购交易数量达到7316宗，按年增加近30%，创下历史新高。交易总额按年增长56%，数据反映市场显著回暖。
1: We actually had in the first half a robust recovery in deal activity. Deal volumes reached an all-time high in the first half, and deal value has recovered strongly. Deal volumes reached over 7,000 transactions, and deal values over 240 billion transactions in the first half. Not quite reaching the peak that we hit during COVID, when interest rates were slashed and liquidity flooded the markets, but nevertheless, the highest value of M&A transactions that we've seen for 3 years.
0: 受上半年并购市场强劲复苏，主要由财务投资者带动，相关交易数量和规模按年分别急升近50%和85%。由战略投资者推动的交易数量虽然微跌7%，交易额却上涨近40%。其中，境内战略投资类交易占14宗，超过一半由国企主导。资金流向明显聚焦科创领域，主要集中在 AI、数据存储和半导体等领域。发言人表示，上半年有利的政策环境与资本市场的回暖，推动了中国并购市场的强劲复苏。在国家推动高价值创新以及构建具有韧性的国内供应链政策指导下，并购资金正加速向高科技和硬科技领域聚集。
2: 香港铜锣湾轩尼诗大厦的一座单位25号发生火灾，消防处到场灌救，将火灭熄。适逢粤澳消防团队来香港培训，3D 的消防为灭火救援深入交流。那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以及澳门消防局派人来港，参加粤港澳3D跨境灭火救援交流培训。那这一次在火灾期间，粤澳的两地消防团队实地观摩香港消防员灭火的工作，了解香港楼宇消防设施，汲取宝贵的经验。香港消防处表示，会继续与两地的消防团队紧密合作，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应急救援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市民的安全。
0: 根据海南省气象局的最新消息，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于25号下午的6: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那预计紫檀将会沿着昌江、临高沿海陆地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之后逐渐向雷州半岛一带的沿海靠近。受到紫檀影响，海南的东方、昌江等地25号夜间将会进入台风雨最强的时段。
2: 再来关注的是，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崇左市全域普降暴雨，引发洪涝和城市内涝的灾害。那当地启动应急响应，抢险救援，转移受灾的民众。
3: 8月24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龙州镇江河水位持续上涨，辖区大片区域被淹。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这个片区全面停水停电，部分行动不便的群众受困家中，难以自行撤离。现场水域杂物漂浮，水下暗流错综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徒步涉水深入居民区，将被困群众背离积水区域。
4: 昨天晚上他们还驮着我的单车出来了，因为我们是在巷子里面的嘛，那单位哦，那小区，然后推出来的单车，推出来了，他们正好在主干道上面巡逻嘛，那个救援船，然后就把我驮出来了。
3: 根据官方通报，截至8月25日，崇左市全市累计紧急避险转移群众27622人，所有转移人员均已通过集中避险安置点、投靠亲友等方式得到妥善安置。
4: 昨天晚上我们跟几个朋友一起住在咖啡店里面，就熬了一个晚上。不过今天的话，就打算如果说，不然的话就跟社区讲一下，然后他们安排我们去有吃的、有住的地方，这样子。
3: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是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贵港支队，他们刚才在这里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穿上了救生衣，戴上安全帽，还有一些应急的抢险物资。现在推着皮划艇呢，准备从这个龙州县的这个低洼的被淹的街道呢前往，因为前面就是龙州县的河道，他们将会顺着这个河道呢去往更深的地方，完成今天的救援和安置人员的工作。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崇左报道。
0: 南台湾连日豪雨酿灾，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上百人受伤。赖清德政府第一时间表示没有预算赴灾区勘灾，引发在野党质疑说谎，并且批评没钱却能跑选举行程。对此，赖政府官员25号南下勘灾，宣称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克服。
5: 屏东县25号持续降雨，居民涉水外出购物，家中仍有部分积水，汽车经过路面溅起水花。南台湾连日豪雨造成严重死伤，赖清德政府第一时间宣称预算遭立法院删减，勘灾只能用电话联系，引发批评。
6: 我想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一定在淌血，而且也会感到非常的心痛，也会感到非常的气愤。
7: 民进党的官员，他们有钱浮选，到处爬爬照，但是呢却没有钱到灾区啊去勘灾，与其啊在那边打嘴炮发动啊政治攻击，恐怕这都不是啊台湾社会乐见的状况。
8: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行政院的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行政院去做勘灾救灾绰绰有余。
5: 民众党立委则表示，赖政府各机关岁出总预算高达29869亿台币，却只能打电话关心灾情，质疑是无能政府。
9: 听到很多在野党的委员都说，这个可以用，那个可以用。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欣然接受这样的意见，所以问题就全部就可以克服。
5: 对于勘灾一次需要花费多少预算，卓荣泰表示要看灾情状况。
10: 面对诸多争议，卓荣泰25号特地南下勘灾。赖政府从去年开始就不断地操作预算被删的议题，只不过勘灾政治学在台湾一直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若操作过了头，恐怕没有加分的效果。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法国南部的奥德省政府25号通报，当地的一座村庄24号遭到龙卷风的袭击，造成至少39人受伤，当中2人伤势严重。那这一次的灾害发生在24号的下午5点钟左右，现场画面显示，漏斗状的风柱直抵地面，夹杂着杂物高速旋转，烟尘弥漫。强风过后，当地的村庄出现严重损毁，树木因为被强风吹拂，大量汽车被掀翻或被倒伏树木砸毁，民居的屋顶大面积的坍塌，街道上是遍布残骸，那当地城堡建筑物也出现结构性的损坏。那当地已经调集70多名消防员连夜救灾，灾民已被转移安置，目前当地的救灾工作还在持续。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25号，我是全全，
2: 我是蒋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机器人从会不会动的炫技时代走向用得好不好的产需时代，飞速发展，热钱涌入，行业痛点何在？
1: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话，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考。

0: 我们是来金岛，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3: 我们能走出，每天都开心，吃出成来。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4: 天天跟我来妞，小马妞，
1: 一辈子苦中有乐。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 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 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
5: 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21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9个，其中5个台风登陆我国，登陆个数呢和常年同期相比略偏多。 台风简拉维、艾莎尼已经在昨夜和今晨停止编号，那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两个台风正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活动。受到紫檀和简拉维减弱之后残余环流的影响，明天像是在广西中南部以及广东的中西部和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在广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有大暴雨。 近期南方沿海多地强降雨连连，需要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北方，未来3天，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和高空槽后冷空气形成切变系统，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以及东北地区呢，都是多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并伴有强对流。 明天像是青海东部、山西的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中南部、辽宁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其中在山东的北部局地呢还将有大暴雨。北方局地雨势较强，并伴随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尽量避开较强的降雨时段和强对流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注意安全。 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长江流域一带的闷热天气呢仍然较多，有一些地方即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体感温度呢也会超过35度。城市当中，比如说像重庆这里，未来几天呢高温比较频繁，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将会高达38度。像上海，明天呢这里虽然是最高气温是34度，但是最低气温也大多都是在27度。像杭州、长沙、成都等地呢也是如此，闷热不减，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香港呢，明天这里雨势较强，气温是27到30度，提醒大家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北方多地呢，闷热将会得到缓解。26号之后，随着降雨铺展，加上冷空气影响，部分地区的气温会较常年小幅偏低。比如说像兰州这里，明天是小雨，最高气温是31度，那随后几天呢也会清凉不少。华北多地本周的最高气温也将是陆续降到30度以内。比如说像北京，明天这里将会出现雷阵雨，在降雨的影响之下，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7度。最后，愿大家顺应天气的变化，防雨防暑，在多变的天气里照顾好自己。那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太帅了！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6: 我们针对于隧道场景，专门针对性的做了一款机器人。
7: 其实你可以把它描述为踩着风火轮的半人马。
5: 机器人从会不会动的炫技时代，走向用得好不好的产虚时代。
8: 当回收的朱雀的火箭稳稳地降落到地面之后，第一时间上前跑到这个发动机的底下去，是两台特别可爱的小机器人呢。
5: 飞速发展，热钱涌入，行业痛点何在？
9: 没有大脑的机器人只是一个遥控玩具。 C 端场景下其实是最具备挑战的，它的场景不是固定的。
5: 凤凰聚焦，迈入成交时代的机器人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刚刚结束的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人气极旺，身处全球顶尖水平的机器人群中，看机器人翻跟头跳舞早已经是洒洒水。这里已经是观察全球人形机器人最新进步和具身智能工业落地速度的极佳窗口，各方也透过各种前沿成果来观察和评估全球尤其是中美技术竞争的战略对比。
1: 8月19日，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和去年的大会相比，本届大会

0: 8月19日，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和去年的大会相比，本届大会从场馆，
1: 话不多说，就是干。小黑，哇，小黑小蓝同时右摆拳，哇，小蓝。
0: 大会现场，各色机器人和相关产品可谓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展区中各类机器人表演更是轮番登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0: 这是来自中科慧灵的机器人乐队，在现场四位机器人乐手和两位真人歌手的协同演出，成为此次大会中最吸睛的表演展示之一。工作人员将这款乐队机器人的亮点总结为三个协同。
1: 第一个协同是针对单个的机器人本体来讲的话，它是可以做到上肢的精准操作，像手臂的扫弦拨弦以及手指的灵巧手的精准按弦，以及下肢它会有一个弓步位移，有一个律动的动态，那么这种是属于上下肢的一个协同。然后第二种协同呢，是存在于四台机器人之间，它们需要以不同的运动轨迹去演奏同一首歌曲，然后在这个节拍上保成精准的达成精准的统一。所以我们是把这个疾控的误差做到了毫秒级别，就让大家听起来它是一个完整成熟的一个乐队在演奏。那么第三点的协同，我归结于就是人机之间的协同，因为我们像这个展台展出的，我们会请到我们合作的真人歌手去跟我们的机器人乐队就合作完成一个舞台，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机器人它不只是一个冰冷的机器，或者是我们不希望它是去取代或者去替代人去做什么事情，我们是希望它能与人类共创共同完成的一种事。
0: 人机协同的实操展示是本届机器人大会的一大新亮点。大会主题从去年的“让机器人更智慧，让巨声更智能”转向今年的“人机共生，产虚共荣”。简单来说，就是更侧重机器人在真实物理场景落地的实用性，更关注它能否匹配更多人类需求。这也恰恰代表着中国机器人产业在2026年的进阶之路，正从聚焦能不能灵活动的炫技时代，迈向关注实际好不好用的成交时代。为了让来到现场的普通观众获得更好的体验，本次大会专门设置了一条机器人消费街，把零售、餐饮、家庭服务等真实场景直接搬进场馆。经营者就是各类机器人，在这里机器人可以现场卖花、问诊、整理家务，还能制作美食。你可以喝到机器人现做的咖啡，品尝机器人特制的三明治等各类美食。
2: 第一届、第二届那时候我都带着小孩子去看个乐。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它也是在走向融合，既有硬件具身智能的实体，也有软件和算法，很多的论坛活动，它探讨的不简简单单是一个硬件端的啊，机械臂、灵巧手、大脑、小脑、关节啊，这个玩具化的啊，服务性的、生产性的机器人，还有很多的是如何让这些机器人变得更加智能，变得真正能够理解这个物理世界啊。所以说现在融合是第一个关键词，软硬之间的融合，它的桥梁就是智能。
3: 今年的整体机器人行业呢，肯定是更往应用去做落地。那么很难说这个单纯的已经告别了这种炫技的这样一个程度，因为毕竟我们是在一个互联网媒体的时代嘛。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受到社交媒体上很多炫酷的视频的影响，来增加了我们对机器人行业的认知。但是呢，就是在比如说各个行业的落地，无论是这一端也好、B 端也好、还是 C 端也好。我们看这个机器人，尤其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其实是正在更多的落地到实际的应用场景中。当然，这还有很长的一个路要去走。
0: 去年大会上，各类机器人表演走红网络，大众的印象大多还停留在对机器人炫技的惊叹中。而到了今年的大会，到场的游客却纷纷对机器人展现出的实用性功能赞叹不已。不少人都感慨

0: 机器人很快就要走入真实的生活和工作场景了。几乎所有人都能在场馆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机器人领域，亲身体验互动。场馆里随处都能听到，这个可以买回家用吗？它能连续工作几个小时啊？如果出了故障，要怎么维修呢？这类问题。一处以八达岭长城为实景原型打造的智慧文旅沉浸式体验区人头攒动，不少观众都在试用杭州智源研究院研发的踏山外骨骼智能助行机器人。为了让体验者更直观地感受到穿戴外骨骼机器人后的行走助力效果与发力省力感，厂家还贴心设置了登长城体验环节。一位九旬志愿者老兵试戴后直夸走路轻松了不少。
1: 很轻松，背后一天走6到7千里路啊，那谁都不会，就这个设备就好了。
0: 目前这款产品已经进入实际生活应用环节，在杭州等地的部分社区作为共享试点设备投放使用。
2: 这个芯片能够监测穿戴这套东西的人他的走路的步频步长，我几秒钟走一步是吧，走一步有多远，哎，我是上行还是下行，他这时候就能够智能化的给判断，来控制这个电池的能量输出，他会监测出我在上楼，他会自动的给我的大腿小腿一个托举力，就是更轻松了，他会拽着我，避免我出现滑倒或者滚在楼梯上的风险。哎，这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本人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加速病史，那我以后再老了以后，我希望有这么一个东西，最起码能让我走路更稳，老人就怕摔倒嘛。所以说这点来说，这个在很多领域，在 C 端消费领域也有场景，很多景区提供现场租赁模式，你穿戴上这个东西会最起码更省力啊。还有很多的医疗康复场所，帮助医院的病人病患进行手术后的或者是伤愈之后的康复性的恢复性的治疗，这些都是场景啊。这一类的产品是不是归于传统类的机器人产品呢？有争议。这些你说它是像能跳舞的机器人，好像也不是一个品类，它更多的是一个肢体的延伸。
0: 对于大众来说，所谓的传统机器人其实更多来源于人类对机器人一词最直观的理解。机器人对应的英文 robot 起源于1921年，出自捷克作家创作的戏剧《罗素姆万能机器人》。剧中被生产出来的类人机器人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最终起身反抗他们的人类主人。 A robot 这个词正是来自捷克语里意为奴隶的 robota。 1921年时，人们眼中的机器奴隶应该是什么样子？自然是类人的形态。在此之后的很多年里，人类科幻作品中的机器人也大多以类人形态为主。哪怕到了今天，社交媒体上最破圈最受关注的机器人产品也往往是人形形态的居多。
3: 机器人这个三个字儿本身就是对于我们人类的一个模仿。我们小时候第一个概念，关于机器人的概念，可能是我们看的动画片里的，比如说变形金刚，比如说高达。实际上我们人类提出机器人概念的时候，就是认为人能做的事情让机器人形的机器来去取代。但是在落地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其实人的这种形态有很多的优势，但也有很多的劣势和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应该是摔过吧，对吧？我们其实每个人长大的时候都会摔过，这源于什么？就是我们双足直立行走。但是你会发现自己的养的宠物，比如说猫啊狗啊，他们在走路或者上下楼梯的时候很少会摔，是因为四足带来的稳定性。
0: 机器人并非一定要设计成人形，现实中我们早已见过各种外形的机器人，而具生智能机器人正是当前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主攻方向之一。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年具生智能已被国家明确列为重点培育的新质生产力之一。我国正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的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与迭代。那么，具身智能究竟是什么概念？从字面理解，就是具身化的人工智能， 也就是把人工智能融入物理实体，给 AI 大脑赋予实体身体，让它能够拥有和人类一样感知环境、自主学习与环境动态交互的能力。因此，只要符合大脑加身体组合的机器人，都属于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范畴。无论是智能机械臂、外骨骼、四足还是轮足形态的机器人都可以囊括在内，人形机器人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无论是什么形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在本次大会上都把有用这一点展现得清清楚楚。除了外骨骼机器人，在大会现场我们能看到各类可以辅助人类工作的机器人。这边工厂流水线上有负责纸箱拆垛、料箱搬运、小件上料的智慧员工，那边有能熟练完成手机质检工作的专业质检员，星海图更是出动了10余款适配多场景的技术 demo， 组成打工天团集体亮相，既有能完成挑货拣选的超市理货机器人，也有会端茶倒水的商业服务好手，还有能24小时随时待命的天选打工人。
4: 今年可以看到我们的主题也叫做生产力觉醒啊，其实我们不光是我们那边的模型在那边的前置窗的展示，去展示我们的生产力可能做了一些这个 demo， 然后我们这边其实同步推出的这款我们自己的主机，其实主打就是最强生产力的整机，因为它的设计就是为了做生产力的任务。就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它的设计其实有一个是非常窄的底盘，比方人的房间里面，其实你的卫生间700毫米的门宽，正常一些这个轮式底盘可能其他机器进不去，我们这些设计师做一个小的底盘，它可以通行到非常狭窄的区域。那另外一个，您看它两块电池可以做这个双电池的换电，然后包括我们还有自动回充的这个功能，所以就可以大家可以保证我们在工厂里面可以做24小时乘7的不间断的工作。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本次机器人大会的开幕时间是8月19日，同一天，宇树科技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挂牌上市，中国 A 股的具身智能第一股就此诞生。宇树的机器人，尤其是人形机器人，已经多次在全球媒体面前亮相破圈。这次我们也来到了宇树的展示区。这款正在打乒乓球的机器人是宇树全新升级的人形机器人产品。
2: 人形机器人打乒乓球，那它呢是通过我们摄像头的这个捕捉我们人形机器人的位置和球乒乓球相对的位置，再加上我们大模型去计算这个来球的位置和球的一个行动的一个轨迹，从而去做出一个实时的决策，让机器人做出的是，比如说我是要正手去接这个球，还是反手去接这个球等等。对，那其实这项技术呢，就是体现的是我们也是通过去训练机器人的大小脑协同，去完成更加智能化的一些迭代。
1: 大小脑的协同运作，就是要让大脑加身体的组合真正运转起来。这也是当前所有具身智能机器人都在开展的核心训练，二者共同决定了机器人能否走出实验室演示场景，真正落地成为现实世界中的生产力工具。想要进入真实物理场景干活，机器人首先得具备理解环境、拆解任务、执行复杂指令的能力，这就要求它像人类一样拥有一个负责感知、认知与决策的大脑。没有这个大脑，机器人就谈不上拥有智能。但与此同时，机器人也需要一个能够实现全身协调控制、实时运动执行与稳定体态调控的小脑。机器人往往需要在毫秒级时间内完成全身数十个自由度的实时协同控制，既要在复杂环境中维持平衡，还要在受到外部冲击时快速恢复稳定，持续完成高动态高精度的动作任务，这些需求全都要依赖小脑才能实现。我们日常看到的灵巧操作、机器人空翻、动态抓举物品这类动作，基本上都属于小脑训练的范畴。
3: 小脑芯片现在其实行业里面基本上已经不用国外的芯片了，基本上是，其实如果你打开宇树的机器人或者云深树的机器人，你会发现同样一颗芯片，叫瑞星微的 RK3588。就是这样一款8纳米芯片，其实在小脑方面已经吊打了基本上国外的这样一些产品。但是国内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里最大的一款短板，其实就是机器人大脑这块。大家知道机器人大脑是现在比较火的这样一个概念，大家说没有大脑的机器人只是一个遥控玩具。但是我们知道大脑它是基于算力去做的，它不可能，你不可能把简单的一个5090啊当做机器人的大脑，它的功耗包括它的耐摔性啊各方面其实是没有办法满足的。面对机器人在独立环境中自主移动、自主听接受人的指令并且完成任务、完全自主交互这块的大脑这块的训练的所需要的工作量，可能是机器人小脑的几万倍甚至几百万倍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强度。这个才是整个机器人产业中最核心也是最难的这样一个部分。
1: 此次大会上，不少企业都带来了全新的人形机器人产品，这些产品的定位均瞄准未来落地 C 端消费场景。在逐季动力的展台，我们看到了一款全尺寸交互人形机器人。据介绍，这款机器人可以完成商场、景区、展会等多种商业场景的展演讲解工作。
4: 国外的很多高校和实验室也是有合作的，就是他们会拿我们的本体，就是我们本身的本体以及我们软硬件这样的一个平台去做一个复杂算法的一个开发，对，去探索更多场景的一些应用。对，因为本身我们是一个不用的一个平台，我们并不会落到具体某个场景，我们更多是提供我们稳定的一个本体以及我们开放的一个软硬件平台，赋能给生态的伙伴。
1: 但这款产品目前尚未真正落地，也不对外零售，而是通过与各方合作持续优化软件功能。 探索其未来在各类消费场景中的应用可能性。
3: 具身机器人在 C 端的应用，其实我认为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这就是我们讲到了一个泛化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刚才您说的，现在很多机器人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遥控的设备，因为 C 端场景下，第一，它的场景不是固定的，因为你的家和我的家是不一样的，你今天的想法和你明天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你会不断给它下达的新的指令，让它去做新的事情，而这些东西是它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那么它需要什么呢？它需要一种泛化能力，需要我们讲叫随机应变的能力。那这一块其实是对于算力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机器人本体搭载的这种小脑芯片，我们比如说瑞芯 VR K3588 这种六 TOPS 的这种算力，其实是没有办法满足这种大这需要泛化的场景需求的。
1: 节目组在拍摄过程中发现，目前真正投入大众消费场景应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种类和数量并不多，即便已经落地应用，也基本集中在医疗和教育行业。本届展会上展出的更多有望真正落地到实际应用场景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大多部署在特种作业、高危场景或是工业领域，比如隧道检查、电网巡检、消防救援这类场景。如今已有越来越多机器人开始在这些场景中替代人类作业，帮助人们规避作业风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机器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只机器狗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就是曾在国庆阅兵中出现过的天狼。
5: 无论我让它背着消防的这个水龙，还是背着比如说一个遥控武器站，那么它这种稳定的效果都很好。但同时呢，你会看我在脚底下还要踩上风火轮，那么我在需要快速机动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说像我这样的体型，我要想追上它的难度是很大的。
1: 这个长条的铁盒子是什么？它也是机器人吗？
6: 是我们针对于隧道场景专门针对性的做的一款机器人。因为空间的受限，所以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和我们的机器狗没有办法进入到隧道场景里面。

0: 能够进行打开。
1: 闭存情况更多可能是一个重复的作业，比如说电网的巡检，比如说这个管道的这样一个巡检。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它并不需要特别的自主化，它只需要我给它做一些规范化的一些要求，让它每天从这里到这里，你去看这个东西，去看那个东西。那么这种半自主的模式，我们会管它叫做，我们会用这个 SLAM 的这种技术来去做，有点像扫地机器人的这种感觉，从这点到这点到这点到这点去做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的事情。那么这种刀在很多的弊端的工业场景下相对来讲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工厂它不会每天都变化。
2: 目前已经有大量四足、轮足、履带式等多种样式的机器人走进救灾、抗险、航天等高难度场景作业，它们不再只是博眼球的展品，正逐渐成为拓展人类能力边界的得力帮手。
3: 朱雀火箭的一子级可回收成功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当这个回收的这个朱雀的火箭稳稳地降落到地面之后，显然它的这个底部的发动机还在喷着白烟。这时候第一时间上前跑到这个发动机的底下去，那时候都超高温的环境，而且是有毒环境，去查看发动机状态的是谁呢？不是人呐，是两台特别可爱的小机器人呐，小机器车蹭蹭蹭蹭就开过去了。他还会有一个，他随身携带了一个消防喷头，就是消防喷雾剂啊，直接就是抬起这个喷杆，冲着发动机这个喷这个消防剂啊，灭火剂。
2: 2025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已达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机器人成为中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一条赛道。与此同时，中国机器人也越来越多出现在全球。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首次超过进口，成为进出口国。2026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清洁、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4: 有分析统计过，在日本或者是美国开发一款新的机器人，采购高精度部件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是数月，而在中国的产业聚集区，一条街就能找齐所有的供应商，研发迭代的速度能做到海外的3到5倍。当美国还在争论一台人形机器人的成本能不能降到10万美元以下，而中国的部分产品线已经能够降价到几万到十几万元人民币。同款机器人，中国的价格只有1/7到1/3。相比于美国和日本的机器人展，在北京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种类之密集、应用之广泛、价格之实惠，背后是中国全要素产业链的威力。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5: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10: Legend of Africa.
5: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0: 鱼栖群鹰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当地时间8月24号，美国正式打响对伊朗新一轮全方位的经济围剿，高调开启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将制裁版图全面扩容，覆盖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科技五大关键领域，一次性的制裁近60个涉伊朗实体。美方更是放出重磅的狠话，所有协助伊朗跨境资金流转的机构和实体将面临被剔除出美元体系的风险。面对美元和美方的极限施压，伊朗方面是全线强硬回击，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王牌，声称不惧极限制裁，硬刚到底。那么本轮制裁实力到底是真实度如何？是全面绞杀还是纸面威慑呢？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华盛顿现场，驻华盛顿记者王琦将带来伊朗和美国方面的最新反应。那么在伊朗放话全面关停波斯湾石油出口，是战略威慑还是能够落地的实际行动呢？最新的一轮美伊博弈又将如何重塑全球的能源、金融、贸易格局？在新加坡现场，绍兴大学中国中东中心主任范宏达在北京直播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已经加入今天连线，一起来共同的解读。首先，我们来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2: 当地时间8月24号，特朗普政府的经济诺曼底登陆正式打响，美国启动针对伊朗的全球制裁计划，名为经济放逐行动。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透过大规模四级制裁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五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美方警告，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对象。如果继续与德黑兰做生意，会面临被排除出美元体系的风险。贝森特也表示，特朗普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要求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美方的战略重心从军事强攻转为经济绞杀，但伊朗方面的强硬态度始终如一。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发文称，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而美国过去47年来发动的制裁和战争，从来没达到过预期效果。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日也发文称，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限制伊朗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也不会把这些威胁当回事。伊朗经济和财政部则表示，已制定了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做好应对制裁的充分准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此前更警告称，如果经济战持续，将全面切断波斯湾石油出口。有美媒分析指，新的经济制裁或将引发伊朗进一步升级对抗，但即使如此，特朗普政府仍然将赌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目的就是以最快速度结束战争，减少对中期选举的冲击。路透一部所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为31%，降至冲突以来的最低水平。作为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外界高度关注此次制裁行动会否影响中国与伊朗的往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3: 中国同伊朗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
2: 美对伊启动经济放逐，如何分析制裁力度？伊朗与美元体系二选一，各国会如何抉择？持续释放强硬信号，伊朗有哪些应对手段？一惊一乍，
0: 打不赢那就来金融战。我们首先有请在华盛顿直播室的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4: 你好科夫。
0: 那美国这一轮的金融制裁，美国国内有什么反应？有没有出一个制裁的时间表呢？
4: 好的，科夫。那目前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发起的这一轮经济制裁行动，现阶段的主要反应来自特朗普政府、民主党批评者以及美国经济和制裁领域的专家，整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分化。特朗普政府及其支持者将这轮制裁定位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攻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制裁目标是进一步孤立伊朗，切断其经济和金融生命线。特朗普政府也将经济施压视为解决伊朗问题终局手段的一部分。 分，希望通过金融和贸易压力达到军事行动未能完全实现的目标。不过民主党方面已经出现出明显的批评，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莫菲将这轮制裁形容为绝望的门面工程，认为特朗普政府试图借此掩盖军事行动未能实现的既定目标。他也指出，伊朗政权仍然存在，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并未被彻底摧毁，同时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拥有重要的筹码，而美国则面临弹药消耗、能源价格上涨等压力。那与此同时，一些专家则认为，所谓的经济地狱的实际力度并没有宣传的那么猛烈。路透社的分析也指出，美国目前并未直接制裁和伊朗进行主要国际金融交易的大型金融机构，如果华盛顿不愿真正对大型金融机构采取行动，这轮制裁究竟能够给伊朗增加多大的经济压力仍然存在疑问。那因此目前美国国内一项主要的质疑就是，制裁的政治声势很大，但是真正具杀伤力的措施是否会真正落地还有待观察。那至于制裁的时间表，目前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公布详细同意的时间表。贝森特也多次表示，与伊朗保持相关经济往来的国家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线来停止有关活动，但却拒绝公开具体截止日期，也没有公布哪些国家或者是金融机构分别会面临什么期限。但未来可以关注一下本周内可能有进一步金融机构相关宣布。科夫，
0: 好的，非常感谢王琦。那么关于伊朗方面反应，我们有请驻德黑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你好科夫。
0: 我们看到这次制裁令发布之后啊，伊朗的货币里尔它汇率跌至历史的新低，可以说它并不是个纸老虎啊，还是有一定的威慑程度的。那你也采访过很多伊朗当地民众的生活的一些日常生活，他们现在的物价的情况是怎么样，是不是还可控呢？
5: 其实是的，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是可控的。因为呢伊朗47年呢受到制裁，它有一定的耐受力。那么这次呢虽然呢说美国呢是来势汹汹啊，一个重大行动，但实际上只是公布了这个制裁名单的具体的，比如说伊朗最担心的其实是影响的伊朗和其他国家的这种贸易和经贸往来金融系统，那么这些会被切断。那目前看来呢，现在还要看一看就是跟伊朗做生意的这些国家他们是怎么去做。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啊，就是里尔就是儿子大幅的贬值，确实已经超过了203万里尔，对一美元大关。那么但是伊朗的央行行长赫马提说呢，这只是一个这个心理战暂时的影响。他说表示呢，伊朗的外汇供应呢并没有问题，所以呢现在呢央行还有了伊朗经济部门呢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那么主要呢重点就是要稳定外汇，同时呢稳定现在基本商品供应、药品的供应，还有呢现在基本的工业生产的外汇需求。那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社会现在正常的是运转的，那么物资也没有出现短缺，也没有出现哄抢，那民众呢还是正常的生活，并没有说出现这种失控的恐慌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看来呢，就是美国这样一个制裁呢，其实呢对伊朗呢很难产生改变政策的这样一个威慑力。主要原因是伊朗呢它有这么多年制裁经验，有这种规避制裁的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同时呢，虽然说这个里尔贬值包括呢就是封锁，确实是给民众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压力，民众的钱包受到了缩水，受到了压力，他们就很多人呢他们入不敷出。但是这种基本生就是民众的生活受到压力，并不能够迫使伊朗政府这个是妥协或者是答应美国的条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就是目前看来伊朗呢抓紧的两个非常关键的点，一呢就是中期选举这个时间点，那么他们认为呢美国呢最终呢还是要被迫投降同意伊朗的条件，所以伊朗现在就是能够长城，而伊朗承受能力远远超过了美国所想象的那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掌控权依然在伊朗的手中，如果伊朗要打击整个海峡或者地区的能源运输，那么将会增加美国的成本，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所以呢现在伊朗我觉得在这种制裁压力下是绝不会踏步也不会让步，但是呢关键是现在的民众普通民众的生活他们现在是非常的受到非常大的压力。科夫，
0: 好的，谢谢李瑞。我想至少到11月中旬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政策啊。我们再来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万教授你好。
6: 你好。
0: 您怎么来看这一次美国的目的，从制裁伊朗的五大经济范畴到警告协助伊朗洗钱的这些个体和实体 退出美元体系，美国这一次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6: 我觉得美国这一次呢，实际上还是要进行一个更加严苛而且更加全面的制裁，迫使伊朗就是改变目前的态度。实际上他还是希望伊朗能够回到谈判桌前哈。那首先我们看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是分层次的。那一个层次呢，就是说要进行更加全面的制裁，也就是说要堵上以前他所谓的漏洞，包括我们这次看到的这个，比如说黄金呀，还有这个数字货币呀，是吧？航空航天呀等等啊，实际上他就是希望说过去的制裁可能是有一些漏洞，使得他并没有很好的，他认为没有被很好的完全的被执行，导致说伊朗今天的状况还似乎在某个程度上能够和美国抗衡，所以呢要查漏补缺，把这些呢都给补上，使得伊朗成为真正的这种经济的弃儿。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他实际上把过去的一些缓冲地带现在也都给填上了，那包括过去我们说的一些二轨的谈话呀，或者是一些民间的交流啊，包括这个文化呀，还有一些娱乐方面啊，或者是说体育赛事方面啊，过去实际上呢还是留有一些空间的。那这次呢也是宣布说，那所有的这一些交往实际上全部都要停止。当然它其实也是相当于在对这个地区以及对于伊朗的民众在喊话，就是说一切可能现在都已经要泾渭分明了。另外一个呢，我们实际上也会看到说，它对于二级制裁这一次至少在呼声上也是非常严厉的，也表示说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的这种交易或者是说资金的流向，如果跟伊朗有关的话，都会要进行这个二级制裁，也是把它过去这个长臂管辖，其实这个非常的这个在灰色地带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啊，把它也明显化了，也向大家直接的就说，那我就是要制裁你，是吧？就是因为伊朗的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看它的这个目标呢，实际上短期来看呢，肯定还是说要将伊朗，比如说像革命卫队啊等等的，它的这个资金的来源啊，还有伊朗政府的它这个运转的可能的一些支持啊，希望把它都给要截掉、打掉、堵掉，那么使得呢它不得不就是提高它的成本，从而回到谈判桌上来向美国屈服。那中期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它可能还是对于整个地区以及包括伊朗未来的局势啊，给民众啊等等啊以更多的压力，实际上也期待说伊朗国内有一定的变化，能够支持美国现在所有的一些做法。那长期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战略上不但是对自己的这个中期选举啊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支撑，而且呢对于长期美国在全球的这种金融的领导力还有这个地区大国的主导力啊，实际上也有一个重塑的愿望。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呢，这一次对伊朗的制裁呀，实际上不只是一个全面的制裁，应该说也是一个全面战略布局当中的重要部分。
0: 好的，谢谢万哲教授。再有请在新加坡现场的绍兴大学范宏林教授，您觉得这次的制裁会对伊朗造成多大影响呢？特朗普说他会跟每个领导人打电话，这有多大的用处？大家会听特朗普的吗？
7: 好的，科夫。首先，这一次制裁对伊朗肯定会产生一些影响。不管是咱们前方记者李锐，还是咱们北京的万教授，之前呢都阐述过。第二个观点呢，我也不认为这一次制裁能够迫使这个德黑兰屈服，因为美国对这个伊朗的制裁不是今天才开始，而是进行了40多年。不管是伊朗呢，还是一些相关的国家，他们早就摸索出应对制裁的这样一个方法。尽管这一次呢，刚才万教授也介绍了是一些查缺补漏式的一些制裁，但是不要相信，不要轻易的这样一个放弃一个信念，那就是不管是伊朗还是相关国家，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办法。另一方面呢，他实行了这个二级制裁，对国际上很多的国家都造成一个很不好、很不利的影响。我相信这些国家也不可能完全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尽管有些国家会配合美国的制裁，但是我也想也有很多的国家不会配合这一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来看呢，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实施的这个新一轮的制裁，可以说是一个战略的选择。咱们可以看，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政策已经打压，已经从那个战争部转移到这个财政部这边来。特朗普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就是因为制裁无效。 他又因为战争的这个不能取胜呢，所以又选择回到制裁，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来应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解决。所以我不相信这一轮的解决可以，这一轮的制裁可以迫使伊朗进行屈服克服。
0: 好的，谢谢范宏达教授。就像您说的，我们再有请在德黑兰李瑞。其实伊朗政府也可以将此制裁视为是美国政府战败的一个这么一个现象啊，一个反制的措施。那么您觉得现在的伊朗对美国来说还有什么牌握在手里，除了霍尔木兹之外，有什么政策来反制这一次制裁呢？
5: 其实伊朗的牌呢是挺多的啊，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当然这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伊朗的一个王牌。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整个地区的能源运输也是伊朗的王牌。那么伊朗警告这些国家，特别是阿联酋这些国家，那么如果跟美国一起呢和对着干呢，那么伊朗呢将会打击他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啊。那么之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已经讲过，就如果让伊朗一滴油都运不出去，那么整个波斯湾地区也别想运出一滴油。那么，所以这不仅是对于地区国家的警告，也整个对于全世界的一个警告。那么，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就现在伊朗没有做出措施，主要是因为在伊朗还可以有油运出，但是真的是使到了这个伊朗的油气受到了极度限制。那么，因为油气是伊朗的生命线，如果没有办法运出去的话，那么伊朗就没有外汇了，没有外汇就没有办法管理整个国家。那么在这种就是极致的把伊朗拐到逼到墙角的情况下，伊朗呢就这种反制措施呢，就是打击这些地区国家。那么地区国家呢都是美国的盟友，从而呢也会逼迫美国。那么同时呢，这个全球的油价上涨呢也会给美国带来压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红海海峡。红海的曼德海峡也是伊朗的一个王牌，因为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也是伊朗的盟友，所以呢，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和也门胡这个也门那边也是把曼德海峡关闭的话呢，那这将会给全球的贸易运输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外呢，我觉得现在伊朗还有一个王牌就是时间，就是伊朗现在认为只要谁能忍到最后，谁就能够赢。所以现在呢，现在美国认为伊朗就是扛不住，但实际上伊朗认为，美国比伊朗更痛，所以现在其实是双方呢还就是，在对赌。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所以我们看到，像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还有呢阿曼的外相今天访问伊朗，我相信肯定是在幕后进行外交斡旋。科夫。
0: 好的，谢谢李瑞。伊朗已经挨过了47年的制裁，特朗普的任期只剩下了一半左右。好，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再来聊相关话题。一会儿见。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向伊朗放出狠话，要全面开启制裁。那么伊朗也向美国喊出狠话，说是要全面切断波斯湾所有的石油出口。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您如何来看这种可能性呢？
1: 哎，您好。那我觉得呢，就是目前来看，这种威慑呢，它确实是存在的，也是有杀伤力的。但是呢，它的这个可能性，应该说它是一个风险很高，而它的概率相对比较小的可能性。那我们说这个概率较小呢，当然是指它的全面的、绝对的这个封锁哈。目前呢，其实有限的封锁或者是说威慑呢，是长期都一直存在的。为什么说全面的、绝对的封锁，它这个概率非常之小呢？因为它风险极高。一方面呢，伊朗本身自己也要靠原油出口来赚取他的这个财政的支持。如果全面封锁了以后呢，首先他自己是会受到极大的经济上的损伤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能够看到，实际上现在在中东地区啊，无论是说在航运上啊，在输油管道上，现在其实也已经有了其他的一些相应的这种管道的建设。那所以说呢，从其他的一些方向流出呢，也并不是没有可能。这就使得他所谓全面封锁可能是自伤1000，而伤敌不到800的这个可能性呢是加大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看到哈，就如果全面封锁的话，对于中东地区这个地区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国家呢，他们可能会就更加的愤怒。对于全球油价上涨了以后呢，那实际上对于伊朗整体的国际舆论的这种趋势也是非常不利的，使得它的这个压力增大。那么对于美国而言呢，它可能就更有理由，在此前它这个理由并不充分，但此后呢，如果这样做的话，引起公愤，就有可能使得美国更有理由提出来说，再进一步的进行一些这种军事上或者其他方面的加压。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哈，那这个呢，对于美国来说确实还是有杀伤力的。也就是未来如果不断的进行这种袭扰啊，是吧，然后来进行部分的封锁呀，一方面呢，就是说在经济上会看到说通胀指数这个通膨的水平会上升。那对于美国来说，本来之前我们都知道美国是要降息的，现在呢却在讨论是不是要加息，加上它30年国债，我们看到目前它的这个30年国债的利率是飙升的，也就是说它的货币政策呢就会发生进一步的两难，那国内经济是不是会受到拖累等等，都是美国民众非常关心的问题。现在来看呢，已经是超过半数的美国人其实都是不赞成对伊朗动武或者跟伊朗继续的纠缠下去的。那因此呢，在政治上我们也会看到，对于美国的中期选举来说，这已经变成了他的一个政治包袱，而不是说他的一个政治的战利品。因此呢，特朗普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非常想要快速的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啊给扔掉，所以呢，他既使出极限施压的姿态，又同时不断地在此前宣布说我已经胜利了，我已经胜利了，所以政治上呢也有一定的两难。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也能够看到，他实际上对全球呢实际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侵扰的。所以说对于伊朗来说呢，我觉得未来他更多的还是把它作为一种这种威慑，而且呢是作为一种边际性的工具来进行使用，而不是进行一个全面性的工具。因为美国呢，应该说无论是在战略石油的储备上，还有跟中东其他的这样盟友的一些关系上，它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应对方案的。正像前面的这个李瑞他们所说的，双方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威慑效果，也都有一定施压的这样的一些背景。那双方其实都在看说谁能够就是倒在黎明之前，谁能够笑到最后。所以这个博弈呢，应该来说有来有往，所以产生一个完全的全面的这种决断的可能性呢，应该说还是不是太大的。
0: 好的，谢谢万哲教授。再有请范宏达教授，您之前也提到，尽管美国是全面施压，伊朗仍能够找自己反制裁的方式啊。那么伊朗最可能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反制裁呢？另外，我们看到伊朗一系列的外交动作，是否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地区有被架空的可能呢？
2: 事实上，咱们现在看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华盛顿和德黑兰他们是有不同的这样一个选择的。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呢，他现在只有一个选择，在面对这个伊朗的时候，他想利用这个经济施压的这个方式来温水煮青蛙，慢慢的折磨伊朗。这个呢是特朗普的选择，他呢已经不想再一个升级战争了，因为除非他进行大规模的这个战事的升级，才有可能在战场上击败伊朗，但这个选择已经不可能了。我今天也看到相关的报道，这个他之前部署在泰国的那个航空母舰，现在已大概在这个周就要调回到这个泰国了等等。 但是对于德黑兰来讲呢，德黑兰它有两个选择，或者是达成协议，或者是要恢复战火，甚至是那个升级打击的这个力度。对于德黑兰来讲，他不接受这个美国这个温水煮青蛙的这样一个策略，因为德黑兰他清楚自己的短板，在哪个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倒认为，目前从美国来讲，他接受这样一个恢复谈判的这个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刚才咱们也看到一些前方的记者报道，昨天的这一个巴基斯坦的斡旋者，今天的这一个阿曼的斡旋者都到了德黑兰。埃及那边呢也在进行这个密集的这个外交磋商，卡塔尔那边呢也还没有停止外交的努力。所以综合这些种种的这个情况，我认为现在双方现在把话都说得很满，把那个姿态都摆得很强硬。但是你仔细分析起来，双方啊进行决战的在一个战场上决战的可能性真的不是太大。特别是咱们要注意伊朗的时候呢，不要把伊朗看作是一个整体。我经常说要把伊朗看作是一个两部分。一方面是德黑兰的决策者，第二是广大的这样一个民众。尽管战争让二者之间有了这个接近，但是显而易见，双方还是有这样不同的。
0: 好，不好意思，我们看一条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利姆通讯社25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的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相关的动态。非常感谢两位教授的分析和我们前方同事的报道，也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根据伊方此前的消息，双方将在会谈期间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卡塔尔外交部批评美国发起对伊朗的经济孤立和新一轮制裁措施，并呼吁双方重回外交对话轨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总统普京前一天签署的强化关键设施保护令作出解读，称政府有必要在关键设施面临明显的无人机威胁之下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以色列在针对加沙地带发布风筝禁令之后，周一再度空袭了加沙多地，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年仅四岁的儿童。亚美尼亚总检察院周一对前总统科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和他的长子谢德拉克等六人目前已经被逮捕。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博弈再次升级，从军事层面拓宽来到了经济制裁。贝森特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放逐行动，意图切断伊朗全部经济命脉。地缘政治牵动着全球神经，中东变局又将趋向何方呢？另一方面，楼市的金九银十行情将来到了。那从地方到全国，房地产政策不断的优化升级，在沪八条还有公积金改革为重点的引领之下，政策效应会对楼市带来怎样的新机遇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政府在24号是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会通过大规模的刺激制裁来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以及贸易体系的联系。而伊朗方面对此强硬回应，称伊朗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来应对美国的制裁行动。全球金融和经济网络也并非是美国能够随意操控的。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切断伊朗全部经济命脉，对伊朗政权发动经济窒息。
1: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oo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2: 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五大重要经济命脉。与过去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制裁的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通过刺激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美国政府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

0: 失。对于美国的制裁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没人相信美国的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也表示，伊朗政府制定的一项为期两年的计划已经做好了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他承认战争损害了伊朗的经济，但美国不可能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了多轮美国制裁，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然存疑。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将成为国际观察重点。
1: 美国和伊朗的这一轮博弈似乎又在全面的升级的过程当中，那美国对于伊朗这次启用的一些财政和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制裁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钟威先生的一些观点哈。至于您看，其实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美国对于伊朗这个经济制裁似乎大家并不陌生，但这次我们可以看贝森特提到了一个字眼，是我们觉得要重点关注，就是这个所谓的刺激制裁。为什么美国这次要用一个刺激制裁呢？这样的一个制裁您觉得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或者预期吗？
2: 就贝森特这次呢，他非常高调，他你看在这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的那么高调，号称是 D-Day， 就诺曼底登陆了，我们搞了几十年，最后要把它给打垮。其实军事上没打垮，现在换个头来用经济上来打垮，孤立这个伊朗。而且呢，我看那个《金融时报》在那个评论版的头条就是贝森特写了一篇文章，说现在是决战，要把伊朗给打垮的时候了。为什么用刺激制裁呢？因为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是属于敌对国家，它彼此之间早就没有贸易和金融往来了，所以呢，美国想直接制裁伊朗，它制裁不了啊，因为伊朗不给你做生意，也没有金融的这个往来。但当然就是如果说在所谅解天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美国是发放了一部分资金，也是通过像卡塔尔这样的地方给伊朗的。还有呢，奥巴马时期据说是运了一飞机的现钞运过去，他其实是冻结了伊朗以前的这个资产的。所以伊朗方面回应也很强硬，但现在伊朗也是做好了准备，它的经济其实是很难的。伊朗说一方面美国就肯定会失败，另外一方面因为它已经制裁47年，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是做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在经济上承压的这个准备。你做好准备之后，他想用这种经济制裁的方式就可能有一个心理准备。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最奇怪的就是，由于是刺激制裁，你只能要求别的国家来配合美国的行动嘛。但是美国这次呢又气势汹汹的，谁不配合我就打谁。所以就为了就看其他国家来如何呼应，或者说来如何对付美国要求的这种连坐的方式。
1: 好，那其实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可以看美国这么强硬的这个态度，现在来看伊朗周边国家，阿联酋是最先出来说响应了美国的这个一个要求，已经切断了和伊朗所有的这种经济往来。那其他的国家呢未必就会像阿联酋这样买账啊。那所以接下来美国这种强硬，你就逼着全球都要选边站嘛，你要么就站到美国这面来，要么可能就说按美国说法要踢出它的这个美元体系当中，这会对于整个全球的金融市场会不会带来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分化或者是影响呢？您觉得？
2: 这个问题就是它是一连串的，搞得好的话，美国的制裁就成了，以前就是这样的。那搞不好的话，可能会连带美国的美元的霸权会受到进一步的侵蚀。所以美国他要做这个事，他首先选这个软柿子捏，因为他挑了这个阿联酋，阿联酋本身和伊朗有矛盾的。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六十天的这个谈判当中，阿联酋那个时间是选择和伊朗妥协的，因为阿联酋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布局，他准备和沙特翻脸，要退出欧佩克，所以他和伊朗是达成了一个短暂的两国之间恢复商业贸易接触的。但特朗普盯着他了，这个大概是8月19号的时候说，哎，你得先切断。那没办法，特朗普打电话来了，所以他说他切断了，因为1/3伊朗的货物从那边过来的。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其他国家怎么办？首先我们看这个欧洲能不能顶住压力，因为欧洲和伊朗还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商业和经济上的往来的。在这个战争期间，欧洲是不配合特朗普的，明确说这是你的战争，有的国家还不让用这个军事基地和这个领空。那欧洲怎么办？还有印度怎么办？那现在最关键的就是美国那边不断的威胁要制裁中国的这个金融机构，如果说你和他进一步有与伊朗有往来的话。但是中国这边也很坚决，我们这个是完全在国际法范围之内的，如果你要

0: 制裁中国的这个公司，很可能中美之间就可能有新的一场这个贸易战，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但如果说从金融体系里边看，你要弄几个大的金融机构进入制裁对象，可能大家对美元的这种离心离德的趋势就会进一步放大。
1: 所以现在来看，新一轮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已经开始出现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全球的这样一个地缘政治会不会带来一轮新的风波，是值得我们重点的关注的。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视角转回到国内的市场，楼市的金九银十呢，很快就会来了啊。从地方到全国，房地产政策也会迎来新一轮的优化升级。所以对于楼市的这个提振效果，我们该如何来评估呢？下节回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行业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城，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会儿来关注一下楼市，传统的销售旺季金九银十很快就会来了。那么从地方到全国的范围，楼市政策在不断的优化升级。上海的沪八条打出了组合拳，降低购房的置换成本。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呢，也迎来了出台之后的第三次修订，拓宽了提取范围，扩大制度的覆盖面。
1: 近两月以来，上海楼市呈现出淡季不淡、量价齐升的行情。上周，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自8月21号起施行。这份被业内称为沪八条的上海楼市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具体来看，公积金提取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扩大至新建现房，提取频次与限额也有所放宽，购房支出提取适用场景也更加丰富。在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方面，对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从不低于20%调整为不低于15%。新政还对购房补贴政策进行升级，一方面延续优化了2024年沪九条的以旧换新补贴，另一方面新增购房贷款补贴，且符合条件可叠加享受，单套最高补贴可达8万元。地方楼市新政不断优化的同时，全国性制度也在持续完善。日前，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公布，自9月20号起实行。此次修订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同时扩大制度覆盖面，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自愿缴存范围。
0: 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最新

0: 新的变动，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易居研究院的副院长严跃进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严先生您好，上海房地产市场在今年以来是交易的持续活跃啊，七月份是淡季不淡，量价齐升。那为什么上海在这个时间点加码推出了新的政策，而且外环的二套房首付比例从20%下降到了15%啊，几乎和首套房持平了？这种调控的思路对于其他一线城市，您觉得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呢？
1: 上海应该说，当前总体的这个楼市的表现比全国其他城市肯定是要好很多，而且对比上海前两年的楼市运行情况，今年的楼市运行总体也还是不错的，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结构方面呢，其实还是存在一些压力的。这里呢，其实还是有两个问题。第一呢，这个区域方面的一个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一些这个外环以外的，或者说一些郊区的一些项目呢，现在总的这个去库存的一个压力呢，肯定还是有，所以说呢，要适当对这种结构的不均衡呢进行关注。第二个呢，也是两个市场之间的一个转化呢，还是偏弱的。虽然从这个很多这个公开的报道来看呢，二手房交易是不错的，而且这个数据呢应该是非常不错了。但是二手房卖掉以后去置换新房这方面的一些表现呢，还是偏弱的。所以说呢，这些问题其实还是提示各地呢，就是说总的一个楼市稳中向好这样一个趋势肯定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还是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压力，或者说市场的这个回稳还是需要巩固的。所以说它对别的城市其实还是有启示的。那么具体来看，上海的一些政策，尤其是他提到了关于这个首付的一些这个调整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政策，其实它都是指向了一些改善型的一些这个需求，同时呢，也希望把这些改善型需求跟近郊区的一些好房子的一个去库存进行结合。那如果说把这些内容给予这个相应的梳理呢，就基本上能够看得清楚当前市场的一个市场跟政策一个逻辑，就是大面上来讲呢，既有的一些政策它已经在逐渐发挥的一些效应，但是呢也存在一些结构上的一些压力。那这个时候要求各地进一步去调整优化相关的一些政策加上呢这个上海呢本身来讲政策的这个调整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空间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还是这个值得肯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呢能够为今年下半年各地的一个楼市更加均衡的发展市场的更加循环畅通的一个发展这个打下相关的一些基础。
0: 那严先生，我们看上海这次还推出了一个最高80,000元的以旧换新的购房补贴啊。从政策的设计角度来看，这种定向补贴是不是能够精准的击中当前市场的痛点？那么您预计还能够释放多少改善型的需求呢？
1: 上海这次所提到的这个买房最多补贴80,000块钱呢，它其实是可以拆分为两笔的，其中有一笔呢是讲贷款的贴息，就是我们此前这个这个网上讲的比较多的房贷贴息的政策呢，上海这次其实也是在落实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个传统的购房补贴，就是你买了房或者换了房，它给予你相应的一些补贴。所以说，其实它是一个房贷贴息房贷的补贴和传统的一个购房补贴的一个组合拳。那这个体现了我们财政工具、财政的一些这个补贴政策呢，在进一步去助力我们的楼市向好发展。那么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说它对我们改善型需求到底有多大？其实你如果看现在这个补贴的政策，它的这个方向性是很明确的。比如说，它比较鼓励哪一种改善型需求呢？它比较鼓励在上海的市中心卖掉一些二手房，然后到这个郊区或者说近郊区去换一些新房。那这里呢，其实你能够看得出来，它其实有两个很大的变化。第一呢，从市区到郊区，这个能够促进这个相应的一些区域的一个平衡。第二个呢，从二手房到新房，这个也体现了这个二手房到新房的一个置换的或者说改善型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认为总体来讲呢，包括这个近期的一些这个楼盘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案例都能够看得出来，总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表现还是积极的，还是能够体现出政策对于一些改善型需求的一个引导作用当然，这个我们认为这些政策要结合其他的既有的，尤其是2023年以来的一些政策进行考虑，因为现在总的来讲， 讲呢，首付比例啊，这个基本上都做到15%了。然后呢，房贷利率现在也是历史上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啊。加上呢，这个各地这个买房方面啊，这个应该说相应的一些这个限购的一些这个门槛都是比较低的。这个客观上来讲，都为各类需求，尤其是改善型需求的一个释放呢，这个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0: 那延伸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哈，这次是将提取范围扩大到了装修、物业费，而且还允许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那这些会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那这是呢，其实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公积金呢，它这个提取出来，比如说过去主要是讲这个购房的一些贷款的支持的，那现在主要是讲到关于这个住房方面也给予比较大的一些支持啊。这个当然各地呢其实是有些比较多的一些实践的。然后呢，就是说一个比较大变化就是关于这个房屋的装修和相应的物业费提取。那房屋的装修呢，它其实体现了一种什么需求呢？就是我们房屋相应的品质提升的一些需求。那这里可以讲一下啊，不管是二手房还是新房呢，理论上讲都可以提取相应的一些公积金进行房屋的装修。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呢，大概来讲呢，一套房子啊，大概可以提取20万块钱左右的这样一个这个水平，基本上能够满足一些中等的装修的需求啊，更好的去促进居住品质的提升。另外，物业费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房屋持有的一个成本啊，因为物业费每年都要交啊，尤其是像内地市场来看呢，基本上每年呢啊，平均下来大概是啊这个啊要3000块钱左右这样一个这个物业费的一个成本啊，当然各个小区会有差异。那这个其实也是房屋持有环节每年会发生的成本，把这些相应的一些这个公积金提取出来去支付物业费，也能够降低房屋持有的一个相应成本。那这个对我们啊既有这个房屋持有方面的一个成本下降的是积极的，反过来侧面也使得后续住房消费的动力它是能够更加充足的。所以说，我认为这次的这个条例修订啊，应该说能够更好的改善市场的预期，也更好的去助力大家朝着高品质啊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住房目标方面发展。
0: 那严先生，我们看这次沪巴条，还有国务院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时间上是高度接近的哈。两项政策如何来形同一个协同效应？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中央和地方在房地产政策上形成了新的配合模式了呢？
1: 两者呢，它的这个出发点可能会有点差异啊。比如说，这个住房公积金条例呢，它是从这个法律法规的一个修订完善的角度进行的。那么，像这个最近的这个上海，包括北京包括其他城市的政策呢，其实是从稳定房地产交易市场、促进这个住房消费的这个角度进行的，所以说呢，它会有点差异，但是两者呢，其实又是具有统一性的，因为两者呢，本质上来讲都是为了更好的去解决啊这个居民的这个买房相应的一些住房消费，包括房屋全生命周期整个环节的一些这个居住的一些问题。当然，细分来看呢，像这个上海出台一些政策呢，我认为更多的可以从短期的角度来看，它是更多的是为了我们今年下半年的房地产的一个向好发展，尤其是要在这个去库存、促进止住平衡、促进刚需和改善型需求的释放啊，进一步促进我们的市场的一个循环畅通、有序、健康发展的角度进行的。那么，公积金条例呢，它实际上是我们针对整个这个时代的发展，尤其是结合"十五五"的这样一个中长期的考虑做出的相应的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些修订完善。所以说，两者呢，实际上从时间的维度方面呢，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衔接的啊，既反映了这个时间上的短期和中长期的一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制度政策的保障，也体现了这个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支持。所以我们总体认为呢，啊，这些政策它不是这个零碎的，它有一个很重要一个逻辑，就是要全力的去促进我们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和稳中向好的发展，最终朝着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十五五"的发展目标这个推进。
0: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跃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在关注的是宇树科技上市哈，之后四天之内呢，市值是自高位出现了缩水近半的情况。对此有经济学家认为，宇树科技的财务数据当中透露着几个现实的问题，包括了公司终端的客户主要是科研机构，所以呢经费落地采购完成之后也就不再会有来往了。同时呢，深圳地区同类的机器人组装已经变得是十分普遍，作为行业标杆的企业，宇树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可能会与日俱增。好，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着快时尚的零售平台 Shein 呢，即将登陆到港股的市场啊。不过，它的市值相比巅峰时期已经缩水了四分之三。文章认为 ，Shein 经历了四年的上市之路，可谓是举步维艰。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欧美国家收紧了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而对于身处地缘局势漩涡的这个大国博弈前线的公司来说 ，Shein 现在的境遇很难让投资人放心的把钱交出来。好，再来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关注，自从美伊开战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一直备受各界的关注，也是美伊争夺的焦点所在。那特朗普政府声称，过去七天当中，每天有800万桶的石油从海峡运了出来。对于这个数字，市场机构直言没有办法相信和证实。虽然也有分析认为，这未必是夸大其词，主要是美军在当地有着先进的工具可以探测、引导或者是保护那些关闭了雷达的船只。但最终要验证白宫的说法，还要看究竟有多少石油可以在亚洲的码头卸货了。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3: 小型ロボットの進化が止まりません。
4: 机器人战胜人类的故事还在继续上演。日本媒体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中国技术团队开发的人形机器人跑出了百米9.34秒的成绩，快过了博尔特在2009年创造的世界纪录。技术进步之快与前一年的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比方说刹不住车。
5: 요즘은금요일퇴근을떠나일요일밤돌아오는밤도깨비여행중국으로많이간다합니다。
4: 上班族如何利用周末快速的去除班味呢？韩国人的答案是去中国玩。在地大物博的中国，可以深度体验中国风情，也可以感受类似欧洲的氛围，也可以只是吃吃喝喝忘掉烦恼。韩国游客表示，去中国不需要签证费，并且飞往大连的机票甚至比去济州岛还便宜。而唯一的挑战可能就是熬夜，因为要周五下班后就飞奔机场，周日晚上再回到韩国。
6: Patients in Singapore could expect to get better care faster thanks to a rollout of a nationwide agentic AI platform.
4: 新加坡政府正在全国推广一款面向医疗机构的智能体 AI 平台，旨在帮助医疗机构简化工作。如今，许多医疗业者将日常繁琐的工作，比如记录病历、安排班表或是采购物资等，都逐渐交给 AI 自动化处理。业者表示，现在已经节省了许多精力，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患者身上。
2: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思维漫游。

天气，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政府24号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透过大规模刺激制裁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他还表示，世界是时候做出选择，拒绝配合制裁的国家，美国将动用全部的力量。而伊朗的官员则回应说，如果经济战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出口。美伊这场经济战将会如何打？在美伊局势紧张之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访问伊朗，他此时去伊朗是继续在美伊之间斡旋，还是邀请伊朗加入沙土巴的共同防御协议，也就是麦加协议？黎巴嫩的媒体说，伊朗日前被邀请加入麦加协议。如果伊朗真的加入这个中东版的小北约，地区局势将会有怎样的改变？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2: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五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刺激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而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国是否会成为制裁目标。中国是伊朗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目前中美又正维持脆弱的贸易休战。贝森特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不过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
0: 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说呢，美国要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叫做这个经济放逐行动，目标是对准了伊朗五大重要的经济命脉。就像贝森特说，要让伊朗的政权经济窒息啊，美国的这波经济战打算怎么打呢？
3: 现在并不确定美国到底采取什么措施。本来大家都在等说周一美国要发布具体的措施，但是美国发布之后，我们看到好像美国回答的问题远远少于美国又提出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一波制裁跟之前的主要区别是这一次的范围更广了，就是又增加了五个主要的领域，就是航空啊、航海啊、还有黄金啊这些五个领域，然后又增加了60个个人和实体的名单。这个都不是太新的内容，因为在过去这47年里边，特别是2018年，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之后，就这些措施都采取过，对伊朗的主要的贸易、金融、货币，包括能源，早就进行制裁了。那么刺激制裁之前也有，也不是新的。至于说又增加了60个个人和实体，现在在美国制裁名单上的伊朗的个人和实体，那么至少有好几千家，所以再增加60家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并不确定。所以这一次之前大家普遍关注的事情，这一次都没有明确的宣布。比如之前大家很关心，就是之前美国也宣布了刺激制裁，宣布了刺激制裁的个人和实体的名单。但是之前美国没有制裁国际上特别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那么这次到底会不会宣布？贝森特说，贝森特周一没有宣布。贝森特说，本周之内美国将宣布一批金融机构。这一批金融机构到底是 大的还小的，规模有多少，现在不确定。那么之前大家关注的是这一波会不会美国制裁跟伊朗做生意的主权国家，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之前美国没有搞过。今年2月28号跟伊朗的战争开始后，开始之后，特朗普有一次曾经威胁说跟伊朗做生意的国家美国要征收50%的关税，但是那个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所以这次大家实际上特别关心的就是到底特朗普会怎么对待和伊朗做生意的这些主权国家，但是这一次根本就没有提及。那么有记者问贝森特说你怎么来那个处理这些国家，贝森特说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私下里给大家来给这些国家来打电话来讨论。那么私下里打电话到底是什么内容，到底要采取什么措施也不知道。那么事后有消息说美国可能要给美国每个国家设定一个时间表，就是给你一个时间表，在这个时间表之内你要切断和伊朗的一切关系。但是问题如果他不切断，那美国到底会怎么做，这些都没有说。所以这其实实际上公布的新的措施不是特别多，然后特别是具体可落实的措施也没有看到。
0: 另外贝森特还说呢，世界是时候做出选择，拒绝配合制裁的国家美国将动用全部的力量。他这番表态是在逼各个国家选边站队呢，那这些国家又会如何选择呢？
3: 美国现在肯定是要逼大家选边站队。就在这一次公布之前，美国已经说了，说你们要不是跟美国在一起，要不就是反对美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一次周一贝森特也说了，说不存在所谓的灰色地带，就是跟伊朗的一切那个交往都必须切断。但是美国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对伊朗能源出口的制裁，这些不是新的，之前都搞过。那么要落实这个必须是依靠国际上其他国家的配合，然后美国必须有足够的耐心。那么现在的美国政府缺的恰恰就是这两点，因为美国自己早就跟伊朗没有什么经济关系了，美国跟伊朗的贸易关系那个贸易量很少，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他要制裁伊朗不是说靠美国切断和伊朗的关系，要靠世界上其他国家切断和伊朗的关系。这样的话你就必须让其他国家配合，恰恰现在这个状态下美国在世界上的朋友是很少的，特别是这一次针对伊朗的战争，从一开始的时候在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一个国家支持，美国的其他盟友都不支持，都反对。那么在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反对这一次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那么这一次你要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让全世界的国家配合你，那么现在只有阿联酋一个国家是在美国宣布的前一天，阿联酋就主动切断了和伊朗的一切经济关系。然后海湾美国的盟友现在没有明确表态，欧洲美国的盟友没有明确表态，那么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你自己的盟友都不明确表态，那么其他国家怎么可能去配合你呢？更何况你这个制裁完全是单边制裁，完全没有国际法上的依据。所以这次美国就是要通过单边的制裁，单边的施加压力来实现他的目标。就在星期一贝森特发表这个对制裁的这个政策

0: 之前，他已经投书这个，《金融时报》，然后那里边的观点也主要就是向海湾阿拉伯国家施压，在那里边他就讲了，说你们如果说担心伊朗报复你，你现在不切断跟伊朗的关系，那么你要考虑一下，测试美国耐心的代价比那个会高很多，所以很显然他就是向海湾这些国家施加压力。要求这些国家切断对伊朗的那个跟伊朗的贸易，同时，他也在拉拢这些国家。他说，伊朗现在威胁说，如果你们配合美国，伊朗就要打你们。
1: 对。
0: 他说，伊朗一旦打你们，那么我们是要进行快速的、那么决定性的对伊朗的报复。所以他是一边施压一边拉，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的中东的盟友、欧洲的盟友没有一个表态的。所以可以想象说，他这一次制裁，国际上国家对他配合度是会很低的。
1: 贝森特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说现在的美伊战事啊正在进入终局，真的是如他所说吗？还是说他认为美国的这波经济制裁真的能够让美国快速的从伊朗的战事当中抽身呢？
0: 这个是美国美化自己的这个战争或者战略的一个说法。那么，如果说你根据美国的说法，美国现在很厉害，就是美国想怎么办怎么办，就是美国想进行军事打击就打击，想停火就停火，想谈判就谈判，想经济制裁就经济制裁。但实际的情况是，美国想了很多办法，美国试了很多办法，最后没有一个办法是有效的。现在才被逼到经济制裁上来。按贝森特的说法，美国是先对你军事上进行打击，把你军事能力摧毁了，又对你的核进行打击，核能力也摧毁了。那么现在是最后一击，对你经济上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就要崩溃了。即使不崩溃，伊朗也得回来向美国投降，答应美国的条件。那么实际的情况是，美国先设想说通过大规模军事打击把伊朗打垮，结果打了42天没有任何效果。然后美国又说回来谈判，给伊朗足够多的经济好处，然后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要解冻对伊朗资金的这个制裁。结果这些好处也都没有破那个吸引伊朗回来。然后这些又失败了，然后美国准备说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用特朗普的话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计划。但是美国国内又认为说更大规模的打击计划也实现了不了目标，更何况美国现在还弹药短缺、航母短缺，所以最后大规模军事打击计划被叫停了。这时候美国没有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只剩下最后一招了。美国说，干脆那个军事手段现在先搁一边，先那个经济制裁看行不行。但是经济制裁，除了美国政府现在相信经济制裁能实现目标之外，国际上几乎所有的评论和那个研究机构都认为实现不了。那么贝森特在《金融时报》的文章里边也说了，他说，其他人都认为我们实现不了目标，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一次那个决心有多大，所以这一次短时期之内能够实现美国目标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这一套之前都搞过，就极限施压政策在2018年就实施过，所以有媒体现在把这一次是称为说极限施压加政策。
1: 另外，我们看到啊，伊朗方面的这个回应是非常的强硬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他就说，如果美国要打经济战，那接下来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波斯湾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而且，伊朗刚像您说的，也在警告周边的国家不要跟随美国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不然就会被伊朗视作敌对的行为。伊朗现在拿出这个石油的牌啊，它力度有多大呢？
0: 伊朗现在拿出石油的牌，它的力度也不是特别大。现在实际上是伊朗和美国都在增加对方的痛苦的程度，所以他有办法来说避免自己那个痛苦或者降低自己的经济痛苦的程度的办法并不是特别多。对伊朗来说，一方面就像您说的，伊朗威胁说，一旦落实制裁，美国会让一滴石油都不能出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并不能解决伊朗自己的经济问题。现在出来的石油如果说多了，那么国际油价就降下来了，那么对美国的压力就小了。所以伊朗说不让一滴石油出来，就是让国际市场上的石油少了，石油少了，油价就高了，油价高了，那么 中期选举很快就要到了，特朗普就受不了了，所以他这样做是给增加美国的痛苦程度，并不能解决伊朗国内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他说伊朗也威胁那个周边的国家，说你们要配合美国，那么你们就是我的敌人，那么你们就可能遭遇我的那个军事打击，这个也解决不了伊朗自己的经济问题。但是呢，他是那个通过威胁这些国家来避免这些国家站到伊朗的对立面，所以现在伊朗周边这些国家他是很难办的，他是处于美国和伊朗的两面夹击之中。那么伊朗所以一方面是通过这些向美国施加压力，增加美国的这个成本，另外一方面伊朗是积极的想办法来怎么突围。一方面伊朗现在国内要调整它的经济结构，因为伊朗从1979年被美国制裁以来，伊朗已经发展出了伊朗经常说的它一套抵抗经济的体系，就是我不依靠外部那个经济交往我也能够活下去。那么有的人说伊朗现在形势更严峻了，伊朗从抵抗经济转向了生存经济，就是我只要能生存下来就行，所以一方面是他要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另外一方面是伊朗要进一步扩大或者保持和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因为你海上封锁了，但是伊朗周边还有跟好几个国家陆地上的那个边境线很长，比如跟土耳其啊、伊拉克啊、巴基斯坦啊这些国家，然后这些陆地上的贸易以前对伊朗也很重要，所以伊朗要拓展这一方面的贸易。那么同时呢，伊朗就是有可能采取进攻性的军事措施，这个伊朗之前也威胁过好几次。
1: 对，
0: 所以如果说伊朗感觉到美国对他的经济压力比较大，他有可能打击美国的军事基地，有可能加大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力度，当然也向伊朗威胁的，他有可能袭击海湾周边阿拉伯国家，甚至伊朗威胁他还有可能袭击欧洲的国家，这些都是要增加美国的成本。所以伊朗也是现在美国说他这一套是组合拳，那么伊朗也是用一套组合拳来应对美国。
1: 有分析说呢，这个经济战真正的杀伤力啊，其实不只是说伊朗少卖石油，而是在不断的压缩伊朗经济正常循环所需要的消耗的这个外汇、财政，包括这个消费的空间。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就预测说啊，伊朗今年实际的GDP 将会萎缩5.4%，消费者价格指数将会上涨68.9%，这意味着伊朗接下来将会陷入一个高通胀和衰退的经济压力。现在伊朗的经济状况您怎么看呢？
0: 经济状况肯定是很不好的，就是伊朗本来47年以来被美国制裁，经济就很差，一直到今天，伊朗的石油产量都没有回到1979年的时候。1979年的时候，伊朗可以一天生产500万桶石油，那么今天伊朗一天只能生产300万桶石油。伊朗是全球石油天然气储备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因为制裁，伊朗现在成品油还有一部分必须依赖进口，那么伊朗的天然气也一直那个不能大量的开采，包括伊朗国内的经济生活条件确实也比较差。就这一次制裁肯定是会让伊朗的经济是雪上加霜的，因为这次制裁跟之前已经有两个大的不同，也就意味着这次制裁的力度会比以前更大的。就之前美国从来没有对伊朗的港口进行过物理上的封锁，那么现在美国两个航母战斗群堵在伊朗家门口，就是把伊朗的那个港口已经完全封锁了。那么伊朗的中央银行前两天已经说了，说现在伊朗石油一滴都出不去了，这个状况伊朗以前是确实没有遇到过。那么2018年的时候，美国制裁伊朗的石油，当时最厉害的时候，伊朗一天只能出口10几20万桶石油，但是后来伊朗慢慢地发展出这个地下石油出口这个渠道来，到今年战争之前，伊朗已经一天差不多能出口200万桶石油。现在如果一滴石油都不能出口，那对伊朗影响还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阿联酋已经提前宣布切断和伊朗的一切经济关系。阿联酋是伊朗对外经济的一个窗口，伊朗从阿联酋一个国家进口就占伊朗全部进口的30%。更重要的就是伊朗的对外的金融

0: 比较严重的，未来它能够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知道，所以一定会对伊朗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经济上受到重大影响，并不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那么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的。
1: 好，谢谢牛先生点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访问伊朗，他是去斡旋美伊，还是去邀请伊朗加入麦加协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天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在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升级之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4号在德黑兰同伊朗多位高层举行会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和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跟做法，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
9: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日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日与穆尼尔举行会晤，他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各方的承诺是明确的，正是美国的违约行为阻碍了地区稳定的建立。他敦促美国履行其基于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曾与穆尼尔通电话，并谈及伊朗和重启谈判等议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会见穆尼尔时指出，伊朗对美国并不信任，美国必须做出改变，采取实际行动执行协议条款。
8: 穆尼尔在去到伊朗之前曾经跟特朗普通过电话，您觉得他这趟去伊朗是干嘛呢？是去继续斡旋吗？现在美伊之间还有可能回到谈判桌吗？
10: 他至少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继续斡旋，另外一个是商讨这一次的经济制裁的问题。因为对巴基斯坦来说，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在这一次美以对伊朗的战争中，巴基斯坦从一开始就是最主要的斡旋方，所以现在巴基斯坦肯定是希望继续把这个停火和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些继续下去，巴基斯坦还想继续发挥这个作用。美国现在也有这个需求。为什么在穆尼埃去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地和穆尼埃通了电话？很显然，美国还没有放弃斡旋。之前特朗普也说过，有一次特朗普说，现在跟伊朗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谈判了，我们准备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了。但是说完之后，特朗普第二天就说，如果伊朗愿意，我们还是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对美国来说，经济制裁不是他的目的，甚至摧毁伊朗的经济也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把海峡打通，要把海峡打通就必须跟伊朗谈判，谈判当然越早越好。那么美国希望的就是今天晚上伊朗突然同意说把海峡打通了，所以这一次去肯定是还要研究谈判。然后在伊朗国内呢，看最近的

0: 报道也有一批人想谈判，就是伊朗的总统、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最近都说了，说最好还是通过谈判来那个解决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对巴基斯坦来说就是去研究这一次的经济制裁，因为像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拉克，包括海湾六国这些伊朗周边的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一方面，美国是威胁他们，说你们必须切断跟伊朗的那个贸易关系，
1: 对。
0: 你们要不跟美国在一起，要不就是反对美国。另外一方面，伊朗也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要配合美国，那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那么你们就有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所以，像巴基斯坦这些伊朗的周边国家，现在肯定是积极的，一方面跟美国在磋商，另外一方面也跟伊朗在磋商，来避免自己处于左右为难这个境地。
1: 外媒分析说啊，这次穆尼尔去到伊朗呢，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去谈邀请伊朗加入巴基斯坦、沙特跟土耳其的共同防御协议，也就是麦加协议。之前黎巴嫩的媒体就报道说呢，伊朗是被邀请加入麦加协议。这个消息你怎么看？如果说伊朗真的加入这个麦加协议啊，这个被称为中东版小北约的这个体系，会如何颠覆中东的格局呢？
0: 首先现在说的这个消息说，麦加协议签署的这三个国家已经邀请伊朗要加入，这个消息本身是真真假假。一方面呢，有个别媒体报了，说伊朗已经收到邀请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昨天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又说了，说伊朗还没有收到邀请。所以，伊朗被邀请，伊朗最终加入麦加协议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麦加协议这三个国家为什么走到一起呢？它有两个目标，一个呢是他担心以色列，另外一个他也担心伊朗。虽然最后这三个国家在宣言里边都说，这个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这个协议是完全是自卫的。那么自卫你也要考虑说，你到底是那个要防御那个防御谁呢？那么最早他肯定是因为以色列的问题，因为过去2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张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这三个国家跟以色列关系都不咋地，特别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包括沙特，就这三个国家都跟以色列没有建交，所以针对以色列的一面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三个国家签署麦加协议，那么它针对伊朗的一面也肯定有，特别是沙特，这也是因为三家走到一起背后最主要的推动者就是沙特。沙特过去这半年以来被伊朗打了，被也门胡塞武装打了，被伊拉克民兵打了，然后至少沙特认为这些都跟伊朗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现在这三个国家要邀请伊朗加入进来，它本身就是一件比较这个蹊跷和诡异的事情。更何况如果说根据这个麦加协议的规定，麦加协议最核心的条款就是这三个国家要共同防御，就是对一个国家的进攻，就是相当于对三个国家的进攻，其他两个国家都要协防。现在美国正在进攻伊朗，那么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那个和沙特，那么会协助伊朗跟美国打仗吗？
1: 对。
0: 所以他这个要落实，这个要邀请伊朗加入，最后能够成功，它的难度
1: 难
0: 是
1: 度
0: 很
1: 很
0: 大。
1: 大的，好，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要跟妈妈打乱了说什么呢？你
3: 叫他秘密黑白来给他。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Hey,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6: Hail is on fire, sir. She's a sponsor.
7: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4: Excusez-moi.
8: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参与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官员，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达谈判条件。特朗普表示，对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采取零容忍政策。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北京会晤，沟通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媒体星期二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霍尔木兹海峡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星期一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经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含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履行条款当中第五条，涉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并表示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而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25号结束伊朗的访问，那这是巴基斯坦为了打破美伊僵局，防止中东局势全面失控而举行的最新高层穿梭外交，那旨在推动美伊停火止战、重启和谈、解除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有专家表示，巴基斯坦正透过不懈努力全面结束美伊战争，维护区域和平。
1: 穆尼尔一行抵达德黑兰后，分别同伊朗高层举行了会谈，旨在以中间人身份恢复美伊对话，缓解信任赤字，同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框架，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巴基斯坦专家就表示，巴基斯坦正试图通过不懈努力全面彻底解决美伊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2: Pakistan has been trying tirelessly to mediateand to solve this issue. It's a burning issue for the whole world. Previously, Pakistan played a very pivotal role in the mediation. And we were quite successful, honestly. And whatever happened in Switzerland in that agreement, I think that the credit goes to Pakistan and credit goes to Qatar also.
1: 穆尼尔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推动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以避免全球能源供应链遭受致命打击。专家还称，各方都有义务与责任，切实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畅，进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而伊朗应全力解决同美国的冲突与争端，避免继续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事端。
2: We thought the agreement has been done. Now there will be peace in the world, and there will be no fight. There will be no deaths. There will be no bombs and bullets.But unfortunately, the rift started again. Iranian blames it to Americans, American blame it to Iranian. But the attacks on the Gulf countries without any rhyme or reason are not acceptable, not for Pakistan, not for Saudi Arabia, not for the world.
1: Pakistan 目前正试图以安全调解人的身份填补美伊之间的外交真空，努力促使双方重启对话。然而，美方的极限施压战略与伊朗对其信任的彻底崩溃，仍是恢复谈判的主要障碍。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采访报道。
0: 伊朗和阿曼星期二发布联合声明，透露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同意采取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双方还会继续展开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望能够在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海事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举行联合对话。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如果有船只布设新的水雷就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表示，他收到美国海军的通知，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以告知伊朗任何布设新的水雷的船只都会被立即摧毁。特朗普指出，美国正通过太空部队密切监视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寸土地，正如美方也在监视伊朗的镐山以及已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特朗普强调，美方对于布设水雷采取零容忍政策，而这项政策已经全面生效执行。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的数据，星期一只有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下降到五月初以来的最低。那数据显示，当天只有一艘超大型天然气运输船以及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从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远远低于过去十天每一天平均14艘的通行量，创下今年5月7号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过去一个星期，大约有46.3%的通航船只依然只依赖伊朗单方面划定的航线保障通行。对于全球关键航运通道持续受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一严重警告，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正在遏制全球贸易动脉，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维护航运稳定，守护全球粮食和能源安全。美国政府星期一正式启动新一轮的伊朗全球经济封锁行动，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透过大规模的刺激制裁来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还有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协助伊朗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的对象。此外，大约六十个伊朗的实体个人或船只也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等。面对美国的持续施压以及战争之后不断加重的经济困难，伊朗国内民众的态度不一。
3: 美国新一轮制裁公布后，伊朗媒体反应出现分化，强硬派报纸强调经济战可能反噬美国，而改革派报纸则把焦点放在巴基斯坦斡旋和重启谈判的可能。在德黑兰的街头，一些民众强调国家面对外部压力需要保持团结，认为伊朗已经经历了多年的制裁和战争压力，社会仍然具有继续坚持的韧性。
4: اقدامات که آمریکا انجام داده خواه یا ناخواه تو زندگی مردم تأثیر داشته ولی خب مردم ایران با رویه که دارن با موقع مقاومتی که دارن تا الان درست تأثیر گذار بوده توی خیلی از مسائلشون ولی خب الحمدلله شرایط به گونه ای هستش که هم دولت هم مردم ایران خودشون رو با شرایط وفق دادن و خب تونستن سربلند بیرون بیان.
3: 但在同一座城市也可以听到截然不同的声音，对于另一部分民众而言，战争、制裁以及经济困难已经转化为非常具体的生活压力。
5: ولی خب تحریم تاثیر داده. به هر حال خود دولت مردم هم دارن میگن که تاثیر داده. داخل تلویزیون میگن که آقا تحریم بی اثر نیست. حتی شاید شده به قول اونا میگن کم اثر هست. ولی همین اثر کم توی زندگی ما که زیاد اثر گذاشته. اونا میگن کمه تو زندگی ما زیاد اثر گذاشته. مثلا قیمت اقلام مصرفی مون، مثلا قیمت مثلا وسایل قطعات ماشین، چه قیمتون عرض کنم وسایل ساختمونی.
3: 经济压力也正在向过去生活相对稳定的中产阶级蔓延。人们最希望看到的是生活重新获得稳定和确定性。
6: تحریم چرا برای همه تاثیر گذاشته؟ برای خود منم خب به هر حال من قبلا شاید یه مسافرتی که راحت‌تر میتونستم برم رو خب الان برام خیلی سخت شده. این خب رو همه تاثیر گذاشته به نظر من، فرق نمی‌کنه قشر مرفه، متوسط، قشر فقیر، رو همه تاثیر گذاشته. آرزو دارم که مردم کشورم رو خوشحال ببینم. دوست دارم که یه روزی برسه که ما دغدغه این رو نداشته باشیم که یک هفته بعدمون قراره چی بشه، ده روز بعدمون قراره چی بشه، یه آرامش نسبی.
3: 而在年轻人当中，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更加明显，除了经济压力，对战争可能再次爆发的担忧也在进一步削弱一些年轻人对未来的信心。
7: مثل قبلا نه واقعا نمیشه خرید کرد، مردم فکر میکنم همه تو فشارن، اینو از حتی خالی بودن مغازه ها و کسب و کارها و اصلا افتضاح بودن همه چی میشه فهمید کاملا و همه چی ریخته به هم، مخصوصا وضعیت اقتصادی، یه استرس جنگم که از یه طرف دیگه است واقعا.
3: 在战争之后的伊朗，一方面可以听到持续抵抗、强调团结的声音，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经济压力正在一点点地消耗普通人的生活和信心。这种矛盾心态正在成为当下伊朗社会的真实写照。
8: 美伊紧张的局势让人们对于和平和结束战争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整个社会出现一种挫败感。人们既希望战争能结束，同时又对现在的前景感到悲观，这也显示到了伊朗社会的各个方面。方卫视的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宣布制裁消息后，伊朗市场有哪些反应？而后续的反击行动，伊朗又做了哪些准备？来看我们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9: 确实呢，这次的美国的来势汹汹啊，所以对伊朗国内的自由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带来很大的震动。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就是伊朗的自由市场的外汇呢，美元的价格呢就一度的上涨，那么已经超过了203万里亚尔。 对一美元。那么实际上呢，这是表明了就是伊朗国内民众的他们的购买力和他们的钱包呢在大幅的缩水。那么同时呢，就是伊朗的黄金和金币价格呢也在不断的上涨。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长期的制裁啊，伊朗的市场已经有了这种耐受力，所以呢现在呢是看到了震动，但不至于出现大失控的恐慌，所有的这个基本的物品呢都是正常的供应，社会也没有出现失去的状况，大家都是正常的上班。那么不过呢，就是伊朗政府已经宣布经济财政部长说呢，就是面对了美国这样一个来势汹汹的经济措施呢，伊朗呢也出台了7个方向的这个经济方案。那么其中呢最主要呢就是保证民生，保证药品供应，然后解决这个失业。那么同时呢还有就是保障，就是控制现在的物价和通货膨胀等等7个方向。那么其实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就是保证现在呢伊朗的国内的基本的生活呢能够正常运转。那么但是呢就是现在呢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那么如果这个海上封锁和美国的这样一个封锁继续的长期执行下去，恐怕对伊朗的经济呢是有很大的危害。
0: 卡塔尔外交部星期二批评美国发动经济孤立伊朗的新一轮制裁，呼吁双方重回外交对话渠道。发言人安萨里在简报上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是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是摆脱当前危机的唯一出路，呼吁双方在卡塔尔以及在巴基斯坦的地区国家斡旋下真诚展开对话谈判。安萨里强调，美伊战争的经济影响正在持续外溢，当前急需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确保全球能源和供应链的安全，而这一点同样将令伊朗人民受益。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1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星期二在北京举行，中方表示双方全面深入友好坦诚沟通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那都表示过去几年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有助于双边关系恢复发展。王毅强调，双方要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能倒退，要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流。
1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欢迎英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到北京进行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两人合影留念。 王毅说，中国与印度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印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愿望，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王毅表示，中印关系的影响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因此需要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排除干扰，克服障碍。中国和印度要坚持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因为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曾经中断近5年。王毅说，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引领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恢复，两国的机制性交流也在逐渐恢复。中印需要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就边界事务保持外交军事渠道的经常性沟通。上次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有序落地，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建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表示，印中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就推进跨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按照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商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6次会晤。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成立于2003年，当时因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背景下，时任印度总理访华，与中方签署了双边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希望推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高度出发，推动全面合作，探讨边界问题的解决。会晤机制的有效运作与否，也直接影响着中印双边关系的全局。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星期二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会谈。报道指出，有人此前在莫斯科的一座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就传出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没有为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还指出，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也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第一次已得知的俄罗斯之行。航班追踪数据显示，搭载拉特克利夫的飞机目前已经离开莫斯科。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二围绕国家安全、西方阵营言论以及和平谈判红线阐明俄罗斯立场，重申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在乌克兰的领土上，同时也强调在当前西方阵营侵略性的路线以及密集无人机的威胁下，俄罗斯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必要性。
17: 佩斯科夫25号在记者会上重申，俄方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到乌克兰领土。
18: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вопрос и очень важная тема. Не первый раз говорится о намерении разместить воинские контингенты.

0: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являются членами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Делается оговорка после заверш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н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мы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овторяли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на самых различных уровнях о том,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воинских контингентов стран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нас неприемлемым.
1: 除了拒绝北约军事力量介入外，佩斯科夫还强调了俄罗斯对顿巴斯地区的主权，以此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欧官员所商定的在顿巴斯设立由第三方管理的自由经济区草案。另一方面，乌军近期频繁对俄炼油厂及仓库实施打击，芬兰总统斯图布日前更是抛出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言论。佩斯科夫指责西方正彻底走向好战路线，并强调了在无人机袭击与西方阵营对俄实施侵略性路线的双重威胁下，俄罗斯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的必要性，用以回应俄总统普京签署的政府临时接管关键设施总统令。
0: С вами сталкиваемся с очевидной угрозой атак дронам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объектов и крит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и объектов, которые, ну, скажем так, имеют кри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феры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зачастую собственники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не уделяют должн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принятию мер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нтидронов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 24号，普京签署总统令，规定如果俄企所有者没能有效防御无人机袭击，或在受损后不能及时修复，俄政府有权临时接管这些设施，涉及能源、工业、通信及物流等领域。俄副总理曼图罗夫随后澄清，这项总统令并不意味着国有化或变更产权，而是国家介入管理以解决特定安全隐患。未来仅会在最高层审慎考虑后实施有针对性的接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首相伯纳姆访问乌克兰后，两国政府宣布英国会获得乌克兰提供的机密战场情报，包含大量俄罗斯军事系统的信息。伯纳姆还敦促美国加速审议已故联邦议员格雷厄姆命名的法案，加大经济施压俄罗斯的力度。
3: 根据英乌两国达成的协议，英国将获得乌克兰提供的机密战场情报，其中包括有关俄军坦克、防空系统、士兵、无人机及武器装备系统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照片。英国媒体25号分析认为，这些情报将有助于英国训练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防范俄罗斯对英国采取袭击行动。伯纳姆在这次访乌期间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授权乌克兰可以开始自行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他还将乌克兰目前抵抗俄罗斯军事进攻的行动与英国在二战期间对抗纳粹德国相提并论。
4: But the clear,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war, you know, when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leaders, been balancing, try to understand what will be after 1 week, after 1 month of occupation. So, you know, sometimes people. Want to understand how to be successful with a winner. So, but in such moment, your country been very strong, very clear.
3: 伯纳姆呼吁盟国进一步对俄罗斯施压，限制俄罗斯能源出口。
5: Despite spiking oil prices, Russia's overall energy revenues are down, and they have a record deficit. But we need to do more to squeeze their oil and LNG exports. We should together, colleagues, keep up our coordinated action on the shadow fleet, as you all discussed in Paris in June. And we should get behind the US Congress as they consider the Graham Bill and encourage them to ratchet up US economic pressure.
2: 在基辅访问期间，伯纳姆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还暗示，10月份英国政府就会考虑宣布进一步的加税。他还说，目前的英国也是充满了挑战，而他对于英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也不会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想法。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与到访莫斯科的梵蒂冈对外关系秘书加拉格尔大主教举行会谈，双方讨论战俘情况，还有其他人道主义议题。这也是俄罗斯与梵蒂冈官员时隔5年多以来第一次面对面会谈。拉夫罗夫和加拉格尔大主教会谈期间之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拉夫罗夫在会上为梵蒂冈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平衡立场表示感谢，并赞赏梵蒂冈积极致力于解决战争所导致的人道主义问题。拉夫罗夫重申，双方会继续在人道主义领域合作。

0: 难民营都被夷为平地，不少加沙民众星期二还在试图翻捡废墟杂物，以勉强维持生活。以军星期一发表声明，当天打击两处哈马斯的武器库，都设在清真寺内，里面藏有数十支步枪、弹夹和其他军事装备。而在袭击前，以军向当地居民发布撤离令。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日前警告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那以军会加大打击的力度，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的居民。结束3个多星期的夏季休假后，德国总理默茨重回工作岗位，但等待他的是持续走低的支持率和不断增加的党内和民众压力。而9月接连举行的3场州级选举会成为他执政以来再一次的重要考验。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16%的德国民众对总理默茨的工作表示满意。在德国历任，在任总理中，还从未有人得到过如此糟糕的评价。 调查还显示，只有36%的受访者相信默茨能够一直担任总理到2029年下一次联邦议员选举，36%预计他将在2027年至2028年间提前离任，另有18%甚至认为默茨可能在今年内被替换。此前，围绕联邦党高层和联邦政府进行的大规模人事调整，也降低了民众对默茨的好感。67%的受访者认为。
1: 这轮人事变动反而削弱了他的政治权威。德国政治学者组恩认为，默茨面对的问题并不完全来自个人。他分析说，随着选择党支持率持续上升。 德国传统政党越来越难以组成政治理念接近的执政联盟。基民盟和社民党虽然共同执政，但在多个议题上分歧明显，很多改革因此必须经历漫长妥协。而德国过去多年在基础设施、教育、住房和医疗等领域投资不足，现在必须进行幅度更大、成本也更高的改革，因而改革带来的阵痛正在反过来冲击县政府。
2: die eigentlich keine Koalition sind, die eigentlich sozusagen aus einer zu großen Distanz zueinander Entscheidungen treffen müssen. Und das ist dann immer ein sehr, sehr schwerwiegender, schmerzhafter Prozess und der nach außen dann eben auch wenig professionell ausschaut.
1: 9月，德国将迎来多场地方选举，其中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结果尤其受关注。当地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目前大幅领先基民盟。
0: 这也将成为对默茨领导能力和基民盟路线的一次直接检验。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星期二在首相府蒙克洛雅宫主持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和内阁会议，讨论休达移民问题的应对措施。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托雷斯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还有5到8千移民滞留在休达，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尊重人道主义的原则前提下遣返。 所有成年和未成年的移民，西班牙政府已经宣布休达当前的局势涉及国家安全利益，批准成立一个由11个部委、休达代表团还有休达地方政府组成的专门机构，由托雷斯担任协调人，以便协调应对移民危机，确保越境移民安全返回摩洛哥。
3: 泰国的洪灾持续影响民众的生活。泰国内阁星期二批准动用超过5亿泰铢的中央紧急预算，来救助今年雨季以来遭受洪水和次生灾害影响的灾民。总理府发言人表示，今年雨季开始以来，多地持续遭遇洪水、山洪、泥石流以及河水泛滥等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并对住宅、农田及公共设施造成损失。 内阁当天批准，从2026财年中央紧急储备预算中拨款约 5.59亿泰铢，按照防灾减灾厅提出的标准，向受灾家庭提供特别生活救助以及丧葬补助。其中，常住住宅受灾时间不超过7天且财产受损的家庭，每户将获得9000泰铢救助。 目前涉及60,971户家庭。
4: กรณีที่อยู่อาศัยประจำถูกน้ำท่วมขังติดต่อกันเกิน7 วันก็จะได้รับการช่วยเหลืออัตราครัวเรือนละ

0: 是如何。
1: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三大指数谨慎的小幅上涨，美国国债收益率以及国际油价回落，给市场提供了一定的情绪支撑，缓解了近期投资者对于通胀升温以及借贷成本上升的担忧。那么半导体类股是集体反弹，推动纳指领涨大盘。市场情绪改善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特朗普政府最新公布的针对伊朗的经济 D-Day 行动，并没有像此前部分投资者所担心的那样子，引发更大范围的全球经济以及贸易冲击。那么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29%，纳指上涨0.61%，而道指则是上涨0.15%。不过消费股则是明显承压 ，Dick's Sporting Goods 公布了更令人失望的业绩之后，股价暴跌超过27%。那么经济数据也是给市场的情绪带来了一定的压力。美国大型企业联合会公布的8月份消费者信心也是进一步的下降，反映出来消费者对于未来经济状况的看法尤其悲观。那么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从近期的高位回落。不过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重要导师之一知名投资者 Stanley Druckenmiller 则是公开批评贝森特干预债券市场的做法，认为试图通过财政部操作压低长期利率是一个错误。那么美加的贸易谈判破裂之后也是进一步的升级，在此前一天，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于加拿大汽车加征关税之后，加拿大周二宣布对于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针对特朗普政府此前宣布的50%关税采取逐美元对等的反制措施，涉及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那么本周更重要的市场催化剂还在因伟大在周三即将公布的业绩，以及周三即将公布的美联储偏好的通胀指标 PCE 价格指数。那么周五的时候，美联储主席沃什还将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面发表讲话。周二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回落，目前是接近4.64%附近。沈阳。
2: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二缺乏方向，日本和台湾股市先跌后反弹，内地股市则是走出互强深弱的格局。沪深股市表现分化，两市早盘低位震荡，中午过后探底回升，小幅翻红作收，深成指则是小跌，创业板指数表现偏弱，下挫1%，同时两市成交金额萎缩至18000亿元人民币，是4月初以来的最低。港股在反复争持之后接近平收，投资者观望中东局势以及即将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令大盘缺乏动力。日本股市温和收高，芯片股跟随韩国股市走势先挫后反弹，带动大盘逆转跌势走高。台湾股市上涨1%，重新回到45000点的关口。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影响大盘开低，一度失守月线。但台积电和金融类股上涨，有助于大盘掉头回升。而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二走势反复，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及其汇价小幅收升。
3: 投资者评估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的影响，在全球经济可能受创的预期下，国际油价周二走低，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和西德州中质油价格在欧洲交易时段早盘扩大跌幅至超过3%，到一周最低位，影响美元汇价反复偏软，美汇指数回落到99点下方。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微跌11个基点，到6.7852，较预测的6.7219偏弱633个基点，是2月27号以来的最大偏离幅度。即期汇价在小幅高开后反复靠稳，中场微升9个基点到6.7229，全天的波幅扩大至62个基点，成交增加至351亿美元。进入夜市时段，即期汇价稍有加强，涨破6.72水平。离岸汇价也在极窄幅中争持，与在岸价基本同步，没有价差，同样涨破6.72水平。其他货币方面，韩元脱离近一年最高位小幅回调，泰铢等货币也偏软，但印度卢比在央行积极捍卫下走高，在岸市场报价收盘上升0.3%，是近一个月最高升幅，并突破95.5水平。另外，避免货币贬值的资金流入，推动比特币也持续攀升，曾经突破8万美元大关，是5月中旬以来首次，使得过去10天的累计涨幅超过3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星期二开幕，这是国共两党建立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开篇首秀。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人皆有出席，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大约有1000人参加。
4: 本次交流季被两岸视为将高层政治互动转化为青年常态化交流机制的重要一步。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要争作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和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他还指出，大陆将持续为台湾青年来

0: 陆交流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提供更多便利。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四月国共两党领导人见面对话，给两岸提供了在战争之外选择和平的机会，更值得两岸青年投身支持两岸和平共同发展。
1: 两岸青年都成长在东方超赶西方的年代，各具优势和条件，最有学识，最有国际观，最有自信，更需要加强沟通合作，在振兴中华的过程中相向而行，必定能够不断开拓自己的人生和民族的前程。未来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青年不只是生力军，还将成为主力军。
0: 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援引其父亲连战2005年访问大陆时提出的两岸携手赚世界的钱，认为两岸青年把各自优势结合起来可以创造更多机会。
2: 两岸携手共同赚世界的钱，这句话放到今天来理解，我认为携手代表着交流合作与互相学习，而全世界则提醒我们，青年真正该看的是更大的市场、更大的舞台与更多的可能。
0: 今年四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之后，中央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合作交流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而这次活动呢，就是政策落实后的一项成果。那么国民党青年委员会共有45人参与活动，两岸青年将在新的平台下增进了解，促进交流。凤凰卫视黄大亮、何超上海报道。
3: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星期二出席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他表示会延续新北市既有的妇女政策，并进一步加码，争取妇女族群的认同。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出席同一个场合，不过两人并没有同台。
4: 新北市长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5号出席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受到支持者热烈欢迎。
5: 我要拜托我们所有的好姐妹，今天当然成立后援会，那还是所有我们选举进入深水区，一定要帮我拉票，让我高票当选，好不好？
4: 李四川强调，未来将延续现任市长侯友宜的妇女政策，并进一步加码，积极争取广大妇女群众支持。观察新北选战，原本李四川遥遥领先，但随着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声势上涨，蓝绿选情转为5-5。面对国民党在新北执政超过20年，以及苏巧慧的强劲攻势，李四川诉诸市民需求。
6: 最重要的还是人心，还是这个新北市404万人民所需要的。那我也谈过29期，我在5个月也跑遍解决各个所有市民的这一些问题。那当然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我一定像昨天韩院长的这个鼓励，我们会奋起往前拼。
4: 李四川致辞结束后提早10分钟离场，与接下来到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巧妙错开。事实上，先前在其他造势场合就曾出现李四川一见到郑丽文到场便快步离场，留给外界不愿与郑丽文同台的印象。对于诸多质疑，蓝营指出两人都是受邀出席，到场时间尊重主办单位安排，外界无需过度联想。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香港消防处在新皇岗口岸参与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演练模拟病人经口岸跨境转送，进一步加强各部门处理跨境医疗运送以及应变工作的协调能力。香港消防处连同海关、入境处、卫生署和政府产业署，按照既定应变程序顺利完成病人的交收、通关、风险评估和救护车转运工作。那各部门全程密切沟通，确保病人在安全、迅速和最合适的安排下完成跨境转送。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Latino, Copar Mundi.
1: Diversità.
2: Tajo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
8: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的，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正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领导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 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
9: 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持续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国际空间站的法国太空人索菲·阿德诺和美国太空人阿尼尔·梅隆星期二再次从探索号气闸舱出舱，执行舱外任务。那这是两人一周内第二次出舱。那这一次的舱外任务计划持续大约6个半小时，两人继续完成国际空间站团结号舱上方的地空通信天线的安装工作。那根据 NASA 表示，这一次的安装的天线是连接休斯顿地面控制中心和空间站的关键线路。 但用于高速数据的传输，而两名太空人在上个星期二曾经完成历时6个多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旨在为空间站更换地空通信天线，但由于作业耗时超出预期，替换天线在这一次的太空行走期间没有被安装。
10: 第二届的世界机器人运动会还在火热的推进，那每一天的赛程都吸引将近10000名观众到场观赛，他们不少是家长带着孩子来感受科技的氛围。要想来看一场机器人运动会啊，正常比赛日的票价最低是98元，开闭幕式门票是228元起，其实并不便宜啊。但是可以看到，现在是周中的下午，在我身后核心区的上座率还是不错的。
11: 到底是什么吸引着观众要花着高价来看机器人比赛呢？
12: 单张268的，但是买了一个套票是455块左右吧。啊，
13: 觉得贵吗？
12: 怎么说呢，还行吧。我主要的还是想带着孩子过来体验一下这个就是科技的进步的这种氛围。
14: 除了亲子体验，感受科技氛围，不少观众更想近距离摸清当下机器人技术的真实实力。
10: 将来在更多的这个生活场景中，它是会替代就是更多的人的工作嘛，所以还是想看看现在到底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想看4乘100米接力，因为感觉去年他们就跑得特别快，然后也看就前两天网上说那个打破博尔特的记录了嘛，就是也很惊奇。
11: 这届赛事的科技含量和规模全方位升级，比赛项目从首届的26项大幅扩容至51项。
10: 第4天的比赛日，街舞、拔河、跳高都是今年的新增赛项，选手们很努力，但也难免失误。
14: 我觉得就是发展嘛，就应该是这样，就勇敢试错才能有成功嘛。
10: 在试错中成长，在迭代中突破，这届运动会期间也诞生了很多亮眼成绩，其中在100米、400米、1500米比赛中，机器人全部打破人类世界纪录。
0: 机器人跑得多快，其实也代表了机器人的一个能力上限。那除了跑得快之外，它还有举重，还有越障碍，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代表了未来它可能遇到的场景，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如果它不能在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做一个很好的展示，那它就是一个玩具，这个倒是真的。

0: 但是现在的表现来看，它已经远远超出了玩具，具备了进入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
1: It's really cool to see that in China you guys are investing a lot, even though of course there's not a huge consumer market for it yet or business market, but I think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definitely be. And I'm really excited to see where this stuff will be in like 5 years.
2: 凤凰卫视宋伟坚、吴若明北京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吸引许多目光，各大媒体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的优势，赞叹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技术以惊人的速度迈进。
4: 美联社在报道中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视为中国机器人技术快速进步的展示，并强调中国目前已是全球大部分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基地，机器人正从实验室样机走向量产阶段，制造体系已基本成型。路透社则聚焦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对工程能力边界的拓展作用，并认为运动会建构集中测试场域，把各种零部件和算法置于统一运行环境中，有助企业优化产品设计，更贴近实际应用需求。法国24电视台提到，赛事鲜明展现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尽管在部分赛场上仍会出现技术失误，但观众依然为机器人显著的进步鼓掌，也期待机器人能早日走入家庭生活的实用场景。土耳其《每日晨报》关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强度比去年更高，对机器人的电池管理和散热能力提出严格要求，还指出中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用硬核实力证明，他们可以跑得比人类还要快。美国知名智库学者聚焦机器人在赛场上能在极短时间内掌握打网球的动作，强调这需要针对高速移动目标与动态环境自主完成及时规划与动作执行，技术难度高。而在日本社交媒体上，一名 AI 技术公司员工感叹，过去这些年他一直在构想希望实现人形机器人的技术，竟被中国如此迅速的实现。也有不少日本网友批评日本在鼓励技术创新包容试错上的不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与内地女星刘浩存合作拍摄电视剧的演员韩佩颖，近日直播时暗示刘浩存14岁就跟某导演，言论一出随即引起热话与批评。而刘浩存委托律师事务所发表声明，指言论不实及涉嫌侵害声誉，目前已对相关人士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由于事件持续发酵，韩佩颖随后在社交平台发长文道歉，称自己绝对没有针对刘浩存的任何意思，也绝无贬损或不敬之心，对此已深感自责。韩佩颖承诺会深刻反省公开言行，并恳请外界不要再转发相关影片。香港艺人古天乐在红磡香港体育馆完成2场入行以来的首个个人演唱会，人缘极好的他更邀得多位演艺圈中好友担任嘉宾。而在围场，刘德华更在安可环节压轴惊喜亮相，并与古天乐合唱。

0: 完成演出后，古天乐受访时感谢王嘉尔为他亲自设计歌服，并分享了完成首歌个人演唱会的感受。
1: 我只是很想做一件事，因为我很相信就是什么，再大的困难我都可以做到，我们香港人都可以做到。
2: 今次的歌衫都是 Jason 帮你打造的，仲系会
1: 佢帮我做咗其中一套衫，我亦都啊 Jason Man 真系多谢你。我觉得你话 Jason Man 应该多啲翻嚟香港对大家表演啦，系，我觉得啱嘅。
0: 韩国男星金秀贤去年三月卷入与已故女星金赛伦的未成年恋情争议，事业一度陷入低谷，后来证实所谓证据其实是 AI 伪造，而相关网上频道负责人也遭警方以诽谤等罪名起诉。在暂别幕前约一年多后，金秀贤日前首度公开亮相印尼一家电视台的台庆特别直播节目，并在节目中献唱，正式回归幕前。而大批粉丝到当地电视台外守候，一睹金秀贤的风采。近月，金秀贤积极重启海外活动，更于10月2日在菲律宾和粉丝举行见面会。另外，更有消息传出，已经有多部电视剧邀请他拍摄，再次印证金秀贤有超高的人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2: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3: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4: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5: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6: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7: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8: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1: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至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来看《纽约时报》今天的头版，聚焦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啊，他成为了这个《纽约时报》他的头版人物。我们也注意到这几天的国际舆情呢，在欧洲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上啊，似乎重点在研究梅洛尼。为什么呢？当然，这有一个当前现实背景变化的一个关系啊。这标题写呢，强硬右派的全球明星啊。这指的就是极右翼的政治明星，稍后我们也会再说说他的内文到底是如何分析这一波的现象。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今天头条聚焦，我们相信大家今天看消息，很多方面呢都开始聚焦在美加贸易战，还有呢美国要对伊朗做的这个经济制裁的动作，到底现在是怎么样的最新情势？我们先一同来看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关税谈判破裂，美加正滑向全面贸易战啊，美国跟加拿大这两边的情况。《中国时报》这边说啊，这贸易战开打，卡尼有翻桌的底气，他主要是评估了一下。在加拿大这里所能够应用的资源，因为在卡尼的口中说什么呢？他要用对等的方式来回敬美国。那现在大家都知道，美国在钢铁铝的这个部分对加拿大征50%的税，在汽车零件上面有25%，这些都是之前加拿大希望在压低的部分啊。但是呢，现在卡尼说加拿大呢要用对等的方式也要去做回敬。还有卡尼有一个最大的底气，就是他现在在加拿大获得多数民意的支持，希望他对美强硬。纽约时报这里分析哦，说特朗普来，就是为了加拿大的事情来呢，他们现在要跟特朗普拒绝啊，要跟特朗普说 no。 这里整体的核心呢，现在各方看到加拿大的选择是什么？加拿大卡尼现在面对他可能可以去选择一个非常严重但其实可能会比较短暂的经济震荡啊，严重但时间短暂的经济震荡，他愿不愿意这样承受？或者他们要被迫的去接受一个越来越是以总统意志为主，而且对外会展现侵略性的美国？现在加拿大被各方看，他显然选的是前者。同时呢，对于加拿大来讲啊，他们现在最不满意的就是美国还要干涉加拿大跟其他国家达成的贸易协定，这点呢他们非常不能接受。他们认为没有另外一个国家，没有外国呢可以去让干扰到加拿大的前途跟未来。同时他们也非常不满啊，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就取消了中重型卡车，把他们排除在关税减免的名单当中。所以呢，现在呢，加拿大呢，等于说是上下一气，觉得美国要价太多，付出太少的全面啊，这个好像那个袖子卷起来要开战的感觉。另外呢，来看看美国对伊朗要发动的这经济决战日，现在各方都诠释呢叫做经济弃儿行动。其实这里还可以另外哦，这个再来去看到他在这一块的部分的一个进展。经济弃儿行动就是要把它排除出去了啊，这也有人说经济孤立行动啊，它是也可以这样来翻译。这里呢主要是锁定，只要是有任何的经济效益回流到德黑兰的路径，他们都想要把它截断。同时美国也对外发出呼吁，至少有60个目标，可能有国家也有企业啊，一些经济体说如果在技术方面各样的方面给予伊朗支援的话，

国也会做出一些行动制裁。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也是这样啊。那同时呢，话还放到据制裁，伊朗将踢出美元结算。这里就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截至目前为止最严厉的一个政策。但是呢，各方会看过往美国传统在对伊朗的一个战略当中，它会先有外交，再来就是经济制裁，一切都不行，最后才是军事手段。但是现在特朗普只有之前短暂大家看到跟伊朗的外交斡旋，但后来就直接以军事行动去做轰炸，现在又绕回来再做经济策略的这条路。美国的媒体自己也分析，那可见他的选项确实不多，还是只能回打到经济的这一块。而影响力来看，但是看伊朗能不能挺得住。在各样的分析中，美国现在打出的经济制裁牌这个手段，就连经济的专业专家者都分析，他要时间至少要半年。那么接下来这半年谁能顶得住，谁不能顶得住呢？伊朗货币呢创新低，今天消息看到一美元兑了200万里亚尔，这个是星岛的标题啊。同时呢，这里还有分析看说，特朗普啊，虽然经济有这个低day，但伊朗低头吗？他这里是给了一个问号。一切还是聚焦在时间性的展现上，这些都需要时间来做验证。不过伊朗的情势确实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当中啊，说因伊朗今年的 GDP 萎缩可能会超过5%，同时它的食品通胀率呢会超过100%，那失业率当然会上升。而在战事爆发之后呢，伊朗的米价已经上涨了60%，牛肉价格更上升了超过150%。伊朗的民众当然也会担心，但是这一波呢，因为它的制裁不是一天两天，但现在眼下这个形势呢，也使得这个时间到底接下来会佐证了什么，能不能让整个谈判的契机再有一些出路，各方都在看。在这个时候来看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啊，他说伊朗贸易伙伴不会理会美方制裁言论。卡利巴夫也说啊，回看一下美国现在自己的经济情况，他有能力还要再对外去做经济限制吗？这言下之意就是，任何的动作最后呢也会回流到美国自己的身上。德黑兰时报更直接说，特朗普啊，这是在玩弄障眼法。五角大楼了，现在这一整波的情势让他们开始在重新评估海湾军事基地了啊，特别在伊朗攻击之后啊，他现在要重新评估，而且要想什么呢？看看是不是有更小的一个军队布局在海湾地区了。我们算了一下，美国现在在海湾有7个国家，大概部署有11个基地。但是伊朗有无人机，有一些小型的导弹做攻击之后，这些效益呢到底如何？我们刚刚看他们在中东海湾国家的这些基地，那花数十亿美元去维护呢，而且他现在常规调动的兵力啊，出估在上报道上写的大概有3.5万人。但是像在叙利亚已经逐步退出，在伊拉克这里的兵力也相对的减少，因为近年来大家可能认为他们比较把多一点的重点放在太平洋，但现在呢又面对到这实际碰撞之后伊朗军事能力所带来的一个威胁，所以大家现在在看啊，美国接下来可能呢在布局当中还要做重新规划啊。继续再来看，特朗普社交媒体晒了合照，跟谁？跟金正恩。韩联社解读说，这是再次释放对话信号。好，为什么是现在啊？这外交的这个媒体呢，也在那边研究。这里啊，先看，因为其实美国跟这个伊朗之间的冲突爆发之后，它也增加了美国的财政负担，还有眼下感觉很难脱困，一直围绕在这个议题打转。在特朗普宣布跟韩国的军事演习的规模缩减之后啊，那大家又开始对外要跟金正恩释放对话。那现在呢，再晒这个合照，被认为就是一个他这个之前的意思的延续啊，就是想要再跟朝鲜这里再做接触。而且呢，等于说是在当前的困局当中，地缘政治的议题上，国际政治的这个棋局当中，再拉开出一个新的路线。但现在看起来朝鲜比较安静，金正恩方面至少在这一部分还没有特别积极的回应。而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可能加码，之前是已知自由护盾这个演习，现在呢，其实下个月原来看来美韩军演还蛮频繁的，下个月他们还有一个2期的这个对战的一个演练也要取消，美军宣布取消了啊，这个美韩双龙登陆军演也取消啊，一直在压缩啊，他的亚太盟友怎么想？应该说还能怎么想？你难道都要靠美国吗？现在各方都在想，当只能靠自己的时候，
在对外的一个关系跟战略上要做什么样相应的调整，所以眼下呢都得在反思自己啊。那核心呢是现在大家看又在取消军演了啊，这个就是呢就是要跟金正恩对话再一次这个消息的一个延续啊。好，接续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美国又有一个新动作，他现在想跟英国合作，合作什么呢？造船，而且这个商船要核动力。之后还在日本这里要集资，也考虑要跟韩国进一步的讨论。在这里啊，华盛顿这么样的个主要呢，还是因为啊，中国日益增强的一个造船跟主导能力。所以《金融时报》呢，今天这一篇报道呢，就在看在造船能力的这个 PK 上啊。好，美国现在有这个计划，但是它可能要到2028年才能开始建立啊，核动力的这个商船队。不，它有一个困难啊，因为核心是说现在整体呢，这个商船啊，因为以往这个核动力是用在军事用途上啊，军事的船舰上，你现在要把它放在商船，一建造成本很高，其次那有些航这个港口它根本不让核动力的船只靠近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核动力的商船建立之后，万一在国际之间啊，你这商船运送过程发生了一些事故甚至问题的时候，又牵扯到核能，这个在国际法规跟仲裁上又增添更多复杂的判断原因啊。接续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的头版在研究梅洛尼，因为近期梅洛尼跟特朗普关系生变之后，大家都在看接下来会如何。关系生变，当然伊朗战争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但这一篇啊，就说看来这个极右翼的全球之星呢，在研究梅洛尼即将成为意大利史上最任期最长的总理。他们好奇他啊的一个变化，因为他背后呢，他的整个政治背景是出身极右翼啊，他说是一个后法西斯的一个这个政党的意志，其实说的就是意大利兄弟党。但是呢，你看梅洛尼他的这么样稳健，用一种更为保守务实的方式，将意大利兄弟党过去可能大家觉得比较激进的一些方式，整个呢调整成了备受主流，受了更多的主流接受。那因此呢来看，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影响欧洲其他也向右转的一些政党呢？有一些国家啊，政治倾向也向右转，那么那些政党是不是也会再去重新改头换面，让更主流去做更多的接受呢？这是一个思考。另外各方在看啊，这么样的一个梅洛尼，他的一个代表性，欧洲之前觉得最有实力的代表性是默克尔，但是默克尔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了，现在马克龙明年任期又到了，那么现在呢，眼下看梅洛尼即将他就是欧洲可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但是他又怎么样对于欧洲还有世界秩序去做推动呢？这个部分大家还充满了一些好奇的观察。梅洛尼在专访当中难得他吐出一句话，他说他自己是一个会建立规则的人，他的规则之一就是他不会去说他不相信的话，所以也使得接下来啊他的影响力啊他的效应啊各方也在观察。还有这一位特使啊，今天被做了文章，《纽约时报》说看到这一位叫做约翰科尔，这里啊说他用这个 Vodka 伏特加。还有 dirty jokes， 就是一些低俗的笑话，这里一般我们认知就是开黄腔黄色笑话啊，来去建立他的外交关系，而照片用的是跟白俄罗斯总统啊，说对用这样的关系，他变成承接了特朗普的这个命令，去展开了一个非传统式的外交经营方式。他自己本身是法界人士出身，没有什么真的政治外交的经验啊，但他就用了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像白俄罗斯，他就说就是因为在他这么样的一个走访啊跟努力之下，白俄罗斯释放了500名政治犯，现在美国也变成说是他们的业绩啊。不过他这样的一个部分呢，在当前的一个整体对外的关系情势当中，在美国舆论里面还是有一些质疑。再看啊，这个最高法院呢，这里在当然还是内部有极大的争议之下，但是他现在呢可以让这个为特朗普邮寄投票行政命令开绿灯，但是中期选举之前能不能实施还能难说啊。《纽约时报》你看就是 for now， 就是短暂期的短暂啊，目前为止来说是这样。中期选举哈，这部分呢要很快的说一下，特朗普之前呢他是说要去限制邮寄投票，因为他一直质疑邮寄投票的真实性，但是又没有直接证据，因为过去在美国的选举的这个选举场上，因为邮寄投票而舞弊的事件是比较罕见啊。尽管特朗普一直质疑，所以他说呢不行，一定要这个地方邮政署要协助确定这个名单，而且国土安全部还要介入建立公民造册啊。这个部分呢现在可能现在民主党所执政的几个州份可以开始做推行，但是
中期选举就只剩两个月了啊，这中间还有很多的法律动作，来不来得及呢？大家也说有不确定性。哇，这件事情在韩国我们看到舆情沸沸扬扬，这主要是济州张美兰失踪案震惊韩国社会，警方接警后私自结案酿悲剧。韩联社更看，韩国的济州近三日共发现4名失踪人员遗体。好，主要是因为张美兰失踪案。

0: 这背后一路一查，竟然发现是一个警长，他造假啊，说有跟这个案中的人物通话，他一切都安全，错失了救援跟搜救的黄金时间。但是在他手上的案子呢，就大家循线一查，发觉不止这个案子，还有另外的案子，还有 A 某案、其他案，警方再查之后，竟然在冀州3日内共发现包括张美兰跟我刚刚提的 A 某女士在内的4名失踪人员的遗体，现在各方在追究这名警长，因为他过手的失踪案件大概有超过200多件，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啊？所以很多人问号，那舆情持续在这边烧。双台夹击东南沿海紫檀今夜登陆月桂沙德尔扑向这名，在这里，《明报》还看啊，广西暴雨有6万人受灾。 这里主要是一个军事网站，应该来自美国啊。他说，内地的首艘，我们中国首艘的核动力航舰的卫星照这个曝光的一个消息，媒体呢也会在这当中呢，大家有一些关注。这是一个建设上的一个好消息。说《经济日报》来看啊，中海外、京东。
1: 这边还看文汇报看，北都的产业新城呼之欲出。这里我们刚刚看到，除了中国海外发展，还有京东集团跟信和置业，还有招商局的置地华润置地跟中国旅游集团等啊，这6起呢斥资，那也是巨大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北都之城啊，你看一个大型产业在发展的时候，它会结合很多面向的总体的啊这个发展运营，而且更核心的是说，它等于说在这里啊是接轨香港啊这个这里跟大湾区，成为一个新的经济辐射地，还有一个居民的核心住宅区。民生大消息大事啊，这是福建厦门，这里我们看厦门消毒公司敌敌畏啊，这个消毒公司的敌敌畏喷14餐具。 社港市茶点等数十店啊，在这里还提清洁公司称报道不实，员工却说打死也不去吃啊。这几家媒体在关注这个消息，我们先来看啊，这事情在查。那因为在记者拍摄的照片当中说，这家公司确实有用这样的一个剧毒型的啊消毒用品，而且他把标签撕下之后放在其他的水瓶带出去使用，旁边就算有食物也被拍摄到，但这一些影像的一个证据性属实性，还有这整体的后续正在调查当中。 阿里配股800亿这个部分的消息啊，南华早报今天也看啊，主要是看它整体呢配股它失守配股价，但两舵手斥了1.2亿增持，券商现在关注什么呢？关注未来回购计划，看好 AI 商业化的机会。这里总体我们看几个大券商，主要是评估说核心呢，现在看他们一个融资能力的一个不断的调整的同时，它整体啊在特别是云端业务上，他们阿里高层在这块业务未来的一个推动力道，可能市场更多集中看到的是这部分的潜能。好，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智时代。

继续是要闻追踪。除了中东情势，俄乌之间近期的话题点也升高。继续来看联合早报消息，俄第七大炼油厂遭乌无人机袭击已停产。同时世界日报看，乌轰物流，普京呛锁定经济领域回应，打开潘朵拉盒子，泽连斯基，俄你再征30万兵，挪威将在援乌90亿。明报消息，泽连斯基称俄罗斯要再征兵啊，这个数字我们看到。同时呢，这个乌东重镇的全境现在目前整体的控制情势仍旧是受到关注。在这一波看到互相你来我往的同时，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之间在彼此的经济一个压力上面啊，除了这里是话题之外，现在还要看战场上怎么样推进的一个情势，两边都在做一个技术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在网络使用上。在今天的消息当中，仍看到乌克兰仍旧在努力试图啊，在这个网络上面看看能不能再升级，因为知道呢，他们也在研发，还有乌克兰也是研发自己能够替代星链这么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呢，在这个部分啊，这个消息说，泽连斯基还是想争取星链能够协助，但马斯克已经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这只会在升级这整体的情况啊。另外在这个时候呢，他英国步调非常积极，现在英国的这一位首相伯纳姆啊，他第一个外访呢去乌克兰这里给他们撑了，就给他们给他们靠，而且呢说武器都可以做帮忙，要助他建本土远程导弹的产业线啊，要提供武器的机密。那同时这个就是风暴阴影啊，或暴风影啊，我们应该讲说暴风影的这个飞弹生产的技术它已经同意要向乌克兰转移了，这等于说之前是有消息，现在做了一个证实。消息再看俄罗斯这个时候就要拼，你说英国驻乌生产飞弹是火上加油，英向说谁点火才是重点啊，在这里看到武器的援助还有话语上的支持，武器的援助我们结合后面一起来看啊，在这个部分呢，提英法驻乌制导弹啊，这部分俄罗斯当然会批评了。克里姆林宫又说，这边加剧冲突，俄罗斯已经召回驻英大使，双边关系或降级。好，到目前为止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英国这一次挺乌克兰的方式呢，可能已经惹到了俄罗斯。那这一波呢，除了看俄罗斯跟乌克兰，还有跟这个英国之间三方关系的拉锯之外，要看这个武器合作。现在呢是说这个暴风影啊，这个对于欧洲来讲，它本来是欧洲的国防工业呢一个这个他们在做生产，这个在法国呢叫这个 scalp。这可能大家看新闻会看到多一点这个词啊，但这个呢只是说在英国叫暴风影，但它当中呢除了有法国跟英国他们自己合作的技术成本，有一些零部件是属于英国的机密。在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同意把这个在他们口中说的这个远程飞弹啊，它是空对地啊的一个飞弹，那设计图是说可以交给乌克兰，但现在里面内装的这些机密英国又要对乌克兰开放。好，这两者之间显然之后都希望跟乌克兰落地合作生产这么样一个弹药。好，这个情势看完了，来看这贝森特啊，挺疯狂的啊。我们看到今天他要对伊朗下一个经济决战的指令，但是实际上美国的长债市场现在可能压得他透不过气，在过去的一周啊，他可以说被美债市场狠狠地上了一课。好，日经中文网还分析，美国长期的国债利率还是持续上升啊。我们来看到30年期、10年期的国债全部往上升啊。这里他可能觉得回购国债啊超规模，但没想到他自认为的奇招失效。他有三大误判，市场分析哪三大误判呢？就是他可能错估了伊朗对于美国的经济影响。第二是日本利率上升对于美国长债期的利率拉动，它这个是一个原因。还有呢是他们也错估了关税所带来的收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市场信心，市场信心除了关注通膨之外，更看多了什么呢？就美国这个债务，总体债务实在上升的数字太高，还有 AI 的公司都在大举发债吸金啊，这个部分呢使得呢在整体啊，它这个企业信心呢，还有我们看到很多投资资本近期在美国的报道当中发现啊，他们从美元这边抽离转向了黄金甚至加密币。特朗普家族获准开银行啊，这个时候他的家族可以获准开银行，当然会惹起了非议。美国批新银行牌是20年来最多。在这里呢，如果之前一直看他们家族消息呢，可能会注意到一个 WLF 啊，就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就是他的这个世界自由金融。这家公司原本是要去中心化金融的概念啊，可能比较聚焦在稳定币啊、加密币这里。但他现在原来啊是已经被有限制的条件下可以经营银行牌照，他们说可能让这些稳以美元啊为支撑的稳定币有得存放，但是各方都在看，
这家公司里面有你特朗普的儿子，还有一个商人是跟阿布扎比的皇室有联络。那这个下来的影响效应，这里会不会成为一个外界讨好特朗普的一个平台呢？所以惹起了争议。曾经。

在各方面，企业已经不能够承受减碳的成本压力了，所以现在呢，可能都纷纷的做回撤啊。另外，日本跨党派议员访华了啊，在这里他要访问中国，那可能看那高市发了谬论之后的首次。不过这个代表团到底代表如何？在日本的学者自己分析，因为他可能缺乏了政府首脑的一个授权，但是这一波的接触可能更多看的是事态。当然呢，在中国方面有关部门的回应啊，近期可能大家也会特别关注了。 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新加坡现在对出生率也很着急，希望赶快提振啊！因为现在全球的生育率最低的数字呢，还是在韩国，韩国是0.8，全球最低的水平。但是呢，这个新加坡啊，现在是0.87，才多一点点而已。它现在新政策鼓励生育。 明年新生儿可以获得43万补贴，这里是说啊，出生到17岁了，它大概有一个总体啊，有分阶段，还有带薪的育儿假。一颗大白菜的保鲜账，冷链运输到底划不划算？谁来为温控买单？澎湃的标题，联合早报。 白菜坐不上冷藏车背后的经济账，这里主要看到这现在这次白菜的这个话题啊，为什么要去放上一些大家不愿意放上的化学物品？但这里呢，包括乡村、城市、东部、西部、农村运送冷链看起来是标配，为何无法普及？这背后的一些成本计算跟现实的考量，这个平衡性要怎么拿捏？ 减肥针热卖啊，说这里还网红减肥针啊，这里因为呢，现在是医界啊，还有这些专家法界专家开始在提醒，因为呢处方药是不能够直接对消费者来做广告的，这是法律上的一个规定。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患者到了医院，他竟然会直接点名说我要这个处方药，所以大家会看到呢这些药品呢，他们可能在一些地铁啊、拉横幅，甚至很多透过线下活动的方式游走在边缘、擦边，但可能已经过了界啊，打的广告还比其他的药品还。 多，所以现在医界跟法界专家出来做一些呼吁。好，今天最后的照片，一起来看看法国普罗旺古城迎来丰收节。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这一次，飞行员终于找对了目标。尽管遭到防空炮火射击，他们仍向这艘战列舰发起冲击。而俾斯麦号躲过了第一轮鱼雷，然而只需一枚就足以改变历史进程。一枚鱼雷击中了舰体中部，仅造成轻微损伤。 但晚9时14分，另一枚鱼雷在舰尾处爆炸，它差几厘米便会与这艘庞然大物擦肩而过。俾斯麦号的舵机被卡死了。9时40分，德国海军最高统帅部收到俾斯麦号发来的电报：本舰已无法操纵，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发炮弹，元首万岁！吕特燕斯一如既往地善于辞令。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会儿我下去。
1: 好久不见嘛。
2: 好久不见了。
3: 这是什么？
1: 老树新花呀。
4: 他的京剧情有独钟，把情韵画在画里头，他所有的内心的不平都在胡琴里表现。
5: 近代以来山水画家里能讲通顺辉煌的大概就是李克让，他这是天地大美，不言的大美。
6: 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人，他敢于创新，敢于把自然之美变成他胸中之美，把自然的变成他的艺术，非常具有特色的。
7: 我们去反观二世纪所有能够在历史上立住的这些大家，你数几个人吗？那必然数到他。他是用一生的艺术人品，对自己的严格的要求，不断的耕耘，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我说他已经是站在了中国二世纪的巅峰上了。

0: 这个实际就是我父亲的旧居，哎，从小他是在这儿生活，后来1985年把这儿变成一个李可染的纪念馆，哎，实际这个房子呢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1: 好，那我们进去看。
0: 好。这个小院实际上是我父亲从小和一直到青年时期在这儿生活，就离开徐州以前一直就在这个院里，当时爷爷奶奶还他兄妹七人曾经在这儿住着，他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头。哎，就后来李可染，
2: 李小可是李可染的四子，跟随着他的指引，我们摄制组的镜头得以在这处记录着李可染青少年时代的老宅，寻访这位国画大师步入画坛前后的点点滴滴。古朴的老宅几经修缮后，如今成为了纪念馆，已经全然看不出100多年前最初的样子了。其实，李可染是一个苦孩子，他出生时贫困的父母挣扎在当时社会的最底层，一家人全都目不识丁。
3: 他的父亲早年呢在徐州农村，先是佃农，租别人家的土地，后来嘛人闹饥荒，逃荒以后，然后就到了徐州城边，先是打鱼为生，啊，后来呢开了一个小饭馆。
0: 我父亲是一个渔人之子，就我的爷爷奶奶实际上是打鱼的，也是文盲，生活很贫困。那我父亲呢，当时也讲到，就是说我虽然没有真正的文化上的家学，但是这种父母的这种忠厚、实在、脚踏实地，对我后来的人生就是最好的家学。

0: 这种曲调高亢哀婉的唱腔是源自流浪艺人的一种表演形式。或许是因为琴声委婉，或许是天性使然，在李可染的少年记忆里，拉魂腔的曲调让他特别痴迷，甚至终生难忘。
1: 李先生从小就喜欢吴婶儿，他竟然跟着一个拉二胡的盲人一走走到深夜，走街串巷，到了半夜才回家，就是他去听那个盲人的琴音，他说他就默默地把它记下来，那才不到十岁。
2: 我父亲他自己说的，徐州的这个拉魂腔他打动人，一个小孩他为什么能跟着这个琴走啊？就是说这个艺人他这个琴声，他不管他是瞎子也好或者什么，他虽然就是他看不见，但他那个声音里头传递着一种幽怨也好，一种深沉的一种情感。
0: 这个渔家少年的心完全被艺术打动了，尽管这种艺术出自于底层，来自于民间。在那个年代，尽管艺术这个词与李可染的家庭背景以及人生相隔遥远，但是一次偶然却使他不知不觉地跨进了这道门槛。在徐州城偏东的老城墙边上，有一座街心公园，名叫快哉亭。快哉二字取自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徐州做官时所写的一首《快哉亭刚赋》。在随后的900多年时间里，它一直是徐州文人雅士的聚会之所，也成为了李可染迈入中国传统绘画之门的起点。
3: 快哉亭公园那边呢，有一个画室，是记忆画室，是钱师子老先生，也就是我的祖父，和另外几位这个老画家，在那个地方长期作画的一个办公室。
0: 一天，这些正在挥毫泼墨的文人雅士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引起了一群经常爬上墙头玩耍的孩子们的好奇。当别的孩子看过后轰然散去的时候，年少的李可染却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3: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可染就翻过那个墙头，就跑那个画室的窗户给你爬了看。当时几个老先生呢发觉了以后，就感觉到有点奇怪。我的祖父钱师子就说了：“小朋友，你喜欢画画吗？”我喜欢，我非常喜欢。当时我爷爷呢就说：“已经好几天你天天在这徘徊，在这看，你就进来吧。”
0: 正是这样一个看似顽皮的翻墙头的动作，改写了李可染的人生轨迹。这个懵懂无知的农家少年，无意间闯进了一个承袭了几千年华夏文脉的全新世界。尽管李可染一家一贫如洗，但父母得知他有机会学画画，将来或许可以不再靠打鱼谋生，就鼓起了勇气，带着他去拜师了。那一年他13岁。
4: 钱师子先生在当时的徐州来讲，应该说还是小有名气的一位文人画画家。他这个对这个传统的绘画感兴趣，学习钱师子的先生的画法，就在笔墨上他已经打下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基础。
5: 那就是现在最早的了吗？
6: 是，我要保证一下他这个时候的背景。
7: 我给你看一张画，这张画呢是我们家保存历史，可染先生早年在上海美院就学期间临摹的清代王世古的一张画，一张山水画。来，咱们现在看一下啊，这张画。
5: 这是柯染先生多大时候画的？
7: 这一年呢，他是19岁，他是丙寅年嘛。那个时期他当时画了好多画，后来几经战乱嘛，这是幸存下来的一张。
0: 这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 李可染存世最早的一幅山水画，时间是1926年，也就是他拜师学艺6年后的作品。
7: 因为青年人学画，他很容易就说，因为传统太博大精深，说你看传统的这东西，除了古人那种技法，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线，你看那19岁时候就非常准确，非常到位，你从他的这个山的画法、树的穿插，还这个小桥流水这些东西，你看他这个房子的结构，是吧？都非常精到。你像这个线，它都不说很漂浮，它都很沉稳。柯染显的晚年，
0: 这幅临摹清代王石谷山水的画作，为世人展开了一个青年眼中的艺术世界。他讲这句话，初涉画坛的李可染就游荡其间，在古人的荫蔽下，超然挥洒着自己的天性。而日后掀起中国画坛风暴的端倪，就藏在这质朴的笔触背后。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这是一列普通的绿皮火车，自江苏徐州开往上海。从1923年起的两年间，每到寒暑假，都会有一位少年乘客往返于这两座城市之间，他就是李可染。那时他考取了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初级师范科，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学校。1912年创办的时候，当时的校长是刘海粟。
10: 我父亲他说他人生的转折点，第一就是我16岁的时候到上海，我父亲亲口说，我到上海去，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
9: 当时的上海，各种新式的美术专科学校逐渐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窗口，并演化为中国新美术运动的策源地。以上海为中心的洋画运动，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画油画、水彩画和素描成为主流。各美术学校也以教授西画为主要课程。在上海美专稍显简陋的教室里，李可染第一次接受了正规的传统中国画教育。虽然他凭借着自己源自于故乡的艺术感觉，在摩登之都感受着传统，但窗外那些蕴含着批判与变革的文艺思潮，对16岁的李可染来说，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力量。短短的两年中，大上海所展现给他的开放、精致、博采众长的一面，似乎比绘画本身更有震撼力。这一切都是新的，与故乡跟随钱师之老师所步入的山水世界截然不同。
10: 我相信他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它是西方和中国文化的一个荟萃的地方。他说，我非常重视，我16岁在上海是我睁开眼睛的。
9: 对于自幼就喜爱胡琴的李可染来说，在上海的另一个收获就是结识了同是徐州人的著名戏曲评论家苏少卿。这段交往成全了李可染和苏少卿女儿在两年之后的一段姻缘。苏少卿对李可染的胡琴十分欣赏，在他的引荐下，李可染有幸得以求教于当时名震上海滩的胡琴圣手孙佐臣。从此戏曲和胡琴成为了他一生的情感寄托。
11: 我外祖父也是上海四大名票之一，当时我父亲跟着我外祖父学京剧，就这样我父亲和我母亲就认识了。 后来呢，我母亲跟我父亲认识以后是吧，有时候就同台唱戏。有一次呢，就唱这个叫《南天门》这出戏。《南天门》呢，我母亲给刘正秋是吧演这个《南天门》，我父亲当时是超琴。
9: 晚年的李可染，拉胡琴是他的一大爱好。当年，孙佐臣对李可染的手音极为赞赏，断言，如果他不学绘画，拉胡琴也一定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3: 孙佐臣是京剧的拉胡琴的是第一把手啊，他看李可染呢拉胡琴的时候，他说。哎呀，你这个拉的胡琴，你再认认真真的搞两年，你就成为一个名家的。
12: 他拉胡琴是真是行家，拉胡琴拉的声音非常之悲怆激越，悲怆激越，就一般的胡琴手也达不到他那样的。
9: 此后多年，人生快意。人生落寞，在李可染的心里都会有清越的琴声响起。但是孙佐臣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在画笔和胡琴之间，李可染选择了画笔。两年之后的1926年，19岁的李可染毕业回到徐州，任第七师范附小和徐州艺专的图画老师。此时他已经超越了祖辈，可以用画笔左右自己的人生了。这张照片是李可染在杭州求学期间所拍摄的，照片中的他长衫下难掩一条折边的西裤，虽然脚上的鞋子看不清楚是什么质地，但是面庞上一股蓬勃的锐气已然尽显，只是那个腼腆而内敛的浅浅的微笑会让熟识他的人找到他一贯的神采。照片左边的这个人名叫张跳，李可染之所以能够顺利入学，多亏他帮了大忙。1929年，当李可染以徐州美术教师的身份投考当时的国立艺术院时，没想到入学考试竟然考的是他并不熟悉的油画。
13: 其实呢，李可染来考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生以前啊，在上海美专啊读过两年书的。那么他在来报考的时候一看啊，我们这里一个油画教授要来考这个东西，而且是画油画。
3: 要画一张门板那么大的一张人物油画，哇，油画是怎么做框子，怎么绷布，怎么画画，怎么上油缸都不知道的。这下子难为他，好容易问他妈妈要了这么一点钱出来，那怎么办啊。
13: 但是幸好呢，他们同时来招的时候呢，有那个同学啊，哎，他说你不行，我来教你啊。
9: 这位同学就是张跳，在他的热情帮助下，从来没有画过油画的李可染第一次拿起了油画笔，临阵磨枪学起了油画。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是谁都没想到奇迹发生了。
3: 到了考试的时候，李可染考上了，那个绘画油画的没考上。哎呦，这还产生了误会了。你看，你说你不会，这不会那不会，结果你考上了，我都没考上。
9: 后来无奈之下的张跳在校长林风眠的办公室门口徘徊了好几天，
3: 他就去同林风眠院长去磨去，就说艺术怎么样这样那样的，说把林风眠院长说动了。
9: 最终，李可染和张跳一起成为了国立艺术院研究生部的第一批研究生。多年后，李可染才知道，那时的张跳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做地下工作。今天，纪念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岳王庙，是杭州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岳坟的周围建有很多尼姑庵。因为学校的房租比较贵，李可染就和张跳一起住进了岳坟旁边的善福庵，每个月的房租是1块钱。如今，李可染曾描述过的那个简陋的二层小阁楼，早已湮灭在这片园林中，旧迹难寻。
3: 这个尼姑庵为什么那么便宜啊？楼梯没有栏杆，晚上要接手，不小心要掉到楼底下来的。嗯，但是他们的在外边没有受学校的约束，所以晚上就讨论艺术，讨论咱们这个前途干嘛的人。
9: 李可染后来回忆说，我们俩几乎天天在一起，像亲兄弟一样。我自以为读了一些传统的书画书籍，比一般的年轻人知道的多一些，可是与张跳一比，他比我知道的还多。李可染坦言，少小时既无家学，在上海念书也没学到什么，真正学到了东西还是在杭州。在国立艺术院众多教授中，有一位油画家名叫克罗多，是林风眠特意从法国请来的。时隔多年，我们有幸在上海的一个法国艺术展上见到了他的作品。这些作品使我们想要从中寻找一条隐性的线索。当年的李可染跟这位留着大胡子的西洋教授到底学到了什么？
13: 他原来在外面那个学呢，这个水平是比较低一点，那么进来以后嘛，他直接就是跟这个克罗多教授学啊，那这个就是直接的西方的正宗的，是吧？这个油画
14: 他主要是学习西画的素描造型、人体的结构，掌握色彩色调的这个技巧。李可染先生他应该说在当时也是个优秀的学生。
9: 这几幅水彩画是李可染多年后为自己和家人绘制的。从这些造型准确、笔触娴熟的写生作品中，能够看出李可染当年在杭州打下的扎实的西画基本功。在中国美术学院校史馆，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记载：1929年1月，学生陈竹坤等人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传播进步思想和新美术。参加者18人，故名为西湖18艺社。林风眠和克罗多被聘为导师，每月举行习作观摩会，包括中国画、油画、水彩和速写。在18艺社的18位成员中，就有李可染。

当时的评论界形容为用了十分浑圆的笔法，如实地把他的抑郁的情感写出来。然而一八一社的艺术主张并不为当时的政局所容忍，不久就遭到打压，学校被迫改制，取消了李可染所就读的研究生部。再加上艺社的多位成员被捕，李可染不得不怀揣着林风眠塞在信封里的60元盘缠，无奈地回到了故里徐州。这一年恰是1931年，李可染24岁，正值本命年。所幸的是，和李可染一起回到家乡的还有温婉的妻子苏娥。在离开杭州之前，两人已经结婚，此时喜结良缘的兴奋多少冲淡了李可染对于前途的茫然。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央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舞凰卫视中央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伊博弈再次升级，从军事层面拓宽来到了经济制裁。贝森特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放逐行动，意图切断伊朗全部经济命脉。地缘政治牵动着全球神经，中东变局又将趋向何方呢？另一方面，楼市的金九银十行情将来到了。那从地方到全国，房地产政策不断的优化升级，在沪八条还有公积金改革为重点的引领之下，政策效应会对楼市带来怎样的新机遇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国政府在24号是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会通过大规模的刺激制裁来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以及贸易体系的联系。而伊朗方面对此强硬回应，称伊朗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来应对美国的制裁行动。全球金融和经济网络也并非是美国能够随意操控的。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切断伊朗全部经济命脉，对伊朗政权发动经济窒息。
1: Today, the actions of Treasury and other agencies will tighten the news.

0: Use and block every potential source of revenue that funds the IRGC and the evil Iranian regime. We are enforcing a zero leakage approach. There will be no minimal breathing space for the regime to rebuild its capacity to inflict terror against America and the world.
1: 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五大重要经济命脉。与过去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制裁的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刺激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美国政府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对于美国的制裁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没人相信美国的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也表示，伊朗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两年的计划，已经做好了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他承认战争损害了伊朗的经济，但美国不可能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了多轮美国制裁，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然存疑。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将成为国际观察重点。
2: 美国和伊朗的这一轮博弈似乎又在全面的升级的过程当中，那美国对于伊朗这次启用的一些财政和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制裁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钟国先生的一些观点哈。至于您看，其实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美国对于伊朗这个经济制裁似乎大家并不陌生，但这次我们可以看贝森特提到了一个字眼，是我们觉得要重点关注，就是这个所谓的刺激制裁。为什么美国这次要用一个刺激制裁呢？这样的一个制裁您觉得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或者预期吗？
3: 就贝森特这次呢，他非常高调，他你看在这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的那么高调，号称是 D Day， 就诺曼底登陆了，我们搞了几十年，最后要把它给打垮。其实军事上没打垮，现在换个头来用经济上来打垮，孤立这个伊朗，还而且呢，我看那个《金融时报》在那个评论版的头条就是贝森特写了一篇文章，说现在是决战，要把伊朗给打垮的时候了。为什么用刺激制裁呢？因为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是属于敌对国家，它彼此之间早就没有贸易和金融往来了，所以呢，美国想直接制裁伊朗，它制裁不了啊，因为伊朗不给你做生意，也没有金融的这个往来。但当然就是如果说在所谅解六十天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美国是发放了一部分资金，也是通过像卡塔尔这样的地方给伊朗的。还有呢，奥巴马时期据说是运了一飞机的现钞运过去，他其实是冻结了伊朗以前的这个资产的。所以伊朗方面回应也很强硬，但现在伊朗也是做好了准备，它的经济其实是很难的。伊朗说一方面美国就肯定会失败，另外一方面因为它已经制裁47年，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是做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在经济上承压的这个准备。你做好准备之后，他想用这种经济制裁的方式就可能有一个心理准备。但是我们现在看最奇怪的就是，由于是刺激制裁，你只能要求别的国家来配合美国的行动嘛。但是美国这次呢又气势汹汹的，谁不配合我就打谁。所以就为了就看其他国家来如何呼应，或者说来如何对付美国要求的这种连坐的方式。
2: 好，那其实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可以看美国这么强硬的这个态度，现在来看伊朗周边国家，阿联酋是最先出来说响应了美国的这个一个要求，已经切断了和伊朗所有的这种经济往来。那其他的国家呢未必就会像阿联酋这样买账啊。那所以接下来美国这种强硬，你就逼着全球都要选边站嘛，你要么就站到美国这边来，要么可能就说按美国说法要踢出它的这个美元体系当中，这会对于整个全球的金融市场会不会带来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分化或者是影响呢？您觉得？
3: 这个问题就是它是一连串的，搞得好的话，美国的制裁就成了，以前就是这样的。那搞不好的话，可能会连带美国的美元的霸权会受到进一步的侵蚀。所以美国他要做这个事，他首先选这个软柿子捏，因为他挑了这个阿联酋，阿联酋本身和伊朗有矛盾的。其实我们看到 在这个六十天的这个谈判当中，阿联酋那个时间是选择和伊朗妥协的，因为阿联酋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布局，他准备和沙特翻脸，要退出欧佩克，所以他和伊朗是达成了一个短暂的两国之间恢复商业贸易接触的。但特朗普盯着他了，这个大概是8月19号的时候说，哎，你得先切断。那没办法，特朗普打电话来了，所以他说他切断了，因为三分之一伊朗的货物从那边过来的。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其他国家怎么办？首先我们看这个欧洲能不能顶住压力，因为欧洲和伊朗还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商业和经济上的往来的。在这个战争期间，欧洲是不配合特朗普的，明确说这是你的战争，有的国家还不让用这个军事基地和这个领空。那欧洲怎么办？还有印度怎么办？那现在最关键的就是美国那边不断的威胁要制裁中国的这个金融机构，如果说你和他进一步有与伊朗有往来的话。但是中国这边也很坚决，我们这个是完全在国际法范围之内的，如果你要制裁中国的这个公司，很可能中美之间就可能有新的一场这个贸易战，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但如果说从金融体系里边看，你要弄几个大的金融机构进入制裁对象，可能大家对美元的这种离心离德的趋势就会进一步放大。
2: 所以现在来看，新一轮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已经开始出现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全球的这样一个地缘政治会不会带来一轮新的风波，是值得我们重点的关注的。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视角转回到国内的市场，楼市的金九银十呢很快就会来了啊，从地方到全国，房地产政策也会迎来新一轮的优化升级，所以对于楼市的这个提振效果，我们该如何来评估呢？下节回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行业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会儿来关注一下楼市，传统的销售旺季金九银十很快就会来了。那么从地方到全国的范围，楼市政策在不断的优化升级。上海的沪八条打出了组合拳，降低购房的置换成本。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呢，也迎来了出台之后的第三次修订，拓宽了提取范围，扩大制度的覆盖面。
1: 近两月以来，上海楼市呈现出淡季不淡、量价齐升的行情。上周，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自8月21号起实行。这份被业内称为沪八条的上海楼市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具体来看，公积金提取支付购房首付款范围扩大至新建现房，提取频次与限额也有所放宽，购房支出提取适用场景也更加丰富。在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方面，对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从不低于20%调整为不低于15%。新政还对购房补贴政策进行升级，一方面延续优化了2024年沪九条的以旧换新补贴，另一方面新增购房贷款补贴，且符合条件可叠加享受，单套最高补贴可达80,000元。地方楼市新政不断优化的同时，全国性制度也在持续完善。日前，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公布，自9月20号起实行。此次修订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同时扩大制度覆盖面，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自愿缴存范围。
0: 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最新的变动，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易居研究院的副院长严跃进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严先生您好。上海房地产市场在今年以来是交易的持续活跃啊，七月份是淡季不淡，量价齐升。那为什么上海在这个时间点加码推出了新的政策，而且外环的二套房首付比例从20%下降到了15%啊，几乎和首套房持平了？这种调控的思路对于其他一线城市您觉得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呢？
2: 上海应该说当前总体的这个楼市的表现比全国其他城市肯定是要好很多，而且对比上海前两年的楼市运行情况，今年的楼市运行总体也还是不错的，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结构方面呢，其实还是存在一些压力的，这里呢其实还是有两个问题。第一呢，这个区域方面的一个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一些这个外环以外的，或者说一些郊区的一些项目呢，现在总的这个去库存的一个压力呢肯定还是有，所以说呢要适当对这种结构的不均衡呢进行关注。第二个呢，也是两个市场之间的一个转化呢还是偏弱的，虽然从这个很多这个公开的报道来看呢，二手房交易是不错的，而且这个数据呢应该是非常不错了，但是二手房卖掉以后去置换新房这方面的一些表现呢还是偏弱的。所以说呢，这些问题其实还是提示各地呢，就是说总的一个楼市稳中向好这样一个趋势肯定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还是存在一些结构性的压力，或者说市场的这个回稳还是需要巩固的，所以说它对别的城市其实还是有启示的。那么具体来看上海的一些政策，尤其是他提到了关于这个首付的一些这个调整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政策，其实它都是指向了一些改善型的一些这个需求，同时呢也希望把这些改善型需求跟近郊区的一些好房子的一个去库存进行结合。那如果说把这些内容给予这个相应的梳理呢，就基本上能够看得清楚当前市场的一个市场跟政策一个逻辑，就是大面上来讲呢，既有的一些政策它已经在逐渐发挥的一些效应，但是呢也存在一些结构上的一些压力，那这个时候要求各地进一步去调整优化相关的一些政策加上呢这个上海呢本身来讲政策的这个调整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空间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还是这个值得肯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呢能够为今年下半年各地的一个楼市更加均衡的发展市场的更加循环畅通的一个发展这个打下相关的一些基础。
0: 那严先生，我们看上海这次还推出了一个最高80,000元的以旧换新的购房补贴啊。从政策的设计角度来看，这种定向补贴是不是能够精准的击中当前市场的痛点？那么您预计还能够释放多少改善型的需求呢？
2: 上海这次所提到的啊，这个买房最多补贴8万块钱呢，它其实是可以拆分为2笔的，其中有一笔呢是讲贷款的贴息，就是我们此前这个网上讲的比较多的房贷贴息的政策呢，上海这次其实也是在落实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个传统的购房补贴，就是你买了房或者换了房，它给予你相应的一些补贴。所以说，其实它是一个房贷贴息啊，房贷的补贴和传统的一个购房补贴的一个组合拳。那这个体现了我们财政工具、财政的一些这个补贴政策呢，在进一步去助力我们的楼市向好发展。那么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说它对我们改善型需求到底有多大？其实你如果看现在这个补贴的政策，它的这个方向性是很明确的。比如说，它比较鼓励哪一种改善型需求呢？它比较鼓励在上海的市中心卖掉一些二手房，然后到这个郊区或者说近郊区去换一些新房。那这里呢，其实你能够看得出来，它其实有两个很大的变化。第一呢，从市区到郊区，这个能够促进这个相应的一些区域的一个平衡。第二个呢，从二手房到新房，这个也体现了这个二手房到新房的一个置换的或者说改善型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认为总体来讲呢，啊，包括这个近期的一些这个楼盘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案例都能够看得出来，总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表现还是积极的，还是能够体现出政策对于一些改善型需求的一个引导作用啊。当然，这个我们认为啊，这些政策要结合其他的既有的，尤其是2023年以来的一些政策进行考虑，因为现在总的来讲呢，首付比例啊，这个基本上都做到15%了，然后呢，房贷利率现在也是历史上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啊，加上呢这个各地这个买房方面啊，这个应该说相应的一些这个限购的一些这个门槛都是比较低的，这个客观上来讲都为各类需求，尤其是改善型需求的一个释放呢，这个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0: 那延伸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哈，这次是将提取范围扩大到了装修、物业费，而且还允许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那这些会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那这是呢，其实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公积金呢，它这个提取出来，比如说过去主要是讲这个购房的一些贷款的支持的，那现在主要是讲到关于这个住房方面也给予比较大的一些支持啊，这个当然各地呢其实是有些比较多的一些实践的。然后呢，就是说一个比较大变化就是关于这个房屋的装修和相应的物业费提取。那房屋的装修呢，它其实体现了一种什么需求呢？就是我们房屋相应的品质提升的一些需求。那这里可以讲一下啊，不管是二手房还是新房呢，理论上讲都可以提取相应的一些公积金进行房屋的装修。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呢，大概来讲呢，一套房子啊，大概可以提取20万块钱左右的这样一个这个水平，基本上能够满足一些中等的装修的需求啊，更好的去促进居住品质的提升。另外，物业费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房屋持有的一个成本啊，因为物业费每年都要交啊，尤其是像内地市场来看呢，基本上每年呢啊，平均下来大概是啊这个啊要3000块钱左右这样一个这个物业费的一个成本啊，当然各个小区会有差异。那这个其实也是房屋持有环节每年会发生的成本，把这些相应的一些这个公积金提取出来去支付物业费，也能够降低房屋持有的一个相应成本。那这个对我们啊，既有这个房屋持有方面的一个成本下降的是积极的，反过来侧面也使得后续住房消费的动力它是能够更加充足的。所以说，我认为这次的这个条例修订啊，应该说能够更好的改善市场的预期，也更好的去助力大家朝着高品质啊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住房目标方面发展。
0: 那严先生，我们看这次沪巴条，还有国务院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时间上是高度接近的哈。两项政策如何来形同一个协同效应？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中央和地方在房地产政策上形成了新的配合模式了呢？
2: 两者呢，它的这个出发点可能会有点差异啊。比如说，这个住房公积金条例呢，它是从这个法律法规的一个修订完善的角度进行的。那么，像这个最近的这个上海，包括 北京包括其他城市的政策呢，其实是从稳定房地产交易市场、促进这个住房消费的这个角度进行的。所以说呢，它会有点差异，但是两者呢，其实又是具有统一性的，因为两者呢，本质上来讲都是为了更好的去解决这个居民的这个买房相应的一些住房消费，包括房屋全生命周期整个环节的一些这个居住的一些问题。当然，细分来看呢，像这个上海出台一些政策呢，我认为更多的可以从短期的角度来看，它是更多的是为了我们今年下半年的房地产的一个向好发展，尤其是要在这个去库存、促进止住平衡、促进刚需和改善性需求的释放进一步促进我们的市场的一个循环畅通、有序、健康发展的角度进行的。那么，公积金条例呢，它实际上是我们针对整个这个时代的发展，尤其是结合"十五五"的这样一个中长期的考虑，做出的相应的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些修订完善。所以说，两者呢，实际上从时间的维度方面呢，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衔接的既反映了这个时间上的短期和中长期的一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制度政策的保障，也体现了这个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支持。所以我们总体认为呢，这些政策它不是这个零碎的，它有一个很重要一个逻辑，就是要全力的去促进我们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和稳中向好的发展，最终朝着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十五五"的发展目标这个推进。
0: 好，今天非常感谢严跃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财经今天在关注的是宇树科技上市哈，之后四天之内呢，市值是自高位出现了缩水近半的情况。对此有经济学家认为，宇树科技的财务数据当中透露着几个现实的问题，包括了公司终端的客户主要是科研机构，所以呢经费落地采购完成之后也就不再会有来往了。同时呢，深圳地区同类的机器人组装已经变得是十分普遍，作为行业标杆的企业，宇树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可能会与日俱增。好，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着快时尚的零售平台 Shein 呢，即将登陆到港股的市场啊。不过它的市值相比巅峰时期已经缩水了四分之三。文章认为 ，Shein 经历了四年的上市之路，可谓是举步维艰。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欧美国家收紧了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而对于身处地缘局势漩涡的这个大国博弈前线的公司来说 ，Shein 现在的境遇很难让投资人放心的把钱交出来。好，再来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关注自从美伊开战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一直备受各界的关注，也是美伊争夺的焦点所在。那特朗普政府声称过去七天当中每天有800万桶的石油从海峡运了出来，对于这个数字市场机构直言没有办法相信和证实。虽然也有分析认为这未必是夸大其词，主要是美军在当地有着先进的工具可以探测引导或者是保护那些关闭了雷达的船只，但最终要验证白宫的说法还要看究竟有多少石油可以在亚洲的码头卸货了。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4: 小型ロボットの進化が止まりません。
5: 机器人战胜人类的故事还在继续上演。日本媒体关注，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中国技术团队开发的人形机器人跑出了百米9.34秒的成绩，快过了博尔特在2009年创造的世界纪录。技术进步之快与前一年的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比方说刹不住车。
6: 요즘은금요일퇴근을떠나일요일밤돌아오는밤도깨비여행중국으로많이간다합니다。
5: 上班族如何利用周末快速的去除班味呢？韩国人的答案是去中国玩。在地大物博的中国，可以深度体验中国风情，也可以感受类似欧洲的氛围，也可以只是吃吃喝喝忘掉烦恼。韩国游客表示，去中国不需要签证费，并且飞往大连的机票甚至比去济州岛还便宜。而唯一的挑战可能就是熬夜，因为要周五下班后就飞奔机场，周日晚上再回到韩国。
7: Patients in Singapore could expect to get better care faster thanks to a rollout of a nationwide agentic AI platform.
5: 新加坡政府正在全国推广一款面向医疗机构的智能系 AI 平台，旨在帮助医疗机构简化工作。如今许

0: 多医疗业者将日常繁琐的工作，比如记录病历、安排班表或是采购物资等，都逐渐交给 AI 自动化处理。业者表示，现在已经节省了许多精力，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患者身上。
1: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Ихтирам.
5: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8: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9: 我已经进步了90%。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国政府24号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透过大规模刺激制裁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他还表示，世界是时候做出选择，拒绝配合制裁的国家，美国将动用全部的力量。而伊朗的官员则回应说，如果经济战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出口。美伊这场经济战将会如何打？在美伊局势紧张之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访问伊朗，他此时去伊朗是继续在美伊之间斡旋，还是邀请伊朗加入沙土巴的共同防御协议，也就是麦加协议？黎巴嫩的媒体说，伊朗日前被邀请加入麦加协议，如果伊朗真的加入这个中东版的小北约，地区局势将会有怎样的改变？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0: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1: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五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次级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而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国是否会成为制裁目标。中国是伊朗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目前中美又正维持脆弱的贸易休战。贝森特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不过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
2: 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说呢，美国要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叫做这个经济放逐行动，目标是对准了伊朗五大重要的经济命脉。就像贝森特说，要让伊朗的政权经济窒息啊。美国的这波经济战打算怎么打呢？
3: 现在并不确定美国到底采取什么措施。本来大家都在等说周一美国要发布具体的措施，但是美国发布之后，我们看到好像美国回答的问题远远少于美国又提出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一波制裁跟之前的主要区别是这一次的范围更广了，就是又增加了五个主要的领域，就是航空啊、航海啊、还有黄金啊这些五个领域，然后又增加了60个个人和实体的名单。这个都不是太新的内容，因为在过去这47年里边，特别是2018年，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之后，就这些措施都采取过，对伊朗的主要的贸易、金融、货币，包括能源，早就进行制裁了。那么次级制裁之前也有，也不是新的。至于说又增加了60个个人和实体，现在在美国制裁名单上的伊朗的个人和实体，那么至少有好几千家，所以再增加60家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并不确定。所以这一次之前大家普遍关注的事情，这一次都没有明确的宣布。比如之前大家很关心，就是之前美国也宣布了刺激制裁的个人和实体的名单，但是之前美国没有制裁国际上特别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那么这次到底会不会宣布？贝森特周一没有宣布。贝森特说本周之内美国将宣布一批金融机构，这一批金融机构到底是大的还小的，规模有多少，现在不确定。那么之前大家关注的是这一波会不会美国制裁跟伊朗做生意的主权国家，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之前美国没有搞过。今年2月28号跟伊朗的战争开始之后，特朗普有一次曾经威胁说跟伊朗做生意的国家美国要征收50%的关税，但是那个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所以这次大家实际上特别关心的就是到底特朗普会怎么对待和伊朗做生意的这些主权国家，但是这一次根本就没有提及。那么有记者问贝森特说你怎么来那个处理这些国家，贝森特说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私下里给这些国家来打电话来讨论。那么私下里打电话到底是什么内容，到底要采取什么措施也不知道。那么事后有消息说美国可能要给美国每个国家设定一个时间表，就是给你一个时间表，在这个时间表之内你要切断和伊朗的一切关系。 但是问题，如果他不切断，那美国到底会怎么做？这些都没有说。所以这其实实际上公布的新的措施不是特别多，然后特别是具体可落实的措施也没有看到。
2: 另外，贝森特还说呢，世界是时候做出选择，拒绝配合制裁的国家，美国将动用全部的力量。他这番表态是在逼各个国家选边站队呢。那这些国家又会如何选择呢？
3: 美国现在肯定是要逼大家选边站队。就在这一次公布之前，美国已经说了，说你们要不是跟美国在一起，要不就是反对美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2: 嗯，
3: 这一次周一贝森特也说了，说不存在所谓的灰色地带。就是跟伊朗的一切那个交往都必须切断。
2: 嗯，
3: 但是美国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对伊朗能源出口的制裁，这些不是新的，之前都搞过。那么要落实这个，必须是依靠国际上其他国家的配合，然后美国必须有足够的耐心。那么现在的美国政府缺的恰恰就是这两点，因为美国自己早就跟伊朗没有什么经济关系了，美国跟伊朗的贸易关系，那个贸易量很少，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他要制裁伊朗，不是说靠美国切断和伊朗的关系，要靠世界上其他国家切断和伊朗的关系。这样的话，你就必须让其他国家配合。恰恰现在这个状态下，美国在世界上的朋友是很少的，特别是这一次针对伊朗的战争，从一开始的时候，在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一个国家支持，美国的其他盟友都不支持，都反对。那么在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反对这一次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那么这一次你要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让全世界的国家配合你，那么现在只有阿联酋一个国家是在美国宣布的前一天，阿联酋就主动切断了和伊朗的一切经济关系。然后海湾美国的盟友现在没有明确表态，欧洲美国的盟友没有明确表态，那么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你自己的盟友都不明确表态，那么其他国家怎么可能去配合你呢？更何况你这个制裁完全，其他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你自己的盟友都不明确表态，那么其他国家怎么可能去配合你呢？更何况你这个制裁完全。

0: 配合美国，伊朗就要打你们。
1: 对，
0: 他说伊朗一旦打你们，那么我们是要进行快速的，那么决定性的对伊朗的报复。所以他是一边施压一边拉，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的、中东的没有，欧洲的没有，没有一个表态的。所以可以想象说，他这一次制裁，国际上国家对他配合度是会很低的。
1: 贝森特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说现在的美伊战事啊正在进入终局，真的是如他所说吗？还是说他认为美国的这波经济制裁真的能够让美国快速的从伊朗的战事当中抽身呢？
0: 这个是美国美化自己的这个战争或者战略的一个说法。那么如果说你根据美国的说法，美国现在很厉害，就是美国想怎么办怎么办，就是美国想进行军事打击就打击，想停火就停火，想谈判就谈判，想经济制裁就经济制裁。但实际的情况是，美国想了很多办法，美国试了很多办法，最后没有一个办法是有效的，现在才会逼，现在才被逼到经济制裁上来。按贝森特的说法，美国是先对你军事上进行打击，把你军事能力摧毁了，又对你的核进行打击，核能力也摧毁了，那么现在是最后一击，对你经济上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就要崩溃了。即使不崩溃，伊朗也得回来向美国投降，答应美国的条件。那么实际的情况是，美国先设想说通过大规模军事打击把伊朗打垮，结果打了42天没有任何效果，然后美国又说回来谈判，给伊朗足够多的经济好处，然后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要解冻对伊朗资金的这个制裁，结果这些好处也都没有破那个吸引伊朗回来，然后这些又失败了，然后美国准备说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用特朗普的话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计划，但是美国国内又认为说更大规模的打击计划也实现了不了目标，更何况美国现在还弹药短缺，航母短缺，所以最后大规模军事打击计划被叫停了，这时候美国没有，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只剩下最后一招了，美国说干脆那个军事手段现在先搁一边，先那个经济制裁看行不行。但是经济制裁除了美国政府现在相信经济制裁能实现目标之外，国际上几乎所有的评论和那个研究机构都认为实现不了。那么贝森特在金融时报的文章里边也说了，他说其他人都认为我们实现不了目标，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一次那个决心有多大，所以这一次短时期之内能够实现美国目标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这一套之前都搞过，就极限施压政策在2018年就实施过，所以有媒体现在把这一次是称为说极限施压加政策。
1: 另外我们看到啊，伊朗方面的这个回应是非常的强硬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他就说，如果美国要打经济战，那接下来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波斯湾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而且伊朗刚像您说的也在警告周边的国家不要跟随美国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不然就会被伊朗视作敌对的行为。伊朗现在拿出这个石油的牌啊，它力度有多大呢？
0: 伊朗现在拿出石油的牌，它的力度也不是特别大。现在实际上是伊朗和美国都在增加对方的痛苦的程度。所以他有办法来说避免自己那个痛苦或者降低自己的经济痛苦的程度的办法并不是特别多。对伊朗来说，一方面就像您说的，伊朗威胁说一旦落实制裁，美国会让一滴石油都不能出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并不能解决伊朗自己的经济问题。现在出来的石油如果说多了，那么国际油价就降下来了，那么对美国的压力就小了，所以没伊朗说不让一滴石油出来，就是让国际市场上的石油少了，石油少了油价就高了，油价高了，那么美国中期选举很快就要到了，特朗普就受不了了，所以他这样做是给增加美国的痛苦程度，并不能解决伊朗国内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他说伊朗也威胁那个周边的国家，说你们要配合美国，那么你们就是我的敌人，那么你们就可能遭遇我的那个军事打击，这个也解决不了伊朗自己的经济问题。但是呢，他是那个通过威胁这些国家来避免这些国家站到伊朗的队里面，所以现在伊朗周边这些国家它是很难办的，它是处于美国和伊朗的两面夹击之中。那么伊朗

0: 所以一方面是通过这些，向美国施加压力，增加美国的这个成本；另外一方面，伊朗是积极的想办法来怎么突围。一方面，伊朗现在国内要调整它的经济结构，因为伊朗从1979年被美国制裁以来，伊朗已经发展出了伊朗经常说的它一套抵抗经济的体系，就是我不依靠外部那个经济交往，我也能够活下去。那么有的人说，伊朗现在形势更严峻了，伊朗从抵抗经济转向了生存经济，就是我只要能生存下来就行。所以，一方面是他要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另外一方面是伊朗要进一步扩大或者保持和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因为你海上封锁了，但是伊朗周边还有跟好几个国家陆地上的那个边境线很长，比如跟土耳其啊、伊拉克啊、巴基斯坦啊这些国家，然后这些陆地上的贸易以前对伊朗也很重要，所以伊朗要拓展这一方面的贸易。那么同时呢，伊朗就是，有可能采取进攻性的军事措施。这个伊朗之前也威胁过好几次，
1: 对，
0: 所以如果说伊朗感觉到美国对它的经济压力比较大，它有可能打击美国的军事基地，有可能加大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力度。当然，也向伊朗威胁的，它有可能袭击海湾周边阿拉伯国家，甚至伊朗威胁它还有可能袭击欧洲的国家，这些都是要增加美国的成本，所以伊朗也是现在，那个美国说他这一套是组合拳，那么伊朗也是用一套组合拳来应对美国。
1: 有分析说呢，这个经济战真正的杀伤力啊，其实不只是说伊朗少卖石油，而是在不断的压缩伊朗经济正常循环所需要的消耗的这个外汇、财政，包括这个消费的空间。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就预测说啊，伊朗今年实际的GDP 将会萎缩5.4%，消费者价格指数将会上涨68.9%。这意味着伊朗接下来将会陷入一个高通胀和衰退的经济压力。现在伊朗的经济状况您怎么看呢？
0: 经济状况肯定是很不好的。就是伊朗本来47年以来被美国制裁，经济就很差，一直到今天，伊朗的石油产量都没有回到1979年的时候。1979年的时候，伊朗可以一天生产500万桶石油，那么今天伊朗一天只能生产300万桶石油。伊朗是全球石油天然气储备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因为制裁，伊朗现在成品油还有一部分必须依赖进口。那么伊朗的天然气也一直那个不能大量的开采，包括伊朗国内的经济生活条件确实也比较差。就这一次制裁，肯定是会让伊朗的经济是雪上加霜的。因为这次制裁跟之前已经有两个大的不同，也就意味着这次制裁的力度会比以前更大的。就之前美国从来没有对伊朗的港口进行过物理上的封锁，那么现在美国两个航母战斗群堵在伊朗家门口，就是把伊朗的那个港口已经完全封锁了。那么，伊朗的中央银行前两天已经说了，说现在伊朗石油一滴都出不去了。这个状况伊朗以前是确实没有遇到过。那么2018年的时候，美国制裁伊朗的石油，当时最厉害的时候，伊朗一天只能出口20万桶石油。但是后来伊朗慢慢的发展出这个地下石油出口这个渠道来。到今年战争之前，伊朗已经一天差不多能出口200万桶石油。现在如果一滴石油都不能出口，那对伊朗影响还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阿联酋已经提前宣布，切断和伊朗的一切经济关系。阿联酋是伊朗对外经济的一个窗口。伊朗从阿联酋一个国家进口就占伊朗全部进口的30%。更重要的就是伊朗的对外的金融都是大部分是通过阿联酋中转的，所以阿联酋如果真的切断了，对伊朗那个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可以预测，就是到目前为止这一轮经济制裁还是比较严重的，未来它能够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知道，所以一定会对伊朗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经济上受到重大影响，并不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那么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的。
1: 好，谢谢牛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访问伊朗，他是去斡旋美伊，还是去邀请伊朗加入麦加协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聆听华人之声。
8: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9: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10: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11: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12: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3: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新闻见事谈，欢迎您回来。在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升级之际，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4号在德黑兰同伊朗多位高层举行会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和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跟做法，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
1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日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日与穆尼尔举行会晤，他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各方的承诺是明确的，正是美国的违约行为阻碍了地区稳定的建立。他敦促美国履行其基于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曾与穆尼尔通电话，并谈及伊朗和重启谈判等议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会见穆尼尔时指出，伊朗对美国并不信任，美国必须做出改变，采取实际行动执行协议条款。
14: 穆尼尔在去到伊朗之前曾经跟特朗普通过电话，您觉得他这趟去伊朗是干嘛呢？是去继续斡旋吗？现在美伊之间还有可能回到谈判桌吗？
16: 他至少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继续斡旋，另外一个是商讨这一次的经济制裁的问题。因为对巴基斯坦来说，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在这一次美以对伊朗的战争中，巴基斯坦从一开始就是最主要的斡旋方，所以现在巴基斯坦肯定是希望继续把这个停火和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些继续下去，巴基斯坦还想继续发挥这个作用。美国现在也有这个需求。为什么在穆尼尔去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的和穆尼尔通了电话？很显然，美国还没有放弃斡旋。之前特朗普也说过，有一次特朗普说，现在跟伊朗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谈判了，我们准备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了。但是说完之后，特朗普第二天就说，如果伊朗愿意，我们还是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对美国来说，经济制裁不是他的目的，甚至摧毁伊朗的经济也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把海峡打通，要把海峡打通就必须跟伊朗谈判，谈判当然越早越好。那么美国希望的就是今天晚上伊朗突然同意说把海峡打通了，所以这一次去肯定是还要研究谈判。然后在伊朗国内呢，看最近的报道，也有一批人想谈判，就是伊朗的总统、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最近都说了，说最好还是通过谈判来那个解决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对巴基斯坦来说，就是去研究这一次的经济制裁。因为像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拉克，包括海湾六国这些伊朗周边的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一方面美国是威胁他们，所以你们必须切断跟伊朗的那个贸易关系，你们要不跟美国在一起，要不就是反对美国。另外一方面，伊朗也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要配合美国，那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那么你们就有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所以像

0: 但巴基斯坦这些伊朗的周边国家现在肯定是积极的，一方面跟美国在磋商，另外一方面也跟伊朗在磋商，来避免自己处于左右为难这个境地。
1: 外媒分析说啊，这次穆尼尔去到伊朗呢，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去谈邀请伊朗加入巴基斯坦、沙特跟土耳其的共同防御协议，也就是麦加协议。之前黎巴嫩的媒体就报道说呢，伊朗是被邀请加入麦加协议。这个消息你怎么看？如果说伊朗真的加入这个麦加协议啊，这个被称为中东版小北约的这个体系，会如何颠覆中东的格局呢？
0: 首先现在说的这个消息说，麦加协议签署的这三个国家已经邀请伊朗要加入，这个消息本身是真真假假。一方面呢，有个别媒体报了，说伊朗已经收到邀请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昨天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又说了，说伊朗还没有收到邀请。所以，伊朗被邀请，伊朗最终加入麦加协议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麦加协议这三个国家为什么走到一起呢？它有两个目标，一个呢是他担心以色列，另外一个他也担心伊朗。虽然最后这三个国家在宣言里边都说这个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这个协议是完全是自卫的。那么自卫你也要考虑说你到底是，那个要防御，那个防御谁呢？那么最早他肯定是因为以色列的问题，因为过去2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张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这三个国家跟以色列关系都不咋地，特别是土耳其。

0: 在这三个国家要邀请伊朗加入进来，它本身就是一件比较这个蹊跷和诡异的事情。更何况，如果说根据这个麦加协议的规定，麦加协议最核心的条款就是这三个国家要共同防御，就是对一个国家的进攻，就是相当于对三个国家的进攻，其他两个国家都要协防。现在美国正在进攻伊朗。那么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那个和沙特，那么会协助伊朗跟美国打仗吗？
1: 对。
0: 所以他这个要落实，这个要邀请伊朗加入，最后能够成功，它的难度
1: 难
0: 是
1: 度
0: 很
1: 很
0: 大。
1: 大的，好，非常感谢牛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1: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2: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3: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4: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5: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6: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7: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8: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至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太帅了！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3: 我们针对于隧道场景，专门针对性的做了一款机器人。
4: 其实你可以把它描述为踩着风火轮的半人马。
2: 机器人从会不会动的炫技时代，走向用得好不好的产虚时代。
5: 当回收的朱雀的火箭稳稳地降落到地面之后，第一时间上前跑到这个发动机的底下去，是两台特别可爱的小机器人呢。
2: 飞速发展，热钱涌入，行业痛点何在？
6: 没有大脑的机器人只是一个遥控玩具。 C 端场景下其实是最具备挑战的，它的场景不是固定的。
2: 凤凰聚焦，迈入成交时代的机器人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刚刚结束的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人气极旺，身处全球顶尖水平的机器人群中，看机器人翻跟头跳舞早已经是洒洒水。这里已经是观察全球人形机器人最新进步和具身智能工业落地速度的极佳窗口，各方也透过各种前沿成果来观察和评估全球尤其是中美技术竞争的战略对比。
1: 8月19日，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和去年的大会相比，本届大会从场馆规模、展品内容到参与厂家的数量都有全新升级，300余家海内外企业齐聚于此，较去年增加69%，超3000件展品同台亮相，其中全球首发新品突破300件。凤凰聚焦节目组走进大会现场，既看热闹也看门道。
2: 话不多说，就是干。小黑，哇，小黑小蓝同时右摆拳，哇，小蓝。
3: 阳光伴着闪烁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
1: 大会现场，各色机器人和相关产品可谓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展区中各类机器人表演更是轮番登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0: 这是来自中科慧灵的机器人乐队，在现场四位机器人乐手和两位真人歌手的协同演出，成为此次大会中最吸睛的表演展示之一。工作人员将这款乐队机器人的亮点总结为三个协同。
1: 第一个协同是针对单个的机器人本体来讲的话，它是可以做到上肢的精准操作，像手臂的扫弦拨弦以及手指的灵巧手的精准按弦，以及下肢它会有一个弓步位移，有一个律动的动态，那么这种是属于上下肢的一个协同。然后第二种协同呢，是存在于四台机器人之间，它们需要以不同的运动轨迹去演奏同一首歌曲，然后在这个节拍上保成精准的达成精准的统一。所以我们是把这个疾控的误差做到了毫秒级别，就让大家听起来它是一个完整成熟的一个乐队在演奏。那么第三点的协同，我归结于就是人机之间的协同，因为我们像这个展台展出的，我们会请到我们合作的真人歌手去跟我们的机器人乐队就合作完成一个舞台，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机器人它不只是一个冰冷的机器，或者是我们不希望它是去取代或者去替代人去做什么事情，我们是希望它能与人类共创共同完成的一种事。
0: 人机协同的实操展示是本届机器人大会的一大新亮点。大会主题从去年的“让机器人更智慧，让巨声更智能”转向今年的“人机共生，产虚共荣”。简单来说，就是更侧重机器人在真实物理场景落地的实用性，更关注它能否匹配更多人类需求。这也恰恰代表着中国机器人产业在2026年的进阶之路，正从聚焦能不能灵活动的炫技时代，迈向关注实际好不好用的成交时代。为了让来到现场的普通观众获得更好的体验，本次大会专门设置了一条机器人消费街，把零售、餐饮、家庭服务等真实场景直接搬进场馆。经营者就是各类机器人，在这里机器人可以现场卖花、问诊、整理家务，还能制作美食。你可以喝到机器人现做的咖啡，品尝机器人特制的三明治等各类美食。
2: 第一届、第二届那时候我都带着小孩子去看个乐，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它也是在走向融合，既有硬件巨星智能的实体，也有软件和算法，很多的论坛活动，它探讨的不简简单单是一个硬件端的啊，机械臂、灵巧手、大脑、小脑、关节啊，这个玩具化的啊，服务性的、生产性的机器人，还有很多的是如何让这些机器人变得更加智能，变得真正能够理解这个物理世界啊。所以说，现在融合是第一个关键词，软硬之间的融合。它的桥梁就是智能。
3: 今年的整体机器人行业呢，肯定是更往应用去做落地。那么很难说这个单纯的已经告别了这种炫技的这样一个程度，因为毕竟我们是在一个互联网媒体的时代嘛。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受到社交媒体上很多炫酷的视频的影响，来增加了我们对机器人行业的认知。但是呢，就是在比如说各个行业的落地，无论是 G 端也好、B 端也好，还是 C 端也好。我们看这个机器人，尤其是巨身智能机器人，其实是正在更多的落地到实际的应用场景中。当然，这还有很长的一个路要去走。
0: 去年大会上，各类机器人表演走红网络，大众的印象大多还停留在对机器人炫技的惊叹中。而到了今年的大会，到场的游客却纷纷对机器人展现出的实用性功能赞叹不已。不少人都感慨，机器人很快就要走入真实的生活和工作场景了。几乎所有人都能在场馆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机器人领域，亲身体验互动。场馆里随处都能听到，这个可以买回家用吗？它能连续工作几个小时啊？如果出了故障，要怎么维修呢？这类问题。一处以八达岭长城为实景原型打造的智慧文旅沉浸式体验区人头攒动，不少观众都在试用杭州智源研究院研发的踏山外骨骼智能助行机器人。为了让体验者更直观地感受到穿戴外骨骼机器人后的行走助力效果与发力省力感，厂家还贴心设置了登长城体验环节。 一位九旬志愿者老兵试戴后直夸走路轻松了不少。
4: 挺轻松背后啊，一天走6到70里路啊，那谁都不会就这个设备就好了。
0: 目前这款产品已经进入实际生活应用环节，在杭州等地的部分社区作为共享试点设备投放使用。
2: 这个芯片能够监测穿戴这套东西的人他的走路的步频步长，我几秒钟走一步是吧，走一步有多远，哎，我是上行还是下行，他这时候就能够智能化的给判断，来控制这个电池的能量输出，他会监测出我在上楼，他会自动的给我的大腿小腿一个托举力，就是更轻松了，他会拽着我避免我出现滑倒或者滚在楼梯上的风险。哎，这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本人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加速病史，那我以后在老了以后，我希望有这么一个东西，最起码能让我走路更稳，老人就怕摔倒嘛。所以说这点来说，这个在很多领域，在 C 端消费领域也有场景，很多景区提供现场租赁模式，你穿戴上这个东西会最起码更省力啊。还有很多的医疗康复场所，帮助医院的病人病患进行手术后的或者是伤愈之后的康复性的恢复性的治疗，这些都是场景啊。这一类的产品是不是归于传统类的机器人产品呢？有争议。这些你说它是像能跳舞的机器人，好像也不是一个品类，它更多的是一个肢体的延伸。
0: 对于大众来说，所谓的传统机器人其实更多来源于人类对机器人一词最直观的理解。机器人对应的英文 robot 起源于1921年，出自捷克作家创作的戏剧《罗素姆万能机器人》。剧中被生产出来的类人机器人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最终起身反抗他们的人类主人。 A robot 这个词正是来自捷克语里意为奴隶的 robota。 1921年时，人们眼中的机器奴隶应该是什么样子，自然是类人的形态。在此之后的很多年里，人类科幻作品中的机器人也大多以类人形态为主。哪怕到了今天，社交媒体上最破圈最受关注的机器人产品也往往是人形形态的居多。
3: 机器人这个三个字儿本身就是对于我们人类的一个模仿。我们小时候第一个概念，关于机器人的概念，可能是我们看的动画片里的，比如说变形金刚，比如说高达。实际上我们人类提出机器人概念的时候，就是认为人能做的事情让机器人形的机器来去取代。但是在落地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其实人的这种形态有很多的优势，但也有很多的劣势和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就是您走路的时候

0: 应该是摔过吧，对吧？我们其实每个人长大的时候都会摔过，这源于什么？就是我们双足直立行走。但是你会自发现自己的养的宠物，比如说猫啊、狗啊，他们在走路或者上下楼梯的时候很少会摔，是因为四足带来的稳定性。
1: 机器人并非一定要设计成人形，现实中我们早已见过各种外形的机器人，而具生智能机器人正是当前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主攻方向之一。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年具身智能已被国家明确列为重点培育的新质生产力之一。我国正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的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与迭代。那么，具身智能究竟是什么概念？从字面理解，就是具身化的人工智能。也就是把人工智能融入物理实体，给 AI 大脑赋予实体身体，让它能够拥有和人类一样感知环境、自主学习与环境动态交互的能力。因此，只要符合大脑加身体组合的机器人，都属于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范畴。无论是智能机械臂、外骨骼、四足还是轮足形态的机器人，都可以囊括在内。人形机器人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无论是什么形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在本次大会上都把有用这一点展现得清清楚楚。除了外骨骼机器人，在大会现场我们能看到各类可以辅助人类工作的机器人。这边工厂流水线上有负责纸箱拆垛、料箱搬运、小件上料的智慧员工，那边有能熟练完成手机质检工作的专业质检员，星海图更是出动了10余款适配多场景的技术 demo， 组成打工天团集体亮相。既有能完成挑货拣选的超市理货机器人，也有会端茶倒水的商业服务好手，还有能24小时随时待命的天选打工人。
2: 今年可以看到我们的主题也叫做生产力觉醒啊，其实我们不光是我们那边的模型在那边的前置窗的展示，也展示我们的生产力上能做了一些这个 demo。 然后我们这边其实同步推出的一款我们自己的主机，其实主打就是最强生产力的整机，因为它的设计就是为了做生产力的任务。就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它的设计其实有一个是非常窄的底盘，比方您的房间里面，其实你的卫生间700毫米的门宽，正常一些这个轮式里面可能其他机器进不去，我们这设计师做一个小的底盘，它可以通行到非常狭窄的区域。那另外一个，您看它两块电池可以做这个双电池的换电，然后包括我们还有自动回充的这个功能，这就可以大家可以保证我们在工厂里面可以做24小时乘7的不间断的工作。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at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本次机器人大会的开幕时间是8月19日，同一天，宇树科技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挂牌上市，中国 A 股的巨深智能第一股就此诞生。宇树的机器人，尤其是人形机器人，已经多次在全球媒体面前亮相破圈。这次我们也来到了宇树的展示区。这款正在打乒乓球的机器人是宇树全新升级的人形机器人产品。
8: 人形机器人打乒乓球，那它呢是通过我们摄像头的这个捕捉我们人形机器人的位置和球乒乓球相对的位置，再加上我们大模型去计算这个来球的位置和球的一个行动的一个轨迹，从而去做出一个实时的决策，让机器人做出的是，比如说我是要正手去接这个球，还是反手去接这个球等等。对，那其实这项技术呢，就是体现的是我们也是通过去训练机器人的大小脑协同，去完成更加智能化的一些迭代。
7: 大小脑的协同运作，就是要让大脑加身体的组合真正运转起来。这也是当前所有巨深智能机器人都在开展的核心训练，二者共同决定了机器人能否走出实验室演示场景，真正落地成为现实世界中的生产力工具。想要进入真实物理场景干活，机器人首先得具备理解环境、拆解任务、执行复杂指令的能力。这就要求它像人类一样，拥有一个负责感知、认知与决策的大脑。没有这个大脑，机器人就谈不上拥有智能。但与此同时，机器人也需要一个能够实现全身协调控制、实时运动执行与稳定体态调控的小脑。机器人往往需要在毫秒级时间内完成全身数十个自由度的实时协同控制，既要在复杂环境中维持平衡，还要在受到外部冲击时快速恢复稳定，持续完成高动态高精度的动作任务。这些需求全都要依赖小脑才能实现。我们日常看到的灵巧操作、机器人空翻、动态抓举物品这类动作，基本上都属于小脑训练的范畴。
9: 小脑芯片现在其实行业里面基本上已经不用国外的芯片了，基本上是其实如果你打开宇树的机器人或者云深树的机器人，你会发现同样一颗芯片叫瑞星微的 RK3588，就是这样一款8纳米芯片，其实在小脑方面已经吊打了基本上国外的这样一些产品。但是国内整个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链里最大的一款短板，其实就是机器人大脑这块。大家知道机器人大脑是现在比较火的这样一个概念，大家说没有大脑的机器人只是一个遥控玩具。但是我们知道大脑它是基于算力去做的，它不可能，你不可能把简单的一个5090啊当做机器人的大脑，它的功耗包括它的耐摔性啊各方面其实是没有办法满足的。面对机器人在独立环境中自主移动、自主听、接受人的指令并且完成任务， 完全自主交互这块的大脑这块的训练的所需要的工作量可能是机器人小脑的几万倍甚至几百万倍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强度，这个才是整个机器人产业中最核心也是最难的这样一个部分。
7: 此次大会上，不少企业都带来了全新的人形机器人产品，这些产品的定位均瞄准未来落地 C 端消费场景。在逐季动力的展台，我们看到了一款全尺寸交互人形机器人。据介绍，这款机器人可以完成商场、景区、展会等多种商业场景的展演讲解工作。
3: 国外的很多高校和实验室也是有合作的，就是他们会拿我们的本体，就是我们本身的本体以及我们软硬件这样的一个平台去做一个复杂算法的一个开发，对，去探索更多场景的一些应用，对，因为本身我们是一个不用的一个平台，我们并不会落到具体某个场景，我们更多是提供我们稳定的一个本体以及我们开放的一个软硬件平台，赋能给生态的伙伴。
7: 但这款产品目前尚未真正落地，也不对外零售，而是通过与各方合作持续优化软件功能，探索其未来在各类消费场景中的应用可能性。
9: 具身机器人在 C 端的应用，其实我认为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这就是我们讲到了一个泛化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刚才您说到现在很多机器人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遥控的设备，因为 C 端场景下，第一，它的场景不是固定的，因为你的家和我的家是不一样的，你今天的想法和你明天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你会不断给它下达的新的指令，让它去做新的事情，而这些东西是它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那么它需要什么呢？它需要一种泛化能力，需要我们讲叫随机应变的能力，那这一块其实是对于算力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机器人本体搭载的这种小脑芯片，我们比如说瑞芯 VR K3588 这种六 TOPS 的这种算力，其实是没有办法满足这种大这需要泛化的场景需求的。
7: 节目组在拍摄过程中发现，目前真正投入大众消费场景应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种类和数量并不多，即便已经落地应用，也基本集中在医疗和教育行业。本届展会上展出的更多有望真正落地到实际应用场景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大多部署在特种作业、高危场景或是工业领域，比如隧道检查、电网巡检、消防救援这类场景。如今已有越来越多机器人开始在这些场景中替代人类作业，帮助人们规避作业风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机器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只机器狗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就是曾在国庆阅兵中出现过的天狼。
10: 无论我让它背着消防的这个水龙，还是背着比如说一个遥控武器站，那么它这种稳定的效果都很好。但同时呢，你会看我在脚底下还要踩上风火轮，那么我在需要快速机动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说像我这样的体型，我要想追上它的难度是很大的。
7: 这个长条的铁盒子是什么？它也是机器人吗？
11: 是我们针对于隧道场景专门针对性的做的一款机器人，因为空间的受限，所以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和我们的机器狗没有办法进入到隧道场景里来工作，所以我们有这种轨道式的。
7: 这款半人马造型的机器人也即将冲锋上阵。
10: 你可以把它描述为踩着风火轮的半人马，它的速度要比单纯的多足还要更快一些。但是呢，就是它的应用场景很大程度上是救灾，包括航天呀，就是你比如说一些开关、一些阀门，那么它必须要用人手这样的结构来才能够进行打开。
9: 弊端情况更多可能是一个重复的作业，比如说电网的巡检，比如说这个管道的这样一个巡检，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它并不需要特别的自主化，它只需要我给它做一些规范化的一些要求，让它每天从这里到这里，你去看这个东西，去看那个东西。那么这种半自主的模式，我们会管它叫做，我们会用这个 SLAM 的这种技术来去做。 有点像扫地机器人的这种感觉，从这点到这点到这点到这点去做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的事情。那么这种刀在很多的弊端的工业场景下相对来讲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工厂它不会每天都变化。
7: 目前已经有大量四足、轮足、履带式等多种样式的机器人走进救灾、抗险、航天等高难度场景作业，它们不再只是博眼球的展品，正逐渐成为拓展人类能力边界的得力帮手。
12: 朱雀火箭的一子级可回收成功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当这个回收的这个朱雀的火箭稳稳地降落到地面之后，显然它的这个底部的发动机还在喷着白烟。这时候第一时间上前跑到这个发动机的底下去，那时候都超高温的环境，而且是有毒环境，去查看发动机状态的是谁呢？不是人呐，是两台特别可爱的小机器人呐，小机器车蹭蹭蹭蹭就开过去了。它还会有一个，它随身携带了一个消防喷头，就是消防喷雾剂啊，直接就是抬起这个喷杆，冲着发动机这个喷这个消防剂啊，灭火剂。
7: 2025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已达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机器人成为中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一条赛道。与此同时，中国机器人也越来越多出现在全球。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首次超过进口，成为进出口国。2026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清洁、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13: 有分析统计过，在日本或者是美国开发一款新的机器人，采购高精度部件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是数月，而在中国的产业聚集区，一条街就能找齐所有的供应商，研发迭代的速度能做到海外的3到5倍。当美国还在争论一台人形机器人的成本能不能降到10万美元以下，而中国的部分产品线已经能够降价到几万到十几万元人民币，同款机器人中国的价格只有1/7到1/3。相比于美国和日本的机器人展，在北京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种类之密集，应用之广泛，价格之实惠，背后是中国全要素产业链的威力。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Армали.
2: Роя.
3: Аквітіну копармумс.
4: Диверсіта.
5: Таямні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13: 现场，攻入加沙
1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严裁凤是基地的资深保育员，陪伴照顾江豚已有八个年头。
1: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很快就搬新家咯，比现在更大的一个豪华大别墅，房间比现在还要大哦。准备好了吗，平壮壮？知道吗？嗯。去到我们的新家，你不会更加开心？
0: 最调皮活泼的皮皮，用他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喜悦。

0: 皮皮是我们的江豚明星，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才1岁半，
1: 她现在都9岁多了，可爱最漂亮的一个小女孩。海豚的嘴巴是长形的，江豚呢是一个微笑型的，微笑天使的一个形状，让人家看起来特别的亲切。为什么叫长江微笑的天使？留住我们长江的微笑，就是这样的来源。

0: 每天过来都要整一个场馆去巡查，看看他今天的一个状态啊。
1: 八头江豚分别来自安徽和湖北的保护区，最早来的已经在这里生活了8年，最晚的也生活了4年。今天是严裁缝和他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天。对于搬入新家，严裁缝打心里为江豚高兴。不过对于即将告别的这个场馆，严裁缝内心还是有几分不舍，因为这里是他和江豚故事开始的地方。2018年，第一批4头长江江豚从安徽西江保护区来到长隆长江江豚繁育研究基地。
0: 我是对江豚这个动物比较好奇，当我深入去了解的时候，发现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就申请我要去养江豚。
1: 八头江豚即将迁居的新家在长隆飞船乐园，在这里八头江豚将迎来与公众见面的首次亮相。为了迎接江豚的到来，整个场馆进行了重新装修和布置，无论是设施、环境和水体都做了最细致的考量和优化。
2: 江豚的场馆的话呢，我们是分为3个水池，靠我们这边最近的话是暂养池，是我们作为一个江豚的后场的一个水池去作用的。另外的话还有医疗池跟那个展示池啊，医疗池的话呢有一个医疗平台，这个平台是完全可以升起来的啊，这是我们饲养鲸豚的话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施，便于我们去动物有问题了我们可以抓捕。我们现在看这个水池的展示池，水里面也会有一些石头模拟到一个自然环境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的光照也是一样，模拟了我们在自然状态下，还有的话从深井这边搬迁过来，那么我们两边的一个光照要保持一致啊，让动物更快地适应这个环境。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这个风扇啊，这个风扇是做什么用的？我们在去养这些生物的时候呢，水体里面会有臭氧，可能会溢出，那么我们这个风扇的作用就是把这个水面这个臭氧啊把它吹掉。因为我们的动物是用呼吸孔呼吸的，如果这个臭氧的话停留在这个水表面的话呢，可能会对它那个呼吸系统有影响，所以我们每个池边的话都会有风扇。
1: 这里是江豚的新家，也是他们向公众展露长江微笑，让更多人认识他们，了解他们的舞台。从基地到飞船乐园约15分钟车程，整个转运过程江豚要离水，所以不仅要行动迅速，而且要做好各种保湿准备。
0: 哎嘛，差200，都摆一下看看怎么样，好看嘛？啊，注水。
1: 这份细心的背后，是因为长江江豚实在是太过珍惜。长江江豚，俗名江猪，是中国独有的物种，仅分布于长江流域，是长江中现存唯一的鲸豚类动物。因为对栖息地环境要求严苛，长江江豚被公认为长江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晴雨表。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长江江豚的野外数量急剧下降。2013年，长江江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从濒危升级为极危，到2017年，长江江豚数量仅剩1000余头，比国宝大熊猫还稀少。2017年，长隆集团加入长江江豚拯救联盟， 正式参与到长江江豚的保护行动中。从2018年至2022年，先后有三批共八头长江江豚落户长隆长江江豚繁育研究基地，
0: 专门精心的去饲养它，最起码我们要保种，未来我们的几十年，我们的后代还能看到江豚。
1: 多宝、皮皮、壮壮和弯弯是最早来到长隆的四头江豚。多宝、皮皮是一对母女，
0: 她妈妈是那种贤能淑德的那种女性，她母性特别的好，她女儿已经那么大了，但是她还是把她当一个孩子一样，有时候她皮皮太调皮了，她妈妈又会去训她的尾巴去碰一下她，哎，你不该这样，她女儿都已经成年了，还是会当那小宝宝一样，就是说你这种行为不应该做的。
1: 在妈妈的宠溺下，皮皮成了一个十足的妈宝女，每天和妈妈黏在一起，形影不离。
3: 你有先给我们捞鱼跟玩似的。
1: 转运准备工作结束，也到了江豚开饭的时间。这些养在水池里的活鱼就是他们最喜欢的美味。
0: 江豚我们是投喂活饵的，一半工作是江豚，一半工作是专门养它的饲料。那饲养过程中我也担心饵料鱼水质会不会污染到它下了不好的药物啊，所以我们就要检疫，然后呢才能送给江豚。我们现在检疫这一批的话，我们发现它是有药物残留的，这一整一批鱼我们都会淘汰。
1: 长隆基地的八头江豚每天要投喂五次，
0: 希望它多吃一点，小吃多餐更有利它的一个消化。
1: 每次都需要按照每头江豚的具体情况确定投喂量。
0: 然后呢，我们每一头动物呢都会有相关的一个餐表在这里。八号平平的，它是公的，它什么鱼都喜欢吃，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一半一半的，这样就给它进行一个比例。因为它是活鱼，它特别的猛，特别的能跳，但是这个也能代表这个鱼是特别的新鲜。现在这个多宝不喜欢这种冷冻鱼的，所以它我们就会全部就会给它这种活鱼，它就喜欢新鲜的，它的粘液会更滑更顺口一点。
1: 饵料要新鲜安全，投喂的手也必须卫生洁净，
0: 防止我们的手也携带一定的细菌，而且我们的要求不能留长指甲的，一般都会含有细菌在你的指甲，也有可能你接触动物，因为动物的皮肤它很细嫩的，你可能有可能你会不小心刮伤到它，跟你孩子的美甲没有无缘了。

0: 就好像你上课了，不是会响铃吗？这就是一个召唤的信号，告诉你，哎，你开饭啦。
1: 每次投喂，保育员的位置是固定的，江豚也都很清楚自己去那个位置吃饭。

来，这个是五号天天，这个是丁丁，他们两个是好朋友。来，丁丁，这个是二号皮皮 ，Hello， 他的妈妈多宝。

0: 最好看的他们呢？
1: 其实每个动物之间它有它的关系谱，就是随着它的左边，随着它的右边，其实它们已经知道的。
0: 这个是最有脾气特征的天天。
1: 可能会觉得我待在它隔壁会舒服一点，我待在它隔边我会紧张，所以我们会通过它们八头江豚的一些关系来定点。
0: 弯弯撞撞，安安平平，多宝皮皮，天天丁丁，都有他们的优位置顺序。
1: 就慢慢时间长了之后，不管到谁，他的位置都是在那里。
2: 此时的江豚，就像幼儿园分桌吃饭的小朋友一样，边吃边玩。玩完一圈，又会回到自己的饭桌。

0: 给江豚投喂的时候，也是保育员近距离观察他们身体和情绪状况的最好时机。
1: 只要他的嘴巴，最主要是检查他的牙齿跟口腔，看他的牙齿的一个健康情况。
0: 测量体温是每天身体检查的必须内容。
1: 壮壮测的体温是36.2，是正常的一个范围内。
0: 多年的相处，江豚已经可以快速理解严裁缝的手势指令。
1: 但是呢，我们会经常看检查一下他的身上的一个体表啊，看他有没有刮伤啊，全身的检查一下。他信任你，他才会把身体或者把他脆弱的一面露给你嘛。如果他不信任你，可能躲得远远的一样。
0: 长江江豚性格温顺聪明，喜欢与人亲近，前提是你必须赢得他的信任。8年前，江豚刚来的时候，就像严裁缝说的，对保育员总是躲得远远的。
1: 他的胆子特别的小，就是他特别的敏感，哪怕是稍微的一点点声音，或者哪怕我走路的声音都可以吓到他，就是不信任我们嘛，甚至是投喂饲料给他都是有难度的，所以那时候让我们也挺苦恼的，觉得。
0: 为了取得江豚的信任，保育员们花了很多心思。首先，是最大限度保持环境的安静。
1: 不可以有任何的一些施工啊，或者一些敲打呀、拉板车的声音都不允许出现，包括我们人为说话就会降低。
0: 其次，是尽可能多的时间陪伴他们，
1: 天天在池边陪着他，让他看到我们，就是脱敏，告诉他你不要怕，我们对你是友善的，可以说把他当成我的孩子那样去看待。我们真的每天面对他江豚的时间真的比家人还多。
0: 食物永远是改善人与动物关系的最佳途径。最后，保育员用上了美食计。
1: 然后呢，我们尝试拿着鱼丢到池里，他刚开始也是拒绝的。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才觉得，哎，这个是饵料哦，这个能吃哦。哎，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他觉得你能带好处给他的，不是伤害他的。我觉得你是好的，对我的是善意的，所以他慢慢慢慢就靠近我们。慢慢慢慢的开始尝试去吃我们的鱼。慢慢慢慢的开始信任我们。

0: 我们其实花的还是挺长的一段时间，最起码半年。
1: 在赢得江婆的信任后，保育员也逐渐体会到了这些微笑天使的温顺可爱。
2: 到了现在，我们不拿鱼，他就会过来给你玩啊，给你摸啊，就是把我们当真的是亲人那种。
1: 和严裁缝一样，黄展华也是长江江豚的第一批保育员。之前他做过海狮的保育工作。
2: 我们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包括它的食量啊，吃什么东西啊，环境啊，还有一个水质啊，包括整个管理的体系啊，清洁饵料制作，就慢慢的去完善，把他们当作是我们自己小孩，就很细心的去养它。
1: 长江江豚对生存环境的极其敏感，对人工保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场馆里装有新风系统，确保江豚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新鲜的。
2: 我们会每周去检测那个空间，那个环境的细菌啊，达不达标啊。
0: 看有没有霉菌啊，稍微一些不好的菌类啊，如果是有的话，一天两次的去杀菌消毒。
1: 广东的气温和长江中下游存在差异，因此水温要根据季节进行控制。
2: 冬季是22到23，夏季的话是24到26。我们有是一个制冷系统的，它是高了我们就开制冷让它降低。
1: 除了空气、水温、水质控制更是关键。
0: 水质部门专门每天去采样去检测，告诉我们这个水符合还是不符合。卫生系统收到水质部门的一些数据，它就会进行调配。今天是不是要换更多一点水啊，来保证这个水质。
1: 投喂结束是江豚自由活动玩耍的时间。长江江豚的智商相当于人类3至6岁儿童。因此保育员专门为这些聪明的微笑天使准备了玩具。这是八头江豚在基地最后一次享受丰容的快乐。
3: 一共有18种丰容物，然后呢我们每天会分上午跟下午分别投放给他们玩。给他这个丰容物的时候呢，动物就知道，哎，我今天做的表现得很好。
0: 就像小孩子一样，也要提供一些玩具的吧。然后我也发现他们蛮喜欢的。

0: 虽然第二天就要转运搬家，但该做的卫生一步也不能少。作为江豚之家的专属保洁员，潜水作业是保育员要掌握的基本技能。
1: 虽然我们有维生系每天去巡完过滤，但是还是有死角的，还是需要员工下水
2: 吸它的粪便，擦一下它的那些青苔。
0: 在取得江豚的信任之前，因为担心它们应激，这样的水下作业是不可能的。如今已经和保育员混得很是熟络的江豚，不仅不会害怕，每次

0: 看到给自己家做卫生的保育员，还会主动游过来，热情地打招呼。
1: 有时候我们在那搞卫生，它是这咯咯咯咯咯咯在你耳朵那咯咯咯咯咯的响，它们像一个小鸟跟那个绵羊的那种结合的声音。然后你抬头，它就在你隔壁，可能也觉得哎，兄弟你来了，可能跟你打招呼的一个方式。这个是活鱼，是给他们一个让他们这么学会的去捕捉，就保持野外的一个捕捉技能，让他去抓那个鱼。
0: 下午5:30，保育员开始最后一次投喂。这是8头江豚在这里最后的晚餐。严裁缝安排的告别晚宴，是他们最喜欢的活鱼自助大餐。
1: 他们就会这样子自然的就会去捕捉这个鱼。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特别享受这个，他觉得是一个格外的奖励。

8年的时间里，严裁缝数不清有多少次在水下陪江豚玩耍嬉戏。明天就要和他们一起迁入新居。严裁缝最后一次下水，和他们一起向这个共同生活8年的地方做一个告别。

然后有时候你看着他那种很天真的感觉看着你，你瞬间感觉所有东西都是浮云。看到你就所有东西都忘了。所以有时候他动物也是治愈我。

2026年6月9日，八头江屯乔迁新居。转运到新场馆的江屯，第一件事就是做全面体检。

0: 体检结束，江豚放入新场馆的水池，这是让黄展华紧张的时刻。
1: 最担心就是他们会不会适应，经过我们的运输之后，从他放下水到上来呼吸第一口气，我们就很放松了，很轻松了，知道他们没问题的，很棒。
0: 在这里，八头江豚将开始新的生活。
2: 看到他们还是会比较舒服的在伴游，看起来还是蛮开心的，来到新的家。
0: 2026年6月19日，横琴长隆飞船乐园迎来了八头江豚与公众的首次见面。
3: 江豚生活在江里面，很多需求其实跟海豚不太一样，他们的进化里程呢也有一些差异，所以说我们的江豚啊没有背鳍。
0: 这也是全国唯一对公众开放的江豚馆，
4: 让大家都知道，更快地认识到我们这个保护江豚人人有责。
0: 看到这么多的新面孔，最开心的就属皮皮。在妈妈眼里，皮皮还是个孩子，在保育员眼里，皮皮已经长大，可以承载更多的期望。
4: 最大的希望就是希望的是我们四头母的都能成为妈妈，然后繁殖它的后代，让我们的数量越来越多，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可以外放

0: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0: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4: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5: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6: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7: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8: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9: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10: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11: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至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当地时间8月24号，美国正式打响对伊朗新一轮全方位的经济围剿，高调开启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将制裁版图全面扩容，覆盖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科技五大关键领域，一次性的制裁近60个涉伊朗实体。美方更是放出重磅的狠话，所有协助伊朗跨境资金流转的机构和实体将面临被剔除出美元体系的风险。面对美元和美方的极限施压，伊朗方面是全线强硬回击，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王牌，声称不惧极限制裁，硬刚到底。那么本轮制裁实力到底是真实度如何？是全面绞杀还是纸面威慑呢？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华盛顿现场，驻华盛顿记者王琦将带来伊朗和美国方面的最新反应。那么在伊朗放话全面关停波斯湾石油出口，是战略威慑还是能够落地的实际行动呢？最新的一轮美伊博弈又将如何重塑全球的能源金融贸易格局？在新加坡现场，绍兴大学中国中东中心主任范宏达在北京直播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已经加入今天连线，一起来共同的解读。首先，我们来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2: 当地时间8月24号，特朗普政府的经济诺曼底登陆正式打响，美国启动针对伊朗的全球制裁计划，名为经济放逐行动。财政

0: 部长贝森特宣布将透过大规模刺激制裁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五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美方警告，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对象。如果继续与德黑兰做生意，会面临被排除出美元体系的风险。贝森特也表示，特朗普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要求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美方的战略重心从军事强攻转为经济绞杀，但伊朗方面的强硬态度始终如一。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发文称，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而美国过去47年来发动的制裁和战争，从来没达到过预期效果。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日也发文称，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限制伊朗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也不会把这些威胁当回事。伊朗经济和财政部则表示，已制定了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做好应对制裁的充分准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此前更警告称，如果经济战持续，将全面切断波斯湾石油出口。有美媒分析指，新的经济制裁或将引发伊朗进一步升级对抗，但即使如此，特朗普政府仍然将赌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目的就是以最快速度结束战争，减少对中期选举的冲击。路透一部所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为31%，降至冲突以来的最低水平。作为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外界高度关注此次制裁行动会否影响中国与伊朗的往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1: 中国同伊朗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
0: 美对伊启动经济放逐，如何分析制裁力度？伊朗与美元体系2选1，各国会如何抉择？持续释放强硬信号，伊朗有哪些应对手段？一惊一乍，
2: 打不赢那就来金融战。我们首先有请在华盛顿直播室的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3: 你好，科夫。
2: 那美国这一轮的金融制裁，美国国内有什么反应？有没有出一个制裁的时间表呢？
3: 好的，科夫。那目前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发起的这一轮经济制裁行动，现阶段的主要反应来自特朗普政府、民主党批评者以及美国经济和制裁领域的专家，整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分化。特朗普政府及其支持者将这轮制裁定位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攻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制裁目标是进一步孤立伊朗，切断其经济和金融生命线。特朗普政府也将经济施压视为解决伊朗问题终局手段的一部分，希望通过金融和贸易压力达到军事行动未能完全实现的目标。不过民主党方面已经出现出明显的批评，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莫菲将这轮制裁形容为绝望的门面工程，认为特朗普政府试图借此掩盖军事行动未能实现的既定目标。他也指出，伊朗政权仍然存在，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并未被彻底摧毁，同时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拥有重要的筹码，而美国则面临弹药消耗、能源价格上涨等压力。那与此同时，一些专家则认为，所谓的经济地狱的实际力度并没有宣传的那么猛烈。路透社的分析也指出，美国目前并未直接制裁和伊朗进行主要国际金融交易的大型金融机构。如果华盛顿不愿真正对大型金融机构采取行动，这轮制裁究竟能够给伊朗增加多大的经济压力，仍然存在疑问。那因此，目前美国国内一项主要的质疑就是，制裁的政治声势很大，但是真正具杀伤力的措施是否会真正落地，还有待观察。那至于制裁的时间表，目前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公布详细同意的时间表。贝森特也多次表示，与伊朗保持相关经济往来的国家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线来停止有关活动，但却拒绝公开具体截止日期，也没有公布哪些国家或者是金融机构分别会面临什么期限。但未来可以关注一下，本周内可能有进一步金融机构相关宣布。科夫，
2: 好的，非常感谢王琦。那么关于伊朗方面反应，我们有请驻德黑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你好，科夫。
2: 我们看到这次制裁发布之后啊，伊朗的货币里尔的汇率跌至历史的新低，可以说它并不是个纸老虎啊，还是有一定的威慑程度的。那你也采访过很多伊朗当地民众的生活，的一些日常生活，他们现在的物价的情况是怎么样？是不是还可控呢？
4: 其实是的，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是可控的，因为呢伊朗47年呢受到制裁，它有一定的耐受力。那么这次呢，虽然呢说美国呢是来势汹汹啊，一个重大行动，但实际上只是公布了这个制裁名单的具体的，比如说伊朗最担心的其实是影响的伊朗和其他国家的这种贸易和经贸往来、金融系统，那么这些会被切断。那目前看来呢，现在还要看一看，就是跟伊朗做生意的这些国家，他们是怎么去做。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啊，就是里尔这些儿子大幅的贬值，确实已经超过了203万里尔兑1美元大关。那么但是伊朗的央行行长赫马提说呢，这只是一个这个心理战暂时的影响。他说表示呢，伊朗的外汇供应呢并没有问题，所以呢，现在呢，央行还有呢伊朗经济部门呢，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那么主要呢，重点就是要稳定外汇，同时呢，稳定现在基本商品供应、药品的供应，还有呢，现在基本的工业生产的外汇需求。那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社会现在正常的是运转的，那么物资也没有出现短缺，也没有出现哄抢，那民众呢还是正常的生活，并没有说出现这种失控的恐慌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看来呢，就是美国这样一个制裁呢，其实呢对伊朗呢很难产生改变政策的这样一个威慑力，主要原因是伊朗呢它有这么多年制裁经验，有这种规避制裁的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同时呢，虽然说这个里尔贬值，包括呢就是封锁，确实是给民众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压力，民众的钱包受到了缩水，受到了压力，他们就很多人呢，他们入不敷出。但是这种基本生就是民众的生活受到压力，并不能够迫使伊朗政府这个是妥协或者是答应美国的条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就是目前看来，伊朗呢抓紧的2个非常关键的点，一呢就是中期选举这个时间点。那么他们认为呢，美国呢最终呢还是要被迫投降，同意伊朗的条件，所以伊朗现在就是能够长城，而伊朗承受能力远远超过了美国所想象的那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掌控权依然在伊朗的手中。如果伊朗要打击整个海峡或者地区的能源运输，那么将会增加美国的成本，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所以呢，现在伊朗我觉得在这种制裁压力下是绝不会踏步，也不会让步。但是呢，关键是现在的民众，普通民众的生活，他们现在是非常的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克服。
2: 好的，谢谢李瑞。我想，至少到11月中旬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政策啊。我们再来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万教授您好。
5: 你好。
2: 您怎么来看这一次美国的目的？从制裁伊朗的5大经济范畴，到警告协助伊朗洗钱的这些个体和实体退出美元体系，美国这一次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5: 我觉得美国这一次呢，实际上还是要进行一个更加严苛而且更加全面的制裁，迫使伊朗就是改变目前的态度。实际上，他还是希望伊朗能够回到谈判桌前哈。那首先我们看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是分层次的。那一个层次呢，就是说要进行更加全面的制裁，也就是说要堵上以前它所谓的漏洞，包括我们这次看到的这个，比如说黄金呀，还有这个数字货币呀，是吧？航空航天呀等等啊，实际上他就是希望说过去的制裁可能是有一些漏洞，使得他并没有很好的，他认为没有被很好的、完全的被执行，导致说伊朗今天的状况还似乎在某个程度上能够和美国抗衡，所以呢，要查漏补缺，把这些呢都给补上，使得伊朗成为真正的这种经济的弃儿。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他实际上把过去的一些缓冲地带现在也都给填上了，那包括过去我们说的一些二轨的谈话呀，或者是一些民间的交流啊，包括这个文化呀，还有一些娱乐方面啊，或者是说体育赛事方面啊，过去实际上呢还是留有一些空间的。那这次呢也是宣布说，那所有的这一些交往实际上全部都要停止。当然，它其实也是相当于在对这个地区以及对于伊朗的民众在喊话，就是说一切可能现在都已经要泾渭分明了。另外一个呢，我们实际上也会看到说，它对于二级制裁这一次至少在呼声上也是非常严厉的，也表示说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的这种交易，或者是说资金的流向，如果跟伊朗有关的话，都会要进行这个二级制裁，也是把它过去这个长臂管辖，其实这个非常的这个在灰色地带的这样的一个 标志啊，把它也明显化了，也向大家直接的就说，那我就是要制裁你，是吧？就是因为伊朗的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看它的这个目标呢，实际上短期来看呢，肯定还是说要将伊朗，比如说像革命卫队啊等等的，它的这个资金的来源啊，还有伊朗政府的它这个运转的可能的一些支持啊，希望把它都给要截掉、打掉、堵掉，那么使得呢它不得不就是提高它的成本，从而回到谈判桌上来向美国屈服。那中期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它可能还是对于整个地区以及包括伊朗未来的局势啊，给民众啊等等啊以更多的压力，实际上也期待说伊朗国内有一定的变化，能够支持美国现在所有的一些做法。那长期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战略上不但是对自己的这个中期选举啊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支撑，而且呢对于长期美国在全球的这种金融的领导力，还有这个地区大国的主导力啊，实际上也有一个重塑的愿望。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呢，这一次对伊朗的制裁呀，实际上不只是一个全面的制裁，应该说也是一个全面战略布局当中的重要部分。
2: 好的，谢谢万哲教授。好，再有请在新加坡现场的绍兴大学范宏林教授，您觉得这次的制裁会对伊朗造成多大影响呢？特朗普说他会跟每个领导人打电话，这有多大的用处？大家会听特朗普的吗？
6: 好的，科夫。首先，这一次制裁对伊朗肯定会产生一些影响。不管是咱们前方记者李瑞，还是咱们北京的万教授，之前呢都阐述过。第二个观点呢，我也不认为这一次制裁能够迫使这个德黑兰屈服，因为美国对这个伊朗的制裁不是今天才开始，而是进行了40多年。不管是伊朗呢，还是一些相关的国家，他们早就摸索出应对制裁的这样一个方法。尽管这一次呢，刚才万教授也介绍了是一些查缺不漏式的一些制裁，但是不要相信，不要轻易的这样一个放弃一个信念，那就是不管是伊朗还是相关国家，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办法。另一方面呢，他实行了这个二级制裁，对国际上很多的国家都造成一个很不利的影响。我相信这些国家也不可能完全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尽管有些国家会配合美国的制裁，但是我也想也有很多的国家不会配合这一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来看呢，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实施的这个新一轮的制裁，可以说是一个战略的选择。咱们可以看，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政策已经打压，已经从那个战争部转移到这个财政部，这边来。特朗普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就是因为制裁无效，他又因为战争的这个不能取胜呢，所以又选择回到制裁，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来应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解决。所以我不相信这一轮的解决可以，这一轮的制裁可以迫使伊朗进行屈服克服。
2: 好的，谢谢范宏达教授。就像您说的，我们再有请在德黑兰李瑞。其实伊朗政府也可以将此制裁视为是美国政府战败的一个这么一个现象啊，一个反制的措施。那么您觉得现在的伊朗对美国来说还有什么牌握在手里，除了霍尔木兹之外，有什么政策来反制这一次制裁呢？
4: 其实伊朗的牌呢是挺多的啊，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当然这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伊朗的一个王牌。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整个地区的能源运输也是伊朗的王牌。那么伊朗警告这些国家，特别是阿联酋这些国家，那么如果跟美国一起呢和对着干呢，那么伊朗呢将会打击他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啊。那么之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已经讲过，就如果让伊朗一滴油都运不出去，那么整个波斯湾地区也别想运出一滴油。那么所以这不仅是对于地区国家的警告，也整个对于全世界的一个警告。那么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就现在伊朗没有做出措施，主要是因为现在伊朗还可以有油运出，但是真的是使到了这个伊朗的油气受到了极度限制。那么因为油气是伊朗的生命线，如果没有办法运出去的话，那么伊朗就没有外汇了，没有外汇就没有办法管理整个国家。那么在这种就是极致的把伊朗拐到逼到墙角的情况下，伊朗呢就这种反制措施呢就是打击这些地区国家。那么地区国家呢都是美国的盟友，从而呢也会逼迫美国。那么同时呢，这个全球的油价上涨呢也会给美国带来压力。 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红河海峡，红海的曼德海峡也是伊朗的一个王牌，因为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也是伊朗的盟友，所以呢，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和也门胡这个也门那边也是把曼德海峡关闭的话呢，那这将会给全球的贸易运输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外呢，我觉得现在伊朗还有一个王牌就是时间，就是伊朗现在认为只要谁能忍到最后，谁就能够赢，所以现在呢，就是现在就是美国认为伊朗就是扛不住，但实际上伊朗认为美国比伊朗更痛，所以现在其实是双方呢还就是在对赌。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所以我们看到像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还有呢阿曼的外相今天访问伊朗，我相信肯定是在幕后进行外交斡旋。科夫，
2: 好的，谢谢李瑞。伊朗已经挨过了47年的制裁啊，特朗普的任期只剩下了一半左右。好，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再来聊相关话题。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9: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I'm Malay.
11: 热呀。
12: Atletino, Copa Mons.
13: Diversità.
14: Tajamnici.
1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6: Credible.
17: Ihtiram.
16: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9: 拉近距离，甚至间的距离。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向伊朗放出狠话，要全面开启制裁。那么伊朗也向美国喊出狠话，说是要全面切断波斯湾所有的石油出口。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您如何来看这种可能性呢？
1: 哎，您好。那我觉得呢，就是目前来看，这种威慑呢，它确实是存在的，也是有杀伤力的。但是呢，它的这个可能性，应该说它是一个风险很高，而它的概率相对比较小的可能性。那我们说这个概率较小呢，当然是指它的全面的、绝对的这个封锁哈。目前呢，其实有限的封锁或者是说威慑呢，是长期都一直存在的。为什么说全面的、绝对的封锁，它这个概率非常之小呢？因为它风险极高。一方面呢，伊朗本身自己也要靠原油出口来赚取他的这个财政的支持。如果全面封锁了以后呢，首先他自己是会受到极大的经济上的损伤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能够看到，实际上现在在中东地区啊，无论是说在航运上啊，在输油管道上，现在其实也已经有了其他的一些相应的这种管道的建设。那所以说呢，从其他的一些方向流出呢，也并不是没有可能。这就使得他所谓全面封锁可能是自伤1000，而伤敌不到800的这个可能性呢是加大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看到哈，就如果全面封锁的话，对于中东地区这个地区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国家呢，他们可能会就更加的愤怒。对于全球油价上涨了以后呢，那实际上对于伊朗整体的国际舆论的这种趋势也是非常不利的，使得它的这个压力增大。那么对于美国而言呢，它可能就更有理由，在此前它这个理由并不充分，但此后呢，如果这样做的话，引起公愤，就有可能使得美国更有理由提出来说，再进一步的进行一些这种军事上或者其他方面的加压。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哈，那这个呢，对于美国来说确实还是有杀伤力的。也就是未来如果不断的进行这种袭扰啊，是吧，然后来进行部分的封锁呀，一方面呢。

0: 就是说，在经济上会看到说通胀指数这个通膨的水平会上升。那对于美国来说，本来之前我们都知道美国是要降息的，现在呢却在讨论是不是要加息。加上它三十年国债，我们看到目前它的这个三十年国债的利率是飙升的，也就是说它的货币政策呢就会发生进一步的两难。那国内经济是不是会受到拖累等等，都是美国民众非常关心的问题。现在来看呢，已经是超过半数的美国人其实都是不赞成对伊朗动武或者跟伊朗继续的纠缠下去的。那因此呢，在政治上我们也会看到，对于美国的中期选举来说，这已经变成了他的一个政治包袱，而不是说他的一个政治的战利品。因此呢，特朗普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非常想要快速的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啊给扔掉。所以呢，他既使出极限施压的姿态，又同时不断的在此前宣布说我已经胜利了，我已经胜利了。所以政治上呢也有一定的两难。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也能够看到，他实际上对全球呢实际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侵扰的。所以说对于伊朗来说呢，我觉得未来他更多的还是把它作为一种这种威慑，而且呢是作为一种边际性的工具来进行使用，而不是进行一个全面性的工具。因为美国呢应该说无论是在战略石油的储备上，还有跟中东其他的这样盟友的一些关系上，他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应对方案的。正像前面的这个李瑞他们所说的，双方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威慑效果，也都有一定施压的这样的一些背景。那双方其实都在看说谁能够就是倒在黎明之前，谁能够笑到最后。所以这个博弈呢应该来说有来有往，所以产生一个完全的全面的这种决断的可能性呢，应该说还是不是太大的。
1: 好的，谢谢万洲教授。再有请方宏达教授，您之前也提到，尽管美国是全面施压，伊朗仍能够找自己反制裁的方式啊。那么伊朗最可能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反制裁呢？另外，我们看到伊朗一系列的外交动作，是否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地区有被架空的可能呢？
2: 事实上，咱们现在看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啊，华盛顿和德黑兰他们是有不同的这样一个选择的。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呢，他现在只有一个选择，在面对这个伊朗的时候，他想利用这个经济施压的这个方式来温水煮青蛙，慢慢的折磨伊朗。这个呢是特朗普的选择，他呢已经不想再一个升级战争了，因为除非他进行大规模的这个战事的升级，才有可能在一个战场上击败伊朗，但这个选择已经不可能了。我今天也看到相关的报道，这个他之前部署在泰国的那个航空母舰现在已大概在这个周就要调回到这个泰国了等等。但是对于德黑兰来讲呢，德黑兰他有两个选择，或者是达成协议，或者是要恢复战火，甚至是那个升级打击的这个力度。对于德黑兰来讲，他不接受这个美国这个温水煮青蛙的这样一个策略，因为德黑兰他清楚自己的短板在哪个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倒认为目前从美国来讲他接受这样一个恢复谈判的这个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刚才咱们也看到一些前方的记者报道，像昨天的这一个巴基斯坦的斡旋者，今天的这一个阿曼的斡旋者都到了德黑兰，埃及那边呢也在进行这个密集的这个外交磋商，卡塔尔那边呢也还没有停止外交的努力，所以综合这些种种的这个情况，我认为现在双方现在把话都说得很满，把那个姿态都摆得很强硬，但是你仔细分析起来，双方啊进行决战的在一个战场上决战的可能性真的不是太大，特别是咱们要注意伊朗的时候呢。不要把伊朗看作是一个整体，我经常说要把伊朗看作是一个两部分，一方面是德黑兰的决策者，第二是广大的这样一个民众。尽管战争让二者之间有了这个接近，但是显而易见双方还是有这样不同的。
1: 好，不好意思，我们看一条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的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相关的动态。非常感谢两位教授的分析和我们前方同事的报道，也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聆听华人之声。
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3: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4: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5: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着陆。
6: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7: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8: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世界日日新，
1: 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来看纽约时报今天的头版，聚焦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他成为了这个纽约时报他的头版人物。我们也注意到这几天的国际舆情呢，在欧洲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上似乎重点在研究梅洛尼。为什么呢？当然这有一个当前现实背景变化的一个关系，这标题写呢，强硬右派的全球明星，这指的就是极右翼的政治明星。稍后我们也会再说说他的内文到底是如何分析这一波的现象。先来看今天的头条聚焦，今天头条聚焦，我们相信大家今天看消息，很多方面呢都开始聚焦在美加贸易战，还有呢美国要对伊朗做的这个经济制裁的动作，到底现在是怎么样的最新情势？我们先一同来看啊，《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关税谈判破裂，美加正滑向全面贸易战啊，美国跟加拿大这两边的情况。《中国时报》这边说啊，这贸易战开打，卡尼有翻桌的底气，他主要是评估了一下在加拿大这里所能够应用的资源，因为在卡尼的口中说什么呢？他要用对等的方式来回敬美国。那现在大家都知道，美国在钢铁铝的这个部分对加拿大征50%的税，在汽车零件上面有25%，这些都是之前加拿大希望在压低的部分啊。但是呢，现在卡尼说加拿大呢要用对等的方式也要去做回敬。还有卡尼有一个最大的底气，就是他现在在加拿大获得多数民意的支持，希望他对美强硬。纽约时报这里分析，说特朗普来就是为了加拿大的事情来呢，他们现在要跟特朗普拒绝啊，要跟特朗普说 no。 这里整体的核心呢，现在各方看到加拿大的选择是什么，加拿大卡尼现在面对他可能可以去选择一个非常严重但其实可能会比较短暂的经济震荡啊，严重但时间短暂的经济震荡，他愿不愿意这样承受，或者他们要被迫的去接受一个越来越是以总统意志为主，而且对外会展现侵略性的美国。现在加拿大被各方看，他显然选的是前者。同时呢，对于加拿大来讲啊，他们现在最不满意的就是美国还要干涉加拿大跟其他国家达成的贸易协定，这点呢他们非常不能接受。他们认为没有另外一个国家，没有外国呢可以去让干扰到加拿大的前途跟未来。同时他们也非常不满，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就取消了中重型卡车，把他们排除在关税减免的名单当中。所以呢，现在呢，加拿大呢，等于说是上下一气，觉得美国要价太多，付出太少，个全面啊，这个好像那个袖子卷起来要开战的感觉。另外呢，来看看美国对伊朗要发动的这经济决战日，现在各方都诠释呢叫做这个叫做经济弃儿行动。其实这里还可以另外这个再来去看到它在这一块的部分的一个进展。经济弃儿行动就是要把它排除出去了，这也有人说经济孤立行动，它是也可以这样来翻译。这里呢主要是锁定只要是有任何的经济效益回流到德黑兰的路径，他们都想要把它截断。同时美国也对外发出呼吁，至少有60个目标，可能有国家也有企业一些经济体，说如果在技术方面各样的方面给予伊朗支援的话，美国也会做出一些行动制裁。今天金融时报的头版也是这样那同时呢，话还放到据制裁伊朗将踢出美元结算。这里就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截至目前为止最严厉的一个政策。但是呢，各方会看过往美国传统在对伊朗的一个战略当中，它会先有外交，再来就是经济制裁，一切都不行，最后才是军事手段。但是现在特朗普就之前短暂大家看到跟伊朗的外交斡旋，但后来就直接以军事行动去做轰炸，现在又绕回来再做经济策略的这条路。美国的媒体自己也分析，那可见他的选项确实不多，还是只能回答到经济的这一块。而影响力来看，但是看伊朗能不能挺得住。在各样的分析中，美国现在打出的经济制裁牌这个手段，就连经济的专业专家者都分析，他要时间至少要半年。那么接下来这半年谁能顶得住，谁不能顶得住呢？伊朗货币呢创新低，今天消息看到1美元兑了200万里亚尔，这个是星岛的标题同时呢，这里还有分析看说特朗普虽然经济有这个低 day， 但伊朗低头吗？他这里是给了一个问号。 一切还是聚焦在时间性的展现上，这些都需要时间来做验证。不过伊朗的情势确实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当中啊，说因伊朗今年的 GDP 萎缩可能会超过5%，同时它的食品通胀率呢会超过100%，那失业率当然会上升。在战事爆发之后呢，伊朗的米价已经上涨了60%，牛肉价格更上升了超过150%。伊朗的民众当然也会担心，但是这一波呢，因为它的制裁不是一天两天，但现在眼下这个形势呢，也使得这个时间到底接下来会佐证了什么，能不能让整个谈判的契机再有一些出路，各方都在看。在这个时候来看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他说伊朗贸易伙伴不会理会美方制裁言论。卡利巴夫也说回看一下美国现在自己的经济情况，他有能力还要再对外去做经济限制吗？这言下之意就是任何的动作最后呢也会回流到美国自己的身上。德黑兰时报更直接说特朗普这是在玩弄障眼法。五角大楼了，现在这一整波的情势让他们开始在重新评估海湾军事基地了。特别在伊朗攻击之后他现在要重新评估，而且要想什么呢？看看是不是有更小的一个军队布局在海湾地区了。我们算了一下，美国现在在海湾有7个国家，大概部署有11个基地。但是伊朗有无人机，有一些小型的导弹做攻击之后，这些效益呢到底如何？我们刚刚看他们在中东海湾国家的这些基地，那花数十亿美元去维护呢，而且他现在常规调动了兵力出估在报道上写的大概有3.5万人。但是像在叙利亚已经逐步退出，在伊拉克这里的兵力也相对的减少，因为近年来大家可能认为他们比较把多一点的重点放在太平洋，但现

现在呢，又面对到这实际碰撞之后，伊朗军事能力所带来的一个威胁，所以像他现在在看啊，美国接下来可能呢，在布局当中还要做重新规划啊。接续再来看，特朗普社交媒体晒了合照，跟谁？跟金正恩。韩联社解读说，这是再次释放对话信号。好，为什么是现在啊？这外交的这个媒体呢，也在那边研究。这里啊，先看，因为其实美国跟这个伊朗之间的冲突爆发之后，它也增加了美国的财政负担，还有眼下感觉很难脱困，一直围绕在这个议题打转。在特朗普宣布跟韩国的军事演习的规模缩减之后啊，那大家又开始对外要跟金正恩释放对话。那现在呢，再晒这个合照，被认为就是一个他这个之前的意思的延续啊，就是想要再跟朝鲜这里再做接触。而且呢，等于说是在当前的困局当中，地缘政治的议题上，国际政治的这个棋局当中，再拉开出一个新的路线。但现在看起来，朝鲜比较安静。金正恩方面至少在这一部分还没有特别积极的回应。而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可能加码。之前是已知自由护盾这个演习，现在呢，其实下个月原来哦，看来美韩军演还蛮频繁的。下个月他们还有一个两栖的这个对战的一个演练也要取消，美军宣布取消了啊，这个美韩双龙登陆军演也取消啊，一直在压缩啊，他的亚太盟友怎么想？应该说还能怎么想？你难道都要靠美国吗？现在各方都在想，当只能靠自己的时候。在对外的一个关系跟战略上要做什么样相应的调整，所以眼下呢都得在反思自己啊。那核心呢是现在大家看又在取消军演了啊，这个就是呢这就是要跟金正恩对话再一次这个消息的一个延续啊。好，接续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美国又有一个新动作，他现在想跟英国合作，合作什么呢？造船。而且这个商船要核动力，之后还在日本这里要集资，也考虑要跟韩国进一步的讨论。在这里啊，华盛顿这么样的个主要呢，还是因为啊，中国日益增强的一个造船跟主导能力。所以《金融时报》呢，今天这一篇报道呢，就在看在造船能力的这个 PK 上啊。好，美国现在有这个计划，但是它可能要到2028年才能开始建立啊，核动力的这个商船队。那它有个困难啊，因为核心是说现在整体呢，这个商船呢、啊，因为以往这个核动力是用在军事用途上啊，军事的船舰上，你现在要把它放在商船，一建造成本很高，其次，那有些航这个港口，它根本不让核动力的船只靠近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核动力的商船建立之后，万一在国际之间啊，你这商船运送过程发生了一些事故甚至问题的时候，又牵扯到核能。这个在国际法规跟仲裁上又增添更多复杂的判断原因啊。接续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的头版在研究梅洛尼，因为近期梅洛尼跟特朗普关系生变之后，大家都在看接下来会如何。关系生变，当然伊朗战争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但这一篇啊，就说看来这个极右翼的全球之星呢，在研究梅洛尼即将成为意大利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理。他们好奇他的一个变化，因为他背后呢，他的整个政治背景是出身极右翼啊，他说是一个后法西斯。的一个这个政党的意志，其实说的就是意大利兄弟党。但是呢，你看梅洛尼他的这么样稳健，用一种更为保守务实的方式，将意大利兄弟党过去可能大家觉得比较激进的一些方式，整个呢调整成了备受主流，受了更多的主流接受。那因此呢来看，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影响欧洲其他也向右转的一些政党呢？有一些国家啊，政治倾向也向右转，那么那些政党是不是也会再去重新改头换面，让更主流去做更多的接受呢？这是一个思考。另外各方在看啊，这么样的一个梅洛尼，他的一个代表性，欧洲之前觉得最有实力的代表性是默克尔，但是默克尔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了。现在马克龙明年任期又到了，那么现在呢，眼下看梅洛尼即将他就是欧洲可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但是他又怎么样对于欧洲还有世界秩序去做推动呢？这个部分大家还充满了一些好奇的观察。梅洛尼在专访当中难得他吐出一句话，他说他自己是一个会建立规则的人，他的规则之一就是他不会去说他不相信的话，所以也使得接下来他的影响力他的效应各方也在观察。还有这一位特使今天被做了文章，纽约时报说看到这一位叫做约翰科尔，这里说他用这个 Vodka 伏特加
还有 dirty jokes， 就是一些低俗的笑话，这里一般我们认知就是开黄腔、黄色笑话哦，来去建立他的外交关系。而照片用的是跟白俄罗斯总统，啊，说对用这样的关系，他变成承接了特朗普的这个命令，去展开了一个非传统式的外交经营方式。他自己本身是法界人士出身，没有什么真的政治外交的经验啊，但他就用了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像白俄罗斯，他就说就是因为在他这么样的一个走访啊跟努力之下，白俄罗斯释放了500名政治犯，现在美国也变成说是他们的业绩啊。不过他这样的一个部分呢，在当前的一个整体对外的关系情势当中，在美国舆论里面还是有一些质疑。再看啊，这个最高法院呢，这里在当然还是内部有极大的争议之下，但是他现在呢，可以让这个为特朗普邮寄投票行政命令开绿灯，但是中期选举之前能不能实施还能难说啊。纽约时报你看就是 for now， 就是短暂期的短暂啊，目前为止来说是这样。中期选举哈，这部分呢要很快的说一下，特朗普之前呢，他是说要去限制邮寄投票，因为他一直质疑邮寄投票的真实性，但是又没有直接证据。因为过去在美国的选举的这个选举场上，因为邮寄投票而舞弊的事件是比较罕见啊。尽管特朗普就质疑，所以他说呢，不行，一定要这个地方邮政署要协助确定这个名单，而且国土安全部还要介入建立公民造册啊。这个部分呢，现在可能先在民主党所执政的几个州份可以开始做推行，但是。中期选举就只剩2个月了啊，这中间还有很多的法律动作，来不来得及呢？大家也说有不确定性。哇，这件事情在韩国我们看到舆情沸沸扬扬，这主要是济州张美兰失踪案震惊韩国社会，警方接警后私自结案酿悲剧。韩联社更看，韩国的济州近3日共发现4名失踪人员遗体。好，主要是因为张美兰失踪案。这背后一路一查，竟然发现是一个警长，他造假啊，说有跟这个案中的人物通话，他一切都安全，错失了救援跟搜救的黄金时间。但是在他手上的案子呢，就大家循线一查，发觉不止这个案子，还有另外的案子，还有 A 某案、其他案。警方再查之后，竟然在济州3日内共发现包括张美兰跟我刚刚提的 A 某女士在内的四名失踪人员的遗体。现在各方在追究这名警长，因为他过手的失踪案件大概有超过200多件，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啊？所以很多大问号。那舆情持续在这边烧。双台夹击东南沿海紫檀今夜登陆月桂，沙德尔扑向这名。在这里明报还看啊，广西暴雨有6万人受灾。这里主要是一个军事网站，应该来自美国啊。他说，内地的首艘，我们中国首艘的核动力航舰的卫星照这个曝光的一个消息，打媒体呢也会在这当中呢，大家有一些关注。这是一个建设上的一个好消息。说经济日报来看啊，中海外、京东。信智等财团在洪水桥片区，这是北都建设案啊，所以这边还看文汇报看北都的产业新城呼之欲出。这里我们刚刚看到，除了中国海外发展，还有京东集团跟信和置业，还有招商局的置地、华润置地跟中国旅游集团等啊，这6起呢斥资那也是巨大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北都之城啊，你看一个大型产业在发展的时候，它会结合很多面向的总体的啊这个发展运营，而且更核心的是说，它等于说在这里啊是接轨香港啊这个这里跟。大湾区成为一个新的经济辐射地，还有一个居民的核心住宅区。民生大消息大事啊，这是福建厦门，这里我们看厦门消毒公司敌敌畏啊，这个消毒公司的敌敌畏喷14餐具设港式茶点等数十店啊，在这里还提清洁公司称报道不实，员工却说打死也不去吃啊。这几家媒体在关注这个消息，我们先来看啊，这事情在查。那因为在记者拍摄的照片当中说，这家公司确实有用这样的一个剧毒型的消毒用品，而且他把标签撕下之后放在其他的水瓶带出去使用，旁边就算有食物也被拍摄到，但这一些影像的一个证据性、属实性，还有这整体的后续正在调查当中。阿里配股800亿这个部分的消息啊，南华早报今天也看啊，主要是看它整体呢配股，它失守配股价，但两舵手斥了1.2亿增持。券商现在关注什么呢？关注未来回购计划，看好 AI 商业化的机会。这里总体我们看几个大券商，主要是评估说核心呢，现在看他们一个融资能力的一个不断的调整的同时，它整体啊，在特别是云端业务上，他们阿里高层在这块业务未来的一个推动力道，可能市场更多集中看到的是这部分的潜能。好，先读到这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继续是要闻追踪。除了中东情绪，俄乌之间近期的话题点也升高。继续来看联合早报消息，俄第七大炼油厂遭乌无人机袭击已停产。同时世界日报看，乌轰物流，普京呛锁定经济领域回应。打开潘朵拉盒子，泽连斯基，俄你再征30万兵，挪威将在援乌90亿。明报消息，泽连斯基称俄罗斯要再征兵，这个数字我们看到。同时呢，这个乌东重镇的全境现在目前整体的控制情势仍旧是受到关注。在这一波看到互相你来我往的同时，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之间在彼此的经济一个压力上面，除了这里是话题之外，现在还要看战场上怎么样推进的一个情势。两边都在做一个技术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在网络使用上。在今天的消息当中，仍看到乌克兰仍旧在努力试图在这个网络上面看看能不能再升级，因为知道呢，他们也在研发，还有乌克兰也是研发自己能够替代星链怎么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呢，在这个部分这个消息说，泽连斯基还是想争取星链能够协助，但马斯克已经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这只会在升级这整体的情况。另外在这个时候呢，他英国步调非常积极，现在英国的这一位首相伯纳姆他第一个外访呢去乌克兰这里给他们撑了，就给他们给他们靠，而且呢说武器都可以做帮忙，要助他建本土远程导弹的产业线要提供武器的机密。那同时这个就是风暴阴影或暴风影我们应该讲说暴风影子，这个飞弹生产的技术它已经同意要向乌克兰转移了，这等于说之前是有消息，现在做了一个证实。消息再看俄罗斯，这个时候就要拼，你说英国驻乌生产飞弹是火上加油，英向说谁点火才是重点在这里看到武器的援助还有话语上的支持。武器的援助我们结合后面一起来看在这个部分呢，提英法驻乌制导弹这部分俄罗斯当然会批评克里姆林宫又说这边加剧冲突，俄罗斯已经召回驻英大使，双边关系或降级。好，到目前为止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英国这一次挺乌克兰的方式呢，可能已经惹到了俄罗斯。那这一波呢，除了看俄罗斯跟乌克兰，还有跟这个英国之间三方关系的拉锯之外，要看这个武器合作。现在呢是说这个暴风影这个对于欧洲来讲，它本来是欧洲的国防工业一个这个他们在做生产，这个在法国呢叫这个 scalp， 这可能大家看新闻会看到多一点这个词但这个呢只是说在英国叫暴风影，但它当中呢除了有法国跟英国他们自己合作的技术成分，有一些零部件是属于英国的机密。在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同意把这个在他们口中说的这个远程飞弹它是空对地的一个飞弹，那设计图是说可以交给乌克兰，但现在里面内装的这些机密英国又要对乌克兰开放。好，这两者之间显然之后都希望跟乌克兰落地合作生产这么样一个弹药。好，这个情势看完了，来看这贝森特挺疯狂的我们看到今天他要对伊朗下一个经济决战的指令，但是实际上美国的长债市场现在可能压得他透不过气。在过去的一周他可以说被美债市场狠狠地上了一课。 日经中文网还分析，美国长期的国债利率还是持续上升啊。我们来看到30年期、10年期的国债全部往上升啊。这里他可能觉得回购国债啊超规模，但没想到他自认为的奇招失效。他有三大误判，市场分析哪三大误判呢？就是他可能错估了伊朗对于美国的经济影响。第二是日本利率上升对于美国长债期的利率拉动，它这个是一个原因。还有呢，是他们也错估了关税所带来的收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市场信心，市场信心除了关注通膨之外，更看多了什么呢？就美国这个债务，总体债务实在上升的数字太高，还有 AI 的公司都在大举发债吸金啊，这个部分呢，使得呢在整体啊，它这个企业信心呢，还有我们看到很多投资资本近期在美国的报道当中发现啊，他们从美元这边抽离，转向了黄金，甚至加密币。特朗普家族获准开银行啊，这个时候他的家族可以获准开银行，当然会惹起了非议。美国批新银行牌是20年来最多。在这里呢，如果之前一直看他们家族消息呢，可能会注意到一个 WLF 啊，就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就是他的这个世界自由金融。这家公司原本是要去中心化金融的概念啊，可能比较聚焦在稳定币啊、加密币这里。但他现在原来啊是已经被有限制的条件下可以经营银行牌照。他们说可能让这些以美元啊为支撑的稳定币有得存放，但是各方都在看，这家公司里面有你特朗普的儿子，还有一个商人是跟阿布扎比的皇室有联络，那这个下来的影响效应，这里会不会成为一个外界讨好特朗普的一个平台呢？所以惹起了争议。曾经痛批特朗普气候政策倒退，欧洲如今也在回撤绿色目标，因为现在发达国家呢，现在也不开始啊，越来越不愿意去承担化石燃料措施的成本啊。欧洲、英国、加拿大都在回撤各自的环保法规。这个背后最大的原因呢，就是被经济还有整个现实所逼的倒退啊，倒退。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现有俄乌冲突在天然气的成本上当然增加很多，就不用看在伊朗现在的中东的这个情势。那核心呢，就是还有他们自己本身经济停滞，在各方面企业已经不能够承受减碳的成本压力了，所以现在呢，可能都纷纷的做回撤啊。另外，日本跨党派议员访华了。在这里他要访问中国，那可能看那高市发了谬论之后的首次，不过这个代表团到底代表如何，在日本的学者自己分析，因为他可能缺乏了政府首脑的一个授权，但是这一波的接触可能更多看的是事态，当然呢，在中国方面有关部门的回应啊，近期可能大家也会特别关注了。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新加坡现在对出生率也很着急，希望赶快提振啊！因为现在全球的生育率最低的数字呢，还是在韩国，韩国是 0.8， 全球最低的水平。但是呢，这个新加坡啊，现在是 0.87， 才多一点点而已。他现在新政策鼓励生育，明年新生儿可以获得43万补贴，这里是说啊，出生到17岁了，他大概有一个总体啊，有分阶段，还有带薪的育儿假。一颗大白菜的保鲜账，冷链运输到底划不划算？谁来为温控买单？澎湃的标题，联合早报，白菜坐不上冷藏车背后的经济账。这里主要看到现在这次白菜的这个话题啊，为什么要去放上一些大家不愿意放上的化学物品？但这里呢，包括乡村、城市、东部、西部、农村运送冷链看起来是标配，为何无法普及？这背后的一些成本计算跟现实的考量，这个平衡性要怎么拿捏？减肥针热卖啊，说这里还有网红减肥针啊，这里因为呢现在是医界啊，还有这些专家，法界专家开始在提醒，因为呢处方药是不能够直接对消费者来做广告的，这是法律上的一个规定，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患者到了医院，他竟然会直接点名说我要这个处方药，所以大家会看到呢这些药品呢，他们可能在一些地铁啊拉横幅，甚至很多透过线下活动的方式游走在边缘擦边，但可能已经过了界啊，打的广告还比其他的药品还多，所以现在医界跟法界圈专家出来做一些呼吁。好，今天最后的照片，一起来看看法国普罗旺古城迎来丰收节。

0: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
7: 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8: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
9: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
10: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
11: 通过图画书，我们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12: 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
13: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张艾嘉来到北京凤凰中心，受邀参加由凤凰卫视主办的第十八届华人盛典。
1: 我是很喜欢我自己的工作，那我就希望大家有不同的东西可以让观众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面貌。

0: 张艾嘉，十几岁随家人来到香港，中学毕业后他做过电台 DJ， 也唱过歌。
1: 我们曾经年轻，我们
0: 那时候他还没有想过有一天电影会成为他一辈子的工作。第一次走进片场，他记住了一种感觉。
2: 我永远都会想到我第一次走进拍电影的现场，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我是唱歌的呢，我也没想过自己会演戏。就人生有很多事情并不是你自己可以预料到的，那我第一次我也觉得好奇好玩，可是我走进去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很多的资深演员啊，像田丰老师啊，他已经都过世了，还有那时候很出名的日本演员苍田宝昭，好几个都是出名的演员，都是大演员坐在那里，

0: 哎，我就发觉我一点都没有害怕，而且我第一天上戏，我就觉得很自在，所以我突然就觉得说，表演才是我自己最喜爱的。
1: 喂，光头佬啊，你又唔好当系女人啊，成个警察局都当我系男人噶。
2: 上世纪七十年代，华语电影正在经历新的变化，而张艾嘉也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后来，他才意识到，对电影的兴趣其实早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
0: 我们是国际学校，我常常会把一些喜剧的片段拿出来，我把它翻成英文，硬要我的同学穿着中国的袍子跟我一起演戏。所以这个东西很奇怪，我以前没有想到过。后来我发觉，其实从在学校里就应该种下了一个因子，就是自己是蛮喜欢戏剧的。
3: 小福最乖了啊，妈咪知你辛苦啊，你痛啊，妈咪心中痛啊。
2: 成为演员以后，张艾嘉并没有只留在摄影机前，一次意想不到的机会，更让他第一次坐到了导演的位置上。
0: 我最早其实因为签了嘉禾公司，可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开始学习自己写故事，然后直到我有一年金马奖拿了最佳女主角以后，周文华先生就把我叫去了，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当导演。他知道我很喜欢幕后，我有点傻住，可是我就觉得是天掉下来的一个礼物，可是我什么都不懂，那我就去当了导演。所以我第一部戏完了以后，我自己很承认是完全是失败，而且我太多东西不懂了，所以我乖乖的回去当演员，乖乖的回去学很多关于幕后的工作。
4: 梦魇若是只为
5: 你不笨，你一点都不笨。
2: 第一次执导的失败让他重新回到片场学习。1986年，张艾嘉再次执导《最爱》，首次入围金马奖最佳导演，并凭片中表演成为首个金马金像双料影后。
0: 他们以前都叫我张大胆，什么事都敢试啊！尤其是很新奇，就是我没有试过的事情，我都很希望去尝试。在每一次的经验，不管是好的不好的，我都觉得那个是一个进步。尤其是每一次的失败，对我来讲是一个进步的一个过程。说轻描淡写，其实那个过程也很辛苦。你还是要学会接受批评了，不管是善意或者恶意的，什么东西你愿意去改进，什么东西你觉得你自己是好的，你不需要去在乎人家怎么说，这东西你自己都要分辨。
6: 张艾嘉小姐，最佳女主角张艾嘉小姐，你嘅好天长。
7: 你试一次。
8: 好吗？
2: 此后，他在演员、导演、编剧和监制等不同身份之间不断转换，作品越来越多，奖项也越来越多。
3: I just work very hard and passionately and non-stop。
2: 表演和创作带给他无数荣誉，但一路走来，他更早学会的是承认自己还有不懂的事情。
0: 应该是说，每一个角色都有一部分是我。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所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我。有一个角色我非常不我的，就是《红楼梦》林黛玉。我怎么样去明白那个年代这样子个女子，多愁善感又自卑又自负？我太不了解林黛玉了，她跟我的个性太不相像。多少人都在批评说我不像林黛玉，你知道？所有的负面的这些声音，令到我在那个时候其实是蛮痛苦的。那是可能是我一生中可以讲最辛苦的一个角色。如果我现在回来，我再去演林黛玉，我觉得我非常知道。你终于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明白林黛玉是怎么样一个女孩。

0: 1993年，张艾嘉第一次以志工身份前往非洲。此后30多年，他的脚步一次次去往不同的公益现场。
1: What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2: When we were doing agriculture at school, we made more income.
1: It's helping the family.
0: 在这里没有剧本，没有角色。
1: 我自己从公益就是走入非洲那一次的震撼是来自于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另外一个世界，第一次离开了所谓的安全感。就算是我们做表演也好，我们演不同的角色也好，我们去做很多的调研说，哦，我演个不同的角色我应该怎么看书什么的，可是你没有直接的去触碰到那样的世界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我第一次走到非洲的时候，自己曾经自以为都30多岁了哈，懂得很多事情，然后才发觉我真的是什么都不太懂。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整个的世界你突然间打开了，你就不会局限你自己。所以为什么我自己后来一直延续的去做，尤其是回来呼吁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只是遥远的看一些资料，然后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我觉得我说出来不够诚恳，不够真实。所以我为什么自己觉得自己应该亲身去做。
0: 电影之外的经历也渐渐改变了他理解人物的方式，爱情、家庭、错过仍然是他作品里的主题，但对张艾嘉来说，比讲故事更重要的是创作者如何看待一个人。
1: 慢慢的你会觉得，你到底作为一个创作者，你的责任在哪里？所以我就一直摆着一个就是善念。我希望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我们的人生，在我们写东西的时候，在我们表达事情的时候，不管你是怎么表达它，是个善良的一个出发点。我们的责任不只是就是只是生活，当我们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任何的传达或者是表达的东西是可以影响到别人的，能够影响一点点都已经很好了。
0: 从10几岁第一次走进片场，到今天，张艾嘉还在寻找新的故事，还在表达和创作。只是和年轻时那个什么都敢试的张大胆相比，现在的他开始更在意自己的节奏。
1: 年龄焦虑是吧？你如果说真的100%没有，那也是骗人的了。我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那我又很喜欢大自然，所以我到外面去跑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快乐。我在那里面找到了快乐，我就会继续去做。就是每个年纪在讲每个年纪的事情。其实我还是认为，以我73岁的年纪来讲，我还算是前卫的。像我去年我去 Zambia 去做展望会的工作的时候，我身边都是一群年轻的女孩子工作人员，他们就小心翼翼地扶着我。我说你们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你们不需要这样子。他们说，后来才发觉我跑得比他们还快，我走得比他们前面。
0: 或许对于张艾嘉来说，继续往前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抓住更多，而是与时间相处，从寻常生活中找到快乐。
1: 我比较简单，我真的比较简单，常常早上去菜市场买菜，如果那天我买到很新鲜的鱼，或者我买到很特别的蔬菜，我突然间买到了白色的苦瓜，我心情好得不得了。我可不可以说那是幸福快乐呢？可以，那我就这么简单。
3: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0: 2026年8月12日，第18届华人盛典在北京举行。这一晚，张艾嘉获颁华人盛典特别致敬大奖。从台前到幕后，从电影、音乐到写作、公益，半个多世纪里，张艾嘉留下的不只是一个个角色和作品，也成为几代华语观众共同的记忆。
1: 我有一个自己喜爱的工作，然后一直可以做下去。我感恩我现在还在做，我感恩我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我希望能够把我这份感恩跟所有的祝福跟所有的人分享。
0: 掌声是对过去的回望，而他谈起自己时却很少使用完成这个词。
2: 我一定心中还有很多的故事想说呢，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退休，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故事想讲。人其实一生中有点遗憾是挺好的，年轻的时候老是觉得啊我没有什么遗憾，其实现在突然间明白有遗憾是正常的，有遗憾其实是蛮美的，有的时候，所以也不要那么执着，可是一定会经历过有时候不舍的时候。我觉得人还是人嘛，我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陈老师，欢迎，走。
1: 是。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所有获奖人入场。
2: 掌声有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获得者高度先生。
3: 2024年6月，一个20秒的短视频不到3天收获了近3亿浏览量。一个人跳出了千军万马的感觉，洒脱自由。网友评论，头发丝都会跳舞，比我30岁都有劲儿，眼中有光。高度，北京舞蹈学院教授。2年前他在互联网上还有另一个名字，我的老师有高度。
4: 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哈。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到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
5: 来，手打开，手不要太往后背哈，在这儿，在这儿，这样一点。不要这样，这样，让我逮着啊！七八，OK，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啊？这个手有这么高吗？
3: 网友看见的是那20秒的经验，而他用了一生才走到这20秒面前。
4: 他们说高老师，你这个人从来不表扬人。我说，哎，你今天跳得不错，不会是这样。我一直在要求他们，一直在要求，就总是不满意。有一次我就在院里，在那下班了回家的时候，晚上已经很黑了，就有一个学生在操场上这么来回这么走，很用功。实际上他不是在用功，实际上他是在犹豫，要不要再学下去。第二天我上课的时候，我就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我说今天这个学生跳的，我就没不说他的名字，我说这个学生跳的特别特别的好，我鼓励了他。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儿，不是说他跳的很好，我是要说的是，昨天晚上我看他一个人在操场上这样走，课程之外的这样的一个锻炼，我说觉得挺好。所以我今天给他了一个鼓励。实际上呢，那个孩子当时是在想，我要不要再读下去。他在他原来的学校的时候是个非常拔尖的一个学生，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行，他简直是到了一种就是无地自容的那种感觉。
3: 多年后，那个学生毕业成家，专门找到高度，跟他说了当年的真相。那一刻，高度才知道，老师的一句话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4: 就像我小的时候，我太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感受了。我小的时候，我们的全班12个孩子，集体上的拿顶，你知道吧？倒立呀，我就不会。那个时候的眼泪就往下掉，我就不会。你想想那种自尊心受到多大的打击。
3: 1973年，15岁的高度从大连来到北京舞蹈学校。什么都不会的他是在教室里被老师偶然发现的，腿长，手臂长，形象长得也不赖。那一年大连招了44个女孩，2个男孩，他就是其中之一。
4: 因为年轻嘛，我76年毕业的时候，我嚷嚷着要去歌舞团，北京有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有这些舞团，我当时就想嚷嚷着要去，因为那个时候你做演员可以上台，你还可以出国，你出国还可以买大件儿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想去歌舞团， 当时歌舞团的团长也要我，说你只要离开舞蹈学院，我们就要你。结果就是没有走成，学校不放啊。嗯，我就一直在这工作，在这上了大学，然后又工作，又留在学校的。
3: 1976年，高度在北京附中毕业后留校任教。1980年，北舞改制成大学，他通过专业考试考入北舞，成为北京舞蹈学院的第一批本科生。
4: 也不想去做演员了，做老师，比较有成就感觉的。我也去拍过电影，一个剧组完了以后吧，大家都散了，我特别失落，你知道吗？没有那种不像我们这个有个家庭的感觉。咚咚
3: 咚咚咚。从向往舞台到扎根讲台，他用了53年，把自己活成了一座桥。让那些从田野里生长出来的舞步顺着他的身体走进课堂，走向世界。
4: 这是我的办公室，叫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传统本身是动态的，它有些呢，它是在人身上的东西，有些舞蹈是在人身上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抢救过来。我们首先是通过高科技记录，说拍摄，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不是更高的科技，就是动捕，所以把那个人的样子给他捕捉下来。那你看那种风格，因为太多太多的，它是有那种小的动态。那民间舞有很多很多的，就是靠韵律，你要靠这样的韵律，靠那样的韵律，各种各样的韵律，靠这样的屈身的韵律。啊，靠这种绕腕的，那这些东西你得记住。 然后你不断的田野以后的，你会想到这些东西，

0: 可能将会消失掉，可能将会没有，但是你的眼睛能够看出这些东西是个财富。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再过多少年，你再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东西确实没有了，确实消失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有了一个存储，仅仅是一点点。在我们这个领域里，让学生感受到动，老百姓的动，它本身是应该什么样的。
1: 从1976年第一次采风开始，高度就一直在路上。最开始是老师带着他，后来他成了老师，他带着学生走过了19个民族，记录了53种濒临消失的舞蹈形态。
0: 实际上这种呈现不是呈现出一种艺术作品，而实际上是对文化的一种呈现，它有那种原有的文化的那种形状。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职业民间舞蹈和我们的根是永远分不开的。
1: 2014年，高度开始创作沉香系列作品，10余年民间采风，并完成沉香一到沉香六的6部舞蹈作品。
0: 我一直坚信哈，我的沉香六出海一定能够成功。但是我的体量比较大，所有的工作人员将近100人吧，我的演员是50人，我是压缩到最小的一个状况。人家来接收你的时候，他那个费用会很高。我也希望呢，能有很多的驻外使馆的人能来看我们的演出，这是我希望的。
1: 从1973年走进北京舞蹈学校，到今天站在沉香六的舞台上，高度用了53年。他常说一句话：用心。

0: 生命热烈，岁月沉香。祝贺高度老师。
1: 今天给我颁的这个奖项，我觉得我受之无愧。我一直在坚持我做的这一件事情，我做的还是蛮有起色的。我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啊、保护啊、收集啊、整理啊，一直到传播，就是最重要的，我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我是有一个团队，包括我的学生在课堂里，我一点点在激励着他们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我很有成就感，我觉得他们在转变。我们就常说那句话，哎，你用心点，可能随我们只是随口说，当我们仔细去品味这个用心两个字的时候，它会发生一个质的变化。所以你做什么事情要用心。
2: 这些年高度一直在做一件事，让中国民族民间舞走出去。他去过美国康州大学，在首尔做了20年国际评委。他参与华梦计划，给那些海外的华人和洋面孔的孩子传授中国舞。
1: 陈香七、陈香八是我们一直想做的都是。陈香七我脑子里已经都有了，我排陈香六的我都想好了陈香七怎么排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跟人讲。但是这些孩子呢，到了明年就已经散掉了。学校它不是一个演出单位，我从一年级就开始用这个班，然后开始排这个，排到三年级的时候演出了。那么三年级他们如果有演出的话，可以一直演到四年级的上半学期。只要是有机会，我不会停下脚步，我会一直要演下去。我一直在从事的这个职业，那个时候我在我的学校里发表的一个演讲当中说，我下一辈子我还要搞舞蹈。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会儿我下去。
1: 好久不见了，
2: 好久不见了。来，这是什么？
1: 老树新花呀。
2: 嗯，他真厉害。
3: 他对京剧情有独钟，把情韵画在画里头，他所有的内心的不平都在胡琴里表现。
4: 近代以来山水画家里能讲宫廷辉煌的大概就是一看他这是天地大美，不言的大美。
5: 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他敢于创新，敢于把自然之美变成他胸中之美，把自然的变成他的艺术，非常具有特色的。
6: 我们去反观二世纪所有能够在历史上立住的这些大家，你数几个人吗？那必然数到他。他是用一生的艺术人品，对自己的严格的要求，不断的耕耘，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我说他已经是站在了中国二世纪的巅峰上了。

0: 实际就是我父亲的旧居，哎，从小他是在这儿生活，后来1985年把这儿变成一个李可染的纪念馆，哎，实际这个房子呢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1: 好，那我们进去看。
0: 好，这个小院实际上是我父亲从小和一直到青年时期在这儿生活，就离开徐州以前一直就在这个院里，当时爷爷奶奶还他兄妹七人曾经在这儿住着，他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头。哎，就后来李可染，
2: 李小可是李可染的四子，跟随着他的指引，我们摄制组的镜头得以在这处记录着李可染青少年时代的老宅，寻访这位国画大师步入画坛前后的点点滴滴。古朴的老宅几经修缮后，如今成为了纪念馆，已经全然看不出100多年前最初的样子了。其实，李可染是一个苦孩子，他出生时，贫困的父母挣扎在当时社会的最底层，一家人全都目不识丁。
3: 他的父亲早年呢在徐州农村，先是佃农，租别人家的土地，后来嘛人闹饥荒，逃荒以后，然后就到了徐州城边，先是打鱼为生，啊，后来呢开了一个小饭馆。
4: 我父亲是一个渔人之子，就我的爷爷奶奶实际上是打鱼的，也是文盲，生活很贫困。哎，我父亲呢当时也讲了，就是说我虽然没有真正的文化上的家学，但是这种父母的这种忠厚实在脚踏实地，对我后来的人生就是最好的家学。

0: 这种曲调高亢哀婉的唱腔是源自流浪艺人的一种表演形式。或许是因为琴声委婉，或许是天性使然，在李可染的少年记忆里，拉魂腔的曲调让他特别痴迷，甚至终生难忘。
1: 李先生从小就喜欢吴姐，他竟然跟着一个拉二胡的盲人一走走到深夜，走街串巷，到了半夜才回家，就是他去听那个盲人的琴音。他说他就默默地把它记下来，那才不到十岁。
2: 我父亲他自己说的，徐州的这个拉魂腔他打动人，一个小孩他为什么能跟着这个琴走，就说这个艺人他这个琴声，他不管他是瞎子也好或者什么，他虽然就是他看不见，但他那个声音里头传递着一种幽怨也好，一种深沉的一种情感。
0: 这个渔家少年的心完全被艺术打动了，尽管这种艺术出自于底层，来自于民间。在那个年代，尽管艺术这个词与李可染的家庭背景以及人生相隔遥远，但是一次偶然却使他不知不觉地跨进了这道门槛。在徐州城偏东的老城墙边上，有一座街心公园，名叫快哉亭。快哉二字取自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徐州做官时所写的一首《快哉亭刚赋》。在随后的900多年时间里，它一直是徐州文人雅士的聚会之所，也成为了李可染迈入中国传统绘画之门的起点。
3: 快哉亭公园那边的呢，有一个画室，是记忆画室，是钱世子老先生，也就是我的祖父，和另外几位这个老画家，在那个地方长期作画的一个办公室。
0: 一天，这些正在挥毫泼墨的文人雅士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引起了一群经常爬上墙头玩耍的孩子们的好奇。当别的孩子看过后轰然散去的时候，年少的李可染却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3: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可染就翻过那个墙头，就跑那个画室的窗户给你爬了看。当时几个老先生呢发觉了以后，就感觉到有点奇怪。我的祖父钱世子就说了，小朋友，你喜欢画画吗？我喜欢，我非常喜欢。当时我爷爷呢就说，已经好几天你天天在这徘徊，在这看，你就进来吧。
0: 正是这样一个看似顽皮的翻墙头的动作，改写了李可染的人生轨迹。这个懵懂无知的农家少年，无意间闯进了一个承袭了几千年华夏文脉的全新世界。尽管李可染一家一贫如洗，但父母得知他有机会学画画，将来或许可以不再靠打鱼谋生，就鼓起了勇气，带着他去拜师了。那一年他13岁。
4: 钱世子先生在当时的徐州来讲，应该说还是小有名气的一位文人画画家。他这个对这个传统的绘画感兴趣，学习钱世子的先生的画法。就在笔墨上，他有一个打下了一个初步、很初步、初步的一个基础。
5: 那就是现在最早的了吗？
6: 是，我要保证一下他这个时候的背景。
7: 我给你看一张画。这张画呢，是我们家保存的，可染先生早年在上海美院就学期间临摹的清代王世古的一张画，一张山水画。来，咱们现在看一下啊，这张画。
5: 这是可染先生多大时候画的？
7: 这一年呢，他是19岁，他是丙寅年嘛。那个时期，他当时画了好多画，后来几经战乱嘛，这是幸存下来的一张。
0: 这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 李可染存世最早的一幅山水画，时间是1926年，也就是他拜师学艺6年后的作品。
7: 因为青年人学画，他很容易就说，因为传统太博大精深，说你看传统的这东西，除了古人那种技法，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线，你看他那19岁时候就非常准确，非常到位，你从他的这个山的画法、树的穿插，还有这个小桥流水这些东西，你看他这个房子的结构，是吧？都非常精到。你看这个线，它都不说很漂浮，它都很沉稳。可染演的晚年，
0: 这幅临摹清代王石谷山水的画作，为世人展开了一个青年眼中的艺术世界。他讲这句话，初涉画坛的李可染就游荡其间，在古人的荫蔽下，超然挥洒着自己的天性。而日后掀起中国画坛风暴的端倪，就藏在这质朴的笔触背后。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新昔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
8: 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这是一列普通的绿皮火车，自江苏徐州开往上海。从1923年起的2年间，每到寒暑假。 都会有一位少年乘客往返于这两座城市之间，他就是李可染。那时，他考取了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初级师范科。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学校。1912年创办的时候，当时的校长是刘海粟。
9: 我父亲他说他人生的转折点，第一就是我16岁的时候到上海，我父亲亲口说，我到上海去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当时的上海，各种新式的美术专科学校逐渐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窗口，并演化为中国新美术运动的策源地。
8: 以上海为中心的洋画运动，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画油画、水彩画和素描成为主流。各美术学校也以教授西画为主要课程。在上海美专稍显简陋的教室里，李可染第一次接受了正规的传统中国画教育。 虽然他凭借着自己源自于故乡的艺术感觉，在摩登之都感受着传统，但窗外那些蕴含着批判与变革的文艺思潮，对16岁的李可染来说，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力量。短短的2年中，大上海所展现给他的开放、精致、博采众长的一面，似乎比绘画本身。
9: 更有震撼力。这一切都是新的，与故乡跟随钱师之老师所步入的山水世界截然不同。我相信他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它是西方和中国文化的一个荟萃的地方。他说：“我非常重视我16岁在上海，是我睁开眼睛。”
8: 对于自幼就喜爱胡琴的李可染来说，在上海的另一个收获就是结识了同是徐州人的著名戏曲评论家苏少卿。这段交往成全了李可染和苏少卿女儿在2年之后的一段姻缘。苏少卿对李可染的胡琴十分欣赏，在他的引荐下，李可染有幸得以求教于。
10: 当时名震上海滩的胡琴圣手孙佐臣，从此戏曲和胡琴成为了他一生的情感寄托。我外祖父也是上海四大名票之一，当时我父亲跟着我外祖父学京剧，就这样，我父亲和我母亲就认识。后来呢，我母亲跟我父亲认识以后呢，有时候就同台唱戏。 有一次呢，就唱这个叫《南天门》这出戏，《南天门》呢，我母亲给刘仲秋是吧演这个《南天门》，我父亲当时是超琴。
8: 晚年的李可染拉胡琴。 是他的一大爱好。当年孙佐臣对李可染的手音极为赞赏，断言如果他不学绘画，拉胡琴也一定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0: 孙佐臣是京剧的拉胡琴的是第一把手啊，他看李可染的拉胡琴的时候，他就哎呀，你这个拉的胡琴，你再认认真真的搞两年，你就成为一个名家的。
1: 他拉胡琴是真是行家，拉胡琴拉的声音非常之悲怆激越，悲怆激越，就一般的胡琴手也达不到他那样的。
8: 此后多年，人生快意，人生落寞，在李可染的心里都会有清越的琴声响起。但是孙佐臣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在画笔和胡琴之间，李可染选择了画笔。两年之后的1926年，19岁的李可染毕业回到

0: 徐州，任第七师范附小和徐州艺专的图画老师。此时他已经超越了祖辈，可以用画笔左右自己的人生了。这张照片是李可染在杭州求学期间所拍摄的。照片中的他，长衫下难掩一条折边的西裤，虽然脚上的鞋子看不清楚是什么质地，但是面庞上一股蓬勃的锐气已然尽显，只是那个腼腆而内敛的浅浅的微笑，会让熟识他的人找到他一贯的神采。照片左边的这个人名叫张跳，李可染之所以能够顺利入学，多亏他帮了大忙。1929年，当李可染以徐州美术教师的身份投考当时的国立艺术院时，没想到入学考试竟然考的是他并不熟悉的油画。
1: 其实呢，李可染来考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生以前啊，在上海美专啊读过两年书的。那么他在来报考的时候一看啊，我们这里一个油画教授要来考这个东西，而且是画油画，
2: 要画一张门板那么大的一张人物油画。哇，油画是怎么做框子，怎么绷布，怎么画画，什么上油缸都不知道的。这下子难为他，好容易问他妈妈要了这么一点钱出来，那怎么办啊？
1: 但是幸好呢，他们同时来招的时候呢，有那个同学啊，哎，他说你不行，我来教你啊。
0: 这位同学就是张跳，在他的热情帮助下，从来没有画过油画的李可染，第一次拿起了油画笔，临阵磨枪学起了油画。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是谁都没想到，奇迹发生了。
2: 到了考试的时候，李可染考上了，那个绘画油画的没考上。哎呦，这还产生了误会了。你看，你说你不会，这不会那不会，结果你考上了，我都没考上。
0: 后来无奈之下的张跳，在校长林风眠的办公室门口徘徊了好几天。
2: 他就去同林风眠院长去磨去，就说一说怎么样这样那样的说，把林风眠 院长说动了。
0: 最终李可染和张跳一起成为了国立艺术院研究生部的第一批研究生。多年后，李可染才知道那时的张跳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做地下工作。今天纪念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岳王庙是杭州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岳坟的周围建有很多尼姑庵。因为学校的房租比较贵，李可染就和张跳一起住进了岳坟旁边的善福庵，每个月的房租是1块钱。如今李可染曾描述过的那个简陋的二层小阁楼早已湮灭在这片园林中，旧迹难寻。
2: 这个尼姑庵为什么那么便宜啊？楼梯没有栏杆，晚上要接手不小心要掉到楼底下来的。但是他们的在外边没有受学校的约束，所以晚上就讨论艺术，讨论咱们这个前途干嘛的人。
0: 李可染后来回忆说，我们俩几乎天天在一起，像亲兄弟一样。我自以为读了一些传统的书画书籍，比一般的年轻人知道的多一些，可是与张跳一比，他比我知道的还多。

0: 李克然坦言，少小时既无家学，在上海念书也没学到什么，真正学到了东西还是在杭州。在国立艺术院众多教授中，有一位油画家名叫克罗多，是林风眠特意从法国请来的。时隔多年，我们有幸在上海的一个法国艺术展上见到了他的作品。这些作品使我们想要从中寻找一条隐性的线索。当年的李可染跟这位留着大胡子的西洋教授到底学到了什么？
1: 他原来在外面那个学呢，这个水平是比较低一点。那么进来以后嘛，他直接就是跟这个克罗多教授学啊，那这个就是直接的西方的正宗的，是吧？这个油画，
2: 他主要是学习西画的素描造型、人体的结构、掌握色彩色调的这个技巧。哎，李克然先生他应该说在当时也是个优秀的学生。
0: 这几幅水彩画是李可染多年后为自己和家人绘制的。从这些造型准确、笔触娴熟的写生作品中，能够看出李可染当年在杭州打下的扎实的西画基本功。在中国美术学院校史馆，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记载：1929年1月，学生陈卓坤等人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传播进步思想和新美术，参加者18人，故名为西湖18艺社。林风眠和克罗多被聘为导师，每月举行习作观摩会，包括中国画、油画、水彩和速写。在18艺社的18位成员中，就有李可染。1931年，鲁迅在为18艺社习作展所做的小引中曾这样表述：现在新的、年轻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真莽中露出了日渐成长的健壮的新芽。鲁迅眼中的新芽自然也包括勤奋的李可染。他参展的3张油画作品被当时的评论界形容为用了十分浑圆的笔法，如实地把他的抑郁的情感写出来。然而18艺社的艺术主张并不为当时的政局所容忍，不久就遭到打压，学校被迫改制，取消了李可染所就读的研究生部。再加上艺社的多位成员被捕，李可染不得不怀揣着林风眠塞在信封里的60元盘缠，无奈地回到了故里徐州。这一年恰是1931年，李可染24岁，正值本命年。所幸的是，和李可染一起回到家乡的还有温婉的妻子苏娥。在离开杭州之前，两人已经结婚。此时喜结良缘的兴奋多少冲淡了李可染对于前途的茫然。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

0: 了秘密，没了期盼。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2: Più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mando, la perdo, no?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3: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4: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5: monster.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2: Scusami.
6: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1: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建曙光。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反跨境腐败法草案25日提请会议首次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共6章47条，将强化中国对反跨境贪腐的治理。主要内容包括明确中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内地媒体引述多名了解该法起草的学者报道指，这部法律主要解决中国企业境外分支机构和外企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的合规管理及管辖程序问题，也有针对腐败行为跨境追赃追逃的规定，如向境外转移资产的腐败分子，包括红通人员及出海的国企人员。反跨境腐败法2023年首次出现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2024年7月举行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明确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出台反跨境腐败法。看看其他新闻。美国政府24号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透过大规模刺激制裁，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对象。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还有石油贸易等。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2: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5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刺激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

0: 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1: 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日表示，伊朗回应美国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表示，已经做好充分应对准备。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还强调，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以做好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马达尼扎德承认战争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但驳斥了美国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可能性。他强调，单极世界已经终结，全球金融和经济网络并非美国可以随意操控。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4号表示，即便美国政府已经公布针对伊朗新一轮制裁，仍不能排除动用武力的选项。赫格塞斯称，在美国压力下，伊朗经济陷入螺旋式下滑，更大的经济压力有助于迫使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
3: We've been i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him on the economic fury and all the pressure that he can bring to bear, and we know that Iran can't handle it.Ultimately, their economy is in a spiral. They also know that we control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our blockade is ironclad, and that oil is flowing through, ultimately. And you've seen some of the numbers. Iran can't run anything through. We can. The world economy realizes that. And so they made a big bet on controlling it, and they can't.
2: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制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高调宣布对伊朗发起极限施压的经济放逐行动，称将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要求全球所有与伊朗存在贸易往来的国家切断与德黑兰的资金链，否则将面临美国财政部的次级制裁重锤。这项行动标志着华盛顿在美伊军事僵局和霍尔木兹海峡危机陷入泥潭之际，试图以金融闪电战替代大规模军事介入的战略转向。我们先从三个角度看美国经济决战的核心意图与现实困境。第一，美军及以色列此前长达半年的军事行动没有能彻底瘫痪伊朗的战略反击能力，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依然卡脖子。贝森特试图通过彻底的金融孤立逼迫德黑兰在核问题及海峡通行权上让步，同时也借此降低美国直接卷入长期地面战争的风险。第二，随着美国国内对中期选举前通胀及能源价格高企的焦虑增加，华盛顿将油价上涨和冲突僵持的责任打包甩向任何继续维持与伊朗经贸往来的国家，借经济放逐行动展示强硬姿态，就是想对内政治解套，并且将责任外泄。第三，西方智库与市场分析家普遍指出，若缺乏针对特定大型金融机构的切实执行手段，只是靠口头勒令与边缘实体劣单，比如已经宣布的数十家香港及深圳的小型企业，那么这个所谓的决战极可能陷入表演性多于实质性的困境，那么实质落地效果存疑。那么中国作为伊朗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及主要贸易伙伴，看似处于此轮美方次级制裁威胁的风暴眼，而实际上到底有哪些影响呢？我们也可以从三个维度观察。第一，美方的重要目的确实在于阻断伊朗原油流向中国市场，然而中伊能源交易长期以来普遍使用人民币结算，由去美元化影子的 由去美元化的影子船队以及地方非跨国小型炼厂，就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像叫做所谓茶壶炼油厂来承接。那么美国财政部的传统制裁工具对这种去美元化闭环运行的贸易生态渗透力相对是有限。第二，中美元首预计于下月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方选择在此时将中医贸易推上台面，意在增加谈判桌上的议价筹码，想迫使中方在贸易平衡或稀土出口管控等议题上做出让步。第三，中国外交部已经明确回应，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及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不会因为美方的单边设限而放弃合法的双边经贸权益。华盛顿逼迫各国非友即敌的阵营划线，反而可能加速全球，特别是金砖国家及中东地区建立独立于美元结算体系的平行金融通道。而贝森特在被问及是否会直接制裁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时，也是态度暧昧，说许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那么如果美方全盘对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发起单边制裁，就将彻底的撕裂脆弱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引发不可预测的金融连锁震荡。所以呢，贝森特的金融放逐行动或者叫决战日，更像是一种提高层次的恐吓与警告，那么也是美方在军事与外交层面都面临僵局时的高空走钢丝。对于中国而言，短期内可能会面临特定交易实体被制裁的压力与结算成本上升，但长远来看，这种跨国界的金融霸权施压将进一步推动中非中东等关键贸易网络加快去美元化与金融自主化的进程。美国国务院24号正式将叙利亚移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结束持续近47年的相关认定，这将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援助、金融交易和投资等方面的限制，也被视为美叙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4: 美国国务院24日宣布，在45天的国会审查期结束后，正式将叙利亚移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美国财政部当天发布通知，确认决定正式生效。美国1979年将叙利亚列入这一名单，此后近47年，叙利亚一直受到美国在对外援助、国防产品出口和部分金融交易等方面的限制。今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会晤叙利亚总统沙拉后，宣布取消对叙利亚的相关认定，并正式通知国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时表示，叙利亚政府已经向美国做出正式保证，今后不会再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这是美国逐步放宽对叙利亚限制的最新举措，也被美国媒体视作是美叙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2025年，特朗普曾签署行政令，终止美国针对叙利亚的整体制裁项目，以支持叙利亚经济重建和政治稳定。不过，美国仍然保留对叙利亚前总统及其关联人员等特定对象的制裁。同一天，美国还取消了对征服阵线的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认定。征服阵线由努斯拉阵线更名而来，后来并入了叙利亚总统沙拉曾经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这两项决定显示，美国正在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新政府以及相关组织的政策。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叙利亚国土政府总统沙拉24日表示，美国已解除制裁，叙利亚正摆脱沉重的负担，踏上发展之路。沙拉在24日发布的一段视频讲话中表示，叙利亚正在摆脱沉重的负担，翻过痛苦的篇章，踏上发展重建和复兴的道路。沙拉称，制裁已经解除，限制也已取消，他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所有友好国家表示感谢。美国正式终止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并同步撤销对叙利亚过渡政府核心力量沙姆解放组织的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制裁，标志着后阿萨德时代中东地缘政治博弈与美叙关系的根本性拐点。我们从三个视角解读观察。第一，美方决策的多重战术与战略考量。自2024年底阿萨德政权倒台，阿哈迈德沙拉建立过渡政府以来，华盛顿便将其视为拆解伊朗抵抗之弧及遏制极端组织，比如 ISIS 复苏的关键抓手。 全面去除叙利亚和沙姆组织的恐怖主义标签，是美国落实对新政府合规性认证的最后一步关键法律程序，意在全面将叙利亚拉入西方与逊尼派盟友的地缘阵营。此前由于制恐名单附带严苛的金融限制、出口管制和次级制裁威胁，即使美方撤销凯撒法案等部分单边制裁，国际商业银行与跨国企业仍然因为合规恐惧而不敢涉足叙利亚重建。那么摘爆之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数百亿美元基建资本和金融结算通道将被彻底激活。特朗普政府通过对叙利亚全面解套，也换取了叙利亚过渡政府在打击 ISIS， 就是伊斯兰国残余、切断黎巴嫩真主党补给线及收容难民等问题上的实质性配合，从而让美国能以更低的直接军事介入成本锁定在中东和东地中海沿岸的战略收益。第二是对叙利亚的历史性影响。叙利亚过去因长达十余年的内战和制裁导致金融体系与生产力崩溃，摘掉制恐帽子意味着 SWIFT 国际资金清算系统的重新连接、跨国能源投资的解禁以及物资进口关税的正常化，彻底打通了叙利亚重构实体经济的生命线。美方的背书也极大地巩固了沙拉过渡政权的合法地位。然而这一决定在西方舆论和叙利亚国内非逊尼派少数族群中呢，仍然是存在争议的。那么叙利亚过渡政府能否在享受经济红利的同时切实保障库尔德人、德鲁兹人及什叶派少数族裔的政治权益，将是其未来能否维持国家统一与长治久安的核心考验。第三，对地缘棋盘与大国博弈格局的连锁影响，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一是伊朗与俄罗斯的博弈空间遭剧烈的挤压，阿萨德政权的覆灭与美叙关系全面转向，使伊朗彻底失去了横跨伊拉克、叙利亚至黎巴嫩的地缘陆路通道。俄罗斯在地中海的塔尔图斯军港与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的战略存在呢，也面临来自美叙新关系的持续挤压。二是海湾国家与土耳其的重构效应，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将加快对叙利亚投资与金融渗透，与在叙利亚北部拥有深厚影响力的土耳其形成既合作又竞争的新平衡。三是对中国而言，叙利亚重建市场的开放为中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基建与能源合作创造了更安全的金融环境。但同时，美叙关系的迅速升温也意味着西方正在重新主导中东战后秩序与规则的制定。那么中国在中东的外交与经贸布局需应对更加复杂的多元竞争态势。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回到总结辑时间，是李明思。美国加拿大新一轮磋商无果而终，有报道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才是导致美加谈判破裂的原因。此外，加拿大政府25日召开记者会，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一系列反制措施。
11: 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税争端再度升温。根据加拿大财政部网站发布的公告，加拿大财政部长尚彭飞预计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11时举行记者会，工业部长乔利、就业部长哈伊杜以及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也将共同出席。届时将在记者会上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以及支持加拿大劳工与企业的新方案。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反制关税打击的产品种类将相当广泛，且均为在国内有现成替代品的商品。此外，加拿大政府还将扩大失业救济金范围，并推出针对受关税影响企业的贷款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4日在缅因州发表讲话，指责加拿大对美国设置不公平贸易壁垒，称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是在农产品领域。谈及刚刚破裂的美加贸易谈判，万斯表示，双方此前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加拿大政府在最后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要求，最终导致谈判破裂。而据彭博社2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加贸易谈判之所以破裂，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卢特尼克认为框架协议对加拿大过于慷慨，并化身美国金属生产商的代言人，试图收回此前做出的让步。一名加拿大官员称，尽管卢特尼克的介入是主要因素之一，但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在于美方在最后几天的目标存在根本性问题。另据政治报报道，美加谈判涉及诸多商务部管辖范围内的议题。卢特尼克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敲定的协议框架是强加给他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加拿大多个省区的首长24日纷纷表示支持联邦政府在加美贸易谈判中的立场，并将推出各自的对美贸易反制措施。而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需要表现出对加拿大主权的尊重，加拿大才会重返加美贸易谈判桌。
12: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When the Americans go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firs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our industries and a true partnership, of course we'll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Ther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 possible here, but it has to be one that respects Canada's sovereignty, that respects our independence, that uses ou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uild something better, not tear apart for short-term gain.
10: America 双边贸易谈判破裂，北美两大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迎来数十年来最严峻的贸易战考验。 美方援引大萧条时期的法律工具大幅提高关税，加方则以等额对等强硬回击，使得美墨加协定的存续基石遭遇实质性的破坏。美加贸易战的现状与核心症结至少有两点。第一点是双方关税战螺旋式的上升，在美方打破了以往在 USMCA 就是美墨加框架下的豁免惯例，针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高额关税，并在谈判破裂后宣布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将加拿大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关税同样提高到50%。美方甚至启用了长久休眠的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作为法律武器。那么在加拿大方面，总理卡尼态度极为强硬，宣布加方将在9月8日正式实施美元对美元的等额报复性关税，直接瞄准美方敏感的钢铁、农产品及电子产品。地方省份如安大略省也威胁将电力、关键矿产、石油和钾肥作为对美国的谈判筹码。第二点是谈判破裂的深层矛盾，除了传统的重型汽车关税、钢铁规则及文化保护争端之外，华盛顿在谈判最后关头提出了极其罕见的非经济政治要求，例如要求魁北克省削减法语保护相关法律，这被加方视为对法国、对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直接导致谈判在午夜前破局。事已至此，未来美加关系将向何处去？简单说，可能从贸易产业冲击向法律与外交方向发展。半年之内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双方供应链成本激增，美方或继续出台补充关税，那么加拿大民意高度支持硬气抗衡，政治短期内没有让步的空间。高度集成的北美汽车产业链呢将遭到重创，关税将直接导致零部件断供或成本飙升，美国跨境电价与汽油价格可能短期急涨，美方启用的古老关税法案将在美国本土法院面临巨大的违宪与合法性挑战，那么两国跨境警务与边际合作面临降温。那么从1到3年的中长期看，双方可能会重回谈判桌，但对抗因素不消除的话，北美一体化的红利消退，企业被迫重构供应链，加拿大会加速将关键矿产与能源向欧洲以及亚洲市场转移，实施去单一依赖度的战略。华盛顿已经正式拒绝延长美墨加的16年自动续约期限，将三国贸易框架拉入一年一审的悬崖状态，那么彻底颠覆了以往供应链长期可预期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逐年审查机制沦为常态化的关税威胁工具，美墨加框架就将沦为纸面的协议，北美自由贸易时代就告一段落，转入高度交易化的双边谈判模式。在即将到来而且兼具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窗口区，这种双输的关税政策将迅速传导到美国的消费端，进一步推高其国内通胀。对于加拿大而言，虽然短期内面临 GDP 增长受阻与就业岗位流失的阵痛，但民意与政局的凝结将促使其彻底放弃对美国无条件的信任，加速全球贸易多元化的步伐。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不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与阿曼发布声明，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临时通道。特朗普称霍峡水雷已经全部清除。
1: 伊朗政府公布七大经济工作重点，应对美方新一轮制裁，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
0: 以色列防长到叙利亚南部的缓冲区视察以方驻军，叙方谴责以色列公然侵犯主权。
1: 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会对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进行一美元对一美元的对等回击。
0: 乌方称已起草和平方案，包括在乌东部设立经济自由区。俄方称第三方无权管辖俄方领土。
1: 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登陆，而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逼近，预计在浙江、福建沿海登陆。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1: 早上好，我是要想你头条一下关注到的就是美伊局势的动态了，因为伊朗和阿曼25号已经发布了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要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但是伊朗的副外长重申，这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开放。
0: 另外，根据俄媒引述消息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中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问题。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双方当天发布联合声明指，此次磋商重点讨论了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恢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了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双方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就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以及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相关海事与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举行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约11公里宽的临时航道，进入海峡的路线及部分离开海峡的路线将经过伊朗领海，但他强调与阿曼达成的临时协议并不意味着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表示启用双方商定的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将意味着关闭海峡南部航道。据俄媒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相关消息。据消息人

0: 人士介绍，根据美伊六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将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性会议。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已全部清除的说法，有两名美国官员向美国媒体阿克肖斯表示，消息属实，美国海军已完成伊朗与阿曼之间交通分隔航道的排雷。美国官员透露，过去几个月，美国海军水下无人机对区域进行系统扫描，发现超过100个疑似水雷物体。随后，美国军方与私营公司合作清除或引爆水雷。过去30天内，已有超过500艘船只通过海峡南部航道进出，仅约2%遭到伊朗无人机或导弹袭击。美国官员称，随着主要航道恢复通行，船只可在美国保护下双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推动更多石油进入全球市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雷已经全部被清除或引爆，也警告伊朗不得重新布雷。同一个时间点，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还在继续，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达恢复此前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件。
2: 另外，美国防长赫格塞斯24号称，如果有必要，不排除再次军事打击伊朗。但是眼下看来，经济施压对伊朗的伤害最大。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并警告称，美方已经通知伊朗，任何试图重新布设水雷的船舰或船只都将遭到立即且系统性的摧毁。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太空军监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寸区域，同时也在持续监控镐山以及另外3处已被摧毁的伊朗核设施。特朗普最后强调，美国目前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实行零容忍政策。随着美伊战争持续，特朗普近期多次强调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的进展，包括上周在内，特朗普多次宣称美国海军清除了这一重要战略航道内的水雷，并强调美国目前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信社援引一名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希望恢复执行德黑兰与华盛顿今年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这名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提出的条件之一是要求美国重新遵守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落实相关条款，其中包括涉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安排的内容。据悉，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了相关条件。作为美伊之间的中间方，巴基斯坦预计将进一步把伊朗的立场和要求传递给美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现在进一步的加大对于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之后，伊朗政府25号也密集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批评美方以经济手段迫使其他的国家跟经济实体选边站队，也认为有关的措施不仅是针对伊朗，也损害了国家主权平等跟民族自决原则。同一个时间点，伊朗政府公布了7大的经济工作重点，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以及支持生产和相关就业。
4: 巴加埃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新一轮经济施压措施。他表示，当一个大国要求其他国家的银行、经济实体、港口、机场以及政府在服从美国意志和面对美国报复之间做出选择时，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伊朗。他认为，这种做法威胁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不应被其他国家接受。面对外部经济压力以及国内通胀、财政和民生挑战，伊朗政府也开始强调内部经济调整。伊朗经济财政部长表示，政府经济团队已经制定了一项涵盖7个重点领域的计划。
5: با توجه به شرایطی که الان درش هستیم، وزارت امور اقتصاد دارایی در کنار تیم اقتصادی دولت یک برنامه‌ای رو با 7 محور داره، در خصوص بحث کنترل تورم، بحث حمایت از تولید و اشتغال، حمایت از معیشت مردم، حمایت از سرمایه‌گذاری و همچنین مدیریت کسری بودجه، بحث بازسازی و بحث حوزه انرژی.
4: 在政治层面，伊朗方面则强调不会因美国经济压力改变立场。伊朗最高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方目前再次强化经济施压是重新使用过去已经失败的手段。他还强调，美国总统最终将不得不改变目前的强硬政策，并称针对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
6: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را افزایش میدم. اینا را الان اولین بار نیست که انجام میدم. اقدامات نظامی، اقدامات اقتصادی، اقدامات سیاسی، اقدامات رسانه‌ای را به حدی که توانستند علیه جبهه مقاومت و علیه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به کار بردند و چون موفق نشدن و ناکام موندن، امروز دوباره دارن برمیگردن به همون روش‌های شکست خورده خودش.
4: 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协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5日在会见伊拉克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时表示，地区国家应自主决定未来，美国在未来的地区格局中将没有位置。
2: 据报道，阿曼外相巴德尔同一天在结束对伊朗的访问后表示，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取得进展，双方有望很快宣布设立临时航道，恢复安全航运。凤凰卫视李维正、凯木森，德黑兰报道。美国宣布制裁消息之后，伊朗市场有什么反应？而后续的反击行动，伊方又有哪些准备呢？我们来看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的现场报道。
4: 确实呢，这次的美国的来势汹汹啊，所以对伊朗国内的自由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带来很大的震动。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就是伊朗的自由市场的外汇呢，美元的价格呢就一度的上涨，那么已经超过了两百零三万，里亚尔，对一美元。那么实际上呢，这是表明了就是伊朗国内民众的他们的购买力和他们的钱包呢在大幅的缩水。那么同时呢，就是伊朗的黄金和金币价格呢也在不断的上涨。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长期的制裁啊，伊朗的市场已经有了这种耐受力，所以呢现在呢是看到震动，但不至于出现大。失控的恐慌，所有的这个基本的物品呢都是正常的供应，社会也没有出现失去的状况，大家都是正常的上班。 那么不过呢，就是伊朗政府已经宣布采经济财政部长说呢，就是面对了美国这样一个来势汹汹的经济措施呢，伊朗呢也出台了7个方向的这个经济方案。那么其中呢，最主要呢就是保证民生，保证药品供应，然后解决这个失业。 那么同时呢，还有就是保障，就是控制现在的物价和通货膨胀等等7个方向。那么其实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就是保证现在呢伊朗的国内的基本的生活呢能够正常运转。
1: 那么但是呢，就是现在呢，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那么如果这个海上封锁和美国的这样一个封锁继续的长期执行下去，恐怕对伊朗的经济呢是有很大的危害。而现在美国进一步的升级，对伊朗的经济战随着经济的封锁持续，近期德黑兰部分的加油站出现了大排长龙，甚至是关停的现象，汽油的供应和价格也再次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
7: 而对于已经承受高通胀和物价上涨压力的普通家庭来说，他们更担心的是，一旦汽油涨价，可能会进一步推高交通、食品以及其他的生活成本。在伊朗，汽油涨价不是一个小问题。伊朗的汽油比水还要便宜，但是现在在战争情况下，伊朗政府几次提出想要涨价。
4: 但是呢，引起的社会的广泛关注，而现在汽油涨价更成为了一个敏感话题。近期，德黑兰部分加油站出现排队现象，市场对汽油供应和涨价的担忧升温。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25日回应称，目前没有提高汽油价格的决定，1500和3000土曼的补贴价格维持不变。 不过，议会副主席尼克扎德表示，部分汽油配额将有所下调，并呼吁不要传播未经确认的汽油涨价消息，以免扰乱民众情绪。但有多名司机表示，一些加油站暂时关闭，而使用加油站公用油卡加油时，每次能够加注的汽油数量也受到了限制。
8: به خاطر همین صفام شلوغه. البته ما که میریم اونجا 40 رو میزنیم چون تاکسی ایم. ولی خب با کارت جایگاه بخوای بزنی فکر کنم 15 تا بیشتر نمیدن.
4: 随着经济压力增加，受访民众最担心的是汽油一旦涨价，运输成本上升将进一步带动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
9: بنزین گرون میشه، همه چیز گرون میشه. دیگه همه چیز مملکت بسته به بنزین. تاکسی نمیتونی سوار بشی، نمیتونی همه کرایه ها گرون میشه.

0: بعد مردم هم بونه دستشون میشه، همه چیز گرون میکنه.
1: 目前伊朗物价持续上涨，普通家庭购买力不断下降。受访者表示，在生活成本已经明显增加的情况下，汽油涨价将带来新一轮的压力。汽油之外，汇率和物价上涨也在持续挤压普通家庭。受访民众表示，收入仍以里亚尔计算，但越来越多的商品的价格实际上随着美元和欧元的汇率在波动。我5个女儿，我4个小孩。
2: پسرام هم بزرگم، 3 تا پسر دارم من بزرگم خلاصه ما هم داریم الان صورتمون با سیلی پیش اونا سرخ نگه میداریم. زندگی برای همه سخته، ما در آوردنش رو باید با ریال در میاریم، خرجش میشه با دلار و یورو. شما هرچی میخوای بخری میری یورو میزنی اینترنت ببینی دلار چقدر شد، ببینی یورو چقدر شد.
3: 伊朗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低价汽油长期被不少伊朗民众视为重要的社会福利。在美国加大经济施压的背景下，汽油供应能否保持稳定，价格是否调整，也成为观察经济压力如何向民生传导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视察驻扎在叙利亚南部缓冲区的以军部队，也强调，只要以色列仍然面临威胁的话，就会继续在缓冲区驻军。而叙利亚外交部当天就谴责卡茨非法跨越国际边界，公然的侵犯叙利亚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5: 而在以色列警告土耳其不要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5号明确表示不会停止支持叙利亚。
6: 以色列防长卡茨25日视察了驻扎在赫尔蒙山叙利亚一侧的以军部队，重申只要以色列持续面临圣战分子的威胁，以军就不会撤出赫尔蒙山，以及在叙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他更向叙过渡总统沙拉喊话，称当对方在大马士革的宫殿醒来时，只要望向赫尔蒙山，就会看到以军正在保护边境。 卡茨还强调了赫尔蒙山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以俯瞰35公里外的大马士革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据点贝卡谷地，为以军在多条战线上提供了有利的战略位置。而针对以军上周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一事，卡茨表示，此举是为了阻止土耳其试图在叙利亚建立据点，避免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并指以方未来也会坚持这一立场。 叙利亚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卡茨非法访问赫尔蒙山，强调此举是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声明指出，以方的敌对行为构成公然挑衅，明显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违反叙以1974年签订的脱离接触协议，当中要求不得越过停火线。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以方停止违反协议行为，并从叙利亚领土撤军。 另一方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5日在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称，土耳其绝不会半路抛弃朋友或兄弟国家，无论某些人的计划是否因此受阻，土方都不会停止努力在地区内建立和平，同样也不会因为手上沾满无辜者鲜血的犯罪网络对此感到不安，就放弃支持邻国实现复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待会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印举行第25次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待会见。

0: 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表示，双方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双方都表示，过去几年来，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有助于双边关系恢复发展。
1: 王毅也强调，双方要将边界的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能倒退，要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欢迎英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到北京进行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两人合影留念。王毅说，中国与印度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印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愿望，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王毅表示，中印关系的影响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因此需要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排除干扰，克服障碍。中国和印度要坚持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因为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曾经中断近5年。王毅说，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引领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恢复，两国的机制性交流也在逐渐恢复。中印需要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就边界事务保持外交、军事渠道的经常性沟通。上次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有序落地，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建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表示，印中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就推进跨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按照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商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6次会晤。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成立于2003年，当时因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背景下，时任印度总理访华与中方签署了双边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希望推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高度出发，推动全面合作探讨边界问题的解决。会晤机制的有效运作与否也直接影响着中印双边关系的全局。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0: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会25号在北京举行。
3: 本届对话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
4: 当前双方有关部门正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在经贸、外交、军事、禁毒执法、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领域保持沟通，以正面预期为两国各自发展注入稳定性。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年份，我们希望的是大家展现战略眼光，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3: 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认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当前两国关系正处于重要节点，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立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沟通对话，增进政治互信，促进经贸、人文、地方、医疗、人工智能、粮食安全等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美1.5轨对话创立于2023年，介于官方正式外交和纯民间对话之间， 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曾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诸多具体建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加贸易战进一步的升级，加拿大政府在星期二也宣布，将会对超过700项的美国商品加征15%到50%的报复性关税，而涉及商品的规模大约有200亿美元，并且将会从9月8号起就会生效。
0: 加拿大就强调，这一次反制是要对美国日前加征的50%的关税进行1美元对1美元的对等回击。
5: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6: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美加关税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正式出手反制美国。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涵盖乳制品、海鲜、家电、木材、纸制品以及服装等超过700项的商品，税率分为15%、25%以及50%三个级距，预计9月8号生效。其中，美国钢铁和铝产品面临的加拿大关税将提高到50%，是目前税率的2倍。加拿大表示，金属及木材产品被列为主要反制目标，是为了回应美国先前对加拿大钢铝、木材以及其他商品加征的关税。另外，美国制家具、服饰等商品也将面临50%关税。家电、鱼类、海鲜及部分铝钢衍生商品将被课征25%关税。机械、工业工具、农业设备及部分电子产品则适用15%税率。
5: They ask too much of Canada and offer too little in return. Accepting them would have harmed our workers, people like you see here today, weaken our industries, and compromise principles fundamental to our nation. So we stood up for our workers, we stood up for our businesses, we stood up for Canada.
6: 加拿大政府强调，这次关税反制将与特朗普政府最新措施1美元对1美元对等匹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加谈判破裂后，已经率先对加拿大葡萄酒、水泥、冰球杆等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上周末生效。加拿大同时宣布推出总值75亿加元的援助方案，协助受到美国关税冲击的企业和劳工。不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坦承，报复性措施将推高国内成本，并减少加拿大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商品。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则表示，仍然希望达成一项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但不会被动等待美方重新联络。随着双方关税措施相互加码，美加这两个长期盟友的贸易冲突进入更加激烈的阶段。企业警告，新一轮关税不仅增加跨境贸易成本，也可能推高两国消费者面临的物价压力，进一步冲击高度整合的北美供应链。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倒数3个月之际，美加贸易的争端升温，对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选情会造成哪些冲击？
0: 今天我们要和在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王琦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7: 早上好，程子祥义，一起来看今天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发文称，正认真考虑把安大略湖的名字改成美国湖。随着新一轮对加拿大的关税生效，部分来自美国边境州和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开始公开敦促特朗普收回或缓和关税措施，担心不断上涨的物价和贸易成本可能在距离中期选举只有大约10周之际，进一步拖累共和党的选情。
8: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控，加拿大几十年

0: 不会再享有这种特殊待遇。随后，特朗普发布了一张图片，把安大略湖的名字改成了美国湖。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谈判在上周末破裂，特朗普宣布正式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一事态发展给原本就已经被物价问题主导的美国中期选举带来了新的冲击，包括缅因州、密歇根州在内的一些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州，目前正处于今年中期选举的核心战场。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正面临一场竞争激烈的连任选举。柯林斯表示，对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是一个错误。美加之间的这种时断时续的贸易谈判，正在给缅因州企业带来更高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政府继续推进这些关税措施，缅因州家庭的生活成本将会上升，因为绝大多数企业最终只能通过涨价把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民主党方面也认为，美加互相加征关税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突破口。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发言人加西亚表示，美国人现在生活成本更高，这是因为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一直在为特朗普混乱的关税政策背书，而代价却由他们自己的州承担。到了11月，选民会追究共和党的责任。不过，白宫坚持为特朗普辩护称，无数美国工人、农民和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承受美国不平衡贸易关系带来的损失，其中就包括加拿大。加拿大要求全面进入美国市场，却不给美国同等的市场准入。特朗普永远不会停止为美国人而战，并坚持美国优先。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下面来看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首先是一则来自 CNN 的报道。CNN 最新事实核查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美加贸易争端中对加拿大做出的多项指控存在夸大或缺少关键背景。特朗普多次表示，加拿大长期在贸易中占美国的便宜，并称美国并不需要加拿大，但实际上美加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特朗普还经常以加拿大对部分美国乳制品征收超过200%的关税为例，但这一高税率主要适用于超过免税配额的产品，并非所有美国乳制品。与此同时，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来自能源进口。CNN 指出，特朗普在描述美加贸易关系时反复引用极端关税数字，并忽略关键贸易背景，使外界对两国实际经济贸易关系产生误导。再来关注美国国内的一则消息。NBC 新闻报道，美国乡村音乐传奇歌手、词曲创作者兼演员多莉·帕顿于8月25日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家中安详离世，终年80岁。消息传出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文悼念，称帕顿的离世是数百万人真正的损失，并赞扬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歌手之一。特朗普同时宣布，为了向这位传奇巨星致敬，自25日晚间6时起，全美降半旗一周。虽然根据美国的国旗法的常规标准，降半旗一周的规格通常仅适用于大法官或内阁部长等政要，但相关法官赋予美国总统最终的自由裁量权。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总统打破惯例，下令为非政要的传奇人物降半旗致敬的情况。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2: 好，谢谢王琦带来的介绍。再来关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25号到访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
3: 航班追踪数据就显示，搭载拉特克里夫的飞机同一天已经离开莫斯科。
1: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弗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

0: 截至目前，美俄双方均未证实拉特克里夫此次访问，也没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和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样未作出回应。长期以来，中央情报局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24年，中情局曾参与促成美俄大规模换囚行动。《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和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惠兰等人因此获释。去年4月，在美俄双重国籍人士卡雷利娜获释仪式上，拉特克里夫本人也参与相关谈判。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俄罗斯方面在25号通报称，黑海沿岸一处炼油厂遭到了乌军无人机袭击，并且引起火灾，有人员伤亡。与此同时，俄军25号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内设军事基础设施和海船实施打击。
2: 俄国防部25日通报称，俄军利用攻击无人机和空射高精度武器，在尤日内港袭击了两艘向乌克兰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并摧毁了4个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储存设施。俄军还对尤日内港内用于卸载军事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另据报道，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处燃料储存设施，摧毁了工厂内部分用于储存乌克兰武装部队弹药的车间。据目击者称，袭击发生后，工厂内燃起大火，并发生二次爆炸。同时，州内的欧洲最大的锰合金厂尼克波尔铁合金厂也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厂内最后一台柴油机车被摧毁。此外，黑海沿岸城镇阿菲普斯基当天凌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当地一家炼油厂起火。袭击还造成至少10栋民宅受损，其中一栋起火，无人机碎片坠落在附近一处火车站区域，并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日表示，已与美国和欧洲官员共同起草了一份和平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在乌克兰东部设立经济自由区的提议，并准备提交给俄方。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表示，顿巴斯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任何第三方都无权管辖俄罗斯的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围绕国家安全、西方阵营的言论以及和平谈判红线阐明立场，重申俄方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到乌克兰领土，同时强调在当前西方阵营侵略性路线与密集无人机威胁之下，俄方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必要性。
4: 佩斯科夫25号在记者会上重申，俄方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到乌克兰领土。
5: Это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вопрос и очень важная тема. Не первый раз говорится о намерении разместить воинские контингенты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являются членами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Делается оговорка после заверш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Н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мы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овторяли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на самых различных уровнях о том,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воинских контингентов стран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нас неприемлемым.
4: 除了拒绝北约军事力量介入外，佩斯科夫还强调了俄罗斯对顿巴斯地区的主权。以此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欧官员所商定的在顿巴斯设立由第三方管理的自由经济区草案。另一方面，乌军近期频繁对俄炼油厂及仓库实施打击，芬兰总统斯图布日前更是抛出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言论。佩斯科夫指责西方正彻底走向好战路线，并强调了在无人机袭击与西方阵营对俄实施侵略性路线的双重威胁下，俄罗斯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的必要性，用以回应俄总统普京签署的政府临时接管关键设施总统令。
5: С вами сталкиваемся с очевидной угрозой атак дронам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объектов и критиче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и объектов, которые, ну, скажем так, имеют кри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феры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зачастую собственники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не уделяют должн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принятию мер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нтидронов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4: 24号，普京签署总统令，规定如果俄企所有者没能有效防御无人机袭击，或在受损后不能及时修复，俄政府有权临时接管这些设施，涉及能源、工业、通信及物流等领域。俄副总理曼图罗夫随后澄清，这项总统令并不意味着国有化或变更产权，而是国家介入管理以解决特定安全隐患，未来仅会在最高层审慎考虑后实施有针对性的接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国政府再次延长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古巴外交部长25号表示强烈谴责。有古巴民众表示，国家经济形势严峻，人们处境艰难。
2: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5日发文称，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表示，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政府当天早前公布了总统特朗普此前签署的总统令，把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再次延长一年，至2027年9月。1962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以对敌贸易法为主要依据，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由于美国对古巴长期的封锁制裁，古巴多次经历全国大停电，并面临燃油短缺等问题，主要外汇来源之一的旅游业也遭遇严重冲击。有当地居民表示，古巴经济形势极其严峻，民众艰难维持生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解放军驻港部队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的轮换，待会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朗与阿曼发布声明，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临时通道。特朗普称霍峡水雷已经全部清除。
1: 伊朗政府公布了七大经济工作重点，应对美方新一轮的制裁，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
0: 以色列防长到叙利亚南部的缓冲区视察以方驻军，叙方谴责以色列公然侵犯主权。
1: 加拿大政府已经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进行一美元对一美元的对等回击。
0: 乌方称已经起草和平方案，包括在乌东部设立经济自由区。俄方称第三方无权管辖俄方领土。
1: 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已经登陆，而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逼近，预计在浙江、福建沿海登陆。接下来我们看，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解放军驻香港部队24号起是一连两天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行动全程安全顺利。驻港部队就表示，这次的轮换出港的官兵圆满完成以旅行防务为中心的各项任务。他们在离港之际，通过驻军新闻发言办公室，感谢香港社会各界和市民对他们在港期间的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发言人也说，轮换进港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的训练跟认真学习，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做出更大贡献。
0: 近期在香港发布的署名龚之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的系列文章，获国务院港澳办网站一连三天转载，并且被多家港媒跟进报道，引发了热议，反映各界对于如何统筹安全和发展核心议题的关注。
2: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网页上周四起一连三日转载署名龚之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的系列文章，强调香港维护安全的工作丝毫不能松懈。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响应，题为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香港高质量发展，提出三点看法。第一，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是长期工程，并非香港独有课题。维护国家安全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也并非阶段性任务，必须持续推进。第二，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两者相辅相成，是并存而非对立。社会上有部分人将发展与安全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认知，更是不切实际。香港经历过黑暴的惨痛教训，必须牢记历史教训，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要正确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第三，外部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从未停止，各类安全风险难以预测，必须时刻警惕。安全风险往往隐藏于平静表象之下，既可能长期潜伏，也有可能突如其来，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文章在香港社会各界也引发热烈反响。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指出，安全与发展乃一体两面。他说，承蒙国家大力支持，香港持续稳定及安全，香港应乘搭国家发展的顺风车，竭力提升金融、航运及贸易的国际地位，加快国际创科中心建设，推进经济转型，为国家做更大贡献。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表示，香港虽然正处于由治及兴的阶段，但考虑到国内外形势严峻，美西方遏制中国的行动不会停止，香港内部仍有潜伏的反中乱港势力蠢蠢欲动，以及新型国家安全威胁不断涌现，香港人对于国家安全和香港安定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由中央和粤港澳媒体组成的联合采访团，从24号起是一连的5天走访广州、东莞、横琴等地，了解15时期各行业的创新升级，以及港澳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最新成果。
3: 根据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挖掘和传承中医药宝库的精华，要运用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广州拥有13家中华老字号的大型中医药企业，积极将 AI 等新技术布局在研发、生产和营销等环节。小分子药物创新的概念验证到先导化合物周期，可以从1.5年到2年时间缩短至1-3个月。
4: AI 最能跑出来的第一个比较好的赛道就是小分子药。AI 因为它是复方，是有一定难度啊。我们也在积极的在探索能不能构建相关的一些智能体啊。当然 AI 制药它不光是说一定是说完全创一个新药出来，它也包括二次开发啊，也包括一些这个辅助性的一些研发等等。其实在生产端也很有帮助，我们一些工厂也在按照 AI 的这个应用的方向也在做一些智能化的改造。
3: 全球首个交通行业 AI 大模型搭配交通行业首个国产操作系统，全球47个城市的地铁已投入使用。这家科技企业今年还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对接全球投资和人才。
5: 香港对于内地来说呢，是一个连接者，一个桥梁。那么内地呢，对于香港来说呢，其实是一个一呢强化它本身的这个桥梁作用。因此，我们的定位呢，其实不仅仅是说把内地的一些东西搬到香港，而是希望能够把内地的成熟经验与香港的这种成熟的这种国际化体系相融合，做一个综合的优势互补啊，能够提升整个国家的这个在相关行业的这个竞争力。
3: 联合采访团规模近50人，成员来自28家中央、港澳以及广东媒体网络意见领袖，通过5天的实地走访，关注广东各地如何与港澳实现科研与产业互补，围绕国家15/55规划方向找寻新的发展机遇。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广州报道。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25号举行第4天比赛，跑步、跳高项目当中具有纪录刷新，而拔河、街舞等新进比赛项目也引人注目。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5号进入第4天，当天共安排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有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有2项。在100米大型组复赛中，第一组成绩再次刷新纪录，继开幕式上跑出的9.39秒，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在100米复赛中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人类百米世界纪录是牙买加飞人博尔特的9.58秒。在当天下午进行的原地跳高比赛决赛中，来自北京的天宫机器人包揽前4，冠军天卓队最终成绩为3.4米。再次刷新此前2.8843米的记录。这项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每一次起跳、腾空、落地都对整机的运动性能提出极高要求。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增设拔河项目，作为重竞技项目之一，拔河考验机器人团队的力量、协同稳定性与抓握能力，是钢铁大力士之间的对决。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的机器人行者泰山经过多轮比拼夺得拔河项目冠军。本届另一个新进街舞项目也相当引人注目，比赛由9名裁判现场评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计算平均分。比赛要求所有机器人必须全自主运行，全程禁止人工遥控干预。机器人选手在比赛中展现出全身震动、定格卡点、原地托马斯旋转、360度腾空跳转等高难度的标志性街舞动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待会来看到是美股周二全面收涨，英伟达也结束了7连跌。待会见。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在周二全面收涨，国际油价及美债收益率从高位回落，为市场带来喘息空间。
1: 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扬 ，AI 硬件股是从前一天的交易日的抛售当中反弹，而英伟达上升了2.19%，终结之前连续七个交易日下跌的颓势。而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13577点，升了160点，升幅0.3%。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151点，升171点，升幅0.66%。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677点，升24点，升幅。

0: 0.32%。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之后的90.2，是连续第二个月走低。调查显示，8月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到68.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就表示，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消费者对于未来6个月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消费者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令他们更加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油气价格的频率仍然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也有所增加。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是在首相府蒙克洛亚宫主持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以及内阁会议，讨论休达移民问题的应对措施。西班牙领土政策大臣托雷斯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还是有5000到8000名的移民滞留在休达，而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尊重人道主义原则的前提下，遣返所有成年和未成年的移民。而西班牙政府已经宣布休达当前的局势涉及国家安全利益，并且批准成立一个由11个部委、休达代表团以及休达地方政府组成的专门机构，由托雷斯担任协调人，以便应对移民的危机，要确保越境的移民安全返回摩洛哥。
1: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伊朗与阿曼发布声明，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临时通道。稍后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1: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2: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3: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4: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5: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6: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7: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8: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与阿曼发布声明，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临时通道。特朗普称，霍峡水雷已经全部清除。
1: 伊朗政府公布七大经济工作重点应对美方新一轮制裁，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
0: 以色列防长到叙利亚南部的缓冲区视察以方驻军，叙方谴责以色列公然侵犯主权。
2: 加拿大政府宣布将会对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进行1美元对1美元的对等回击。
0: 乌方称已起草和平方案，包括在乌东部设立经济自由区，俄方称第三方无权管辖俄方领土。
2: 第19号台风紫檀登陆，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预计在浙江、福建沿海登陆。
0: 早安，我们持续要跟进到美伊局势，因为伊朗和阿曼25号现在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要建立一条临时的联合海上通道。但是伊朗的副外长重申，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另外，根据俄媒引述消息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中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问题。
3: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25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晤。双方当天发布联合声明指，此次磋商重点讨论了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恢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了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 双方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就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以及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相关海事与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举行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4: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约10英里宽的临时航道，进入海峡的路线及部分离开海峡的路线将经过伊朗领海。但他强调，与阿曼达成的临时协议并不意味着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表示，启用双方商定的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将意味着关闭海峡南部航道。据俄媒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 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介绍，根据美伊6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将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性会议。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已全部清除的说法，有两名美国官员向美国媒体阿克肖斯表示，消息属实。
3: 美国海军已完成伊朗与阿曼之间交通分隔航道的排雷。美国官员透露，过去几个月，美国海军水下无人机对区域进行系统扫描，发现超过100个疑似水雷物体。随后，美国军方与私营公司合作清除或引爆水雷。过去30天内，已有超过500艘船只通过海峡南部航道进出，仅约2%遭到伊朗无人机或导弹袭击。美国官员称，随着主要航道恢复通行。 船只可在美国保护下双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推动更多石油进入全球市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雷已经全部被清除或引爆，也警告伊朗不得重新布雷。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还在继续，而伊朗通过了巴基斯坦。